0: 再把可回收物放入机器内，它就可以自动完成称重、压缩等环节，回收金额也会自动到账。
1: 智能回收机这个机子特别受到大家的喜爱，它每台机子一个月是1.6吨到1.8吨的回收量，人工的其实每个月才1.2吨，它就是论斤称，每公斤6毛钱，大家拿着不管是塑料制品啊、铁制品、金属制品，都是按斤称完之后直接打到自己的账户上。每个社区还会有一个分类驿站，这个是更受老年人的喜好啊，可以预约到家里去回收。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会每天高峰时间段会有专门的同志现场去帮着指导这个垃圾分类工作，对已经分类很好的就会给他们一个积分卡，当积到10个、20个、30个的时候，会有一些物质的一些奖励。
0: 不管是丰富垃圾分类途径，让分类更简单易行，还是推出积分兑换等措施，激励公众主动参与，在社区的范围内，不少地方都有所创新，逐步培养公众的垃圾分类习惯，推动要我分变为我会分、我要分。而生活垃圾不只诞生于居民区，商务楼宇也是推广垃圾分类的重要场所。
2: 这个是智能垃圾 AI 计量系统。那这套
0: 记者来到北京市朝阳区 CBD 核心区的一座可容纳万余人办公的商务楼宇，实时运行的智能 AI 垃圾计量系统，每天都在采集各类垃圾的精准数据，实现对大厦垃圾总量的动态监测与精细化管控。该楼宇的物业常务副总经理朱峰介绍，这套系统可以实现垃圾源头可溯、数据透明、动态管控，从而向商户反馈分类成效，激励源头减量。
2: 清运垃圾是需要向垃圾清运公司支付清运费用的，那我们其实每天的话我们会产生大量的这个费用，那这套系统上线以后呢，客户的投放上更加的便捷，他直接一键投放、一键称重进入冷库，就完成了这样一个投放动作，同时生成线上的账单。因为厨余垃圾是收费的，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它从源头要减排，它就只能把饭菜渣往厨余垃圾桶里放，然后其他的垃圾它要分类到其他垃圾里边去。过去的话每天要产生65桶左右的一个垃圾，这样660升的，但是我们上线这套系统以后，每天几乎都在55桶以下，直接就提升了清运效率，就提升了
3: 垃圾分类对我们设施呢还是很有好处。过去来看呢，我们的热值很低，
0: 对前端分得好、分得细，后端处理和资源化再利用的效率就会更高。北京市朝阳循环经济产业园是一个集固废处理、再生资源循环利用等功能于一体的示范园区，在主控室的大屏幕上，与垃圾焚烧相关的核心数据实时跳动。北京朝阳环境集团董事长皮蒙表示，随着公众垃圾分类习惯的养成，园区垃圾焚烧的热值也在稳步上升，而企业应用的 AI 智能焚烧系统能精准控制焚烧过程，更让垃圾变废为宝的效率大大提高。
4: 它实际上相当于是一个老师傅通过海量数据的这种分析，实现多系统协同智慧运行。现在我们基本上不怎么用人工接管了，人工劳动强度下降了87%。垃圾分类呢是一定要做的，那么可回收物呢还是要应分尽分，比如前端直接进入小区的这套智能回收系统跟我们后端的这相连，它把可回收物按照门类，塑料啦、纸类啊，是吧，衣物啊、鞋啊等等去划分，分得越准，对后端再利用产生的新的价值呢就会越大。这个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效益，它还是一个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进来的是城市垃圾，我们出去的呢，那有可再生的建材、绿电、中水、生物油、绿色天然气，形成诸多的绿色低碳产品，反哺社会。
5: 据住房城乡建设部介绍，近10年垃圾分类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全民分类意识显著增强，同时我国生活垃圾末端处理能力大幅提升，法治保障不断健全。那未来我国垃圾分类还有哪些新目标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环卫处处长高翔表示，我国垃圾分类法治保障不断健全，形成了以国家法律为引领、法规规章为支撑的法治保障体系。
6: 地级及以上城市出台垃圾分类有关地方性法规199部，制定出台技术标准规范100余部，垃圾分类成为各地基础性工作依法推进、依规实施。我们的最新数据显示，全国297个地 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日处理能力提升至118万吨。北京、浙江、山东等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

0: 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不动摇，不断优化完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强化可回收物管理，提升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率，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力争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76%以上。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2: 新闻朋友圈，我们继续来关注。超龄工作者如今在我们的身边越来越多，他们中呢不仅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还有从事保安、保洁、家政、后勤等工作的普通劳动者。这些人啊，有时却因为过了法定的退休年龄，在薪酬问题、工伤赔偿面前遇到了一些问题。那么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些难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呢等五部门日前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工作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3: 超龄劳动者用多年积累的经验和勤劳的付出，延续着劳动价值，成为激活银发经济、补充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力量。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
4: 一方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不论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均纳入暂行规定的保护范畴之下。同时，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弹性延迟退休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超龄劳动者不适用暂行规定，这就确保了需要保护的超龄劳动者得到了保护，已有保护的劳动者不重复保护。
3: 长期以来，我国用工关系认定采取的是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超龄劳动者多被简单的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为由认定为劳务关系，进而脱离了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保护范畴。暂行规定不再以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作为劳动保障的唯一标准，而是基于超龄劳动者劳动的事实，以保障基本权益为切口，实现精准保护。沈建峰认为，暂行规定构建保障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的法律规范体系。
4: 暂行规定坚持问题导向，以明确列举的方式赋予超龄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打破了既有的劳动关系与劳动保护捆绑的思维定式，以及劳动领域权益保护或者权有或者权无的格局，扩大了劳动法律的适用范围，拓宽了我国劳动者保护的思路。
3: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沈建峰表示，暂行规定对于超龄劳动者法定权益范围和标准采取了兜底线保基本的方案。
4: 用人单位应当依法保证的权益都是涉及到超龄劳动者生存和健康的基本权益，包括工时和休息、工资、劳动条件和工伤保障等。用人单位保障超龄劳动者权益的标准包括保护劳动者休息权益、最低工资、法定工资支付形式和支付周期等。这种兜底线保基本的方案，既保护了超龄劳动者的生命、身体和健康，防止了社会风险，又避免了给用人单位带来不合理的负担。
3: 超龄劳动者能否继续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备受关注。按照现行政策规定，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最低缴费年限的，可以缴费至满最低缴费年限，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为更好保障超龄劳动者权益，暂行规定明确，需延长缴费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金。

0: 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沈建峰表示，在基本权益保障的基础上，暂行规定给予当事人合意自由安排的可能。超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可以在法定标准之上约定给予劳动者更好的权益。
1: 暂行规定明确提出，超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可以根据平等自愿原则，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书面用工协议，确定双方权利和义务。对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权益，明确超龄劳动者可以选择继续缴纳，并允许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约定，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为其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这就为当事人根据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通过约定安排权利义务提供了可能性。
0: 超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该如何处理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司局负责人表示，对暂行规定明确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事项的争议，当事人可申请调解或者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对其他事项的争议，当事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办案指导，指导各级调解仲裁机构统一受理范围，规范法律适用，提升服务标准，依法为超龄劳动者提供高效便捷维权服务。
2: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3: 近日，食用油开封近两个月就变质的话题在网上引发了热议。有很多的消费者看来啊，食用油耐储存，特别是大多数的食用油外包装上都会标明保质期为18个月，因此呢，不少家庭习惯购买大容量的食用油回来慢慢食用。然而近日有媒体援引发表于中国油脂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表明，家庭用油条件下，大容量的食用油在开封之后，仅经历42天到63天，其过氧化值呢就可能超过国家的标准限值，发生明显的品质裂变。而一升装的食用油氧化速度则在28天左右。高温灶台、阳光直射、分装不当等居家常见的习惯，是油脂氧化酸败的加速剂。报道一方面引发了人们对科学用油的思考，也提出了更多待解问题。实验室的模拟环境是否能等同于普通的家庭厨房？略微氧化的食用油究竟会带来哪些健康风险？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4: 食用油开封近两个月就变质的话题引发热议后，家住吉林通化的市民任先生在做饭时特意闻了闻家里的油壶，这一话题让他重新审视起全家人的日常用油习惯。
5: 我们家平时买油主要就是看有没有打折呀、促销啥的，然后买的一般都是大桶的，大桶的有活动的时候买都便宜嘛，比小瓶便宜。用油我们就是习惯把这个大桶的一般就到我们家那种小壶里面，然后随时都能用。一般就是用1桶5升的油的话，我们家能吃2-3个月，但是也遇到过就油这个哈喇味儿怪味儿的情况，然后炒菜的时候能吃出来一点。我家反正老人都不舍得扔了。
4: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有类似用油习惯的消费者不在少数。辽宁鞍山的卢先生家里一共3口人，由于还在吃花生油，家里日常消耗花生油较多。
6: 像这个大桶油开了之后吧，我就会把它装到那个小油壶里。油壶的话真没特殊清理过，就是看着它油渍特别重了，也快用完了，我们就把它洗一洗。一桶油从开封到吃完的话，我们怎么得用1个多月到2个月的时间。分辨油的好坏主要还是看颜色闻味道吧。
4: 也有市民表示，自己家习惯将大桶油直接放置在燃气灶旁，做饭顺手就拿，更加方便。有时候炸东西剩下的油也会过滤一下，收起来再次使用。那么各类家庭食用油开封后究竟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真的2个月就变质吗？ 记者查询发现，媒体关于食用油开封近两个月就变质的报道，源于2025年发表在中国油脂杂志上的家庭用油条件下食用植物油的氧化酸败研究一文。该研究通信作者江南大学食品学院副研究员金俊接受采访时介绍了试验方法及结论。金俊介绍，研究团队从市场上采购了近100瓶涵盖不同品牌、不同生产工艺的4至5升大包装食用油，品类包括花生油、大豆油、葵花籽油、亚麻籽油。试验对室温环境进行了严格监测，白天控制在26至27摄氏度，晚上平均在20摄氏度左右，以真实还原普通家庭的用油场景和消耗周期。
7: 我们也是在这个用油的这个经验当中啊，就发现就是事实上很多消费者他包装上了18个月当做他一个保质期的，所以我们就觉得可能还是有必要就是来系统的做一个这样的这个研究，就是来告诉消费者怎么样用油。那么家庭用油，我们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他推荐的我们每人每天的这个用油量，那差不多呢就是换算下来，每天一个三口之家每天差不多用油是80到90毫升啊。实验呢也是在中午和傍晚每天5、6点的时候开始取油，达到每天取这个80到90毫升的这个量，这个包括这个油量的减少，那么剩下的油与空气的这个接触可能又会进一步的这个交换会增加，所以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我们每天取样，那么取的这个样呢5到7天来测一次啊，测一下这个指标的变化。
4: 金俊介绍，结果显示在油脂酸败的过程中，4类油品的酸值均未超过限定标准，但反映油脂氧化程度的特征指标过氧化值却陆续超标。
7: 4种典型的用油呢它有明显的区别，过氧化值是我们监测这个油脂氧化最直接的这个指标啊，也是国标里面强制推荐监测的这个指标。不饱和度最高的这个亚麻籽油呢，它氧化事实上最快的啊，第42天啊，它就超过了这个限值了。那么这个葵花籽油差不多在这个第49天这个左右啊。那么大豆油跟花生油更加长一点啊，差不多在55天到60天啊，差不多2个月的时候啊，可能会超过这个限值。
4: 研究团队表示，油脂发生氧化酸败后，过氧化值随之升高，过程中会生成氧化自由基等物质，长期摄入可能会造成细胞氧化损伤，诱发机体慢性炎症与病理性损伤。
3: 听众朋友，今天起啊，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就正式实施了。那么哪些车次有优惠？老年旅客又该如何购买优惠车票呢？
8: 记者登录铁路12306网站看到，部分列车车次已经标注了绿色的净字，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
9: 在每周一的中午到周五的中午这个周中时段出行，给予动车组列车只行票价9折的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呢还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优待对象的折上折。
8: 这个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优惠。同时需要注意的是，6月18号至22号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那么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购买镜子头车票到底可以省多少钱呢？一张原价100元的动车票，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仅需支付90元。如果这名旅客同时持有残疾军人证，还可在9折基础上再享9折优惠，实际支付81元。
3: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左霞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方圆，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部分音频素材来自央广央视及中安在线，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3: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6: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8: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9: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1: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10: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11: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2: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6: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3: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5: 合肥 FM 95.5，
14: 淮北 FM 92.1，
15: 亳州 FM 101.3，
14: 蒙城 FM 102.7，
15: 涡阳 FM 88.9，
14: 宿州 FM 92.1，
15: 泗县 FM 92.5，
14: 砀山 FM 90.5，
15: 蚌埠 FM 87.9，
14: 五河 FM。90.0，
15: 固镇 FM 94.5，
14: 阜阳 FM 99.9，
15: 界首 FM 98.5，
1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的面孔，老马带你认识一位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女先生的叶嘉莹女士。她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70多年来培养了大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人才。她将自己全部财产3568万元陆续捐赠给南开大学教育基金会，用于设立嘉林基金，支持中国传统文化研究。1998年，叶嘉莹写信给江泽民主席，呼吁国家领导人倡导幼少年学习诵读古典诗词，以提高国民素质。江泽民很快作出批示，教育部已经组织专家编辑出版了《古典诗词诵读精华》，供中学教学之用。感动中国对他的颁奖词这样写道：“桃李天下，传承一家，你发掘诗歌的秘密，人们感发于你的传奇。转蓬万里，擎迁华夏，续义安灯火，得唐宋新传；续静安绝学，贯中西文脉。你是诗词的女儿，你是风雅的先生。”他曾经说过：“感谢给我机会，使我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的一点愿望，在南开园得到实现。”叶嘉莹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古典诗词的教学，他到各大高校免费教授中华古典诗词。他恳切地告诉台下的学生：“古诗词这么美好的一份珍宝，我多么希望你们能看见。”他相信诗词可以使人心不死。有人说他捐出了尘世中的一切，却留下诗词的莲子。他说：“三十载光阴弹指过，未应墨染最初心。这一生有诗词相伴，便将这一生投入它吧。”在朗读者上，董卿这样介绍他：“他是白发的先生，他是诗词的女儿，他是中国古典文化的传承者。”是的，他站在那儿，就宛如一首古典隽永的诗词。当陈鲁豫采访他的时候说：“感到前所未有的紧张。对于这个漫长的一生都浸淫诗词的人，这个如诗的人，他担心没法和他对话，怕自己很像个完全没有文化的人。”可是很快，叶嘉莹让荧屏内外的人都觉得亲近。她并不清冷，高妙，她静美，优雅，却也生动真实。因为那实实在在的、粗粝的、沉甸甸的生活，她比谁都更清楚。叶嘉莹先生说：“也许我留下一些东西，也许我写的诗词，你们觉得也还有美的地方。可是我那一柱娇娇，是用多少忧愁和困难织出来的。”

0: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 1924年，叶嘉莹出生在北平西城茶院胡同一所老四合院里，她是满族后裔，和纳兰性德同属叶赫那拉氏。2002年，她对弟子席慕容说：“如果叶赫水还在的话，我想去看一下。”她的祖先最初就生活在叶赫水旁，那是她11岁以来就一直魂牵梦萦的地方。2002年9月，两位女诗人终于一同站在了叶赫水畔，在她生命的原乡，叶嘉莹豪情大放，诗作亦不断，在她体内暗涌的血液，终是那个白山黑水间纵马驰骋的民族。叶嘉莹说，席慕容让她现了2次原形，一是展示了她性格里隐藏的奔放，一是这次故乡之行展示了西夏时期嘉陵平家的陶塑。嘉陵是佛经中的一种鸟，叫妙音鸟，那也是叶嘉莹的笔名。叶嘉莹最早知道这个名字是从伯父那里，他说他踏上诗词之路第一个要感谢的也是伯父叶廷义。叶家是诗礼之家，叶廷义国学修养尤为深厚，他妻下五女，对好诗词又冰雪聪明的侄女甚为钟爱，闲居无事时常教他吟诵和写诗。多少个薄暮与清晨，老少二人都在谈讲诗歌中度过，古诗词里优雅静美，寂寞与苍凉也不知不觉融入他幼小的生命。叶嘉莹的父母对他也总以新知识旧道德为理想，虽准许他到学校读书，但在生活方面约束极严，因此他的见闻与感受几乎全与外界隔绝。加上天性中又有一种喜欢倒空梦想的性格，所以他尝试敏于内心，却对现实钝感。叶嘉莹小名小何，15岁时他写下一首咏莲：直本出蓬瀛，淤泥不染青，如来原是幻，何以度苍生。在辅仁大学的堂兄说，那时的他也像莲，处置不知，理乱不闻，自赏孤芳，我行我素。可是严酷的现实又能放过谁呢？1937年，七七事变的尖锐枪声划破了他清平宁静的生活，默默长天，山河破碎，他人生的悲凉和苦难也自此一重重袭来。那时他的父亲在上海的航空公司工作，上海沦陷后随政府一路南下，战乱和动荡中父亲好长时间音信全无，母亲忧劳交加，腹部长了肿瘤，不得不前往天津做手术。手术做完后，母亲就急忙赶回北京，却因败血症在火车上溘然长逝。那一年叶嘉莹17岁，她底下还有2个幼小的弟弟。面对人生的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她写下了8首枯木诗，字字泣血：七绝灵官无一语，漫江修短破天间。多年之后，他仍说人世间的悲观莫过于听见钉子敲进棺材的声音。而他的父亲对一切毫不知晓，昨夜皆复书，开间长跪读，上仍书母名，康乐遥相助。那种凄凉无助没有谁可以慰藉，幸有诗词可以陪伴人生度过忧患，获得疗愈。 1941年夏，叶嘉莹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大二那年，叶嘉莹遇到对她一生影响至深的顾随先生。顾随先生那时为他们讲授唐宋诗。顾随先生北京大学英文系毕业，有极为深厚的古典诗词修养，更兼有融贯中西的襟怀和实践。顾随言语如溪水，如江河，内容幽微细腻又滔滔深广，像山峦起伏或海浪潮涌的绵延不息，让人浑然忘我，只感诗人们那不羁的灵魂一面高飞一面歌唱。叶嘉莹在怀念恩师的文章中就曾经这样写道：自上过先生之课以后，恍如一只被困在暗室之内的飞蝇，莫见门窗之开启，是突然得睹明朗之天光，变万物之形态。在那个山河破碎的岁月里，叶嘉莹更从顾随身上感到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和信心，使他真正的相信在诗词的精魂与生命中有着可以安置心灵的美善净土，有着强韧的弦歌不辍的力量。顾随先生对资质出众的叶嘉莹也极为器重，与他有不少诗歌唱和。他门下弟子才俊云集，如周汝昌、黄松江、吴小如者，却视叶嘉莹为传法弟子。这是一种深沉的缘分，在生命漂浮伤痛的岁月，听到一些声音，懂得他的意象，把心拴系其上，此后毕生都不能拔除。顾随先生讲课没有任何课本可以凭借，全凭神行。叶嘉莹每到上课便极力心追手写，恨不能将先生之言语记录到一字不差。他一生辗转，趟过千山万水，坎坷乱离中失误无数，但这些笔记一本都未曾丢弃。在他心里，那些日益模糊的字迹如星光银亮，与明月的万顷光华，照亮他所有的绝望与灰暗的时刻。他说这是宇宙间最宝贵的。1982年和2005年，叶嘉莹先后将珍藏的全部笔记交给顾随先生之女顾芝京，后来分别收入《顾随全集》和《顾随诗词讲记》。先生期冀他传法的心思，他倾尽一生心力，做到了。

0: 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大学毕业后，叶嘉莹在三所中学任教，承负起教养两个弟弟的责任。在一本关于叶嘉莹的书中这样写道，刚开始教书时生活清苦，冬天叶嘉莹里面穿着大棉袄，外面穿一件布做的长衫，因为骑车天长日久，后面的衣服磨破了，她就打着个大补丁去上课。哪个年轻女子不爱美呢？叶嘉莹却非常坦然，她说，《论语》上写道，士至于道，而耻勿衣勿食者，未足以义也。她深信，只要我课讲得好，学生对我一样尊敬。是的，日子清苦困窘算什么呢？诗词是他的光彩，他的慰藉。装扮和慰藉青春的，本还应该有爱情。然而，他就像清末女词人吕碧城所写的：“不遇天人，不慕城。”“慕城”这个词出自屈原：“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慕城。”叶嘉莹从来不乏追求者，可惜彼时天人未现，没有那束目光可以让她怦然心动，甘愿交付。直到耄耋之年，她还说，爱情诗词里那种几近无法言传的幽微美妙，我都可以讲得很好，可是我自己从来没有过真正的爱情体验。没有爱情却有了婚姻，不慕城的一言难尽的婚姻。他的先生赵中孙原是他中学老师的弟弟，相识后对他一见倾心，常常不惜劳苦从工作之地秦皇岛跑到北京去看他。有一天赵中孙告诉他自己丢了工作，在姐夫的帮助下曾得以到南京的一个海军部门工作，他恳请他在去南京之前能定下婚来。叶嘉莹思量再三答应了。多年之后她说，我这个人是有点傻瓜，跟现在那么聪明的女孩子是完全不一样的。她答应仅仅是因为她觉得赵中孙丢掉工作和自己有关，她常常跑回来看他。她虽身为女子，可是古诗书里名士之意在他身上有很深的浸染，他不忍心拒绝一个正值潦倒中的人。也是在多年之后，陈鲁豫问他，如果回到当年，你还会做这个决定吗？他想了想说，我可能不会。又很坚定地说，如果回到当年，我不会，我不会。可是当年他觉得决定了的事，他的承诺他只能坚守和承受，无论如何。1948年凄冷的冬天，他随赵中孙的工作调动来到台湾，谁都没有想到这一挥手就是流离多年。终岁心情忧患后，南台风物夏初时，昨宵明月动相思。但很快比乡愁更浓重的愁苦袭来，那时台湾

正值风声鹤唳般的白色恐怖中，1949年年末，赵忠孙因涉嫌通共被捕入狱，在彰化女中教书的叶嘉莹也因此遭到调查和逮捕。那时她新生的女儿还不满周岁。半年之后，她因为没有任何凭证被释放，但是也因此失去了工作、住所、所有微薄的家产。在那个酷热的夏季，她只有栖居在赵忠孙的姐姐家里。姐姐家很狭小，她们母女只能在过廊里铺一张草席。中午，她抱着女儿从一个树荫徘徊到另一个树荫，常常会茫然地走很远很远。覆盆天莫问，落井是谁缘？圣府怀中女，深宵忍泪吞，苦不堪言，苦不能言。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0: 喜欢过了。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宣城 FM103.6，
2: 宁国 FM104.4，
1: 广德 FM100.9，
2: 铜陵 FM88.7，
1: 池州 FM99.5，
2: 安庆 FM99.5，
1: 岳西 FM95.3，
2: 宿松 FM106.8，
1: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0: 哦，飞天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87.7，
3: 陆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5: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6: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7: 开始行走，
6: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5: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8: 我们在行动，
6: 让专业照进生活，
5: 用智慧守护健康。
6: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9: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2: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10: 国家儿童肿瘤监测年报2024发布，数据显示，2018到2019年新发病例五年生存率为76.42，十二大类癌种中，视网膜母细胞瘤生存率最高，90.40%。恶性骨肿瘤最低，59.23%，0到14岁患儿生存率77.05%，高于15到19岁74.33%，女孩78.44%，高于男孩74.85%。全国儿童肿瘤监测点已扩至1764家，累计约41万名患儿被纳入全病程追踪管理。2025年实施的新版职业病分类和目录新增职业性精神和行为障碍类别，关注职业人群心理健康。常见问题包括焦虑、抑郁、职业倦怠等。专家指出，若工作能力下降持续2周以上，需就医。新版目录还纳入创伤后应激障碍，重点关注抢险救灾人员。此外，可尝试478腹式呼吸法缓解焦虑。据统计显示，80%到95%结肠癌由腺瘤性息肉经5到15年演变而来，建议大于等于40岁。有家族史、有肠道症状或便携者，尽早做结肠镜。多数息肉可内镜下切除，息肉2厘米，数量多或形态不规则，需住院切除并做病理。 切除后并非一劳永逸，需遵医嘱定期复查，以防癌变。帕金森病患者亦因多巴胺减少、药物副作用等发生便秘，中医认为需辨证施治。血虚型用五仁润肠丸，气虚型用黄芪汤，阳虚型用济川煎。外治可选穴位贴敷、耳穴压豆、腹部推拿。日常多吃燕麦、芹菜，饮水超1500毫升。建议在中医师指导下调养，促进肠道蠕动。
7: A for apple，
2: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7: B for balance，
2: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7: C for check，
2: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7: 健康 A B C，
2: 健康 A B 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9: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我们常说脊柱是人的第二生命线，它支撑着我们的身体，也承载着我们的健康与活力。然而有一种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的烦恼，那就是腰痛。它为何如此普遍？背后又隐藏着哪些健康危机呢？今日对话嘉宾朱斌，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脊柱外科副主任医师，安徽省医药生物技术协会骨科微创专业委员会脊柱微创学组成员，曾获安徽省第一届骨科手术视频技能大赛第一名，目前完成单侧双通道脊柱内镜 UBE 手术1000余台，发表或参与发表 UBE 相关文献10余篇，常规熟练开展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腰椎滑脱、腰椎管狭窄症等疾病的手术治疗。好，那首先我们一起来欢迎朱主任。朱主任您好，也欢迎

0: 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 尊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上午好。
0: 那朱主任说到腰痛，我觉得生活当中很多人都经历过哈，有的人久坐之后痛，有的人弯腰搬东西之后痛等等。那这些不同场景下的腰痛，是不是也意味着它的背后原因是不一样的？
1: 是的，主持人您问的这个问题非常贴近我们的生活。确实，不同场景下的腰痛呢，它的原因侧重点不一样。例如，我们这个最常见的就是久坐后的一个腰痛啊，其实它的真正的原因呢，就是说由于我们久坐过后，坐位的话，它对腰部肌肉的力量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是最重的，它大于我们的站立或者我们的平躺。如果我们久坐过后，它不运动的话，就会让我们的腰背肌处于一个长期的一个紧张的受力的这个状态。这样呢，它的一些代谢产物就会淤积在我们的腰背的肌肉中间。这样呢，等我们久坐后再起来活动的时候，就会感到剧烈的这种腰背肌的这种疼痛的存在。这是我们久坐过后。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我们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在生活中比较出现腰痛的地方，就是我们弯腰搬重东西的时候。
0: 对，这个可能很多人就觉得哎呀闪腰了，对吧？
1: 对对，或者他们说闪腰了，或者叫炸腰了啊，就这样。其实他是在搬腰的过程中突然一个发力啊，导致这个用力的不均衡，导致我们那个肌肉或者小关节腰部的小关节突发的啊，在没有预备的情况下，突然一个发力，导致一个扭伤的一个发生，也会在生活中导致我们这个腰痛的一个剧烈的一个发作。这是我们在生活中的一个不同的场景中经常出现腰痛的最常见的两个状态。
0: 那说到这个腰部疾病，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什么所谓的腰肌劳损呐、腰椎间盘突出啊、骨质增生啊等等这些和腰相关的词。哎，他们是不是都属于您这个科室管筹的范围？是否能够针对这个腰部疾病，您给我们先来分分类，好不好？
1: 哎，好的。其实呢，就是腰痛的原因或者腰病的这种诊断的范围其实很广的。其实我们就是大家就是我们习认为就是明星类的名词，就是我们最常见的跟这个相关的名词就是一个腰肌劳损。第二个就是大家听到的腰椎盘突出，或者叫做腰椎的骨质增生。这个是大家最常见听到的三个名词。其实呢，它都涉及到的我们的腰椎结构的不同的部位，不同的组织结构的相对应的，像腰肌劳损，它的病变的范围，它就在腰背的肌肉、筋膜这些软组织范围，这软组织的一个疾病。第二个呢，就是腰间盘突出，顾名思义，它的病变的范围集中在的腰椎间盘这个层面，它的突出退化到这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腰椎上最重要的一个骨骼的结构，骨骼的结构它叫做骨骼结构就是骨质增生啊，它顾名思义，它的腰椎的骨性的结构上出现了问题。所以说这个我们针对腰椎的三个结构，一个是软组织肌肉，第二个就是椎间盘结构，第三个就是骨性结构，它们不同的区域、不同的组织发生的不同的病变，产生的这种各样各样的名词，就跟我们的腰椎这个腰病这个范畴就相关了。我们医学上也是根据这个不同的这个部位的病损进行这个相对应的这些治疗。
0: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腰病的分类是根据它腰病所发生的这个部位的不同，
1: 对，
0: 然后进行一个腰痛的一个诊断，对不对？
1: 对的，对的。
0: 那在您的这个临床上来说，是不是这三类是比较常见的？
1: 对，就是他因为腰肌劳损、腰间盘突出，或者骨质增生，因为后面骨质增生呢，它并不是一类疾病，后面我们再继续去聊这个问题，它分别的代表的就是腰椎的不同的组织结构发生的病变，引起了腰部的疼痛，有人引起了下肢的疼痛麻木，导致了我们的疾病，腰部疾病的这个发生。
0: 对，其实那天我在跟您沟通的时候，您说现在不仅仅叫腰痛，其实叫腰腿痛，
1: 对，
0: 就是腰痛它是不是压迫了神经之后，它会引起你的下肢的一些疼痛。
1: 对的，因为腰部的结构跟我们的神经息息相关。因为我们的腰神经是从腰部，下肢的神经是从腰部发出来的啊，所以呢，腰部的一些病损，尤其像椎间盘突出这样的疾病。

0: 你腰痛或者腰腿痛，大家就在门诊去选择挂号的时候，可以就按照这个方向去选。它有的是大骨科下面的一个小分类啊，这样呢，你在挂号选号的时候，你能更好的精准到选到你的脊柱外科，选到你所需要看的这种疾病。这样对大家的就是说看病起来就门诊挂号看病就更方便。
1: 对，有针对性。然后这样的话才能够直达病灶，对不对？
0: 对对，找到你想看的，找到你给你就是主诊的这个医生，你能快速找到主诊医生。因为现在骨科的这个临床的这种，方向分的也比较细啊。像我们脊柱外科，我就专门看腰腿痛门诊。
1: 就是如果说腰痛，我们就可以去找安逸二附院的朱主任啊。
0: 谢谢。
1: 对，那刚才您说了这个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几种腰部的疾病啊，那您还说了一句话，我特别关注，就是您说骨质增生它不属于疾病，这是为什么呢？它不也是属于腰部？我的理解，骨质增生是不是就骨头上长了一个增生物？
0: 对的。
1: 那为什么它不叫疾病呢？
0: 其实骨质增生呢，它其实是人的一个对这个负重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反应。就像我们这个房子，它不稳了。我们就需要去加几个支撑，让它自我的一个稳定。其实人的腰椎也是这沉重的部位的器官，也是这样的一个适应的过程。随着我们的这个年龄的增加，我们的活动量增加，我们身上一些不稳的需要活动的部位，它就会慢慢的去增生，去适应这个自我稳定去趋向于稳定。它是通过什么方式最稳呢？就是去增长一些骨刺，我们叫做骨质增生的这样的结构。其实骨质增生呢，其实在人的身上呢，它是一个自然的一个生理性的一个过程。但是如果说这个骨质增生它增长的，它压到了这个我们的神经结构，引起了我们这个疼痛或者神经的这个损伤，它才成为疾病。所以大家一定要就是说，骨质增生本身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它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1: 就是说，大多数人到中老年都会有吗？
0: 对的，大部分你要去射边的话，大家骨你就发现，哎，它的骨质它慢慢在增生，就是我们叫做这个椎体上面旁边看见有这种鸟嘴一样的呀，或者像齿尖一样的这种增长啊，这个其实在大部分人这身上就是很正常的一个过程啊。有人在体检在去体检的时候，在射片的时候就会发现，有的医生就提醒，你的骨质增生了，但他本身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不适的感觉，这样就不构成疾病。
1: 我明白了，就是说，本身骨质增生它是一种可能
0: 生理性
1: 到了中老年了以后，它会正常的一种病变，不能叫病变，是一种增生，
0: 增生生理性的增生。
1: 对，但是如果说它出现压迫神经，出现了腰痛、腿痛等一系列症状的时候，
0: 对，
1: 那就是一种疾病了。
0: 对的，对的，对的。
1: 好，也这是骨质增生，还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我们从这个病的这个严重程度来说，是不是腰椎间盘突出比骨质增生稍微好一点？
0: 是这样的，也是，因为骨质增生它可能是骨骼结构上的一个生理性的一个退化的一种
1: 改变
0: 啊。腰椎间盘突出呢，它的病变的范围在腰椎间盘上面。
1: 您今天我看也带了一个这个脊柱的
0: 对
1: 一个模型，您能跟我们说说腰椎间盘突出它突出的是哪一块吗？
0: 这是我们这是我们的一个椎体，这是我们的腰五椎体，腰四、腰三的一个椎体啊，这是我们的骶骨的一个椎体，这样构成的。上面还有腰二、腰一，我们腰椎一般都是五个椎体。这是我们的骨性结构。大家呢，我这个因为这是 3D 打印，它没有把椎间盘打出来啊。这个中间这个空的，它其实不是空的，是我们的椎间盘的结构。那椎间盘呢，是一个，它不像骨头这么硬。它是一个软垫，就像我们一个软垫。一个缓冲垫啊，我们腰椎之所以能够弯呐、曲啊、左右旋转啊，其实就是靠这一个椎间盘这一个有软性的带弹性的这个结构在里面啊，所以就弯腰。这个椎间盘呢，由于长期的一个负重，加上一个年龄的增长啊，它会出现一个慢慢的一个退化啊，叫我们慢慢就叫现在是 膨出、退化，然后叫做突出啊，更严重叫拖到我们这后面是神经椎管，叫拖出啊。

0: 脱出，
1: 脱到
0: 就
1: 椎管里面。
0: 脱出和脱出是一样吗？
1: 不一样，它的程度不一样。
0: 突出是
1: 突
0: 出到外面来了，
1: 对，突出了，但是它的这个椎间盘还是跟这个母体是有相连的。
0: 嗯，
1: 如果是脱出来了，它就可能跟它部分不相连了，就大部分就游离出来了。
0: 就是它不能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
1: 对对，它反而就像过道里面。过道里面你本来是个过道，但是它挤进来了，把过道挡住了，把神经的通路给它挡住了，挤压到了神经了，就会产生这个我们叫做腿痛腿麻腰痛这些症状。所以呢我们大家呢腰椎间盘突出它其实是一个生理过程。我们更关注的是叫做我们专业的名词叫做腰椎间盘突出症。
0: 这难道是两种不同的病啊？
1: 不是，它两种病，它是我们一万一到了病症，有叫临床的这种疼痛的麻木的症状，我们才称为它为疾病。腰椎间盘突出，它其实描述的就是一个椎间盘老化的过程，但它并不是说一定会引起病症。
0: 那跟刚才您说的骨质增生是一样的，
1: 一样的道理。
0: 就如果说骨质增生发生了一系列对您的不良的反应，
1: 对，
0: 然后它才能够称之为病症。
1: 对，
0: 这个腰椎间盘突出也是，它是一种生理上的改变。
1: 改变，对。
0: 但是如果说像您刚才所说的脱出或者是突出，
1: 对，
0: 然后压迫神经了，
1: 对，
0: 引起了腰腿痛，
1: 对，它才
0: 就是叫腰椎间盘
1: 突
0: 出
1: 症。
0: Oh,
1: 对它，我们就是说，如果说你需要治疗的话，你一定要达到腰椎间盘突出症这样的一个疾病的引起，我们的不适、疼痛、麻木，甚至下肢的无力，我们有的叫做大小便的障碍，这些神经症状的这些或者腰部肌肉这种疼痛的症状，我们才成为腰椎间盘突出症，它才成为一个疾病。其实我们平常大家听到最多的腰椎间盘突出，大家就一听到我就说你有腰椎间盘突出，就觉得哎呦我是不是非常的厉害？其实并不是那样啊。其实我们就是说腰椎间盘突出，其实你看我如果我坐在这里，我也可能偶尔会感觉这腰部有点不适，但我没有出现。臀部疼痛没有出现腿痛腿麻，我可能已经出现腰椎间盘突出了，但我没有出现腰椎间盘突出症这些神经症状这些麻木的症状，可能我这个只要大家平常生活中注意到我们的康复锻炼，注意到我们的生活姿势改变，它并不会引起我们的生活的一些变化，
0: 就是从您临床上来看，就是是不是有很多人在体检的时候才发现他有骨质增生或者是腰椎间盘
1: 突出，
0: 他只是觉得腰部有一点点不适，但是没有引起腰腿痛，
1: 对，
0: 就不必太过于担心，是不是？
1: 对的
0: 就
1: 是我们要把这个概念给它分开去理解，这种概念就会避免了这些对我们的这些困扰。
0: 对，
1: 当然我觉得一定要引起我们的警觉，引起到我们对我们这个身体这种过度负重的这个状态的一个关注，我们要去及时去调整。
0: 对，要积极的去面对它。
1: 对的
0: 因为上次您也跟我说过，就是腰部的很多的疾病，其实你觉得腰突然闪了一下或者腰突然痛了一下，就是因为你可能本来现在腰它这个基础就不好了，
1: 对的，
0: 才会出现这一系列的问题。
1: 对，
0: 如果说普通人他腰是好的，然后拎个东西，其实负个重也没有关系。
1: 对，
0: 但是正是因为你可能有这个隐患，然后有一个导火索，就引发了腰部的疼痛，对不对？
1: 对的，主任您说的非常好啊。就是我从我的门诊的这种看病的这种病人的这个年龄段来分析这个事情，其实我跟很多的这个门诊来看我们腰痛这种病人，这个年龄段我们就有很强烈的这种年龄段的感觉，就是可能就是这个十几岁到二十来岁的啊，没这就我认为就是三岁以下的，这种腰痛痛的那个原因，跟我们30岁到50岁左右啊，或者是到60岁左右，这个阶段年龄段的腰痛的原因，还有我们60岁以上啊，70岁、80岁、90岁的这种人，他腰痛痛的原因的这种区分是很不一样的。我觉得腰痛痛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说30岁以后到这种30岁到60岁的腰痛症，因为为什么呢？他，因为生活的需求，他的不能，很好的躺平去休息，他需要去工作、去上班啊，又不能好好休息。第二个呢，他的到了这个年龄段呢，他腰椎就开始慢慢的退化，随着他的负重的增加，或者有的人的生活的平常就是久坐久站，这生活姿势的这种没注意啊，所以这 这种各种原因叠加了，就导致他的腰腿痛的这种发病率在这个年龄段就比较偏高。所以我们的门诊的话，我们很大一部分都是30多岁以后出现的腰痛，所以我们如果给很多病人，就是说这样的病人，因为他疼痛超过1个月或者超过，3个月、半年啊，他开始可能是先休息，大家就，生活
0: 过一
1: 节
0: 段
1: 奏，
0: 时间就好了。
1: 对，以为过一段时间就好了，或者忍一忍，熬一熬，这个生活节奏比较快啊，是工作比较忙啊，他可能到了3个月、6个月都老是不好，他就到门诊来去找骨科医生去看，所以我们这些病人呢，我们就会给他做一些相应，他时间比较长嘛，就会相应的做一些检查，就会发现他的椎间盘，我们做磁共振就发现他的椎间盘的信号在改变，就开始慢慢有这种膨出、突出的这种倾向，然后我就说，你的椎间盘就开始已经退化了，很多病人就觉得，我怎么30岁我就觉得蛮开始退化了。他觉得不可思议，这个我其他的生活方面就觉得，我还是一个，这个积极向上的，这个没不会老化的这么快的这种感觉是吧？但是他的椎间盘，因为它是负重的一个结构，所以他的椎盘它是一个潜移默化的一个结构，所以他的你就只有通过这些检查，就是你的身体发出了这种不适疼痛的信号，然后你的警觉，你再去检查才会发现哦，我们已经开始出现退化了，就超过了我们大部分人的想象的这种对这个常规的这种理解
0: 对，就是
1: 啊，
0: 我们自己的理解未必是正确的，
1: 对
0: 我们
1: 的，
0: 要
1: 对
0: 还是
1: 的，
0: 要靠这个科学手段的介入，
1: 对
0: 然
1: 的，
0: 后
1: 对
0: 来
1: 的，
0: 确
1: 对
0: 定一下你到底到了哪一步。
1: 的，对的，
0: 就是有
1: 对
0: 的
1: 的，
0: 人可能这个腿屁股麻，然后腿疼，他可能觉得我休息一下就好了，忍一忍就行了。
1: 对的，
0: 但
1: 对的，
0: 如果说不忍的话，他是不是会进一步的老化，
1: 对的，
0: 然后出
1: 对
0: 现更严重的病症？
1: 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如果出现了腰痛，该去怎么去自己在家观察多久才去找医生的这种关注，就是我们就是说就是罗列了一些我们叫做预警的现象，有时候我们叫做红旗现象，就是说你出现了这些问题，就是说你就不要在家去忍了，你就必须要去到医生去看，就是我们就罗列了一些就是需要预警的腰痛的一些事件。我们举个例子，就是说如果你的腰痛伴随着你的下肢的这种疼痛，麻木啊，或甚至这种无力的症状啊，就是腰痛一直向腿大腿后方或者小腿或者脚背脚底的麻木的这种疼痛的这种放射，这种的情况就是我们就可能考虑到你的这个腰部的神经受到了刺激，这种情况呢我就觉得就不需要在家去忍了，就其实要需要到医院进行一个检查。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啊，你这个腰痛伴随着近期的过度的快速的消瘦，啊，或者出汗，或者发热，这就也提示了顽固性的腰痛，或者你休息躺下来还是疼痛，活动的时候也痛，这种情况就提示了，哎，腰部可能出现了一些病变的一些反应，这是也是需要你不能在家继续忍了。第三个就是老年人。如果老年人就是上了70岁60岁，他可能存在有骨质疏松，如果他在家如果说搬个重东西拎桶水或者拖个地，或者尤其是在卫生间或者在家里哪里摔了一跤，出现了腰部的这种剧烈疼痛甚至在床上不能翻身，不能坐不能站的话，这种提示了也是可能出现一个骨质疏松性的腰部的这个骨折。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就应该不能在家忍，就应该及时就医。这就提示了我们，就是说可能腰部有一个明确损害的一个发生。
0: 通过朱主任的介绍，我们明白了腰痛是身体的重要警报，切莫忽视。从端正姿势开始到及时就医诊断，守护腰部健康就是守护我们的生活质量。愿大家都能挺直腰板，健康生活。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 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

0: 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2: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3: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4: 宣城 FM103.6，
5: 宁国 FM104.4，
4: 广德 FM100.9，
5: 铜陵 FM88.7，
4: 池州 FM99.5，
5: 安庆 FM99.5，
4: 岳西 FM95.3，
5: 宿松 FM106.8，
4: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6: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7: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6: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7: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6: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7: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6: 每天锁定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
7: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4: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8: 跟着我们的节奏

0: 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加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0: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健身气功八段锦，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抱腹前，中正安舒，呼吸自然，心神宁静，一手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呼气，
0: 射标，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屈丹举腴，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完全怒目，
1: 呼气，
0: 抱拳，
1: 吸气，
0: 完全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完全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背后七颠百，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收势，
1: 呼气。
0: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气。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药问药答，我是阮星。近些年高血脂正悄悄成为许多人面临的健康大问题，随着生活水平的逐渐提升，老百姓餐桌上的高油高脂的食物也越来越多，加上平时运动少，高血脂的问题就越来越普遍。您知道吗？高血脂可不光带来心血管疾病，它还可能造成一连串的健康麻烦。全新一代的药物非诺贝特酸胆碱缓释胶囊通过国家谈判，已成功纳入2024年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给高血脂患者带来了新的健康选择。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请到的是芜湖市第五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王生，来为您详细了解这款全新一代非诺特贝类药物有何独特之处。
6: 非诺贝特酸胆碱缓释胶囊是一种专为调节血脂癌设计的药物，它属于缓释剂型，这意味着药物能够在体内缓慢释放，从而维持较为稳定的血药浓度。目前该药物已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上市，其主要适应症为高甘油三酯血症，对于降低血液中的甘油三酯水平具有显著效果。此外，它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调节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等血脂指标，对于预防和治疗心血管疾病发挥着重要作用。非诺贝特酸胆碱进入人体后，会通过一系列复杂的生理过程发挥降低血脂的作用。简而言之，它主要通过以下几个途径实现。首先，它可以促进甘油三酯的分解代谢。甘油三酯是血液中一种重要的脂质成分，过高的甘油三酯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非诺贝特酸胆碱能够激活一些特定的酶，加速甘油三酯的分解，使其转化为其他物质，从而降低血液中的甘油三酯含量。其次，该药对胆固醇的代谢也有一定的调节作用。胆固醇是另一种重要的血脂成分，其水平高同样威胁心血管健康。非诺贝特酸胆碱能够抑制胆固醇的合成，并促进其排泄，从而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水平。对于低密度脂蛋白，非诺贝特酸胆碱可以减少其在血液中的含量。低密度脂蛋白被称为坏胆固醇，它会将胆固醇运输到血管壁，导致动脉粥样硬化。非诺贝特酸胆碱通过调节脂质代谢，降低低密度脂蛋白合成和释放，从而减少其对心血管系统的危害。一、药物缓慢释放。非诺贝特酸胆碱缓释胶囊采用了缓释技术，药物能够在体内缓慢释放，这不仅可以提高药物的疗效，还可以减少药物的不良反应。与传统的剂型相比，缓释剂可以减少服药次数，每日服用一次，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二、平衡控制血脂。得益于药物的缓释释放特性，非诺贝特酸胆碱缓释胶囊能够平稳地控制血脂水平，避免血脂的大幅波动，这对于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遵医嘱用药，严格按照医生的建议服用药物，不要自行增减剂量，不同的患者病情各异，用药剂量也会相应调整，因此务必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用药。非诺贝特酸胆碱缓释胶囊 需要长期服用才能发挥较好的疗效，故必须坚持按时服药，以确保药物的治疗效果。二、注意饮食和运动，在服药的同时，患者还要留意饮食的调整，减少高油高脂食物的摄入，增加蔬菜水果、全谷物等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的摄入，同时控制食量，避免过量进食。另外，适当的运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增加心肺功能，并有助于降低血脂。患者可以根据自身的身体状况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如散步、慢跑、游泳等。三、注意药物相互作用，非洛贝特酸胆碱缓释胶囊可能与其他药物发生相互作用，因此在服用其他药物时一定要告知医生，以便医生用药方案调整。例如与他汀类药物合用时，需要注意监测肝功能和肌酸激酶等指标，避免出现药物不良反应。四、定期复查，在服药期间，患者需要定期复查血脂、肝功能、肾功能等指标，以便医生及时掌握病情变化，并据此调整治疗方案。如果出现异常情况，应及时就医。
3: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1: 今天呢，要跟你聊一聊生活中总能碰到心脏突然咯噔一下，哎，是怎么回事呢？心脏啊，是人体的发动机，它推动着血液在身体里面流动，给人全身的器官呢带去营养和氧气。当你屏住呼吸，好像是进入了暂停状态，那其实啊是呼吸机暂停了工作。你呢是没有办法让心脏暂停工作的，它呀全天24小时每分每秒都在跳动。心脏正常跳动是有规律的，每次心跳间隔时间基本相等，但是很多人啊都有类似的经历，哎，前一秒还好好的，下一秒心脏便会咯噔一下，这可能就是一种不安分的心跳，医学上称为早搏。心脏内部有一个指挥中心啊，总指挥就是窦房结，它是心脏自动节律性最高的起搏点，能自动有节律的产生电流，负责有规律的发电，并且通过心肌里的电路依次发送到心房和心室，电路放电一次，心脏就跳动一次。如果心房或者心室不听指挥，还没有到间隔的时候就自行的提早跳动，就会造成心脏过早搏动，简称早搏，就是指在规则的心脏节律的基础之上，意味起搏点发放冲动而提前发生的心脏搏动。这个就是你感觉的那种咯噔一下，这是最为常见的心律失常之一。早搏可能发生在窦性或者是异位性，比如像心房颤动心率的基础上，可偶发或者是频发，发病呢也很广泛，发病率随着年龄增加而增加。正常人和心脏病患者都有可能发生早搏，也就是说心脏早搏不一定就是心脏病。通常情况下引起早搏的主要原因啊，是有生理性的，也有病理性的，或者是一些其他原因。心脏早搏可以发生在健康群体，但是心脏神经官能症跟器质性心脏病患者更容易发生。情绪激动啊，神经紧张啊，疲劳啊，消化不良，过度吸烟、饮酒或者喝浓茶等等，这些人群都有可能引起早搏。而各种器质性心脏病或者其他的病理情况，比如像发热、贫血、甲状腺功能亢进、风湿活动、高血压、低血钾、严重的缺氧或者某些药物中毒，也可能引起早搏。根据诱发因素的不同，主要是可以分为功能性和病理性早搏，这两种危害呢也是有所差异的，其中更要小心的是病理性早搏。病理性早搏啊，多由器质性心脏病引起，比如像心肌炎、冠心病、瓣膜性心脏病等等，其原因还包括了像药物、电解质紊乱、内分泌疾病、贫血、肺部疾病等等。其中心肌炎在冬春季是高发，有病毒感染史的朋友尤其要注意。心肌炎是指心肌出现的急性或者慢性的炎症病变，主要是由感染性的因素、自身的免疫性因素、药物以及毒素引起的，而研究表明它重要的病因就是病毒感染。如果 偶尔的出现几次心脏的咯噔或者心慌一下的感觉，也不用太紧张，可能是由于情绪激动啊、烟酒啊、咖啡啊等引起的。只要是心脏没有器质性病变，那么休息好了，情绪平稳，早搏也就自然消失了。可是如果早搏反复而且较长时间的出现，同时还伴有胸闷气短、疲劳乏力、胸痛、头昏等等其他症状，就要考虑是否是病理性的早搏了，应该及时的去医院进行详细的检查，谨慎心肌炎等疾病的作祟。特别是本身就有一些疾病，高血压性的心脏病、冠心病、肺心病、心脏瓣膜疾病以及内分泌的疾病、甲亢，还有心肌梗死、还有心肌炎、心肌病等等，那就更要警惕早搏的发生。普通体检里面的心电图啊，只是记录了一下检查过程当中的问题，如果不是发作太频繁，就无法检查出根本问题，可能需要做进一步的24到48小时的动态心电图检查，贴上电极片，背上一个叫做 Holter 的装置，它可以连续24到48小时内记录心脏都发生了什么，包括多少次早搏啊、哪种性质啊，以及不容易被发现的心律失常、心肌缺血等等。有问题找医生，一定要记住。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见。
0: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淮北 FM 92.1，
4: 亳州 FM 101.3，
3: 蒙城 FM 102.7，
4: 涡阳FM 88.9，
3: 宿州 FM 92.1，
4: 泗县 FM 92.5，
3: 砀山 FM 90.5，
4: 蚌埠 FM 87.9，
3: 五河 FM 90.0，
4: 固镇 FM 94.5，
3: 阜阳 FM 99.9，
4: 界首 FM 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来关注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到晴天，全省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和江南北部28到30度，江南南部30到32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5到17度，沿江地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预计30号全省晴天到多云。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大型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建伟合肥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叶茂林律师。叶主任主要从事房地产、建设工程领域、公司法律顾问类业务等民商事诉讼相关的法律业务，此外是数据合规、网络与 AI 法律实务专家。首先非常欢迎叶主任光临我们直播间。叶主任您好。
1: 主持人您好，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来自上海建伟合肥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叶茂林，很高兴来到法治安徽栏目与大家交流。
0: 如今数字技术发展是日新月异，人工智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AI 早已走出了实验室，深度融入寻常百姓的生活当中。无论是生产工作还是日常的起居， AI 都在持续地为我们提升效率，丰富体验。从智能写作图像的生成、语音的交互，到当下备受关注的 AI 换脸、深度合成视频、算法的精准推荐， AI 在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催生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型的法律问题，比如 AI 生成的内容频繁出现的幻觉偏差、以假乱真的深度伪造技术被滥用，以及广受诟病的大数据杀熟、算法歧视等等。那这些现象不断冲击着传统法律框架与社会伦理的底线，不少听众朋友都会心存疑虑，一旦 AI 引发了侵权、违法乃至犯罪行为，相关的责任究竟该如何界定来和划分？是应当追究技术开发者、服务平台，还是普通使用者的责任呢？甚至有人提出，能否让 AI 自身承担法律的责任？那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叶主任为各位听众深入浅出地解读这些热点话题。
1: 好的，主持人，您说的非常对， AI 技术普及带来的新型法律问题正是当前法治实践的重点。那么今天呢，我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当下大家都很关心的 AI 法律问题。随着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也就是我们说的 AI 已从实验室走向了大众生活，成为赋能生产、生活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从智能写作、图像生成、语音交互，到我们所熟知的 AI 换脸、深度合成视频，或者说算法的精准推荐， AI 技术一方面在提升效率、丰富体验，另外一方面也催生了一系列新型的法律问题。那比如说 AI 生成内容虚假误导的幻觉现象，以假乱真的深度伪造技术的滥用，大数据杀熟与算法歧视的侵权行为，不断冲击着传统法律框架与社会伦理底线。当 AI 引起侵权、违法甚至犯罪时，责任那么应该如何划分呢？是技术开发者、服务平台、普通使用者，还是 AI 自身来承担责任？这个不仅仅是法律界热议的焦点，更是每一个听众在 AI 时代必须知晓的法律常识。下面呢，我为大家系统拆解 AI 幻觉、深度伪造、算法侵权三大核心问题，它的责任逻辑和法律边界。那么这里呢，我先给大家来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啊，也就是说某个市民因为个人的一个法律纠纷，他没有呢咨询正规的律所和律师，而是通过一款商用的生成式的 AI 咨询的 APP 或者是小程序来解决他的面临的法律纠纷。该 AI 系统不仅生成了明显违背现行法律规定的错误操作指引，还在回复中明确承诺，如果说上述内容有误，我自愿赔偿你10万元。那么这个市民因为信赖 AI 的他认为的专业表述，完全按照错误的指引处理事务，最终导致 自身财产损失与法律权益的受损。事后呢，这个市民就以侵权为由，将这一款 AI 系统的开发运营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按照承诺的赔偿10万元，并承担他的实际损失。而这个开发公司呢，他就向法院提出抗辩意见，他说这个内容是由 AI 自动生成的，又不是我们公司人工编写的，不属于我们公司的意思表示，公司对 AI 自主生成的这个行为没有办法完全掌控，因此呢，他们认为他们不应当承担责任。那么法院呢，在经过仔细的审理之后呢，也是完全的驳回了这个公司的抗辩理由，做出了一个比较公正也比较开创性的判决。在这个判决中呢，确立了是 AI 这个涉及到侵权行为的三个关键的规则。哪三个关键规则呢？第一个规则是这样的， AI 它不是法律的主体，不具有责任承担的资格。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能够承担民事、行政、刑事责任的主体，我们国家法律有明确规定，仅限于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 AI 它本质上是人类研发的技术工具，不具备独立的人格、意志与财产，既不能够成为侵权责任的承担者，也不能够替代人类主体承担责任。这一结论从根本上否定了 AI 自己承担责任的错误认知，明确了 AI 出事人类买单的基础逻辑。那么第二个规则呢，就是AI 幻觉侵权一般是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过错责任原则是我国民事侵权的核心规则原则，也是一般的规则原则。通俗来讲，就是说有过错才承担责任，没有过错不承担责任。对于 AI 开发平台技术开发者而言，只有在未尽到法定的义务、存在主观过错的情况下，才需要对 AI 幻觉引发的侵权后果承担责任。具体这里的过错情形呢，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包括是未对 AI 的模型进行安全评估与风险检测，未向使用者提示 AI 生成内容的虚假风险，未建立违法违规内容拦截机制，未及时更新训练数据修正错误等。那么第三个关键的规则原则是 AI 使用者负有法定的核实义务。使用者将 AI 生成内容直接用于生活、工作、经营等场景，不能够拿来就用，必须要履行审查、核实、验证的义务。如果说使用者没有核实内容的真实性，直接使用 AI 虚假信息误导他人、造谣侵权、造成损失，将被认定为第一责任人，自行承担主要法律责任。需要强调的是啊，法院的裁判并非是他们主观的臆断或者是自己自由的裁量，而是严格依据国家出台的专门法规。在2023年施行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是我国规范生成式 AI 的首部专门性规定，其中明确了两大核心责任。首先是使用者责任，使用者要对自己生成发布的内容负责，不能以内容是 AI 生成的为理由

0: 需要依法承担连带责任。结合这个案例和法律规定， AI 幻觉的责任链条其实特别清晰，使用者是首要的责任主体，没有核实内容，乱用 AI 虚假信息，就要直接承担侵权赔偿、行政处罚，甚至是刑事责任。平台和开发者也要承担过错连带责任，没履行安全评估、风险提示、内容审核这些义务，就要和使用者一起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而 AI 本身呢，是没有任何责任的，它只是一个工具，不用承担任何法律后果。所以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大家，使用 AI 工具的时候千万别盲目相信它的专业性，尤其是涉及到法律、医疗、金融、政务等这些重要领域的内容，一定要通过官方的正规的渠道找专业的人士核实清楚。企业、自媒体这些机构的使用者最好建立 AI 生成内容的审核机制，别因为 AI 幻觉引发大规模的侵权纠纷。
1: 非常感谢叶主任如此详实又生动的解读，讲得细致透彻。那叶主任今天结合了真实的案例啊，给我们解读了一下，我们一下子就明白了什么是 AI 的幻觉，以及出现问题之后责任该由谁来承担，也确实提醒了我们啊，很多人在使用 AI 时过度依赖，往往忽略了信息核实这一关键的核心问题。那叶主任，除了这个 AI 幻觉之外，目前大家讨论最多的还有 AI 换脸、AI 仿生这类深度伪造的技术，想请教一下您啊，这类行为的法律红线在哪里？一旦出现相关侵权或者是违法问题，责任又该如何追究呢？
0: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呢，也是我接下来要跟听众分享的。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说这个深度伪造，也就是我们平时所熟知的，通俗的来讲，就是 AI 换脸、仿生的法律红线和责任追究。先跟大家说说深度伪造的技术本质和现在被滥用的情况。深度伪造英文叫 Deepfake， 是基于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技术对图像、音频、视频进行合成、篡改的技术手段，核心就是 AI 换脸、AI 仿生、虚假的视频合成、语音克隆这些。这个技术本来可以用在影视制作、娱乐创意、文物复原这些合法的地方，但是因为技术门槛较低，传播成本又很便宜，现在已经成了网络侵权、诈骗、诽谤、造谣这些不良影响的重灾区。现在深度伪造的滥用行为有三个很明显的特点。第一个是侵权成本特别低，普通人用手机 APP 就能完成换脸仿生。第二是仿真度特别高，普通老百姓根本分辨不出真假，打破了我们眼见为实的传统想法。第三是危害范围特别广，从个人肖像权、名誉权受损，到电信诈骗、网络谣言、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甚至还会危害国家安全。风险一层比一层大，我再给大家讲三类最常见的深度伪造违法犯罪案例，让大家清楚法律是怎么界定的。第一类是 AI 换脸诽谤，直接侵犯人格权，严重的还会构成犯罪。有个网民为了报复别人，把受害人的脸用 AI 技术合成到不雅视频、低俗图片里，还在微信群、短视频平台到处转发，导致受害人的社会评价直线下降，精神上也受到了特别大的困扰。从法律上认定，这个行为直接侵犯了受害人的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按照民法典，侵权人要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这些民事责任。如果情节特别严重，比如造成受害人自杀、精神失常，或者传播范围特别广、社会影响特别恶劣，就构成了诽谤罪，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二类是 AI 仿生诈骗，这一类呢是属于精准的诈骗， 直接按诈骗罪来。

0: 追责，有不法分子用 AI 语音克隆技术偷了受害人亲友的声音样本，克隆出特别像的语言，然后给受害人打电话。一般借口都是说出了事情急需用钱，或者是借钱周转，用这样的理由来骗钱。受害人因为相信是亲友的声音，很容易就转账被骗了。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相信是国外留学女儿发来的语音，被骗转账了100万。法律上认定这个行为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深度伪造技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别人的钱财，完全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不管诈骗金额多少，都是违法犯罪行为。诈骗数额较大的，会被判处有期徒刑、拘役，还有处以罚金。第三类呢，就是 AI 合成的虚假视频造谣，会扰乱公共秩序，涉嫌刑事犯罪。有人用 AI 合成火灾啊、车祸啊、公共安全事件啊这些虚假视频，在社交平台上、短视频软件上传播，引发社会的恐慌，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法律上认定这个行为就构成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按照刑法规定，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了严重后果的，就要处以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还有就是组织煽动人肉搜索，非法公开别人信息隐私。会被拘留，还要罚款。利用 AI 深度伪造技术制作、散布虚假影像、音频，侮辱别人人格，降低别人社会评价的，一律按照治安违法行为处罚。深度伪造行为情节严重，造成重大社会影响，构成犯罪的，直接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深度伪造的侵权行为，涉及制作者、传播者、平台三方主体。责任是层层绑定的，谁都别想甩锅。制作者是首要责任，没有经过别人同意，擅自用 AI 技术换脸、仿生、伪造信息，是侵权的源头，要承担主要的民事、行政甚至刑事责任。传播者要承担共同责任，明知道是深度伪造的虚假侵权内容，还主动转发或者帮忙扩散传播，就要和制作者一起承担共同的侵权责任。就算不知情，但传播之后没有及时删除，也可能要承担次要责任。平台要承担连带责任。短视频、社交、AI 工具这些平台，如果没履行内容审核、侵权投诉处理、虚假内容下架屏蔽的义务，导致侵权内容扩散，就要依法承担连带责任。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深度伪造不是什么娱乐玩笑，是碰触法律红线的高危行为，千万别因为好奇、报复、赚钱这些目的乱用这个技术，一旦越界，肯定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和法律责任。
1: 没想到深度伪造的后果竟然这么严重啊！不少人可能只是抱着好玩、恶搞的这个心态来试一试，殊不知啊，已经触碰了法律的底线，确实要引起大家高度的重视。在直播当中呢，大家如果有法律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叶主任为大家讲解第三个备受关注的问题。
0: 好的。下面我就来讲一下第三个问题，算法侵权，也就是俗话说的"大数据杀熟"，算法歧视的法律禁止与责任承担。首先说说这个算法侵权的核心表现形式。现在算法推荐技术在网约车啊、外卖呀、酒店预订、电商购物以及短视频推送这些场景里面都到处运用到，虽然提高了服务的效率，但是算法被滥用引发的侵权问题也越来越多。核心的表现形式有三类，第一个是大数据杀熟。这个平台它会根据消费者的消费习惯、手机型号、消费能力、历史订单这些数据，同样的 商品或者服务给老客户高消费群体报更高的价格，搞价格歧视。第二是算法歧视，根据性别、年龄、地域、职业这些因素，用算法对不同群体区别对待，比如就业招聘算法歧视女性，信贷算法歧视特定地域的用户。第三是算法诱导沉迷，用算法推送低俗、猎奇、过度消费的内容，诱导大家沉迷网络、非理性消费，侵害大家的身心健康和财产权益。算法侵权的本质就是平台利用技术优势和信息不对称，把算法变成了作恶的工具，侵犯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知情权、财产权、人格权。咱们国家也专门出台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给算法技术画了不可触碰的红线。核心要求可以总结成三句话：禁止大数据杀熟，根据消费者偏好、交易习惯定价格，搞差异化定价属于价格欺诈加算法歧视，是明确的违法行为。禁止诱导沉迷，算法推荐不能诱导大家过度消费，看低俗猎奇内容沉迷网络，不能推送违法违规、违背公序良俗的内容。算法禁止暗箱操作，算法模型必须向监管部门备案，必须能解释清楚，平台不能隐瞒算法逻辑，不能用技术黑箱逃避监管。算法侵权的责任链条也很清晰，处罚力度还特别严，形成了平台主责、商家同责、监管严管的格局。平台和算法开发者如果没履行算法备案、风险管控、安全保障义务，监管部门会给予行政处罚，比如罚款、责令整改、停业整顿，造成用户损失的还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商家如果和平台串通，用算法搞价格欺诈、歧视消费者，要承担违约责任，情节严重的还会适用惩罚性的赔偿。监管部门方面呢，网信、市场监管、工业和信息化部门会联合执法，对算法侵权行为顶格处罚，绝不会姑息。这里我也想要强调一句，算法可以精准但不能作恶，可以智能但不能伤人。技术创新的前提一定要尊重法律，保护用户权益，任何平台都不能以技术中立为借口去做算法侵权的事情。
1: 嗯，非常感谢业主的精彩解读。听完之后啊，我们对这个算法侵权也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啊。今后再遇到大数据的杀熟、算法的歧视等问题，也知道该如何的依法维护自身的权益。面对纷繁复杂的 AI 侵权的场景，咱们普通人啊，也不用死记硬背繁琐的法律条文。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叶主任还专门总结了一套极简责任的口诀，一秒就能判断责任的归属。
0: 这个口诀呢，其实特别好记，所以我给大家来念一遍啊。
1: 嗯
0: ，AI 不担责，人来担责。谁使用谁负责，谁制作谁负责，谁的平台谁审核，谁开发谁兜底。故意作恶，屡教不改，从重处罚，直至刑责。结合咱们刚才讲的三大核心问题，具体责任对应应该是这样子的。AI 幻觉是使用者先担责，平台如果没有尽到审核提示的义务，连带担责。深度伪造是制作者主责，传播者同责，平台没履行管控义务的连带担责。算法侵权是平台、开发者主责，商家配合作恶的共同担责。国家对 AI 技术的法律态度特别明确，首先呢，我们是坚决的鼓励技术创新，但是绝对不纵容技术滥用。 AI 必须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只有守住法律底线，厘清各方责任，才能让技术和社会良性发展，让大家放心的享受 AI 带来的社会便利。
1: 好的，非常感谢叶主任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
3: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4: 妈，我饿了，
5: 饭菜马上就好了。
4: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5: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6: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5: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4: 妈妈，
7: 妈
8: 妈，
4: 妈妈，
2: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5: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6: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9: 哎，来了。
10: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2: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10: 妈，我来了。
1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2: 是我不好意思。
1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1: 小意思，小意思，
1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5: 淮南 FM 103.6，
14: 滁州 FM 102.9，
15: 定远 FM 98.5，
14: 明光 FM 92.3，
15: 凤阳 FM 87.9，
14: 天长 FM 87.7，
15: 六安 FM 94.9，
14: 霍山 FM 94.2，
15: 霍丘 FM 105.1，
14: 金寨 FM 107.4，
15: 马鞍山 FM 91.3，
14: 芜湖 FM 99.2，
15: 无为 FM 100.1，
1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
7: 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建伟合肥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叶茂林律师。叶主任现为中共安庆盈江区政协社会与法制委员会的副主任，合肥市律协维护律师职业权利顾问团的团员。叶主任主要从事房地产、建设工程领域、公司类业务等民商事诉讼相关的法律业务，此外还是数据合规、网络与 AI 法律实务的专家。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叶主任为大家重点讲解了 AI 幻觉、深度伪造、算法侵权这三大 AI 相关的法律问题，关于责任划分啊，也讲得清晰透彻、通俗易懂。那直播当中，大家如果有法律相关的问题或者是维权的难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节目后台给我们留言。那我们紧接着上半段的话题，那叶主任，其实啊，咱们普通市民最关心的是什么呢？是一旦真的遇到了 AI 的侵权，该如何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实在，我就给大家讲讲我们普通的民众遇到 AI 侵权的使用维权指南。 AI 侵权呢，有隐蔽性、技术性、传播快的特点，很多人被侵权之后，因为不知道怎么维权，有可能选择了忍气吞声、息事宁人。今天我结合实务经验，给大家三条最管用的维权建议，简单又好操作。第一步，一定要先固定证据，这是维权的基础，证据是维权的核心。遭遇 AI 侵权之后，第一时间把所有的相关证据固定下来。那么固定证据有哪些方式呢？具体包括把 AI 侵权内容截图、录屏，要清晰地显示侵权的时间、平台、账号、内容的细节。第二，保存好侵权内容的链接、二维码、分享记录，别等平台删除了，我们就没有办法举证了。然后是重要的证据，可以申请公证，让公证处出具公证书，这样我们的证据的法律效力会更高。还要保留好自己损失的凭证，比如我们的转账记录、就医凭证、精神损害证明等等。第二步呢，要依法投诉，快速的制止侵权行为。首先是平台投诉，直接向侵权内容所在的平台提交投诉的申请，要求平台马上删除、屏蔽、断开链接。如果平台没有及时处理，扩大的损失部分将由平台承担。然后是行政举报，向网信部门举报 AI 的违法内容，向市场监管12315举报大数据杀熟、算法歧视，向公安机关举报 AI 诈骗、深度伪造等等这些违法和犯罪行为。第三步，司法维权，追究对方的法律责任。如果投诉、举报都没有显著的效果，或者自己的损失比较大，也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可以主张以下权利：要求侵权人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要求赔偿受害人的财产损失、精神损失。如果涉及到了刑事犯罪，就配合公安机关调查，追究侵权人的刑事责任。最后再给大家三个安全提醒，提前防范 AI 侵权。第一是合规使用 AI， 只用正规平台的 AI 工具，发布 AI 生成内容要标注来源，不要用盗版侵权的 AI 工具。第二是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随便把自己的照片啊、人脸啊、声音啊，比如说身份证号码、住址啊，这些隐私信息轻易的上传到不明的 AI 工具上，防止被不法分子用来做深度的伪造。第三是警惕 AI 诈骗，遇到亲友的语音、视频借钱的时候，一定要通过电话 甚至当面的方式核实清楚，千万不要轻易的相信 AI 克隆的声音和影像。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技术向上，法治为纲。 AI 可以无限创新，但必须守住法律的底线。谁使用谁负责，谁开发谁尽责，谁侵权谁担责。
0: 好的，非常感谢叶主任的精彩解读。如果大家有这个关于 AI 侵权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叶主任。他说啊，自己是一名自媒体的博主，上个月用这个某一个 AI 写作的工具生成了一篇科普的文章，发布在自己的公众号里。但是这个文章里面呀，有多处的事实错误，比如把某个科学原理的时间线给写错了，误导了不少的读者，有读者要求自己道歉并赔偿损失。现在想问一问这个叶主任，这种 AI 生成内容出现了这个幻觉导致的侵权，责任该由谁来承担？是 AI 工具的开发者承担，还是自己使用时就是自己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已经勾选了用户的协议，协议里面说生成的内容仅供参考，这样能帮自己免责吗？
1: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之前说到的典型的 AI 幻觉的问题。那么这里这个提问的人，他明显是使用了AI 的，就是自己看到的没有通过自己去印证的一些内容，他们可能名义上是科普，但是里面内容不一定科学。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可能一般的民众遇到了法律问题，他不会去直接问正规的律所和律师，而是直接去问 AI。那么 AI 给了他答复之后，他就照抄。那么在这个里面，后果是有可能是比较严重的，因为这个内容我们必须要进行核实。那这个里面的责任承担呢？首先，这个制作者肯定是有责任的。因为首先他这个内容就是不符的，那说明他制作的过程就是有问题的。那我们的使用者，就像我刚刚提到的，我们来使用，我们也要负责。我们不能够用一句话就来把自己责任全部撇清。这样的话，那么 AI 这种幻觉在实践中就会产生非常多的乱象。在这个里面，制作者和使用者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0: 好的，非常感谢叶主任的解读。也就是咱们这位这个博主，他在使用 AI 工具的时候，首先没有自己这关要有一个审核的一个过程，对吧？
1: 是的。
0: 特别他说到的是一个科普的文章，更应该在专业知识上应该进行一个准确的核实。
1: 对，是的。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自己经常购买的一家这个 APP 上买东西，最近发现同一个商品啊，用自己的账号登录显示是89元，用家人的这个账户新注册了一个账号登录，发现只要69元。想问一下这个叶主任，这个算不算是大数据杀熟？如果遇到这个问题，自己该怎么来维权？
1: 这个问题也是很典型的一个算法侵权的问题。算法侵权、大数据杀熟的一个很典型的表现形式。对于这个用户提到的一个这个疑问啊，我相信大家在日常生活中都会经常遇到。比如说我们在某一个页面，或者说在某一类商品，或者比如说我们在假期出去旅游订酒店的时候，在某一个页面停留过久的时候，可能他在你订过之后，他第二次推给你的，你的价格比第一次使用的用户价格还要高很多。那么这个呢，就是典型的一个大数据杀熟。在这个里面，我们要做的就是，首先就要向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 APP 的平台进行投诉。如果投诉无果，或者是说继续有这种大数据杀熟、算法侵权的情况，我们可以通过线下，通过12315向这个 APP 的开发者要求他那个对他进行处罚、进行监管。
0: 其实咱们可以把这个不同价格进行一个截图啊，把这个截图先发到相关的这个平台，看这个平台投诉有没有结果。刚刚我们这个叶主任也是说到，如果没有结果，咱们可以线下的找专业的这个渠道进行投诉。
1: 是的。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短信平台上，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叶主任。他说啊，自己在公司工作了2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但是每个月的这个工资啊，都会这个有清晰的记录，足以证明自己在这里工作。自己从来没有在节假日和休息日，有过休息。现在想要离职，能否向法院申请工作期间每周一天的休息日的双倍工资，还有法定节假日的3倍的工资？
1: 好的，这个问题在实践中是非常常见也非常基础的一个劳资纠纷的一个问题。对于这位用户提到的问题呢，我做如下3点回复。首先，第一，工作2年，公司都没有与你签订劳动合同，那么公司肯定是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因为我国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者入职的次月，也就是你第一个月可以不签，但是从第二个月开始就必须要与你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如果没签呢，你是有权利主张从第一个月到第十二个月期间，从第二个月到第十二个月期间一共11个月的双倍工资。但是在这个情况下面，你这位用户主张双倍工资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可能时间已经比较长了，因为过了2年了。那么对于他第二个问题提到的，能否向单位主张他应当休没有休的假，在没有休假期间应当主张的这个双倍工资啊，或者法定节假日期间的3倍工资啊，对于这个问题呢，首先结果呢是肯定的，你肯定是可以主张的，但是在过程上面你必须要根据我们国家法律规定，谁主张谁要举证，你必须要有相应的证据。比如说你去仲裁的时候，你提供了你的打卡记录啊，显示你每天都在打卡，或者你的工作群聊天记录，在休息日或者法定节假日的时候你依然在工作啊，那这个就是不争的事实，这个就是你加班的事实，那么用人单位要向你支付加班工资，这是肯定的。第三点呢，就是要提醒广大劳动者，就是要依法采用合法的方式去维护自己的权利，像劳动监察部门啊，或者是劳动仲裁委员会啊，去依法维权。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咨询，他说结婚之后啊，女方想用拿到的彩礼另外购置一套房子，想请问一下这个叶主任，这个由彩礼购买的这个房产算是个人的财产还是夫妻的共同财产？
1: 好的，主持人，关于彩礼购置的房产，它的性质问题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实践中比较多，但是呢不一定权属特别清晰的问题。首先我们要知道彩礼它的性质，彩礼就是在双方结婚之前，我们说的结婚之前就是法律上的领证之前，男方一般是男方给予女方的，或者给女方家里的就是一定的现金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贵重的物品等这些东西。那么这个彩礼在婚后，这个听众他问的这个问题，那么可以推定这个彩礼是婚后是女方带过来了，给到了女方自己在使用。那这个问题呢，就要考虑到你们两个双方婚前，女方能不能够证明这个钱就是她婚前已经有的财产。比如说我们的房子车子呀，这个是有登记时间的，我们可以看到是不是婚前的。那么因为这个金钱嘛，它是没有登记时间嘛，但是它一般的你在你的银行卡里面或者你的存储工具里面，它一般是有时间。如果女方能够证明我是这个钱都是我婚前的钱，婚前的财产，那么购买的房子可能大概率会认为是自己婚前的财产。那么如果说这个彩礼在婚后，比如说婚后1年2年3年已经与男方夫妻共同存续期间他的财产发生了混同，那么这个彩礼就不一定是女方婚前的，有可能是双方被认定为双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那么这个时候购买的房子原则上就应该是夫妻共同所有，所以这个还得看具体的情况。
0: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这个关注听众的留言。他说啊，自己和相恋5年的男友分手了，在此期间啊，同居了3-4年，前男友现在拒绝将个人的衣物等相关的物品寄还，还扬言要让自己身败名裂，想问一下叶主任自己该怎么办？
1: 对于这个问题，属于一个同居关系期间同居期间产生的一个纠纷，而且是人身属性特别强。对于这种 同居期间归属于各自的物品或者是隐私物品啊，这个一方呢是有权要求另外一方进行一个分割，和返还。如果说对方不返还，那么可以通过线下的向要求相关的部门调解，或者派出所部门社区进行调解。甚至呢，如果说协商不成呢，可以向法院起诉，这种方式来主张权利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对于这位听众提到的，对方扬言要让他身败名裂，那么对方的这个做法和行为明显是过激的，也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对于对方有可能，所做出的一些偏激的行为，那我们肯定是可以积极的采取合法的维权方式去维权。不能够被别人去摆布，听之任之。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位宝妈的留言。她说啊，自己是一名宝妈，现在孩子已经3岁了，一直是全职在家带娃，老公在外地工作，每月只给很少的生活费，最近半年啊，甚至不怎么给钱了，还经常夜不归宿，怀疑对方外面有人，想要离婚。现在想要孩子的抚养权，还要对方支付抚养费和补偿金。想问一下叶主任，就是全职宝妈争取抚养权有没有优势？还有合肥这个地方的抚养费大概能有多少？自己能向对方这个要经济补偿金吗？
1: 好的，主持人，对于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首先，不管是全职居家带娃的宝妈，还是说婚后有工作的女性，在涉及到离婚这个方面的时候，那么原则上肯定是夫妻的共同财产可以均分。那么对于宝妈在这个家庭工作中付出的比较多，她可以要求向法院主张说给他一定的赔偿，但是这个比例也是有限的。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对于他认为的，一个是抚养费的问题。那么抚养费的标准呢，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一般是，那个需要支付抚养费一方他每个月工资标准的20%到30%的样子。那谈到这个问题，那就需要我们先证明他的收入水平是多少。这个也是这位宝妈在考虑与另一方结束或者终止夫妻关系的时候，需要重点考虑的事情。因为对于现在来讲，他对于另一半他的收入情况、他的工作情况，他可能不是特别的清楚。所以说在离婚之前，我们认为不应当操之过急，应该首先要把这些证据
0: 固
1: 先
0: 定好。
1: 固定好、找清楚，然后能够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权益，因为对于她一个全职宝妈，她不一定有自己的房子，就是住所，还有不一定有那个稳定的经济收入。那么，对于在主张孩子抚养权问题上，是一个非常不利的情况。所以说，对于她来讲，首先要把这些她另一半这些收入的这个情况要进行固定。另外一个就是自己要有争取对自己孩子有抚养权的一个优势地方，比如说。孩子达到了一定的年龄，愿意主动要求跟着妈妈生活，那么是一般法院会尊重孩子的意愿，或者说，在这个宝妈有一定的物质条件给孩子成长和生活给予一定保障的时候，法院也是会优先考虑他的。
0: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听说今年这次不一样了，上个月领了多少钱？哎呀，小姑娘，这是发的什么材料？大哥您好，今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我们正在宣传相关政策，并告诉人家怎样缴费。哦，这个保险好，我没工作，这些年一直交的这个保险，就盼着老了能领份钱，踏实。大哥您太有远见了。 趁着年轻多缴点，老了待遇保障稳稳的。嗯，现在可有新政策。大哥，今年开始我们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增加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也就是说，从以前的15档变成16档，从200元到9000元随意选。
1: 可以缴这么多啊？那我赶紧回去跟老婆说，趁现在多交些，咱们老了也能享享清福。 养老缴费正当时，稳稳幸福伴余生，为自己为家人筑牢晚年生活保障。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2: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粤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来关注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到晴天，全省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和江南北部28到30度，江南南部30到32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5到17度，沿江地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预计30号全省晴天到多云。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双击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3: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1: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近日，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4个月、分2个阶段推进、聚焦14类突出问题的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整治行动，旨在规范 AI 服务和应用，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中央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本次专项行动分2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为清朗 AI 应用服务典型违规问题专项治理行动，强化 AI 技术源头管理，第二阶段为清朗整治 AI 信息内容乱象专项行动，坚决清理违法不良信息，依法处置处罚违规账号、 MCN 机构和网站平台。中央网信办要求各地网信部门充分认识专项行动对于推动 AI 应用规范 范有序发展，维护网民合法权益的重要意义，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职责，督促网站平台对照整治重点，深入自查自纠，全面排查问题漏洞，完善长效治理机制，有效提升技术防治能力，确保专项行动取得实效。第一阶段重点整治七类突出问题，一是未按规定履行大模型备案登记义务，二是 AI 平台安全和审核过滤能力不足，三是大规模训练语料安全问题，四是 AI 数据投毒问题，五是生成合成内容标志落实不到位，六是滥用 AI 技术开展违法违规活动，七是开源模型安全管理不到位。其中，未按规定履行大模型备案登记义务，是指未按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向网信部门履行备案登记程序，存在应备未备情形。第二阶段同样重点整治七类突出问题，分别是利用 AI 魔改经典，生成数字泔水，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假冒仿冒他人，制作发布暴力低俗等不良信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利用 AI 托管从事网络水军活动， AI 产品服务和应用程序违规。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公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从源头研发到临床使用，从生产供应到支付保障，全面提高儿科供药用药。

药能力，让儿童用药更有保障，更安全。实施意见将创新研发支持摆在首位，直击源头短板。一系列政策将重点为儿童专用创新药、罕见病用药、重大疾病防治用药以及符合儿童特点的新剂型、新规格研发提速。根据实施意见，探索组织建立全国儿童临床实验协作网和跨机构伦理审查机制，集中资源协同招募研究参与者，整体提升儿科临床实验机构规范化管理水平，同时引导医疗机构对适宜儿童使用但缺乏儿童用药信息的药品开展协同研究，将已有中国成人数据的药品安全外推至中国儿科人群，进一步激活现有药品的儿童应用潜力，填补信息空白。实施意见着力深化儿童用药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支持小品种药、短缺药集中生产基地的定点生产品种纳入更多儿童用药，不断丰富中央和地方两级储备中的儿童用药，尤其是季节性传染病流行高发期，加强抗病毒、解热镇痛等儿童常用药品的供应保障。生产质量监管也将进一步强化，优先支持儿童用药生产企业开展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强化儿童用药全流程追溯监管，逐步实现一物一码全链条追溯，一系列硬举措守住安全底线，让每一粒儿童用药都有迹可循。此外，要与新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做好衔接，对临床确有需要的儿童用药品种，市场上没有供应或者没有供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的，制定儿童常用医疗机构制剂清单，支持医疗机构配置使用。在医疗机构端开展儿科医疗服务的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定期对药品供应目录中儿童用药进行评估和调整等，为更多适宜的儿童专用药进入医院打开大门。近日，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统筹优化产品质量监督抽查若干措施》，从强化统筹协同、坚持问题导向、深化结果运用、创新工作举措四个方面推出多项具体举措，旨在深度整合全省监督抽查资源，提升产品质量监管效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措施明确，将大力推进全省统筹，推动省市县三级抽检计划科学衔接，上下互补，各有侧重，对检验技术要求高、流通领域及舆情关注度高的产品以省级抽查为主，市县则重点聚焦本地生产企业、农村市场及专项整治产品。同时，省局将整合省级监督抽查、质量合格率调查、能效水效检查等各类任务，统一发布抽检目录，从源头避免交叉重复抽查。为严控重复抽查现象，措施提出采用人工精准比对加系统智能预警双重模式，确保各级市场监管部门不重复抽查同一产品。此外，还将深入推进监检结合，探索生产许可证获证企业双随机检查与监督抽查同步实施，最大限度减少对合规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对于抽查发现不合格的产品，措施强调严格闭环处理，责令下架并依法采取查封、扣押等措施，严禁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对连续两次不合格或拒绝接受抽查的企业，将开展现场核查，约谈主要负责人，并依法严肃处理。同时，强化行刑衔接，加大典型案例曝光力度，并实施信用联合惩戒，将不合格信息记于企业名下，并向社会公示。为有序推进安徽绿电直连项目建设，安徽省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就关于推动绿电直连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明确支持有条件的一般工商业分布式光伏等通过集中汇流向用户专线供电，鼓励民营企业参与我省绿电直连项目的投资建设。2025年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文，有序推动绿电直连发展，要求省级能源主管部门加强对绿电直连项目的统筹规划，确保绿电直连模式有序发展。国家能源局近日也发布消息，目前全国已有84个绿电直连项目完成审批，新能源总装机规模3259万千瓦。绿电直连是指新能源项目不直接接入公共电网，通过

0: 及其省级零碳园区内的企业、长三角算力枢纽节点数据中心项目，以及我省重点支持产业领域内企业，也可以利用周边新能源资源，探索开展存量负荷绿电之链。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芜湖听众邹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几个月前自家房屋下方的水塘开始散发刺鼻的臭味，严重影响日常生活。接到了邹先生的反映之后，芜湖台记者范典、王旭祥前往现场进行了解，请听报道。
2: 芜湖市民邹先生家住芜湖市旧江区松园小区14排。记者来到现场看到，邹先生房屋下方的水塘水体浑浊发黑，水面漂浮大量悬浮物与杂质，空气中弥漫着腐臭味。邹先生告诉记者，因为小区自来水改造工程施工，周边污水管道出现脱落破损问题，房屋下方水塘成为生活污水直排点位。随着时间的推移，臭味越来越重。市民邹先生，
3: 最后的话，这个管道呢，到了铁丝扣在我这个房子上面呢，造成了掉下来了，导致后果它就粪便就不畅通了，就不走污水，就到了就掉到塘里了，每家每户都就掉塘里了，这不就造成这个污染特别大了吗？
2: 附近居民告诉记者，即使是在通风条件较好的天气，异味依旧浓烈。家中窗户上还吸附着很多虫子，密密麻麻。针对居民反映的问题，记者第一时间联系了属地关斗街道南阳社区，南阳社区工作人员。
4: 他们不是帮我的，但是呢，他是吸水管子，就是砌墙，拖了这房子是租户的也没有维修，也组织过人在里干了，把停这几家的污水管网接到整污水管道里去，整污水管网，就是这些问题的解决。
2: 据了解，本次管网整治并非单一修复作业。社区结合民生规划，在污水管道全面修缮完毕后，将充分利用闲置地块，盘活闲置土地资源。南阳社区工作人员，
4: 我也启动了一个臭水管厂啦，这个已规划成那个停车位，今年的6月份应该就能完成，就给进行整治。全镇是5小时，在工程施工块肯定跟周边的居民会有影响，望居民多多谅解。
2: 截至记者发稿时，南阳社区工作人员向记者反馈，邹先生反映的污水管网问题已得到解决。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

0: 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赢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近期蚌埠的桑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蚌埠怀远到高庄的公交车长时间不发车，经常几个小时都等不到，出行很不方便。接到了桑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交通运输厅取得了联系。安徽省交通运输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目前怀远至高庄的公交线路，根据线路客流情况，怀远发车时间为9:16:40，高庄发车时间为5:20:12:30，桑先生可以通过怀远县城乡公交交通有限公司微信公众号公交查询一栏查询车辆发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同时也可以乘坐怀远城乡公交高庄至包集专线，从高庄至包集，再换乘102路怀远至君王公交，从包集至怀远。近期太和的宋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他是低保户，当地农商行贴息扶贫贷款贴息优惠没有享受到，前期已反映，但是一直没有收到该行的回复，要求协调。接到了宋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将此事反馈给了安徽省金融监管局，安徽省金融监管局高度重视，立刻进行了调查，反馈如下。关于宋先生反映扶贫贷款未享受贴息政策优惠的问题，经过核查，宋先生于2022年5月21号和2023年6月26号先后在太和农商银行郭庙支行办理脱贫人口小额贷款50,000元，期限为一年。为防止其家庭返贫，当地村委会动员其家属隋某于2024年7月8号在该行再次申请办理脱贫人口小额贷款50,000元，期限为一年。该行按照小额贷款贴息政策，于2023年12月20号为其名下贷款进行了结息，结息金额为1069.38元，结息资金来源为脱贫人口小额贷款贴息账户。由于2024到2025年小额贷款贴息比例调整到70%，贷款利息补贴采取先结后贴的模式。该行于2024年12月7号和2024年12月31号分两次将2024年应贴息资金389.08元和367.94元转账至宋先生个人账户，于2025年12月9号将2025年应贴息资金773.94元转账到隋女士个人账户。综上，宋先生及其家属隋女士在该行办理的脱贫人口小额贷款贴息资金已经全部到位，不存在未享受贴息政策的问题。关于宋先生反映前期已反映，但是当地的银行没有任何回复的问题，经过调查，针对前期该客户反映相同事项，当地银行已于2025年11月4号下午上门开展解释工作，有面谈照片。宋先生表示近3年均收到脱贫人口小额贷款贴息资金，所以本次反映情况不属实。针对此次反映的投诉情况，当地银行已再次就相同事项上门解释，有见面照片，宋先生对解释表示认可。在这儿，正风航风热线也是提示收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各位网友，您在给我们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属实全面，避免浪费不必要的行政资源。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 好的，我们接下来就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我早晨打开水龙头的时候啊，有时候会出现白色气泡，还会有一些漂白粉的气味，想要问一下这是什么样的原因啊，对身体健康有没有影响呢？想要告诉一下您啊，有的时候啊，水龙头放出来的水呈乳白色，感觉是有白色的气泡，这是因为啊，自来水管道当中有压力，空气溶解在水中，放水的时候就与自来水一起释放出来，会形成微小的气泡。当您把水放置一会儿之后呢，这些气泡就会自行的消失，不会影响正常使用。如果您发现静置后仍有浑浊，就可以直接向供水运维的公司来进行反映。同时呢，为了保证自来水的水质，根据生活饮用水的卫生标准的规定，生活饮用水必须消毒。那我不知道给我们发微信的这位网友啊，是城市的还是农村的？据我了解呢，这个农村的供水工程啊，当前一般还要采用次氯酸钠来进行饮用水的消毒，主要呢就是为了消除水中的细菌、病毒以及原生动物包囊等致病的微生物，防止通过饮用水传播疾病。次氯酸钠的加入会导致有的时候水中啊会有一定的氯味，但多数情况之下，自来水闻起来或者喝起来不会有明显的味道。自来水中的消毒剂的含量呢是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的，不会对身体产生危害，所以请您放心。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发来的这个微信咨询。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我想要咨询一下，我家的房屋与邻居所建的楼房啊，只有一条 1.55米左右的东西小道相隔，两个房子啊离得太近，他所建楼房啊会影响我的采光，遮挡我的视线。目前呢他正在盖楼，我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维权呢？国家有没有相关的这个规定两栋楼之间的距离呢？想要告诉一下您啊，对于您邻居修建自建房影响您采光的问题啊，其实是需要分情况来看的。首先呢，如果这个自建房没有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那农村地区呢是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者没有按照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则构成违法建设。那么这个时候啊，您就可以向当地的住建局、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进行投诉，由相关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正。其次，如果这个自建房不属于违法建设，那么这个建楼的业主呢，仍然可能会侵犯了您的相邻权。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啊，建造建筑物不得违反国家的有关工程建设的标准，不能妨碍相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照。如果这个自建房确实严重影响到了您的通风、采光和日照，则超出了您的容忍义务，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您是有权要求您的邻居将其自建的房屋呢进行调整至不影响您合理采光的范围。在此呢也是要提醒一下您，您首先可以与邻居自主来进行协商，也可以通过街道办事处、居委会、村委会等相关的组织来调解。那如果调解不成的话呢，您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向法院提起诉讼。但是啊，一定要提供相应的证明自家的采光权受到侵害。那么您可以在起诉之前啊，聘请有资质的专业机构来进行鉴定，也可以在诉讼中向法院来申请进行鉴定。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兄弟， 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3: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2: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3: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4: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
5: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意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意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6: 一棵树，
7: 一棵树
6: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8: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9: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10: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11: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12: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万多呢。
13: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6: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4: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普心天。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0: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0: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0: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0: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0: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0: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0: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5: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 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

0: 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3: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1: 破难题促发展，
4: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5: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6: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7: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3: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一位网友留言咨询说，我买药的时候都会看到药店的工作人员扫一下药盒上的条码，我听说这是药品追溯码，是监管部门要求采集的，那我想要问一下，那么这个药品追溯码的采集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目前进展的情况怎么样啊？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医疗器械流通监管处副处长郭瑞来回复一下。
8: 省药监局联合省级医保、人社、卫健等部门印发关于加强药品追溯码在医疗保障和工伤保险领域采集应用的通知，推动药品全品种生产流通使用过程追溯和药品追溯码在医疗保障和工伤保险领域的全流程、全量采集以及全场景应用，逐步实现全部医药机构药品追溯码采集应用全覆盖。在这个通知里明确了，原则上定点零售药店、定点医疗机构需按要求扫码后才能进行医保结算。2026年1月1日起，所有医药机构应实现药品追溯码的全量的采集上传，零售药店还要在购药小票上显示出药品追溯码的信息。目前监管部门也在积极努力推动药品追溯码的互联互通，形成数据关联，实现药品生产、流通、使用和医保结算等全过程来源可查、去向可追，最大限度地发挥药品追溯数据的价值。
3: 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是阜阳的，如果想去申请宅基地使用权，这个需要什么步骤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农业农村厅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处的周策处长回复一下。
9: 根据我们现行的

0: 村民小组提出书面申请。如果没有分设村民小组的，或者是宅基地和建房申请事项已经交由同意由村里面办理的，那么农户呢可以直接向村基地经营组织或者是村委会提出申请。申请的时候呢要提供以下方面的材料，一个呢就是宅基地和建房的申请表，这个申请的时候可以到村里面去领一份，把它认真的如实的填写清楚。第二个呢要签订一个农村宅基地使用的承诺书。第三个，家庭的户口本和户主以及申请人的身份证要带着，并且带着个复印件。一般情况下呢，农村村民的申请只有经过乡镇依法批准以后才能获得宅基地的批准书和乡村规划的许可证。我们取得了这两个证以后，我们就可以正式的建房子了，我们也就取得了宅基地的使用权。
1: 有一位网友发来留言问，他说呢，我的家属有精神方面的问题，要常年服药，听说呢有一个服药的补贴，能补贴一点药费，想咨询一下精神残疾人的药费补助怎么申请。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残联康复处三级调研员郭建红来回复一下。
2: 我们全省计划是为全省这个10万名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按照这个标准补贴的这个补助标准呢，是每人每年1000元，这个申请呢是要这个本人或者是监护人要到这个户籍所在地去这个街道那残联这个去申请，填报这个困难精神药费补贴的这个申请表。需要提供材料的就是一个是精神类别的这个残疾人证，第二个就是精神这个病门诊或者是住院这个病例，这两个材料，其中呢要有当年或者上一年的这个诊断这个记录，要到这个县残联局去这个进行领审，审核完以后，可以这个领到这个补贴。
1: 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我参加的是农村的新农合，不是说普通门诊可以报销吗？为什么我上次在县医院看感冒的时候就没有报销呢？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星来回复一下。
3: 说出的新农合啊，现在的叫法叫城乡居民医保，我们省呢从2019年起，我们将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整合为城乡居民医保，为引导咱们群众患感冒之类的这些小病、常见病就近就便就医呢，目前呢我们城乡居民医保普通门诊的报销范围主要是限于基层的定点医疗机构，比如说咱们身边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村卫生室等。在县级、市级等高级别医院发生的这个普通门诊费用呢，暂时没有纳入我们城乡居民医保普通门诊的这个报销范围。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在县医院看感冒，这个门诊没有报销呢，就是这种原因。
1: 有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咨询说，现在自驾游越来越多了，浙江那边把不少的公路沿线都打造成景点了，还有很多的驴友去打卡，想问一下我们安徽会不会打造这些网红公路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的处长郑凤生来回复。
4: 安徽地处长三角腹地，城东起西，连南结北，既是交通大省，更是旅游大省。特别是皖南地区，这片呢集黄山、九华山等世界级山水资源与徽文化等深厚人文底蕴于一体的沃土，正是我们践行交旅融合、探索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阵地。我们着力构建这个快进慢游的交通网络，让游客进得来、游得畅、留得住。在快进方面呢，目前我们建成了黄千、德上、吴黄等高速公路，打造这个五山联动精品旅游高速，推进这个皖南五市机场建设，加密国际国内航线，提升远程游客的通达性。在慢游方面呢，一个是根据这个线路的特色与这个路侧的一些旅游资源的品质，我们建立了先那个旅游风景道的一个标准体系，明确了分级的推进机制，实现这个资源的精准配置。二是推动皖南五市旅游风景道建设，形成了重点突破、梯次推进的一个建设格局，构建这个 干支联动、快进慢游的出行体系。

0: 三是我们会同这个文旅林业部门出台安徽省旅游风景道的认定基础条件，分两批，我们现在已经认定了18条省级旅游风景道，有效促进了这个交通加文旅加生态的一个多业态的一个融合发展。接下来呢，我们也将持续深化交通加文旅，实施这个淮河安徽段文化旅游大环线的体制升级，打造皖南交旅融合发展的样板，推动合肥都市圈、沿江城市群交旅融合的高质量发展。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破难题，促发展。
3: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边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4: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2: 办实事解民忧，
5: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6: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2: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有一位淮北的听众发来微信咨询说，我想问一下中药材和中药饮片这两者有区别吗？那哪种更好一些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中药和化妆品监管处的处长陈颂红陈处长和我们这位微信公众号上的网友回复一下。
8: 首先呢，中药材啊，它是指来源于药用植物、药用动物等资源，那么经过规范化的种植、养殖、采收和这个产地加工以后，符合国家药品标准，用于生产中药饮片、中药制剂的药用原料。在严格意义上说，药品范畴内的中药材仅仅呢是指经过静置处理后的药材，对于没有经过依法静置处理的原药材呢，不能够列为药品概念下的中药材，只能是农副产品，不能够直接入药。那么关于中药饮片呢，主要是指这个中药材啊，经过炮制后可以直接用于中医临床或者是制剂生产使用的药品。炮制呢，是指按照中医药的理论，根据药材自身的性质以及这个调剂啊、制剂和临床应用的需要所采取的一项独特的制药技术。那么方法呢也比较多，主要分为呢像静置啊、切制啊、炮制等等，作用呢主要是有这个消除或者是降低药物的毒副作用，改变药物性能啊，便于贮藏、消除杂质和引药入津等。那么中药材和中药饮片呢，两者啊在来源、外观形态、药效、生产的要求、执行标准啊，以及这个经营的要求、质量标准与监管， 还有这个标签标注、使用方法等方面呢，都存在一定的不同。那么其中呢，在药效方面，中药材的药效呢是较强，但因为它没有经过这个炮制，或者是仅仅是经过简单的炮制，可能存在着毒性啊，或者是刺激性较大的这种情况。而中药饮片呢，经过炮制后，毒性会降低，那么其他的药效呢，可能会这个增强，而且呢，更容易啊被人体所吸收和利用。在质量的这个标准和监管方面呢，中药材主要关注它的这个品种、产地等这样一些因素，那么管理上呢相对较为宽松，市场上呢也存在一些中药材质量参差不齐的这种情况。而中药饮片呢，则是有更加严格的质量标准，对于炮制的工艺啊，以及外观性状啊、含量测定等等方面都有具体和明确的要求。中药饮片的生产和经营等也受到有关部门的严格监管，以确保其具有这个质量和疗效。在使用的方式方面呢，中药材通常呢是需要经过进一步的加工处理才能够使用。中药饮片呢可以直接用于煎煮，通过煎煮或者是制成其他形式的中药制剂。那么调剂人员啊，可以根据医师的处方要求选择合适的药物进行调配，没有特殊说明的呢，都可以用中药饮片啊，不用中药材。
7: 好的，这里还有一位网友咨询说，想问一下高标准农田建成之后，在管护方面有什么政策和举措呢？这问题我们请省农业农村厅农田建设管理处的陈威东处长来回复。
9: 高标准农田，三分建，七分管，建是一时的事情，管是个长远的事。2019年以来，我们省在高标准农田建设方面累计修建了村级民区45450公里，收浚了沟渠68374公里，新建农田灌溉基井69672座，还有这些田间的一些塘坝、小型拦河坝、泵站等等这些设施啊，125825座，持续建筑物115826个，这些工程设施啊，都分布在我们这个2595万亩，也是2019年以来建设的高标准农田这片田间，成本上千的这些工程分布在几千万亩的这个耕地上，所以我们这个管护工作啊，这个责任和压力是非常大的。党联国务院应该是高度重视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工作，中办国办印发的这个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里面就提出来了，项目建成验收后要及时明确工程设施所有权，由政府投入形成的这些这个资产呢，原则上归项目处土地集体所有，按照责权一致、责能一致的原则，要在乡镇政府立制清单中要明确高标准农田这些设施的运营管护方面的立制责任。所以啊，从这个从国办、中办、国办这个文件上、这个方案上来说啊，那么我们乡镇政府就要依法依规的履行好这个高标准农田这些设施的管护的这个职责。省农业农村厅呢，也是非常重视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工作。高标准农田建设职能转递过来以后，在第一年承担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任务的2019年，我们就同步制定了安徽省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的实施细则。今年呢，农业农村部又出台了实施方案、实施细则。我们目前呢，我们正在结合农业农村部的这个相关规定，修订完善我们省的高标准农田建设这个建后管护的相关的一些政策和一些规定，建成一亩，管好一亩。那么我们的主要工作的一个就是建章立制刚才我说了，就是来修订我们的这个办法、实施细则。第二个呢，就是拓宽渠道，加大投入，我们积极会上省财政厅，我们省财政每年安排1亿的管护资金这个在全国是走在前列的。
7: 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的父亲今年得了脑梗，瘫痪在床，想咨询一下这种情况能不能办理残疾人证？如果能办的话，要怎么去办呢？”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残联组联处次级调研员方阳来回复一下。
10: 根据安徽省残疾人证发放和管理办法，我们申请人或者法定监护人可以持申请人的身份证、户口簿原件， 到户口所在地的乡镇街道残联的办事窗口提出办证申请，也可以通过皖事通的高校办城残疾人服务夜市入口，按照系统提示在网上申请，申请后按照县区残联统一安排到指定医院进行鉴定。您父亲瘫痪在床的情况呢，可以申请上门评定，由评定医师到您家中开展鉴定。
7: 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听说医保结算最近又有一些新的变化，能介绍一下具体有哪些便民利民的改革措施呢？这个问题啊，请省医保局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的主任于存宝来回复一下。
11: 为了让参保群众享受更加便捷高效的医保服务，我们省啊不断推动医保计算模式的改革。一是呢，开展医保基金及时结算，省医保局创新建立与定点医疗机构的日拨付、月结算和年清算的计算机制，参保患者办理出院时，医保的信息系统实时的获取了患者的医保结算信息，自动按照医保基金支付金额的60%就拨付给医院，剩余的费用呢，月度再进行结算，年度做集中清算。实施及时结算的好处是，医保基金的拨付时限由原来的最长60天，现在压缩到1个工作日，大大的缩短了医保基金的回款周期，缓解了医疗机构的垫资压力，让医院啊能够更好的提供服务。另外呢，我们还推行了基本医保与惠民保的同步结算，全省统一启动了基本医保与惠民保的同步结算模式。以前申请惠民保理赔，需要将病历资料、发票等逐项逐章拍照上传，现在经他个人授权以后，商保的理赔系统可以直接获取参保人的医保计算信息，无需再重复的提交就医的材料，解决了这个惠民保购买人的看病理赔周期长、理赔的材料繁琐、票据啊容易丢失等问题，极大的便利了参保人。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7: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
5: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2026 RCEP 地方政府暨有城合作黄山论坛开幕式在黄山市举行，铁凝致辞并宣布开幕，努尔贾兹兰、梁延顺、杨万明致辞，王清宪主持，
5: 新蓝图、新机遇、新合作，中外嘉宾齐聚 RCEP 黄山论坛，共话合作交流，共促繁荣发展。
4: 新时代以来，安徽在淮河流域推进全域综合治理与幸福河湖建设，持续释放生态红利，铺展淮水向新、人水和谐新图景。
5: 今年前四个月，安徽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三项主要指标稳居工业大类行业首位，再创历史新高。
4: 安徽加码扩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进一步激发市场新活力，引领居民消费提档升级。
5: 以下是详细内容。聚焦 RCEP 黄山论坛。安徽台消息，5月28号，2026 RCEP 地方政府暨有城合作

0: 黄山论坛开幕式在黄山市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铁凝致辞并宣布开幕，马来西亚国会上议院副议长努尔贾兹兰、省委书记梁延顺、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东盟秘书长高金红、柬埔寨西哈努克省省长孟希娜、越南驻华大使范清平、中国东盟中心秘书长史忠俊、中日韩合作秘书处秘书长李希谢、商务部有关负责同志分别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宪主持，印度尼西亚国会第二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里夫扎尼米、新西兰前国防部长、外交部长菲尔·高夫、省领导单向前、王翠凤、孙勇、马传喜等出席。铁凝指出，RCEP 正从区域性自贸安排向更高水平的跨区域经贸框架迈进，成为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动力。要全力推动 RCEP 高效实施，统筹抓好制度型开放与要素型开放协同推进，积极拓展国际市场空间，全面提升自贸区运行质效，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亚太命运共同体提供有力支撑。努尔贾兹兰表示，RCEP 区域经济活力源于省州层级的直接合作，希望持续深化地方政府间务实合作机制，缔结持久稳固的伙伴关系，在产业升级、绿色转型、城市发展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梁延顺表示，RCEP 已成为应对地缘挑战、促进区域共赢的重要力量。安徽将持续提升黄山论坛品牌影响力，深化与 RCEP 成员国地方政府和友城间经贸、产业、投资、文旅等合作，建立常态化交流机制，续写更多成就彼此、惠及世界的精彩故事。杨万明表示，全国对外友协将以本届论坛为契机，更好发挥民间外交主渠道和国际友城合作平台作用，夯实各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区域合作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民间力量。开幕式上， APEC 中国工商理事会常务副主席张绍刚、老挝甘蒙省省委书记塞萨纳阔普同、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池福林做主旨报告，举行了项目签约，发起了东黄山 RCEP 地方交流合作示范区倡议。
1: 5月28号，2026 RCEP 地方政府暨友城合作黄山论坛在黄山国际会展中心隆重开幕。来自 RCEP 全部成员国的政要、地方政府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以及企业家等中外嘉宾齐聚一堂，共话地方合作新机，共谋区域繁荣发展。安徽台报道。
2: 会场内气氛庄重而热烈，一场以新蓝图、新机遇、新合作为主题的开放盛典正在展开。RCEP 作为全球最大的自贸协定，正在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注入强劲动力。中外嘉宾聚焦 RCEP 从规模最大迈向水平更高的战略转型，从市场准入、数字贸易、产业链、供应链等领域实现更大突破进行了探讨，并建议下一阶段通过挖掘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让制度红利更多惠及区域各国。马来西亚上议院副议长努尔贾兹兰。
3: 我认为马来西亚与中国的伙伴关系是实实在在的，马来西亚可以在安徽探索更高端的技术，比如航空航天、量子计算等面向未来的领域，所以我们更愿意与中国与安徽合作来发展这些能力。
2: 印尼国民民主党副秘书长宋当坦普布隆。
4: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 RCEP 论坛，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当前全球经济和贸易形势存在很多不确定性，这个论坛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中国不仅在行动对话中发挥引领作用，还带头将其付诸实践，联合亚洲各国共同推进，对此我非常赞赏。
2: 新加坡社科大学副校长叶敏胜。
3: 论坛搭建了 ASEP 框架下的经贸、产业、教育、文化各领域合作的平台，研讨氛围以及议题内容都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们希望借助这一平台，在高等教育以及新兴产业领域与安徽达成更多实质性的合作项目。
2: 菲律宾共和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总领事方明义。
4: 我认为这个论坛非常关键，作用十分显著。安徽与菲律宾的科迪勒拉行政区结成了姐妹省份，我们希望这种关系能进一步扩展到菲律宾的其他省份。我们希望邀请更多安徽的企业考虑将菲律宾作为投资目的地，希望加强贸易往来。
2: 围绕这些合作共识，中外知名专家在随后的主旨报告中就如何进一步加强区域间产业投资、农业和民生合作、文化旅游和友城交流等方面做出了深入阐述。现场掌声不断，交流热烈。活动现场还举行了论坛成果签约仪式。本次共有20个项目分两批集中签约，第一批签约的10个项目中，既有省际与国际机构间的战略合作，也有企业间的产业协同，第二批10个项目则更加突出人文交流与创新合作，展现出 RCEP 框架下区域合作的活力与潜力。越南中国商会安徽企业联合会副秘书长张银威。
5: 我们签约的项目是跟越南华越信律师事务所共同成立华越信国际投资服务公司，是主要服务于安徽的企业落地到越南，从前期的考察到后期的法律法规，包括申报流程上面手续上面的一些落地的服务，更好地帮助安徽的企业更快速地能够落地越南市场。
2: 吉隆坡科技大学董事局主席陈孝云。
6: 在这次大会上可以说是收获满满，我们有这个5个项目的签约都是实实在在的中国教育出海、产业出海、国际产能合作。我们跟合肥工业大学是4个本科专业的合作，3个硕士和2个博士本硕博贯通的培养。
2: 老挝工业与贸易部中小微企业促进局副局长万猜旺。
7: 安徽以科技创新闻名，当前老挝正在实施自力更生与经济独立政策，我们希望借助科技创新来推动这一进程，双方可以在新技术应用和经验分享方面加强合作，将安徽的先进制造技术引入老挝，我们诚挚欢迎安徽企业家来老挝投资。
2: 今年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效实施4周年，也是深化区域合作与发展的关键一年。安徽省积极作为，成功打造了 RCEP 地方政府暨友城合作黄山论坛品牌。历经3届深耕，论坛已推动建立2对友好省际关系和3对省市友好交流合作关系，促成23个经贸类项目签约，金额达83.35亿元。安徽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在这场区域合作的新征程中，书写属于中国的精彩篇章。
1: 安徽台消息，5月28号上午，2026年全省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在省应急管理厅举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出席。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切实筑牢安全生产人民防线。要聚焦活动主题，坚持动真碰硬，着力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要严之又严落实当前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各项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今年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将于6月16号在我省合肥市举办。
0: 安徽台消息，5月28号，省政府副省长孙勇会见了来晚出席2026 RCEP 地方政府暨友城合作黄山论坛的外国驻华使领馆、国际组织和国际商协会代表。
1: 安徽台消息，5月27号， 2026 RCEP 成员国贸易投资合作对话会在芜湖举行，省政府副省长李忠出席并致辞。致辞指出，下一步要加强规则对接，深化产业协同，促进资源融通，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吸引资金

0: 人水和谐的发展新图景，请听报道。
1: 初夏时节，华南市田家安区石腰段淮河岸边仅至一人。说起这条岸堤的变迁，家住附近的姚多林历历在目。淮南市田家安区居民姚多林：
2: 没修之前原来是个土路，天晴的时候搞整块，雨天来的时候搞水泥，没人往这走。现在是不一路上不一样，每次到来散散步啊，溜溜弯呀，该带小孩来玩玩耍呀。
1: 焕然一新的水岸风貌源自全方位高标准的岸线综合治理，当地坚持生态加民生治理理念，统筹推进滩地修复、环境提质、防洪加固等多项工作，并融入居住通行、休闲观光、生态绿化等多元功能，实现城市更新升级与生态保护修复的双赢。淮南市水利局河长治与河湖科负责人张肖雷：
3: 把石腰段推荐堤打造成了一条长 10.6 公里的休闲生态长廊，在植物的选择上，我们兼顾了水土保持和景观效果，既保护了岸线，又给市民提供了清水空间。
1: 绿水青山既是生态底色，也是富民底色。依托全域系统治水、水岸同治的思路，淮河多条干支流变身水青岸绿、宜居宜业的幸福水岸，优质的生态颜值也持续高效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价值，为沿岸城乡发展赋能蓄力。在六安市裕安区独山镇南郊湾露营基地内，南郊湾村的村民福永生正驾着游船，载着游客徜徉在西庇河山水相依的美景里。西庇河发源于大别山北麓，是淮河支流庇河的源头，也是合肥都市圈重要的饮用水源保护地。如今备受游客青睐的清水打卡地，多年前却是困扰沿岸群众多年的堵心河。六安市裕安区独山镇南郊湾村党支部书记陈启宝：
4: 早年河道淤塞狭窄，岸坡坍塌，浮水支配现象突出，汛期啊河水泛滥，经常把我们的农田房屋全部淹没了。
1: 管好源头活水对淮河生态系统来说至关重要。2021年，西庇河裕安段系统治理按下启动键，裕安区累计投入12.39亿元，一体化推进西庇河防洪排涝、水生态修复、水环境治理及沿线基础设施建设。六安市裕安区水利局河长治工作站副站长林刚：
5: 进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系统推进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水经济四水同治，治理西庇河干支流42.61公里，修复湿地近3000亩，将防洪标准提升至20年一遇，国考断面水质常年保持在一类标准。
1: 西庇河的蜕变激活了城乡之美，更点亮了沿岸百姓的幸福生活。依托良好的生态水岸资源，当地打造了南郊湾、住驾湾等特色露营项目，年接待游客近200万人次，直接创造经济效益超4亿元。六安市裕安区独山镇南郊湾村村民福永生：
6: 西庇河的环境整治好了，村子里面的环境都好起来了，家门口就业对我们生活质量来说有很大的帮助，我们的收入也更稳定了。
1: 治水安民，生态兴民。目前安徽已在淮河流域建成省级幸福河湖185个，流域级幸福河湖21个，西庇河裕安段入选水利部2025年全国幸福河湖优秀案例。如今的淮河沿线生态治理的成效正不断转化为民生福祉，让流域百姓在碧水清波中共享生态红利。安徽省生态环境厅水生态环境处处长郑茂：
7: 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区建设要求，以美丽呵护、保护与建设为抓手，持续推进我省淮河流域水污染治理和水生态保护修复，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支撑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8: 安徽台消息，十五五开局之年，安徽坚定不移推进电子信息产业创新集聚发展，延续了去年以来的高增长态势。一到四月，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8%，比全国同行业平均水平高39.8个百分点，增加值占工业比重达13.5%。对工业增长贡献率达46.3%，三项指标均居安徽41个工业大类行业之首，再创历史新高。从主要产品看，一到四月，全省累计生产。

0: 产集成电路43亿块，43.1亿，同比增长3成多，34%。液晶显示模组1.4亿套，同比增长8.6%。笔记本电脑和彩色电视机产量分别超过700万台，717.2和180万台，182.9，双双位列全国第五。其中，在龙头企业带动下，前4个月。全省集成电路制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4倍，表现尤为亮眼。
1: 安徽台消息，日前，安徽金融监管局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工信厅印发了《安徽银行保险机构支持未来产业培育壮大若干意见》，围绕创新攻坚、场景落地、聚链成群等方面提出18条举措。为安徽10大未来产业精准适配贷、保、股、债、租等综合金融服务，提供融资、融智、融技、融通一揽子方案。面向15五，安徽提出到2030年，全省未来产业规模力争达到5000亿元。
0: 提升农业发展质量效益，要因地制宜推动农产品加工业高质量发展。眼下，安徽各地做大做强农产品加工业，坚持种养一块抓，粮肉一块抓，头尾一块抓，开启农产品加工价值链向精向深持续攀升的火热实践，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安徽台综合报道。
2: 走进安徽霍山石斛集团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片繁忙景象，依托本地优质石斛原材料资源，企业通过精细化、多元化加工工艺研发生产石斛原浆、粉剂、深加工衍生产品等高端产品，丰富石斛产品品类，提升产品附加值。安徽霍山石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姚永柱：
3: 我们拥有霍山石斛饮品、鸦片糖果等生产线，可独立完成种植、研发与加工的全流程。主要产品中，传统产品有霍山石斛风斗、烤条、石斛花，深加工产品主要有超低温冻干石斛粉、系列饮品霍山石斛酒等。
2: 以深加工产业为牵引，六安市持续延伸霍山石斛全产业链条。2025年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83.97亿元，同比增长14%，产业发展迈上新台阶。安徽龙津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徐仁发：
4: 公司在河南有近10000平方的石斛产园，覆盖了主培研发、精神加工、文化展示等功能，不仅提升了霍山石斛的产品竞争力，也有效地带动了本地农民促进就业和相关配套产业发展。
2: 在推进绿色食品产业不断壮大的过程中，淮北市着力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大文章，以粮食精深加工为突破口，聚焦淮北烫面的品牌化、标准化、产业化，引导烫面产业快速发展。一碗碗淮北烫面正由地方小吃向文化符号跨越，全市烫面全产业链协同发展，不仅实现了粮食价值提升，也见证了粮头实尾的淮北深度。2025年，全市烫面生产加工实现产值1.5亿元，同比增长19.5%，市内门店营业额1.128亿元，同比增长13.7%，全产业链产值3.2亿元，同比增长15%。淮北旭源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旭远：
5: 我们专注小麦精深加工，通过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既消化了本地优质粮食，又带动了农户增收。
2: 安庆市怀宁县地处北纬30度，境内多浅山丘陵，土壤呈微酸性，是蓝莓生长的天然适生地。28年前，安徽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团队在怀宁种下了第一株蓝莓幼苗，开始了怀宁蓝莓产业发展的探索之路。28年过去了，如今怀宁蓝莓种植面积达10万亩，规模化企业198家，占比93%，深加工年处理能力10万吨，开发酵素、冻干粉等近40种产品。95%乡镇发展蓝莓产业，78%行政村以此为主导产业，村均收益超15万元。怀宁县还整合6个乡镇资源，投资近13亿元，打造独秀乡村振兴示范区，成功创建4A级景区，连续举办8届蓝莓文化旅游大会、6届蓝莓马拉松等系列活动，年吸引游客100万人次。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助力下， 怀宁县蓝莓产业年综合产值已达100亿元。怀宁县蓝莓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曹良元：
6: 聚焦标准化、智能化、品牌化、工业化四化联动，在种业创新、精深加工、冷链物流、农物领域融合上全面发力，全力打造全国蓝莓产业单拿冠军和长三角蓝莓集散研发中心，让蓝莓小坚果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柱果、富民果。
1: 聚焦居民消费升级需求，今年以来，安徽持续扩围提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聚焦汽车、家电、数码智能产品等重点领域，优化服务流程，让惠民政策落地见效。请听报道。
7: 前段时间，合肥市民肖本春想要购换一辆新车，在把多个品牌的油车、电车进行综合对比之后，他选定了一款安徽本地生产的智能网联新能源车型。合肥市民肖本春：
8: 对比过以后呢，我更倾向于纯电，确实感觉整个这个用车体验不一样，而且呢，我去年有小孩了，也需要一个大一点的、更智能化一点的。
7: 肖本春的选择代表了当下老百姓绿色智能的消费新趋势。为了促进汽车消费，今年国家采取发放购车补贴、减免购置税、完善充换电网络等政策措施，继续加大新能源汽车普及推广力度。省里也从年初就启动了新能源汽车消费季活动，重点支持以旧换新。抢抓市场机遇，安徽这家整车企业连续推出新产品，销量实现强劲增长。蔚来安徽区域总经理于东明：
9: 今年的前四个月，蔚来公司共交付新车112,821台，同比增长了71%。聚焦到安徽区域，首次登顶合肥市乘用车市场季度销量冠军。
7: 汽车消费市场火热升温的同时，安徽家电数码智能产品以旧换新也多点开花。马鞍山、宿州等地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加厂家直补三重优惠模式，大幅降低居民换新成本，带动绿色智能家电、高端智能设备成为消费新风尚。京东家电砀山店负责人汪帅：
10: 在国家15%补贴的基础上，叠加企业转售补贴，一级能效的产品最高可享30%的补贴。政策落地以来，绿色智能家电销量占比超70%。
7: 阜阳、芜湖等地在落实换新补贴政策的基础上，贴心增设家电拆旧、运旧、换新、安装一体化便民服务，让惠民服务更有温度。阜阳市临泉县居民柴科宇：
11: 现在呢，咱们国家政策太好了，流程呢简单，服务又到位，又省心又省钱。
7: 眼下，安徽各地正积极行动，持续优化以旧换新政策体系，不断拓宽换新品类，简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质效，全方位激活消费市场活力。
0: 全省各地持续强化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推动科技赋能安全监管，以智慧化、精细化手段筑牢安全防线，护航经济社会稳健发展。请听报道。
12: 这段时间，在淮南市，这家华东地区最大的煤化一体化企业正在进行4年1度的系统性大修改造，涉及甲醇制烯烃核心装置等324个项目。中安联合煤化工分公司副总经理刘小春：
13: 我们以本次这个大修为抓手，实施全员安全网格化管理，禁止违章指挥和违章作业，特别对作业票管理啊，我们从严审批，全方位的实密安全防护网。
12: 各地在压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的同时，还积极运用科技手段提升监管效能。在池州市东至经开区，这家危化品企业通过智慧安全系统实现了对人员巡检路线和重大危险源的实时监控与动态管理。池州天赐高新材料有限公司调度长陈潇：
14: 这个是车间那个机修人员，我们可以实时看到他那个定位监测员工是否按照那个指定的巡检路线巡检到每一个重大危险源、每一个区域，对于现场一些异常及时判断、及时处理。
12: 电力供应安全是经济社会运行的重要基础，在国家能源集团安庆电厂，4台发电机组正稳定运行。为确保电网安全可靠，电厂运行、检修及管理人员通过人防技防相结合，加强精细监控与巡检维护。目前安庆电厂已实现连续安全生产超过7700天。国家能源集团安庆电厂运行部执掌李冲宁：
15: 我们严格执行保电方案，增加了重要设备和薄弱环节的巡检频次，针对可能出现的天气变化符合波动，做好了充分的事故预想和应急演练，确保电力供应万无一失。
12: 目前全省正强力推进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等37个重点领域除患攻坚，动态完善13个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一张图。通过坚持预防为主，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全省90%化工园区已达较低风险等级，累计改造工矿商贸设备21.8万套，更新燃气管网7300公里，安全生产形势保持总体稳定。
1: 更多消息，我们再来听一组简讯。
0: 5月27号，长兴科技科创板 IPO 申请已通过上交所上市委审议。今年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08亿元，同比增长719.13%，成为科创板开板以来最具分量的 IPO 之一。
1: 工信部近日发布2025年5G 工厂典型应用实践，安徽省共有中安联合煤化、安徽合力、安庆威灵汽车部件等6家企业入选，数量位居全国第5。
0: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决定，命名全国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安徽省的3家单位榜上有名。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许鹏，主播静书言心。
0: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中午好，听众朋友，午间的12:30，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全省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天，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2到3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5到17度，沿江地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是17到19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江北28到30度，江南30到32度。
2: 各位听众朋友。
3: 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4: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5: 三号桌的串儿好了。
6: 将军，
7: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4: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5: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8: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1: 照顾好自己，世界才会属于你。风雨由天，快乐由己，保重身体，健康第一。各位亲爱的老友朋友们，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我

0: 是你们的老朋友左霞。
1: 养老动态，
0: 今天节目一开始，养老动态呢，先给我们的老友们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从今天开始，也就是2026年的5月29号，铁路部门呢正式推出了老年旅客淡季火车票优惠。简单说呢，就是在非节假日、非高峰期的淡季，咱们60周岁以上的老年朋友乘坐火车能够享受专门的折扣。那么具体怎么打折，咱们老年旅客又该如何购买优惠车票呢？我们首先一起来了解一下。
2: 记者登录铁路12306网站看到，部分列车车次已经标注了绿色的净字，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
3: 在每周一的中午到周五的中午这个周中时段出行，给予动车组列车只行票价9折的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呢，还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优待对象的折上折。
2: 这个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优惠。同时需要注意的是，6月18号至22号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那么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购买净字头车票到底可以省多少钱呢？一张原价100元的动车票，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仅需支付90元。如果这名旅客同时持有残疾军人证，还可在9折基础上再享9折优惠，实际支付81元。
0: 那么打折我们了解之后，镜子头的列车推出的这个长者优惠啊，对于咱们老年旅客来说呢，一方面是提升了购票体验，另一方面也是降低了我们的出行成本。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啊，就在这个月，各地的旅游列车也是换新上线，优惠升级，激发了游客的消费热情。
2: 就在这个月，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长三角之星、泾河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成都、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登上列车，记者看到车厢就是流动的酒店，锦绣天府号18节车厢46个房间只载客92人，住宿条件堪比星级酒店。车厢里还设计了多种文化体验活动。
4: 南北疆很难一次完成，这很适合我们可以白天玩，然后晚上休息，又有美景。
2: 长三角之星从上海到新疆全程17天，团费24999元起，涵盖了全程食宿和所有景区的门票。对于旅客来说，经济实惠、舒适便捷是最大的卖点。
5: 它不同以往的跟团游，它不需要频繁的更换酒店、搬运行李。这次的全新改造也非常的舒适，它有独立的卫浴。
2: 各地游客奔赴新疆，也带动了新疆本地的铁路旅游热。今年新疆第15趟银发专列日前组团发车，开启了为期11天的新疆深度游。
6: 新疆太大了，还是坐旅游专列方便，一路上食宿区间啥的不用自己操心。
2: 不仅是线路上新，优惠也在不断升级。国铁济南局依托铁水联运，推出铁路旅客专属乘船优惠，特别针对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试行船票7折等优惠措施。铁路12306客户端铁路旅游专区5月31号前持续发放5.19元、51.9元、519元3档满减券，专区上架的全部旅游专列产品都享受这一优惠。旅客在购买相应价格旅游专列产品时，可以直接抵现。
0: 那喜欢出去玩或者是要跨省去看儿女的，这可以说是一个实打实的福利了，省钱又方便。其实啊，咱们的晚年生活就该走得更远一点，您说呢？
7: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 解闷又暖心。您拿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啊过得热热闹闹。
1: 和一朵茉莉花，和一朵茉莉花，
7: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0: 听众朋友，今天29号是世界肠道健康日。咱们很多的老朋友啊，平时都关注心、关注脑、关注血压、血糖，但肠道这个幕后英雄往往是被忽略了。那今天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一起来关注。肠道呢，被誉为是人体的第二大脑，也是重要的免疫器官。结直肠癌发病形势不容乐观。依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筛查方案监测数据，2022年我国新发结直肠癌是51.71万例，占全部恶性肿瘤新发病例10.7%，发病数量逐年攀升，现在呢已经成为发病率仅次于肺癌的第二大恶性肿瘤。
8: 该病早期症状隐匿，仅会出现排便异常、便秘等表现，容易被忽视。待到便血症状出现时，大多已发展至晚期。
9: 其实我们指的这个肿瘤呢，它是指黏膜层的这种病变，它是黏膜隆起，隆起以后呢，我们就会考虑它是一个息肉。那我们指的这块呢，还是一个腺瘤性的息肉。如果这个息肉它再往上生长，我们没有及时的去发现，那它就会发展到一个肿瘤进展期。它整个的一个发病的时间长到大概10年到15年长，其实我们中间任何时间去干预它，都是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治疗作用的。
8: 专家表示，结直肠癌主要由息肉恶变、肠道炎症、遗传因素三类原因引发，多数病例可防可控，定期筛查能有效降低患病风险。
10: 70%以上的结直肠癌，它可能都是因为这种腺瘤性的这种息肉，它长期的增长出现了一些异形，最后变成了癌。但还有一些部分病人，比如说20%左右的患者，他可能是炎癌途径，就从炎症变成了癌。那么这一类病人其实也是特殊的人群，它包括溃疡性结肠炎和克罗恩病。那还有很少的一部分，可能不到1%人，那可能一开始就比较严重。那这类患者很多可能也是基因突变或者有家族史。
0: 听众朋友，您知道吗？结直肠癌现在年轻化的趋势也是愈发明显。如今啊，30、40岁的中青年患者也是十分常见，20多岁的患病案例呢也屡有出现。不良的饮食作息、精神压力还有遗传等因素，让年轻纯体也面临着患病的风险。
8: 饮食是发病关键诱因。过量食用红肉、加工肉制品、烟酒摄入以及糖尿病病史，都会提升患病概率。
11: 我们吃的太精细，缺少膳食纤维的这种精致的主食加红肉这种搭配。其实膳食纤维是我们菌群的一个食物，只有它有食物了，它才能够保证它非常完好的在我们菌肠道里生活。加工肉类它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明确定为一级的致癌物，它里边的一些亚硝酸盐含量啊，它肯定是超标的。高脂和高糖的这种食物的摄入，高脂是引起肠道黏膜损伤，那高糖呢，它其实是刺激我们一些条件致病菌的增加，它和肠道健康之间是成剂量效应关系的，你喝的越多，你的这个的肠道肿瘤的这个风险是越高的。
8: 长期久坐同样危害肠道健康，会减慢肠道蠕动，代谢废物堆积，刺激肠道黏膜，损伤肠道机能。
11: 久坐不光你的肌肉活动减少，其实你的肠道蠕动也会减慢，有害的东西在你的肠道停留的时间长，会导致你的肠道这个不健康的。
0: 通过刚才专家的介绍呢，我们也知道结直肠癌早期呢是难以察觉，80%患者确诊的时候已经是中晚期，治疗难度大幅增加。不过听到这儿您也别紧张，其实这个病呢是可以通过早筛有效防控的。专家建议啊，咱们市民40岁起就可以首次开展肠镜检查。
10: 40岁到44岁，我们的这种发病率较35岁到39岁这个年龄段能增加58%。就如果呢家里有这种家族性息肉病，比如说有年轻的亲戚40岁就发病了，可能他的筛查时间就要往前再提个5年甚至10年。比如炎症肠病10多岁就发病了，那这类患者呢也应该警惕。
8: 肠镜是筛查肠道病变的金标准，可精准排查息肉、炎症等早期问题，还能同步切除癌变前兆息肉，阻断病情发展。
10: 金标准是肠镜，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粪便的潜血试验，也比如粪便的甲基化的一些检测，但是跟我们肠镜对照来说都没有我们肠镜的一个精准。我们处理的这些息肉往往都是相对的比较小，那我们术后的并发症可能会比较少的一些患者，比如说这个息肉呢小于1公分，或者是小于0.5公分，这类患者呢我们有可能在门诊就会给予一些处理。
0: 肠道健康的核心呢是在于维持菌群平衡。人体肠道内啊栖息着海量的微生物，分为有益菌、有害菌、中性菌3类。三类菌群保持动态平衡的时候呢，肠道就可以正常完成消化吸收、免疫调节等生理功能。其实在我们日常的养护肠道过程当中啊，有不少常见的认知存在着一定的误区，我们一起来了解。
8: 饮用酸奶能够调节肠道菌群，
11: 它的消化吸收比纯牛奶会好一些，但它的菌群含量不足以到达你的结直肠，所以它对调节肠道菌群理论上它是没有什么作用的。
8: 肠道内完全无菌才更健康，
11: 肠道就没有细菌的一个状态，其实我们也是不健康的，它会造成严重的腹泻，就是那种吸水样便，很难去止住。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呢给大家介绍的是结直肠癌早筛早治是关键，专家教您科学守护肠道健康。
7: 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和你多茉莉花，和你多茉莉花，
7: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接下来啊，要给大伙儿讲一个特别提气的故事。湖南呢，有一位110岁的奶奶，身体好得让人羡慕，没有高血压，没有高血糖，没有高血脂，更厉害的是能够自己做饭、自己遛弯、自己洗衣服，基本呢不用儿女伺候。那记者问他有啥长寿秘诀，他说啥也没有特别的，就是一些老习惯坚持了一辈子。那么他究竟有哪些习惯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位110岁奶奶的故事。想问问收音机旁的您，有没有想过哈，真正的人生赢家是什么样的？其实啊，不是手里握多少财产，而是到了110岁依然声音洪亮，自己能做饭遛弯，去医院一查血糖血压血脂全正常。她呢就是来自浙江台州的严桂凤奶奶，今年有110岁，可以说是硬核长寿的代表。尽管严奶奶已经是110岁高龄，但是她说话依然中气十足，走路呢也不让搀扶，吃饭也不用人帮忙，生活基本自理。 去年家人带他体检，结果也是让人羡慕，各项指标基本正常，没有糖尿病、高血压，平

时呢也很少感冒生病。他的每一天规律得很，也是非常朴素。晚上呢8点上床，一觉睡到早晨的7点。起床后呢，自己洗漱、梳头、整理床铺。爱热闹的他，每天上午呢都要到附近学校门口老年协会去转一转，跟人唠几句。走路的时候呢，不爱让人扶，喜欢自己啊拄着拐杖慢慢走。天气好的时候，他还有个特别的习惯，就是躺在家门口洗手台的台面上安安静静地晒太阳。饮食上呢，他从不挑食，也不吃太油腻的东西，平时以炖的软烂的稀饭、面条、馒头为主，有什么吃什么，从来不浪费粮食。有时候啊，子女白天出门工作，他就自己动手烧柴火，把小米粥往土灶上热一热，一炖就能喝一整碗。子女们这样总结母亲的长寿密码，说性格耿直，坚持劳作，没跟人家拌过嘴，吵过架，对亲戚邻居呢都很和气，烦心事儿也不往心里放，从不生闷气。其实我们说耿奶奶日常生活里啊，没有昂贵的保健品，也没有神秘的养生功法，但是有7条长寿的习惯，她是坚持了一辈子。那么具体长寿秘诀藏在哪里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严桂凤奶奶的7个习惯。第一个习惯呢，就是爱晒太阳，也可以说是免费的维生素 D 了。天气好的时候，严奶奶喜欢在门口晒晒太阳，阳光拥有其他光源无法比拟的优势，既简单又高效的是一种很好的养生方法。适当的晒太阳，我们也知道是获取维生素 D 的自然方式，而维生素 D 呢，又是促进钙吸收的关键，能够有效的预防骨质疏松。每天累计晒20到30分钟就可以满足身体的需求，不用一次性完成，碎片化积累也更容易坚持。这是第一个好习惯，爱晒太阳。那么第二个习惯呢，就是喜欢聊天，这也是防止我们的大脑衰老。严桂凤奶奶啊，特别爱热闹，每天呢都要出门跟其他人聊聊天。其实多出去和别人交流，多面对面的聊天，尽量的少在家里发呆，这样做呢能够降低认知功能衰退的风险。因为我们在面对面交流的时候啊，大脑也在飞速的运转，快速的做出反应，这对于大脑来说呢，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锻炼。咱们别小看这个唠嗑这件事儿哈，它能够让你的脑子一直在线。而第三个习惯呢，就是喜欢走路，这样做呢对心脏也好。严桂凤奶奶每天啊都会出去走一走，虽然只有方圆几百米的范围内，但是走路呢是最适合咱们全民的一个心脏保护运动，不需要复杂的装备，长期坚持能够显著的降低心脏病、高血压、高血脂等风险，堪称是心脏友好型运动的天花板。走路为什么能够养心脏呢？首先啊，它能够让心肌收缩力增强，静息心率变慢，心脏负担减轻。而其次呢，它能够促进血液循环，让血管的弹性变好，还能够调节胆固醇水平。此外啊，它还能够有效地控制体重，调节血糖，降低血压，从根源上减少心脏疾病的诱因。第四个习惯就是早睡早起，帮助身体修复。严桂凤奶奶每天作息啊非常的规律，晚上8点上床，一觉能够睡到隔天早晨的7点。睡觉可以说是我们能够找到的最低成本的一个身体修复的方式了。生活当中不少情绪和健康问题，靠好好睡觉就能够得到缓解。我们说睡眠从来不是浪费时间，而是身体的修复时刻。深度睡眠的时候，大脑会清除导致认知衰退的代谢废物，同时呢，巩固记忆，免疫细胞活性也会提升，能够修复受损细胞。而充足的睡眠还能够稳定我们的情绪，让你不容易烦躁焦虑。第五个好习惯就是从不挑食，保证营养均衡。严桂凤奶奶在饮食上啊，从不挑食，不舍得浪费一点粮食。如今呢，很多人进食不规

0: 率，这样呢会引起代谢紊乱，增加肥胖、糖尿病等疾病的发病风险。我们说早餐是很重要的，应该做到每天吃早餐，并且要吃好。暴饮暴食、偏食、挑食，还有过度节食，这些都是不健康的饮食行为。建议呢，早餐用餐的时间在15到20分钟，午晚餐的时间呢在20到30分钟，细嚼慢咽，享受食物的美味。第六个习惯就是少吃油腻，帮血管减负。爷奶奶呢平时不吃太油腻的饭，饮食清淡。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治医师赵月彤就表示啊，过量的油脂呢可能会引发血脂异常，加速动脉粥样硬化，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同时呢还可能扰乱内分泌代谢，导致胰岛素抵抗，形成三高的恶性循环。我们知道油脂过量摄入呢，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肥胖，而肥胖本身也是诱发多种慢性病的危险因素。第七个好习惯啊，就是不生闷气，远离癌症性格。严桂凤的子女们认为，母亲的长寿密码中，好心态是很关键的。烦心事不往心里放，从不生闷气。我们知道经常生闷气的人啊，更容易得癌症，因为心理因素在肿瘤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胃癌、肝癌，甚至是颅内恶性肿瘤等等，与易怒、小心眼、过度的压抑自己情绪有关。那么这种爱生闷气的性格在心理学上又被称作是 C 型性格。这部分人呢，内分泌更容易紊乱，器官功能活动易失调。随着机体免疫功能的下降，免疫系统识别和消灭癌细胞的监视功能就会大打折扣，因此呢，容易患上癌症。好了，刚才给大家讲述的是严桂凤奶奶的长寿七个好习惯。第一呢，爱晒太阳；第二是喜欢聊天；第三喜欢走路；第四呢是早睡早起；第五是从不挑食；第六是少吃油腻；第七就是不生闷气。其实我们知道长寿啊，从来不是玄学，更不需要昂贵的灵丹妙药，它呢就藏在日复一日的好习惯里。晒过的每一次太阳，走出的每一步路，吃下的每一口踏实饭，以及放下烦心事后每一个安稳的觉。严桂凤奶奶的故事告诉我们啊，最好的养生一直都很简单，也从来都不贵。您看，在这七个习惯里头，没有一条是要花钱买的，全都是生活当中最朴素的一些小习惯。难的不是做不到，而是坚持不了。所以从今天开始，建议我们收音机旁各位老友们也从中间挑个一两样，您也试着做一做吧。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0: 好，听众朋友，午间的12:57，接下来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频率 FM95.5，收听我们的《快乐老友记》。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2: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3: 嗯。
4: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5: 好，好，好。
2: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3: 字啊？
2: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6: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7: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6: 哦，飞天说话了。
7: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6: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7: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8: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9: 连局，一点小意思。
8: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9: 是我不好意思。
8: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9: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8: 小意思，小意思。
10: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 95.5，
11: 宣城 FM 103.6，
12: 宁国 FM 104.4，
11: 广德 FM100.9，
12: 铜陵 FM 88.7，
11: 池州 FM 99.5，
12: 安庆 FM 99.5，
11: 岳西 FM 95.3，
12: 宿松 FM 106.8，
1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3: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4: 各位听众朋友，
15: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16: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17: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18: 将军
19: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13: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16: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7: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20: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13: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回到快乐老友记，我是左霞。红楼梦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百科知识的总集，也蕴含着养生与长寿的智慧之光。在红楼梦的钟鸣鼎食之音里，贾府的餐桌是一卷活色生香的养生宝典。金池银柱间，每一道肴馔都被赋予以食为药的玄机，而每一场宴席都暗藏着以礼养生的深意。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这部经典，一起来听经典里的养生《红楼梦》第三集《贾府餐桌上的饮食密码》。
21: 在《红楼梦》的钟鸣鼎食之音里，贾府的餐桌是一卷活色生香的养生宝典。看那茄鲞微透九蒸八晒的酱心，枣泥山药膏千锤百炼的绵密，荷叶莲蓬汤栩栩如生的精细，贾府人咽下的何止是珍馐，分明是五行相生的天道。 是五味调和的适当。这近乎苛刻的饮食秩序里藏着养生智慧。
3: 哇！哎呀，我这满院子找，你这干什么？怎么都吃上了？这可是我给大家伙带的。
18: 这不怪我，怪就怪你做的太香了。
3: 既然吃都吃了，那我得考考你了。你要答对了啊，一会儿这食盒里的好吃的还有你的份儿。
18: 太好了，
3: 那你猜猜这是一道什么样的美食？
18: 嗯，我能尝出来里面好像放了一些豆腐，嗯，茄子的味道，还有一些坚果，是不是？
3: 我给你一个友情提示，嗯，这是贾母啊招待刘姥姥吃的一道美食。
18: 这么说你这提示跟没提示一样，因为贾府里面的山珍海味多了去了，让我硬猜。我
0: 好大厨干嘛呢在这儿？
18: 秋玲姐你可算来了，我的救星。他考我呢，这到底是道什么菜啊？说是《红楼梦》里面贾母用来招待刘姥姥的美食。
0: 有茄子吧？
3: 看秋玲的样子已经是胸有成竹了。
0: 这道菜我也没吃过，但是有茄子，我在《红楼梦》里见过这道菜，在第41回你就可以找到答案。
18: 贾母笑道：“你把茄鲞煎些喂他。”凤姐听说一言煎些茄鲞送入刘姥姥口中，阴笑道：“你们天天吃茄子，也尝尝我们的茄子弄得可口不可口。”刘姥姥笑道：“别哄我了，茄子跑出这个味儿来了，我们也不用种粮食，只种茄子了。”众人笑道：“真是茄子，我们再不哄你，我知道了。”
0: 他说：“茄子都能跑出这个味儿来，你刚才吃了吧？”
18: 我能尝出来里面有一股鸡肉的味道。
3: 没错，说对了。
0: 但是你知道吗？书中说，这岂不是要用十只鸡来配方？又这么复杂吗？这个工艺？
3: 实话说啊，做这道菜确实有点复杂。说十只鸡呢，实际上用这个鸡去熬的汤。这个茄子呢，晒干之后把它泡发，用鸡油炸，再用鸡汤煨透，用糟酒一拌，封好。吃的时候呢，拌上那个野鸡瓜子儿。原文当中记录是凤姐把茄鲞的制作方法说给了刘姥姥听，由此可见，这凤姐啊，在这饮食方面有她的造诣，而且在这营养搭配方面，按现在话说啊，就是营养专家。
18: 我真没想到她还是个营养专家，不过她这说的靠谱吗？
0: 不知道啊。
3: 哎，这样啊，我带您二位啊，找我那两位朋友，他们是既懂养生，又懂红楼。
0: 好，哎，
22: 走，
0: 去吧。
23: 钟旭老师尝一下。枣泥山药糕哈，我也拿一块。
24: 好的，
23: 今天上面桂花酱和这应该是玫瑰瓣。
24: 红楼梦里的美食。不错，您带来的吗？
23: 这不是，这是郝大厨做的。那山药其实最好了，山药
24: 里边还有红豆吗？
23: 两位
25: 老师好。哎呀，
0: 老师，哇，你们又歇我们在这品尝美食了。
18: 我给你们又带了一道红楼美食，你们猜猜这是什么？猜猜看，
23: 这可能就是传说中的茄鲞了。哎，
18: 对，这就是《红楼梦》里面特别有名的一道美食，叫做茄鲞。刚刚郝大厨也跟我们介绍说了，茄鲞的制作工艺非常非常的复杂，而王熙凤也是对这道菜了然于心的。王熙凤她可以称得上是红楼里面大名鼎鼎的营养师吗？
23: 孔子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凤姐还真懂。
24: 王熙凤他这位管家奶奶对这个制作的菜品，就是您说的了然于胸，说明他是懂得营养的，懂得如何来吃的。菜的制作工艺极其的繁复，但是食材都是平常的茄子、鸡肉来配它，这体现了贵族之家的饮食的高妙之处。与此相关还有一个，就是晴雯爱吃的豆腐皮包子。第八回的时候，贾宝玉到东府去，看见了这个豆腐皮包子，知道晴雯爱吃，给他带回来，结果被李奶奶吃了啊，惹得大家生了一通气。豆腐也好，茄子也好，都是非常简单的食材，所以古代啊，贵族之家的饮食啊，并不在于用多么珍稀的食材，用平常的食材经过繁琐的制作技艺做出不寻常的菜肴，这才是彰显他们的贵族气质。
0: 可以说在《红楼梦》里面有很多这样的菜肴，这样的美食，而且还体现了他们的一种养生之道。这次重新再读这部著作，去 感受这种饮食文化，这种养生文化，我就觉得特别佩服曹雪芹，因为我知道您说他爷爷就是个真的是一个美食家。
23: 曹寅是一个康熙年间的官员，他确实是一个收藏家、美食家。
0: 所以其实曹雪芹也是把他所知道的这些落入到了他这些字里行间。其实《红楼梦》就是一个饮食养生的一个百科全书，
1: 真的是、
0: 不得不这么感叹。
24: 曹雪芹呢，把这种家族的文化积累都描述在了《红楼梦》中。刚才我们说到营养师凤姐，她在《红楼梦》里已经发明了这种自助餐的这个方式。刘姥姥一进荣国府的时候，摆了一桌子这个鱼肉，凤姐呢，在这个吃的时候不过略动了几筷子。整个的文本中的描写啊，可以体现出这几个方面来。一是我们的老祖宗啊，很早就发明了这种分餐制自助餐，这是一。第二个呢，就是种类非常的丰富，今天我们也提倡每天要吃多少种食材。第三个呢，虽然种类丰富，但是每个呢不过略尝了几口，吃的东西要有节制。可见凤姐确实是懂营养的。
23: 对，《红楼梦》中的养生呢方法非常多啊。我呢在研读《红楼梦》过程中呢，把里面那些养生的规律呢总结了一下啊，我分别给大家几个折子啊，这给琼林老师啊。
0: 我先开啊，
23: 女士优先。
0: 贾府的饮食密码之一是，早九晚三。
2: 早九，这是不是和我们说的朝九晚五可能有一定的相通之处啊？
0: 是时辰吗？
2: 应该是时间。哦，
0: 这个怎么讲？
23: 我们在研读过程中呢，发现贾府里的用餐习惯是一日两餐，那就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啊，
2: 所以这个就是早餐是9点吃，晚餐是3点吃。
23: 对，我们发现这个规律，
0: 跟这个现代太不相同了。早饭是不是出的有点晚啊？他们是怎么考虑的呢？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一个时间？
23: 我觉得是贵族家庭的体力劳动很少，所以呢，他一日三餐呢，他也代谢不了，逐渐的养成了一日两餐的习惯。
24: 对，原文里啊，第14回，王熙凤料理宁国府，起来说是某正二刻。点卯实际上就是6点半上班，四正吃饭，四正的就是现在上午10点，晚餐呢，写贾母午休，午睡起来以后没多久开始晚餐，实际上就是第二顿饭，基本上也就在3-4点之间。这个今天的三餐制啊，基本上是宋以后才开始的，那么这个三餐呢，主要是劳动人民，两餐制是旧时大家的规矩。虽然是两餐制啊，但是有时候会吃一些点心呐、零食啊，晚上还有夜宵。
23: 它其实呢，有点像我们现在说的少食多餐。
0: 说到这儿，我想起好像《红楼梦》里有一回，贾母感了风寒，就请太医来诊脉，结果太医推荐他这个方法，就是叫做禁饿，
23: 有点像我们现在说的轻断食，说白了就是您控一控肠胃，先别吃。
0: 饥饿疗法啊，
23: 那尤其人生病的时候，脾胃运化不好，这时候再吃东西啊，容易让疾病啊绵延，所以其实就是控控肠胃。
24: 是不是今天的人也是，不是吃的太少，是吃的太多了。
0: 我觉得从食材上就是利于消化运化，从这个饮食的次数上、时间上、控制的这个分寸上、这个度上面都是有讲究的。
23: 对对对。
4: 哎呀，今天特别恰巧，我也给大家准备了这个贾府当中非常有名的茯苓霜。哦，
0: 这是属于茶点吗？
4: 对，来我们看一下。
2: 哎，上面还撒了玫瑰花瓣，是不是？
0: 好香。
23: 咱先尝尝。
4: 就按照我们现代人理解呢，这茯苓霜我们就可以给它理解成面茶，它的有一定的黏糊度。
0: 啊，刚才我觉得喝了这碗茯苓霜好舒服。这茯苓霜对人来说有什么样的好处吗？
23: 这个茯苓啊，真是一个宝，它是生在千年的松柏底下。中医包括传统文化有一种相思维，它这种千年的松柏底下是很近的，所以长期吃茯苓呢，可以宁心安神，同时对我们润肺啊、化痰呀、健脾胃特别好。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对我们的肾好，比如说小便不利啊、水肿呀、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这个茯苓啊，真是一个宝。
24: 在《红楼梦》里还有一个特别著名的桥段，送的就是茯苓霜，叫玫瑰露引出茯苓霜，是讲这个大观园里边的厨房，刘嫂子的女儿刘五儿给她的好朋友闺蜜方官送礼，方官是宝玉房里的丫鬟，为什么要给她送礼呢？其实呢，是刘五儿想

0: 淮南子里说，千年松柏下有茯苓，这个才能得到，所以他们送过来非常珍贵。
1: 哇，好精彩，好精彩！
2: 想听，想听后续。刚刚看完了琼林姐的第一招养生密码，接下来看看我的吧。
1: 好，
2: 我这招叫做过午不肥甘，过了中午这个点之后就不吃肥肉的意思是吗？
3: 这个肥甘呢是个总称啊，这也叫肥甘厚腻。
2: 我特别想问问老师，肥甘它到底是怎么定义的？因为这对我选择什么样的夜宵特别重要。
3: 这个肥呢是指肉食，油腻的咱们说的啊，甘呢就是甜的，
1: 其实就是高热量食物，我觉得啊。
3: 凡是这种肥甘厚味的食物呢都不容易消化，增加脾胃的负担。那我们知道古人他们睡得是很早的，
1: 是的，
3: 天黑了就睡了。那么现在医学研究说是临睡前4-5个小时啊就不要进太多的食，那如果是肉类呢就更不好消化。你看像妙玉他都过午不食，那其他人呢咱们说的这顿晚饭呢以清淡为主。
0: 确实如各位所说，过午不肥甘在文本中也有特别明显的体现。第54回，因为过节嘛，晚上啊就这个熬得比较晚，这个时候夜长啊，贾母就觉得饿了，于是上了鸭肉粥，肉的不吃，然后红稻米粥甜的不吃，最后吃了什么呢，来了碗杏仁茶，这就是过午不肥甘的典型表现。
1: 杏仁茶有什么功效吗？
3: 这个杏仁你看那是白色的啊，当然用的是甜杏仁，它是入肺经，肺和大肠相表里，特别适合像贾母这样的老年人，又好消化又满足了胃肠有一些饿的这种感觉。
2: 贾母真的好会爱护自己，把自己养得很好，
0: 所以高寿。
1: 还有第3个折子呢，
4: 来我们看一下啊，
3: 这个特别适合好大厨啊。
4: 以食代药，
2: 哦，就我们说的药补不如食补是吧？
4: 药食同源。
3: 对，
4: 那这里边不得不提这枣泥山药膏了，这可以说是典型的一个以食代药的例子哈。
3: 对，在《红楼梦》中呢，这样的点心很多。我们先拿枣泥山药膏作例，人们印象最深的呢，就是秦可卿生病的时候，贾母让王熙凤送去这个枣泥山药膏，她当时已经吃不了饭了啊。秦可卿其实思虑很多嘛，思伤脾，那这时候呢别的可能都吃不进去了，枣泥山药膏她反倒能吃，
0: 她说能吃，哎，她说刻化得动，
3: 对，这意思是消化得了。再有就是它这个食材，大枣和山药，先说是大枣，女士们可能都很喜欢，它主要是健脾胃养气血。山药呢，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药食同源的食物，它是入肺脾肾三经，而且还不上火，所以人劳累的时候啊，你像清代专门有一个方子叫一味属玉饮，就是吃山药，它能够增力气、养肺、养脾、补肾，还不上火。这个一综合呢，就增强了它的补气血的，还有健脾胃的功效。其实在《红楼梦》里面啊，我发现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食疗。您还记得有一次贾宝玉挨打以后吃的什么吗？
0: 宝玉挨打之后也有以食代药的一个典型的案例。挨打之后，王夫人心疼儿子，问宝玉想吃什么，宝玉说我就想吃小荷叶小莲蓬汤。王熙凤说那个东西不算金贵，但是做起来特别麻烦，实际上不是真的用这个荷叶莲蓬，应该是一种面片汤，这个可能得请教郝大厨啊。
4: 确实啊，我当时复刻了2版，第一版呢，我是按照我自己理解，小黑莲蓬汤从字面上，这里边得有荷叶，得有莲蓬，因为他挨打之后呢，我觉得需要一些食材去调理身体嘛，所以当时我用到了鸡小胸肉，然后加上这个新鲜的海虾，把它打成蓉之后，专门用定制的模具做成了莲蓬的形状。汤底用的是高汤，吊这汤大概花了7-8个小时啊，颜值我觉得挺好的，但是也有很多网友也好，包括很多红迷说这个你说原文不符。后来我一想呢，原文当中记录呢是面片，他用银模具去把这个面做成荷叶的形状，那后来我又用我们传统面塑的方法捏成了荷叶的形状，同时呢配的还是这一碗高汤。
1: 太棒了，我觉得
0: 不仅是继承，这就是今天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3: 根据郝大厨复刻的这2个版本。

0: 其实从中医角度也都解释得清楚啊。一个是如果是真的用的这个荷叶，荷叶呢在中药里面啊，它有解毒生阳、止痛、活血化瘀的作用。宝玉刚挨完打，所以需要清热排毒止血活血。那另一个版本可能就是一个面食，黄帝内经讲五谷为养，包括这种粮食类的它都养人的精气，再配上鸡汤都是一个滋养。那现在也发现，反正这种碳水类的能让人快乐啊，吃一些这个能让他快乐起来。
1: 压力大的时候吃甜的，简直幸福到上天。但是光听您这么描述，我觉得总差了那么点意思。
2: 你是想亲自看看尝尝？
1: 你不想吗，姐？
2: 我想跟他学一学，但是我觉得我没有这个能力。
1: 想吃，想吃。
3: 那其实我觉得，你看我们面前摆的这个两道美食呢，且想这制作工艺相对来说比较繁复啊、但是枣泥山药膏。我们可以真的去复刻一下，
2: 而且对我们女同志特别友好。
3: 这不难，咱们现在就开始做。
2: 那我就去跟郝大厨做这个枣泥山药糕了、一会儿尝尝我做的。
4: 好啊，
2: 好不好？
1: 去吧，小姐，我们等着呢。
2: 啊，郝大厨，这个料都备好了，
3: 食材都备好了。这个是我们用三种枣做的枣泥，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用山药去皮之后蒸熟，然后把它过筛。让它口感变得更加细腻，但是这里边呢还要加一些炒熟的糯米粉。第一呢是让增加一些拉力，第二呢让它的口感呢变得更加糯一些啊。搭配一些咱们的玫瑰花、桂花蜜，让它口感更丰富。
2: 就说现做可以现吃了，
3: 现做现吃。
2: 好，
3: 那我来负责做馅料，您来负责把这个枣泥咱们做成15克的小剂子。这个手上的功夫，
2: 您做第一个，我看着样儿估摸大小。
3: 其实呢，它就跟我们说的这个药丸的那个大小差不多。
2: 那我就现学了。
3: 这个大小啊、
2: 比它大一圈。
3: 然后呢，我们把它稍微的捏一下，捏一下之后呢，这样呢，让它中间呢厚一点，边上薄一点。
2: 明白。
3: 然后把这个馅料放进去，收口，收口，收口。那接下来就比较简单了。
2: 哎呦，还行哎，我自己捏的剂子的大小，你看，
3: 来把这个，咱们这个模具底下呢，稍微铺上一层干粉。咱把这个比较厚的地方放下边，然后用手掌的这个部位轻轻去压。压的时候呢，不能让它这个面皮儿戳到这模具外头。压实之后，中间发力，然后敲的时候呢，来轻轻一敲，这样就一个就可以做好了。来，您试一下，
2: 这是我自己做的啊。
3: 对，可以塑形了。先把四周找好，然后最后中间压实。
2: 还是比较简单哈。
3: 是，
2: 我敲了。
3: 可以。哦，不是啊啊，这个敲的时候是这样，因为它有粘连，所以我们
2: 从侧面敲。
3: 侧面。最后呢，我们在手上去接住它。看一下，非常完美。
2: 但是郝大厨挑出来的单手。
3: 您看，刚才我们说重点就是剂子的中间一定要厚，里面有凹凸，这样才不会露馅儿。
2: 对，
3: 如果中间太薄的话，这馅儿就露出，就颜值就没了。
2: 好，
3: 漂亮啊！
2: 太好了，好嘞，大功告成，
3: 大功告成。那这会儿呢，我们就可以给它稍做一些味道上的调整。可以配一点这个桂花蜜。哎，这个做好之后可以放到冰箱。稍微冷藏一下，夏天吃的这口感特别好。这个，您来吧。
2: 这是玫瑰花。
4: 玫瑰花，
2: 好香、
3: 好，大功告成。
2: 漂亮啊！哇！
3: 来，让他们去尝尝。
2: 好的，
3: 走。走，
2: 我们来了。哇！
1: 终于等来了，
2: 我觉得看着还是不错的哦，尝尝吧，来。哎，
5: 好好好，
2: 拿一个。
5: 哎，好，我先来了、啊。哎，
1: 这卖相真不错，
0: 我再来一块。
1: 姐，哪个是你做的？
2: 都是我们做的，在郝大厨的带领下。哎
3: 呦，确实手很巧啊。哎呦
2: 呦呦呦呦，谢谢谢谢。
5: 相当不错，
1: 和那个您做的我觉得没有什么差别，太棒了，姐。
2: 跟郝大厨做的还是有差距的，但是对于我来说已经是一次跨越性的进步。
5: 现代人做这个红楼美食啊，做的好的。其实很少，
0: 我已经迫不及待吃完了，
3: 口感非常细腻啊。
2: 您觉不觉得你也通过这个《红楼梦》对您的厨艺有一个进一步的学习和提升？
3: 对，确实啊，就是因为你在这个不断的复刻当中，你要融会贯通的是什么？他书里边提到的这些食材也好，包括他当时这些烹调方法，再结合我们现在的一些理念，我觉得这个菜嘛，还是要赋予它一种灵魂。
2: 是的，今天跟着大家一起呢，可以说是揭开了《红楼梦》里面贾府的这个美食的神秘面纱哈。在郝大厨的带领下，在专家的解读当中，我们也复刻了红楼美食。我觉得虽然我们研究的是美食的制作，其实我们学习的是这个舌尖上的这种养生哲学。
4: 是的，我们也特别感谢三位专家今天带我们一起体会了来自于枣泥山药膏的温补，还有茯苓霜的这种清润。我们也是真真切切的把老祖宗的饮食有节的养生智慧熬成了我们餐桌上的三菜一汤
3: 啊，就像《红楼梦》当中的人生百态，少不了柴米油盐的铺就。人生十得红楼宴，四活一世问圆人。
0: 看从古到今的很多养生智慧，包括饮食有节，过午不肥甘，药食同源的等等。那我们呢，要秉承着这种养生智慧，活得更健康、更快乐。
5: 《红楼梦》啊，是集传统文化之大成，饮食在《红楼梦》里不仅仅是饱口福之欲，每一道精彩的菜肴之后，都是精彩绝伦的红楼故事；每一个精彩的红楼故事之后，呈现的又是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那么古人说，开坛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今天我们尝了红楼美食，那我们要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啊。
2: 谢谢各位，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也希望您继续关注我们经典里的养生，下期节目再见。
6: 听众朋友，刚刚呢我们通过《红楼梦》中的贾府餐桌上的饮食，感受到了一饮一啄皆学问。贾府餐桌也提醒我们，最好的养生就藏在认真对待每一顿饭的烟火气中。好，听众朋友，快乐老友记今天就陪您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明天见。
7: 曾经在年少时广场游赏。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2: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4: 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的面孔，老马带你认识一位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女先生的叶嘉莹女士。她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七十多年来培养了大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人才。她将自己全部财产3568万元陆续捐赠给南开大学教育基金会，用于设立嘉林基金，支持中国传统文化研究。1998年，叶嘉莹写信给江泽民主席，呼吁国家领导人倡导幼少年学习诵读古典诗词，以提高国民素质。江泽民很快作出批示，教育部已经组织专家编辑出版了《古典诗词诵读精华》，供中学教学之用。感动中国对他的颁奖词这样写道：“桃李天下，传承一家。你发掘诗歌的秘密，人们感发于你的传奇。转蓬万里，擎迁华夏，续义安灯火，得唐宋新传。”续静安绝学，贯中西文脉。你是诗词的女儿，你是风雅的先生。他曾经说过：“感谢给我机会，使我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的一点愿望，在南开园得到实现。”叶嘉莹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古典诗词的教学。他到各大高校免费教授中华古典诗词，他恳切地告诉台下的学生：“古诗词这么美好的一份珍宝，我多么希望你们能看见。”他相信诗词可以使人心不死。有人说他捐出了尘世中的一切，却留下诗词的莲子。他说：“三十载光阴弹指过，未应墨染最初心。”这一生有诗词相伴，便将这一生投入它吧。在朗读者上，董卿这样介绍他：他是白发的先生，他是诗词的女儿，他是中国古典文化的传承者。是的，他站在那儿，就宛如一首古典隽永的诗词。当陈鲁豫采访他的时候说：“感到前所未有的紧张。”对于这个漫长的一生都浸淫诗词的人，这个如诗的人，他担心没法和他对话，他自己很像个完全没有文化的人。可是很快，叶嘉莹让荧屏内外的人都觉得亲近。他并不清冷高妙，他静美优雅，却也生动真实。因为那实实在在的粗粝的沉甸甸的生活，他比谁都更清楚。叶嘉莹先生说：“也许我留下一些东西，也许我写的诗词，你们觉得也还有美的地方。 可是我那一柱娇娇是用多少忧愁和困难织出来的。

0: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 1924年，叶嘉莹出生在北平西城茶院胡同一所老四合院里，她是满族后裔，和纳兰性德同属叶赫那拉氏。2002年，她对弟子席慕容说：“如果叶赫水还在的话，我想去看一下。”他的祖先最初就生活在叶赫水旁，那是他11岁以来就一直魂牵梦萦的地方。2002年9月，两位女诗人终于一同站在了叶赫水畔，在他生命的原乡，叶嘉莹豪情大放，诗作亦不断，在他体内暗涌的血液，终是那个白山黑水间纵马驰骋的民族。叶嘉莹说，席慕容让他现了2次原形，一是展示了他性格里隐藏的奔放，一是这次故乡之行展示了西夏时期嘉陵平家的陶塑。嘉陵是佛经中的一种鸟，叫妙音鸟，那也是叶嘉莹的笔名。叶嘉莹最早知道这个名字是从伯父那里，他说他踏上诗词之路，第一个要感谢的也是伯父叶廷义。叶家是诗礼之家，叶廷义国学修养尤为深厚，他妻下五女，对好诗词又冰雪聪明的侄女甚为钟爱，闲居无事时常教他吟诵和写诗，多少个薄暮与清晨，老少二人都在弹讲诗歌中度过。古诗词里优雅静美，寂寞与苍凉也不知不觉融入他幼小的生命。叶嘉莹的父母对他也总以新知识旧道德为理想，虽准许他到学校读书，但在生活方面约束极严，因此他的见闻与感受几乎全与外界隔绝。加上天性中又有一种喜欢倒空梦想的性格，所以他尝试敏于内心，却对现实钝感。叶嘉莹小名小何，15岁时他写下一首《咏莲》：直本出蓬瀛，淤泥不染青，如来原是幻，何以度苍生。在辅仁大学的堂兄说，那时的他也像莲，处置不知，理乱不闻，自赏孤芳，我行我素。可是严酷的现实又能放过谁呢？1937年，七七事变的尖锐枪声划破了他清贫宁静的生活，默默长天，山河破碎，他人生的悲凉和苦难也自此一重重袭来。那时他的父亲在上海的航空公司工作，上海沦陷后随政府一路南下，战乱和动荡中父亲好长时间音信全无，母亲忧劳交加，腹部长了肿瘤，不得不前往天津做手术。手术做完后，母亲就急忙赶回北京，却因败血症在火车上溘然长逝。那一年叶嘉莹17岁，她底下还有2个幼小的弟弟。面对人生的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她写下了8首枯木诗，字字泣血：七绝临关无一语，漫江修短破天间。多年之后，他仍说人世间的悲观莫过于听见钉子敲进棺材的声音。而他的父亲对一切毫不知晓，昨夜皆复书，开间长跪读，上仍书母名，康乐遥相助。那种凄凉无助没有谁可以慰藉，幸有诗词可以陪伴人生度过忧患，获得疗愈。 1941年夏，叶嘉莹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大二那年，叶嘉莹遇到对她一生影响至深的顾随先生。顾随先生那时为他们讲授唐宋诗。顾随先生北京大学英文系毕业，有极为深厚的古典诗词修养，更兼有融贯中西的襟怀和实践。顾随言语如溪水，如江河，内容幽微细腻又滔滔深广，像山峦起伏或海浪潮涌的绵延不息，让人浑然忘我，只感诗人们那不羁的灵魂一面高飞一面歌唱。叶嘉莹在怀念恩师的文章中就曾经这样写道：自上过先生之课以后，恍如一只被困在暗室之内的飞蝇，莫见门窗之开启，使突然得睹明朗之天光，变万物之形态。在那个山河破碎的岁月里，叶嘉莹更从顾随身上感到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和信心，使他真正的相信在诗词的精魂与生命中有着可以安置心灵的美善净土，有着强韧的弦歌不辍的力量。顾随先生对资质出众的叶嘉莹也极为器重，与他有不少诗歌唱和。他门下弟子才俊云集，如周汝昌、黄松江、吴小如者，却视叶嘉莹为传法弟子。这是一种深沉的缘分，在生命漂浮伤痛的岁月，听到一些声音，懂得他的意象，把心拴系其上，此后毕生都不能拔除。顾随先生讲课没有任何课本可以凭借，全凭神行。叶嘉莹每到上课便极力心追手写，恨不能将先生之言语记录到一字不差。他一生辗转，趟过千山万水，坎坷乱离中失误无数，但这些笔记一本都未曾丢弃。在他心里，那些日益模糊的字迹如星光银亮，与明月的万顷光华，照亮他所有的绝望与灰暗的时刻。他说这是宇宙间最宝贵的。1982年和2005年，叶嘉莹先后将珍藏的全部笔记交给顾随先生之女顾芝京，后来分别收入《顾随全集》和《顾随诗词讲记》。先生期冀他传法的心思，他倾尽一生心力，做到了。

0: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 大学毕业后，叶嘉莹在三所中学任教，承负起教养两个弟弟的责任。在一本关于叶嘉莹的书中这样写道，刚开始教书时生活清苦，冬天叶嘉莹里面穿着大棉袄，外面穿一件布做的长衫，因为骑车天长日久，后面的衣服磨破了，她就打着个大补丁去上课。哪个年轻女子不爱美呢？叶嘉莹却非常坦然，她说，《论语》上写道，士至于道而耻勿衣勿食者，未足以义也。她深信，只要我课讲得好，学生对我一样尊敬。是的，日子清苦困窘算什么呢？诗词是她的光彩，她的慰藉。装扮和慰藉青春的本还应该有爱情，然而她就像清末女词人吕碧城所写的，不遇天人不慕城。慕城这个词出自屈原，满堂兮美人，忽独与鱼兮慕城。叶嘉莹从来不乏追求者，可惜彼时天人未现，没有那束目光可以让她怦然心动，甘愿交付。直到耄耋之年，她还说，爱情诗词里那种几近无法言传的幽微美妙，我都可以讲得很好，可是我自己从来没有过真正的爱情体验。没有爱情却有了婚姻，不慕城的一言难尽的婚姻。他的先生赵中孙原是他中学老师的弟弟，相识后对他一见倾心，常常不惜劳苦从工作之地秦皇岛跑到北京去看他。有一天赵中孙告诉他自己丢了工作，在姐夫的帮助下才得以到南京的一个海军部门工作。他恳请他在去南京之前能定下婚来，叶嘉莹思量再三答应了。多年之后他说，我这个人是有点傻瓜，跟现在那么聪明的女孩子是完全不一样的。他答应仅仅是因为他觉得赵中孙丢掉工作和自己有关，他常常跑回来看他。他虽身为女子，可是古诗书里名士之意在他身上有很深的浸染，他不忍心拒绝一个正值潦倒中的人。也是在多年之后，陈鲁豫问他，如果回到当年，你还会做这个决定吗？他想了想说，我可能不会。又很坚定地说，如果回到当年，我不会，我不会。可是当年他觉得决定了的事，他的承诺他只能坚守和承受，无论如何。1948年凄冷的冬天，他随赵中孙的工作调动来到台湾，谁都没有想到这一挥手就是流离多年。终岁心情忧患后，南台风物夏初时，昨宵明月动相思。但很快比乡愁更浓重的愁苦袭来，那时台湾正值风声鹤唳般的白色恐怖中。1949年年末，赵中孙因涉嫌通共被捕入狱，在彰化女中教书的叶嘉莹也因此遭到调查和逮捕，那时她新生的女儿还不满周岁。半年之后，她因为没有任何凭证被释放，但是也因此失去了工作、住所、所有微薄的家产。在那个酷热的夏季，她只有栖居在赵中孙的姐姐家里。姐姐家很狭小，她们母女只能在过廊里铺一张草席， 中午，他抱着女儿从一个树荫徘徊到另一个树荫，常常会茫然地走很远很远。覆盆天莫问，落井是谁缘？胜负怀中女，深宵忍泪吞。苦不堪言，苦不能言。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0: 喜欢过了。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3: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3: 六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3: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3: 无为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5: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6: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5: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7: 我们在行动，
6: 让专业照进生活，
5: 用智慧守护健康。
6: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8: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2: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9: 国家儿童肿瘤监测年报2024发布，数据显示，2018到2019年新发病例五年生存率为76.42%，12大类癌种中，视网膜母细胞瘤生存率最高，90.40%。恶性骨肿瘤最低，59.23%，0到14岁患儿生存率77.05%，高于15到19岁74.33%，女孩78.44%，高于男孩74.85%。全国儿童肿瘤监测点已扩至1764家，累计约41万名患儿被纳入全病程追踪管理。2025年实施的新版职业病分类和目录新增职业性精神和行为障碍类别，关注职业人群心理健康。常见问题包括焦虑、抑郁、职业倦怠等。专家指出，若工作能力下降持续2周以上，需就医。新版目录还纳入创伤后应激障碍，重点关注抢险救灾人员。此外，可尝试478腹式呼吸法缓解焦虑。据统计显示，80%到95%结肠癌由腺瘤性息肉经5到15年演变而来，建议大于等于40岁。有家族史、有肠道症状或便携者，尽早做结肠镜。多数息肉可内镜下切除，息肉2厘米， 数量多或形态不规则，需住院切除并做病理。切除后并非一劳永逸，需遵医嘱定期复查，以防癌变。帕金森病患者亦因多巴胺减少、药物副作用等发生便秘，中医认为需辨证施治。血虚型用五仁润肠丸，气虚型用黄芪汤，阳虚型用济川煎。外治可选穴位贴敷、耳穴压豆、腹部推拿。日常多吃燕麦、芹菜，饮水超1500毫升。建议在中医师指导下调养，促进肠道蠕动。
10: A for apple，
2: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10: B for balance，
2: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10: C for check，
2: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10: 健康 ABC，
2: 健康 AB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8: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我们常说脊柱是人的第二生命线，它支撑着我们的身体，也承载着我们的健康与活力。然而有一种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的烦恼，那就是腰痛。它为何如此普遍？背后又隐藏着哪些健康危机呢？今日对话嘉宾朱斌，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脊柱外科副主任医师，安徽省医药生物技术协会骨科微创专业委员会脊柱微创学组成员，曾获安徽省第一届骨科手术视频技能大赛第一名，目前完成单侧双通道脊柱内镜 UBE 手术1000余台，发表或参与发表 UBE 相关文献10余篇，常规熟练开展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腰椎滑脱、腰椎管狭窄症等疾病的手术治疗。
11: 好，那首先我们一起来欢迎朱主任。朱主任您好，也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2: 尊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上午好。
11: 那朱主任说到腰痛，我觉得生活当中很多人都经历过哈，有的人久坐之后痛，有的人弯腰搬东西之后痛等等。那这些不同场景下的腰痛，是不是也意味着它的背后原因是不一样的？
12: 是的，主持人您问的这个问题非常贴近我们的生活。确实不同场景下的腰痛呢，它的原因侧重点不一样。例如我们这个最常见的就是久坐后的一个腰痛啊，其实它的真正的原因呢，就是说由于我们久坐过后坐位的话，它对腰部肌肉的力量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是最重的，它大于我们的站立或者我们的平躺。如果我们久坐过后它不运动的话，就会让我们的腰背肌处于一个长期的一个紧张的受力的这个状态。这样呢，它的一些代谢产物就会淤积在我们的腰背的肌肉中间。这样呢，我们久坐后再起来活动的时候，就会感到剧烈的这种腰背肌的这种疼痛的存在。这是我们久坐过后。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我们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在生活中比较出现腰痛的地方，就是我们弯腰搬重东西的时候。
11: 对，这个可能很多人就觉得哎呀闪腰了，对吧？
12: 对对，或者他们说闪腰了，或者叫炸腰了啊，就是其实他是在搬腰的过程中突然一个发力导致这个用力的不均衡，导致我们那个肌肉或者小关节腰。

0: 活动的一个不同的场景中，经常出现腰痛的最常见的两个状态。
1: 那说到这个腰部疾病，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什么所谓的腰肌劳损呐、腰椎间盘突出啊、骨质增生啊等等这些和腰相关的词，哎，他们是不是都属于您这个科室管筹的范围？是否能够针对这个腰部疾病，您给我们先来分分类，好不好？
0: 哎，好的。其实呢，就是腰痛的原因或者腰病的这种诊断的范围其实很广的。其实我们就是大家就是我们是认为就是明星类的名词，就是我们最常见的跟这个相关的名词就是一个腰肌劳损，第二个就是大家听到的腰椎间盘突出或者叫做腰椎的骨质增生，这个是大家最常见听到的三个名词。其实呢，它都涉及到的我们的腰椎结构的不同的部位，不同的组织结构的相对应的，像腰肌劳损，它的病变的范围，它就在腰背的肌肉、筋膜这些软组织范围，这软组织的一个疾病。第二个呢，就是腰间盘突出，顾名思义，它的病变的范围集中在了腰椎间盘这个层面，它的突出退化到这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腰椎上最重要的一个骨骼的结构，骨骼的结构它叫做骨骼结构就是骨质增生啊，它顾名思义，它的腰椎的骨性的结构上出现了问题。所以说这个我们针对腰椎的三个结构，一个是软组织肌肉，第二个就是椎间盘结构，第三个就是骨性结构，它们不同的区域、不同的组织发生的不同的病变，产生的这种各样各样的名词，就跟我们的腰椎这个腰病这个范畴就相关了。
1: 就是。
0: 我们医学上也是根据这个不同的这个部位的病损进行这个相对应的这些治疗。
1: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腰病的分类是根据它腰病所发生的这个部位的不同，
0: 对，
1: 然后进行一个腰痛的一个诊断，对不对？
0: 对的，对的，
1: 哦，那在您的这个临床上来说，是不是这三类是比较常见的？
0: 对，就是他，因为腰肌劳损、腰间盘突出或者骨质增生，因为后面骨质增生呢，它并不是一类疾病，后面我们再继续去聊这个问题，它分别的代表的就是腰椎的不同的组织结构发生的病变，引起了腰部的疼痛，有人引起了下肢的疼痛麻木，导致了我们的疾病，腰部疾病的这个发生。
1: 对，其实那天我在跟您沟通的时候，您说现在不仅仅叫腰痛，其实叫腰腿痛，
0: 对，
1: 就是腰痛它是不是压迫了神经之后，
0: 对。
1: 它会引起你的下肢的一些疼痛。
0: 对的，因为腰部的结构跟我们的神经息息相关因为我们的神经是从腰部，下肢的神经是从腰部发出来的所以呢，腰部的一些病损，尤其像椎间盘突出这样的疾病，或者骨质增生这样的增生压迫到了神经，就会导致我们的腿痛、腿麻，所以我们的腰痛的同时，常常合并有腿痛、腿麻，我们叫它下肢神经症状的出现，所以我们把这个叫结合在一起，叫做腰腿痛，这个合在一起，就我们就，因为大家可以在去挂号看门诊的时候，可能看到就是腰腿痛门诊，
1: 对，
0: 对。
1: 您现在这个所在的科室就叫腰腿痛门诊
0: 对，或者有的还有除了腰椎的毛病，还大部分还有颈椎的问题，或者颈腰痛，或者腰腿痛。大家在门诊去选择挂号的时候，可以就按照这个方向去选。它有的是大骨科下面的一个小分类这样呢，你在挂号选号的时候，你能更好的精准到选到你的脊柱外科，选到你所需要看的这种疾病。这样对大家的就是说看病起来就门诊挂号看病就更方便。
1: 对，有针对性，然
0: 对，
1: 后这样的话才能够直达病灶，对不对？
0: 对，找到你想看的，找到你给你就是主诊的这个医生，你能快速找到主诊医生，因为现在骨科的这个临床的这种，方向分的也比较细像我们脊柱外科我就专门看腰腿痛门诊对的，
1: 就是如果说腰痛，我们就可以去找安逸二附院的朱主任啊。
0: 谢谢。
1: 对，那刚才您说了这个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几种腰部的疾病那您还说了一句话，我特别关注，就是您说骨质增生它不属于疾病，这是为什么呢？它不也是属于腰部？我的理解，骨质增生是不是就骨头上长了一个增生物？
0: 对的。
1: 那为什么它不叫疾病？

0: 其实骨质增生呢，它其实是人的一个对这个负重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反应啊，就像我们这个房子它不稳了啊，我们就需要去加几个支撑，让它自我的一个稳定。那其实人的腰椎也是这承重的部位的器官，也是这样的一个适应的过程。随着我们的这个年龄的增加，我们的活动量增加，我们身上一些不稳的需要活动的部位，它就会慢慢的去增生，去适应这个自我稳定啊，去趋向于稳定。它是通过什么方式最稳呢？就是去增长一些骨刺，我们叫做骨质增生的这样的结构。其实骨质增生呢，其实在人的身上呢，它是一个自然的一个生理性的一个过程。但是如果说这个骨质增生它增长了，它压到了这个我们的神经结构，引起了我们这个疼痛或者神经的这个损伤，它才成为疾病。所以大家一定要就是说，骨质增生本身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它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1: 就是说，大多数人到中老年都会有吗？
0: 对的，大部分你要去射边的话，大家骨你就发现，他的骨质它慢慢慢慢在增生，就是我们叫做这个椎体上面旁边看。

0: 中老年了以后，它会正常的一种病变，不能叫病变，是一种增生，
1: 增生适应性的增生。
0: 对，但是如果说它出现压迫神经，出现了腰痛、腿痛等一系列症状的时候，
1: 对，
0: 那就是一种疾病了。
1: 对的，对的，对的。
0: 好，也这是骨质增生，还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我们从这个病的这个严重程度来说，是不是腰椎间盘突出比骨质增生稍微好一点？
1: 是这样的，也是，因为骨质增生它可能是骨骼结构上的一个生理性的一个退化的一种
0: 改变
1: 啊。腰椎盘突出呢，它的病变的范围在腰椎间盘上面。
0: 您今天我看也带了一个这个脊柱的
1: 对
0: 一个模型，您能跟我们说说腰椎间盘突出它突出的是哪一块吗？好吧，
1: 这是我们这是我们的一个椎体，这是我们的腰五椎体。腰四、腰三的一个椎体啊，这是我们的骶骨的一个椎体，这样构成的。上面还有腰二、腰一，我们腰椎一般都是五个椎体。这是我们的骨性结构。大家呢，我这个因为这是 3D 打印，它没有把椎间盘打出来啊。这个中间这个空的，它其实不是空的，是我们的椎间盘的结构。那椎间盘呢是一个，它不像骨头这么硬。它是一个软垫，就像我们一个软垫。一个缓冲垫啊，我们腰椎之所以能够啊弯啊曲啊左右旋转啊，其实就是靠这一个椎间盘这一个有软性的带弹性的这个结构在里面啊，所以就弯腰。这个椎间盘呢，由于长期的一个负重啊，加上一个年龄的增长啊，它会出现一个慢慢的一个退化啊，叫我们慢慢叫做现在是膨出退化，然后再叫做突出啊，更严重叫拖到我们这后面是神经椎管，叫拖出啊，拖到椎管里面。
0: 就突出和拖出是一样吗？
1: 不一样，它的程度不一样。
0: 突出是突出到外面来了，
1: 对，突出了，但是它的这个椎间盘还是跟这个母体是有相连的。如果是拖出来了啊，就它就可能跟它部分不相连了，就大部分都游离出来了，
0: 就是它不能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
1: 对对，它反而就像过道里面，过道里面你本来是个过道，但是它挤进来了，把过道挡住了，把神经的通路给它挡住了，挤压到了神经了，就会产生，这个我们叫做腿痛、腿麻啊、腰痛这些症状。所以呢，我们大家呢，腰椎间盘突出它其实是一个生理过程。我们更关注的是叫做我们专业的名词叫做腰椎间盘突出症。
0: 这难道是两种不同的病啊？
1: 不是，它两种病，它是我们一旦到了病症，有点临床的这种疼痛的麻木的症状，我们才称为它为疾病。腰椎间盘突出，它其实描述的就是一个椎间盘老化的过程，但它并不是说一定会引起病症。
0: 那跟刚才您说的骨质增生是一样的，
1: 一样的道理。
0: 就如果说骨质增生发生了一系列对您的不良的反应，
1: 对，
0: 然后它才能够称之为病症。
1: 对，
0: 这个腰椎间盘突出也是，它是一种生理上的改变。
1: 改变，对。
0: 但是如果说像您刚才所说的脱出或者是突出，
1: 对，
0: 然后压迫神经了，
1: 对，
0: 引起了腰腿痛，
1: 对，
0: 就是叫腰椎间盘
1: 突出
0: 症。
1: 对，它我们就是说，如果说你需要治疗的话，你一定要达到腰椎间盘突出症这样的一个疾病的引起，我们的不适、疼痛、麻木，甚至下肢的无力，我们有的叫做大小便的障碍，这些神经症状的这些或者腰部肌肉这种疼痛的症状，我们才成为腰椎间盘突出症，它才成为一个疾病。其实我们平常大家听到最多的腰椎间盘突出，大家就一听到我就说你有腰椎间盘突出，就觉得哎呦，我是不是非常的厉害？其实并不是那样啊。其实我们就是说腰椎间盘突出，其实你看我，如果我坐在这里，我也可能偶尔会感觉这腰部有点不适，但我没有出现臀部疼痛，没有出现腿痛腿麻，我可能已经出现腰椎间盘突出了， 但我没有出现腰椎盘突出症这些神经症状，这些麻木的症状，可能我这个只要大家平常生活中注意到我们的康复锻炼，注意到我们的生活姿势改变，它并不会引起我们的生活的一些变化啊。
0: 就是从您临床上来看，就是是不是有很多人在体检的时候才发现他有骨质增生或者是腰椎间盘
1: 突出，
0: 他只是觉得腰部有一点点不适，但是没有引起腰腿痛，就不必太过于担心，是不是？
1: 对的，对的，对的。
0: 哦。
1: 嗯嗯。

0: 那我们要把这个概念给它分开，去理解这种概念，就会避免了这些对我们的这些困扰。
1: 对，
0: 当然，我觉得一定要引起我们的警觉。啊，引起到我们对我们这个身体这种过度负重的这个状态的一个关注啊，我们要去及时去调整。
1: 对，要积极的去面对它。
0: 对的，对的，对的。
1: 因为上次您也跟我说过，就是腰部的很多的疾病，其实你觉得腰突然闪了一下，或者腰突然痛了一下，就是因为你可能本来现在腰它这个基础就不好了，
0: 对的，对的。
1: 才会出现这一系列的问题。
0: 对。
1: 如果说普通人他腰是好的，然后拎个东西，其实负个重也没有关系。
0: 对
1: 但
0: 的，
1: 是正是因为你可能有这个隐患，然后
0: 对
1: 有
0: 的，
1: 一个导火索，就引发了那腰部的疼痛，对不对？
0: 对的，主持人，您说的非常好啊。就是我从我的门诊的这种看病的这种病人的这个年龄段来分析这个事情，其实我跟很多的这个门诊来看，我们腰痛这种病人，这个年龄段，我们就有很强烈的这种年龄段的感觉，就是可能就是这个，十几岁到20来岁的。啊，没，这就我认为就是30岁以下的这种腰痛的那个原因，跟我们30岁到50岁左右啊，或者是到60岁左右这个阶段年龄段的腰痛的原因，还有我们60岁以上啊的70岁、80岁、90岁的这种人，他腰痛痛的原因的这种区分是很不一样的。我觉得腰痛症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说30岁以后到这种30岁到60岁的腰痛症，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生活的需求，他的不能，很好的躺平去休息，他需要去工作、去上班啊，又不能好好休息。第二个呢，他的到了这个年龄段呢，他腰椎就开始慢慢的退化，随着他的负重的增加，或者有的人就生活的平常就是久坐久站，这生活姿势的这种没注意啊，所以这种各种原因叠加了，就导致他的腰腿痛的这种发病率在这个年龄段就比较偏高，所以我们的门诊的话，我们很大一部分都是30多岁以后出现的腰痛。所以我们如果给很多病人，就是说这样的病人，因为他疼痛超过1个月或者超过，3个月、半年啊，他开始可能是先休息，大家都，
1: 得
0: 生
1: 过
0: 活
1: 一
0: 节
1: 段
0: 奏，
1: 时间就好了，
0: 对，以为过一段时间就好了，或者忍一忍，熬一熬，这个生活节奏比较快啊，是工作比较忙啊，他可能到了3个月、6个月都老是不好，他就到门诊来去找骨科医生去看。所以我们这些病人呢，我们就会给他做一些相应，他时间比较长嘛，就会相应的做一些检查，就会发现他的椎间盘，我们做磁共振就发现他的椎间盘的信号在改变，就开始慢慢有这种膨出。突出的这种倾向，然后我就说，你的椎间盘就开始已经退化了，很多病人就觉得，我怎么30岁我就椎间盘开始退化了？他觉得不可思议，这个我其他的生活方面就觉得，我还是一个，这个积极向上的这个没不会老化的这么快的这种感觉是吧？但是他的椎间盘因为它是负重的一个结构，所以他的椎盘它是一个潜移默化的一个结构，所以他的哎，你就最后通过这些检查，最后你的身体发出了这种不适疼痛的信号，然后你的警觉，你再去检查才会发现哦，我们已经开始出现退化了，超过了我们大部分人的想象的这种对这个常规的这种理解
1: 对，就是
0: 啊。
1: 我们自己的理解未必是正确的，我
0: 对
1: 们
0: 的，
1: 要
0: 对
1: 还
0: 的，
1: 是要靠这个科学手段的介入，
0: 对
1: 然
0: 的，
1: 后
0: 对
1: 来
0: 的，
1: 确定一下你到底到了哪一步。
0: 对
1: 就
0: 的，
1: 有
0: 对
1: 的
0: 的，
1: 人可能这个腿屁股麻，然后腿疼，他可能觉得我休息一下就好了，忍一
0: 对，
1: 忍就行了。
0: 对的，
1: 但
0: 对，
1: 如果说不忍的话，他是不是会进一步的老化，
0: 对的，
1: 然后出
0: 对的，
1: 现更严重的病症？
0: 对的，对的，对，是的，是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说，生活中另外一个就是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如果出现了腰痛，该去怎么去？自己在家观察多久才去找医生的这种关注，就是我们就是说，就是罗列了一些我们叫做预警的现象，有些我们叫做红旗现象，就是说你出现了这些问题，就是说你就不要在家去忍了，你就必须要去到医生去看，就是我们就罗列了一些，就是需要预警的腰痛的一些事件，我们举个例子，就是说如果你的腰痛伴随着你的下肢的这种疼痛，麻木。或甚至这种无力的症状就是腰痛，一直向腿、大腿后方或者小腿或者脚背、脚底的麻木的这种疼痛的这种放射，这种的情况就是我们就可能考虑到你的这个腰部的神经受 神经受到了刺激，这种情况呢，我就觉得就不需要在家去忍了，就其实要需要到医院进行一个检查。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啊，你这个腰痛伴随着近期的过度的快速的消瘦啊，或者出汗，或者发热，这就也提示了顽固性的腰痛，或者你休息躺下来还是疼痛，活动的时候也痛，这种情况就提示了，哎，腰部可能出现了一些病变的一些反应啊，这是也是需要我你不能在家继续忍了。第三个就是老年人啊，如果老年人就是上了70岁60岁啊，他可能存在有骨质疏松，如果他在家如果说哎搬个重东西啊，拎桶水或者拖个地，或者尤其是在卫生间或者在家里哪里摔了一跤，出现了腰部的这种剧烈疼痛啊，甚至在床上不能翻身，不能坐不能站的话，这就提示了，哎，也是可能出现一个骨质疏松性的腰部的这个骨折。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就应该不能在家忍，就应该及时就医。啊，这就提示了我们，就是说可能腰部有一个明确损害的一个发生。
1: 通过朱主任的介绍，我们明白了腰痛是身体的重要警报，切莫忽视。从端正姿势开始，到及时就医诊断，守护腰部健康，就是守护我们的生活质量。愿大家都能挺直腰板，健康生活。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天气开始变冷，他们总说：“
1: 哎，你忙你们的就行，我们这不是都挺好的吗？”天气凉了，你们也得记得多穿件衣服啊。
2: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总说：“
3: 哎，妈，咋了？
4: 饭菜都做好了，啥时候下班啊？就等你们回来吃呢。”
3: 嗯，我这还没忙完呢，还得等会儿。
4: 等着你们啊。
0: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5: 我们回来了，
6: 回来了哈，怎么又买东西了？都说了，我们啥都不缺，不用老往家拿东西，人回来就行。”
2: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7: 这个，来，把这些都带上，路上吃啊。”
0: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8: 哎呀，我知道你忙，有时间呀，就给我们打个电话就行了啊，不用总往家跑。”
0: 哎，
6: 长大了呀！
0: 时光匆匆，珍惜幸福每一刻。
9: 温情陪伴，让爱如影，紧相随。
1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1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1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1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1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

0: 到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1: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2: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1: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3: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1: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2: 爸妈，我们都来了。
3: 爷爷奶奶。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4: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5: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4: 广德 FM 一百点九，
5: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4: 池州 FM 九九点五，
5: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4: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5: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4: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7: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6: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7: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6: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7: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6: 每天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
7: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4: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8: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加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4: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8: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健身气功八段锦，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抱腹前，中正安舒，呼吸自然，心神宁静，一手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打腕。

0: 漆器。
1: 开工并不
0: 呼气。
1: 搭外
0: 漆器。
1: 开工并不
0: 呼气。
1: 搭外
0: 漆器。
1: 开工并不
0: 呼气。
1: 搭外
0: 漆器。
1: 开工并不
0: 呼气。
1: 搭外
0: 漆器。
1: 开工并不
0: 呼气。
1: 搭外
0: 漆器。
1: 开工调理脾胃
0: 呼气。
1: 曲丹举鱼上举鱼
0: 吸气。
1: 下落
0: 呼气。
1: 上举鱼
0: 吸气。
1: 下落
0: 呼气。
1: 上举鱼
0: 吸气。
1: 下落
0: 呼气。
1: 上举鱼
0: 吸气。
1: 下落
0: 呼气。
1: 上举鱼
0: 吸气。
1: 下落
0: 呼气。
1: 上举鱼
0: 吸气。
1: 五劳七伤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身
0: 吸气。
1: 后桥摇头摆尾
0: 呼气。
1: 辛苦上坡
0: 吸气。
1: 下岸
0: 呼气。
1: 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 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上举，
0: 吸气，
1: 两手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攒拳怒目，增，
0: 呼气，吸气，
1: 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背后七颠百，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收势，
0: 呼气，
1: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气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

0: 食。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药问药答，我是阮星。近些年高血脂正悄悄成为许多人面临的健康大问题，随着生活水平的逐渐提升，老百姓餐桌上的高油高脂的食物也越来越多，加上平时运动少，高血脂的问题就越来越普遍。您知道吗？高血脂可不光带来心血管疾病，它还可能造成一连串的健康麻烦。全新一代的药物非诺贝特酸胆碱缓释胶囊通过国家谈判，已成功纳入2024年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给高血脂患者带来了新的健康选择。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请到的是芜湖市第五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王生，来为您详细了解这款全新一代非诺特贝类药物有何独特之处。
6: 非诺贝特酸胆碱缓释胶囊是一种专为调节血脂癌设计的药物，它属于缓释剂型，这意味着药物能够在体内缓慢释放，从而维持较为稳定的血药浓度。目前该药物已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上市，其主要适应症为高甘油三酯血症，对于降低血液中的甘油三酯水平具有显著效果。此外，它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调节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等血脂指标，对于预防和治疗心血管疾病发挥着重要作用。非诺贝特酸胆碱进入人体后，会通过一系列复杂的生理过程发挥降低血脂的作用。简而言之，它主要通过以下几个途径实现。首先，它可以促进甘油三酯的分解代谢。甘油三酯是血液中一种重要的脂质成分，过高的甘油三酯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非诺贝特酸胆碱能够激活一些特定的酶，加速甘油三酯的分解，使其转化为其他物质，从而降低血液中的甘油三酯含量。其次，该药对胆固醇的代谢也有一定的调节作用。胆固醇是另一种重要的血脂成分，其水平高同样威胁心血管健康。非诺贝特酸胆碱能够抑制胆固醇的合成，并促进其排泄，从而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水平。对于低密度脂蛋白，非诺贝特酸胆碱可以减少其在血液中的含量。低密度脂蛋白被称为坏胆固醇，它会将胆固醇运输到血管壁，导致动脉粥样硬化。非诺贝特酸胆碱通过调节脂质代谢，降低低密度脂蛋白合成和释放，从而减少其对心血管系统的危害。一、药物缓慢释放。非诺贝特酸胆碱缓释胶囊采用了缓释技术，药物能够在体内缓慢释放，这不仅可以提高药物的疗效，还可以减少药物的不良反应。与传统的剂型相比，缓释剂可以减少服药次数，每日服用一次，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二、平衡控制血脂。得益于药物的缓释释放特性，非诺贝特酸胆碱缓释胶囊能够平稳地控制血脂水平，避免血脂的大幅波动，这对于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遵医嘱用药，严格按照医生的建议服用药物，不要自行增减剂量，不同的患者病情各异，用药剂量也会相应调整，因此务必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用药。非诺贝特酸胆碱缓释胶囊需要长期服用才能发挥较好的疗效，故必须坚持按时服药，以确保药物的治疗效果。二、 注意饮食和运动。在服药的同时，患者还要留意饮食的调整，减少高油高脂食物的摄入，增加蔬菜水果、全谷物等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的摄入，同时控制食量，避免过量进食。另外，适当的运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增加心肺功能，并有助于降低血脂。患者可以根据自身的身体状况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如散步、慢跑、游泳等。三、注意药物相互作用。菲洛贝特酸胆碱缓释胶囊可能与其他药物发生相互作用，因此在服用其他药物时一定要告知医生，以便医生用药方案调整。例如与他汀类药物合用时，需要注意监测肝功能和肌酸激酶等指标，避免出现药物不良反应。四、定期复查。在服药期间，患者需要定期复查血脂、肝功能、肾功能等指标，以便医生及时掌握病情变化，并据此调整治疗方案。如果出现异常情况，应及时就医。
3: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7: 今天呢，要跟你聊一聊生活中总能碰到心脏突然咯噔一下，哎，是怎么回事呢？心脏啊，是人体的发动机，它推动着血液在身体里面流动，给人全身的器官呢带去营养和氧气。当你屏住呼吸，好像是进入了暂停状态，那其实啊是呼吸机暂停了工作。你呢是没有办法让心脏暂停工作的，它呀全天24小时每分每秒都在跳动。心脏正常跳动是有规律的，每次心跳间隔时间基本相等，但是很多人啊都有类似的经历，哎，前一秒还好好的，下一秒心脏便会咯噔一下，这可能就是一种不安分的心跳，医学上称为早搏。心脏内部有一个指挥中心啊，总指挥就是窦房结，它是心脏自动节律性最高的起搏点，能自动有节律的产生电流，负责有规律的发电，并且通过心肌里的电路依次发送到心房和心室，电路放电一次，心脏就跳动一次。如果心房或者心室不听指挥，还没有到间隔的时候就自行的提早跳动，就会造成心脏过早搏动，简称早搏，就是指在规则的心脏节律的基础之上，意味起搏点发放冲动而提前发生的心脏搏动。这个就是你感觉的那种咯噔一下，这是最为常见的心律失常之一。早搏可能发生在窦性或者是异位性，比如像心房颤动心率的基础上，可偶发或者是频发，发病呢也很广泛，发病率随着年龄增加而增加。正常人和心脏病患者都有可能发生早搏，也就是说心脏早搏不一定就是心脏病。通常情况下引起早搏的主要原因啊，是有生理性的，也有病理性的，或者是一些其他原因。心脏早搏可以发生在健康群体，但是心脏神经官能症跟器质性心脏病患者更容易发生。情绪激动啊，神经紧张啊，疲劳啊，消化不良，过度吸烟、饮酒或者喝浓茶等等，这些人群都有可能引起早搏。而各种器质性心脏病或者其他的病理情况，比如像发热、贫血、甲状腺功能亢进、风湿活动、高血压、低血钾、严重的缺氧或者某些药物中毒，也可能引起早搏。根据诱发因素的不同，主要是可以分为功能性和病理性早搏，这两种危害呢也是有所差异的，其中更要小心的是病理性早搏。病理性早搏啊，多由器质性心脏病引起，比如像心肌炎、冠心病、瓣膜性心脏病等等，其原因还包括了像药物、电解质紊乱、内分泌疾病、贫血、肺部疾病等等。其中心肌炎在冬春季是高发，有病毒感染史的朋友尤其要注意。心肌炎是指心肌出现的急性或者慢性的炎症病变，主要是由感染性的因素、自身的免疫性因素、药物以及毒素引起的，而研究表明它重要的病因就是病毒感染。 如果偶尔的出现几次心脏的咯噔或者心慌一下的感觉，也不用太紧张，可能是由于情绪激动啊、烟酒啊、咖啡啊等引起的。只要是心脏没有器质性病变，那么休息好了，情绪平稳，早搏也就自然消失了。可是如果早搏反复而且较长时间的出现，同时还伴有胸闷气短、疲劳乏力、胸痛、头昏等等其他症状。

0: 状，就要考虑是否是病理性的早搏了，应该及时的去医院进行详细的检查，谨慎心肌炎等疾病的作祟。特别是本身就有一些疾病，高血压性的心脏病、冠心病、肺心病、心脏瓣膜疾病以及内分泌的疾病甲亢，还有心肌梗死，还有心肌炎、心肌病等等，那就更要警惕早搏的发生。普通体检里面的心电图啊，只是记录了一下检查过程当中的问题，如果不是发作太频繁，就无法检查出根本问题，可能需要做进一步的24到48小时的动态心电图检查，贴上电极片，背上一个叫做 Holter 的装置，它可以连续24到48小时内记录心脏都发生了什么，包括多少次早搏啊，哪种性质啊，以及不容易被发现的心律失常、心肌缺血等等。有问题找医生，一定要记住。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见。
1: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莹、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安徽省胸科医院介入肺脏病科副主任医师张鹏。慢阻肺不能治愈，急救方法要掌握。慢阻肺呢，它其实是一种慢性进行性的疾病，目前尚无法完全治愈。我们治疗的目标其实是控制症状，减少急性加重，提高生活质量和预防疾病的进展。慢阻肺是可能在短期内出现突然死亡的，所以出现急性加重的时候，我们要掌握紧急处理的方法。那么对于慢阻肺急性加重的紧急处理方法，我们可以用以下方式。第一呢，是力矩给予氧气的吸入，用来改善我们的低氧血症，同时呢要对止氧进行一个监测。第二个呢，就是药物的治疗，使用支气管扩张剂，比如说沙丁胺醇气雾剂、布地奈德福莫特罗等等，以及吸入的糖皮质激素等等。第三个呢，就是无创呼吸机的辅助通气。如果经过了药物治疗吸氧，我们没有改善，家里面有条件的可以使用无创呼吸机。总之，在经过上述的处理以后，如果没有好转，希望大家及时的就医。
2: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安全用药，伴您健康。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大型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建伟合肥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叶茂林律师。叶主任主要从事房地产、建设工程领域、公司法律顾问类业务等民商事诉讼相关的法律业务，此外是数据合规、网络与 AI 法律实务专家。首先非常欢迎叶主任光临我们直播间。叶主任您好。
1: 主持人您好，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来自上海建伟合肥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叶茂林，很高兴来到法治安徽栏目与大家交流。
0: 如今数字技术发展是日新月异，人工智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AI 早已走出了实验室，深度融入寻常百姓的生活当中。无论是生产工作还是日常的起居， AI 都在持续地为我们提升效率，丰富体验。从智能写作、图像的生成、语音的交互，到当下备受关注的 AI 换脸、深度合成视频、算法的精准推荐， AI 在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催生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型的法律问题，比如 AI 生成的内容频繁出现的幻觉偏差、以假乱真的深度伪造技术被滥用，以及广受诟病的大数据杀熟、算法歧视等等。那这些现象不断冲击着传统法律框架与社会伦理的底线，不少听众朋友都会心存疑虑，一旦 AI 引发了侵权、违法乃至犯罪行为，相关的责任究竟该如何界定来和划分？是应当追究技术开发者、服务平台，还是普通使用者的责任呢？甚至有人提出，能否让 AI 自身承担法律的责任？那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叶主任为各位听众深入浅出地解读这些热点话题。
1: 好的，主持人，您说的非常对， AI 技术普及带来的新型法律问题正是当前法治实践的重点。那么今天呢，我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当下大家都很关心的 AI 法律问题。随着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也就是我们说的 AI 已从实验室走向了大众生活，成为赋能生产、生活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从智能写作、图像生成、语音交互，到我们所熟知的 AI 换脸、深度合成视频，或者说算法的精准推荐， AI 技术一方面在提升效率、丰富体验，另外一方面也催生了一系列新型的法律问题。那比如说 AI 生成内容虚假误导的幻觉现象，以假乱真的深度伪造技术的滥用，大数据杀熟与算法歧视的侵权行为，不断冲击着传统法律框架与社会伦理底线。当 AI 引起侵权、违法甚至犯罪时，责任那么应该如何划分呢？是技术开发者、服务平台、普通使用者，还是 AI 自身来承担责任？这个不仅仅是法律界热议的焦点，更是每一个听众在 AI 时代必须知晓的法律常识。下面呢，我为大家系统拆解 AI 幻觉、深度伪造、算法侵权三大核心问题，它的责任逻辑和法律边界。那么这里呢，我先给大家来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啊，也就是说某个市民因为个人的一个法律纠纷，他没有呢咨询正规的律所和律师，而是通过一款商用的生成式的 AI 咨询的 APP 或者是小程序来解决他的面临的法律纠纷。该 AI 系统不仅生成了明显违背现行法律规定的错误操作指引，还在回复中明确承诺，如果说上述内容有误，我自愿赔偿你10万元。那么这个市民因为信赖 AI 的他认为的专业表述，完全按照错误的指引处理事务，最终导致 自身财产损失与法律权益的受损。事后呢，这个市民就以侵权为由，将这一款 AI 系统的开发运营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按照承诺的赔偿10万元，并承担他的实际损失。而这个开发公司呢，他就向法院提出抗辩意见，他说这个内容是由 AI 自动生成的，又不是我们公司人工编写的，不属于我们公司的意思表示，公司对 AI 自主生成的这个行为没有办法完全掌控，因此呢，他们认为他们不应当承担责任。那么法院呢，在经过仔细的审理之后呢，也是完全的驳回了这个公司的抗辩理由，做出了一个比较公正也比较开创性的判决。在这个判决中呢，确立了是 AI 这个涉及到侵权行为的三个关键的规则。哪三个关键规则呢？第一个规则是这样的， AI 它不是法律的主体，不具有责任承担的资格。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能够承担民事、行政、刑事责任的主体，我们国家法律有明确规定，仅限于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 AI 它本质上是人类研发的技术工具，不具备独立的人格、意志与财产，既不能够成为侵权责任的承担者，也不能够替代人类主体承担责任。这一结论从根本上否定了 AI 自己承担责任的错误认知，明确了 AI 出事人类买单的基础逻辑。那么第二个规则呢，就是 AI 幻觉侵权一般是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过错责任原则是我国民事侵权的核心规则原则，也是一般的规则原则。通俗来讲，就是说有过错才承担责任，没有过错不承担责任。对于 AI 开发平台技术开发者而言，只有在未尽到法定的义务、存在主观过错的情况下，才需要对 AI 幻觉引发的侵权后果承担责任。具体这里的过错情形呢，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包括是未对 AI 的模型进行安全评估与风险检测，未向使用者提示 AI 生成内容的虚假风险，未建立违法违规内容拦截机制，未及时更新训练数据修正错误等。那么第三个关键的规则原则是 AI 使用者负有法定的核实义务。使用者将 AI 生成内容直接用于生活、工作、经营等场景，不能够拿来就用，必须要履行审查、核实、验证的义务。如果说使用者没有核实内容的真实性，直接使用 AI 虚假信息误导他人，造谣侵权，造成损失，将被认定为第一责任人，自行承担主要法律责任。需要强调的是啊，法院的裁判并非是他们主观的臆断或者是自己自由的裁量，而是严格依据国家出台的专门法规。在2023年施行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是我国规范生成式 AI 的首部专门性规定，其中明确了两大核心责任。首先是使用者责任，使用者要对自己生成发布的内容负责，不能以内容是 AI 生成的为理由免除自己的法律责任。这就意味着大家心里 AI 生成就可以免责的误区，在法律上是完全不成立的。然后是平台责任， AI 服务平台必须履行内容审核、风险提示、违法拦截、数据安全这些义务，对 AI 生成内容做全流程的管控，防止虚假违法侵权的内容传播出去。如果平台它没有尽到这些义务，导致别人受到损害，就要依法承担连带责任。结合这个案例和法律规定， AI 幻觉的责任链条其实特别清晰，使用者是首要的责任主体，没有核实内容，乱用 AI 虚假信息，就要直接承担侵权赔偿、行政处罚甚至是刑事责任。平台和开发者也要承担过错连带责任，没履行安全评估、风险提示、内容审核这些义务，就要和使用者一起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而 AI 本身呢，是没有任何责任的， 它只是一个工具，不用承担任何法律后果。所以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大家，使用 AI 工具的时候，千万别盲目相信它的专业性，尤其是涉及到法律、医疗、金融、政务等这些重要领域的内容，一定要通过官方的正规的渠道，找专业的人士核实清楚。企业、自媒体这些机构的使用者，最好建立 AI 生成内容的审核机制，别因为 AI 幻觉引发大规模的侵权纠纷。
0: 非常感谢叶主任如此详实又生动的解读，讲得细致透彻。那叶主任今天结合了真实的案例啊，给我们解读了一下，我们一下子就明白了什么是 AI 的幻觉，以及出现问题之后责任该由谁来承担，也确实提醒了我们啊，很多人在使用 AI 时过度依赖，往往忽略了信息核实这一关键的核心问题。那叶主任，除了这个 AI 幻觉之外，目前大家讨论最多的还有 AI 换脸、AI 仿生这类深度伪造的技术，想请教一下您啊，这类行为的法律红线在哪里？一旦出现相关侵权或者是违法问题，责任又该如何追究呢？
1: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呢，也是我接下来要跟听众分享的。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说这个深度伪造，也就是我们平时所熟知的，通俗的来讲就是 AI 换脸、仿生的法律红线和责任追究。先跟大家说说深度伪造的技术本质和现在被滥用的情况。深度伪造英文叫 Deepfake， 是基于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技术对图像、音频、视频进行合成、篡改的技术手段，核心就是 AI 换脸、AI 仿生、虚假的视频合成、语音克隆这些。

老百姓根本分辨不出真假，打破了我们眼见为实的传统想法。第三是危害范围特别广，从个人肖像权、名誉权受损，到电信诈骗、网络谣言，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甚至还会危害国家安全。风险一层比一层大。我再给大家讲三类最常见的深度伪造违法犯罪案例，让大家清楚法律是怎么界定的。第一类是 AI 换脸诽谤，直接侵犯人格权，严重的还会构成犯罪。有个网民为了报复别人，把受害人的脸用 AI 技术合成到不雅视频、低俗图片里，还在微信群、短视频平台到处转发，导致受害人的社会评价直线下降，精神上也受到了特别大的困扰。从法律上认定，这个行为直接侵犯了受害人的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按照民法典，侵权人要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这些民事责任。如果情节特别严重，比如造成受害人自杀、精神失常，或者传播范围特别广、社会影响特别恶劣，就构成了诽谤罪，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二类是 AI 仿生诈骗，这一类呢是属于精准的诈骗，直接按诈骗罪来追责。有不法分子用 AI 语音克隆技术，偷了受害人亲友的声音样本，克隆出特别像的语言，然后给受害人打电话，一般借口都是说出了事情急需用钱，或者是借钱周转，用这样的理由来骗钱。受害人因为相信是亲友的声音，很容易就转账被骗了。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相信是国外留学女儿发来的语音，被骗转账了100万。法律上认定这个行为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深度伪造技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别人的钱财，完全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不管诈骗金额多少，都是违法犯罪行为。诈骗数额较大的，会被判处有期徒刑、拘役，还有处以罚金。第三类呢，就是 AI 合成的虚假视频造谣，会扰乱公共秩序，涉嫌刑事犯罪。有人用 AI 合成火灾啊、车祸啊、公共安全事件啊，这些虚假视频，在社交平台上、短视频软件上传播，引发社会的恐慌，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法律上认定这个行为就构成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按照刑法规定，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了严重后果的，就要处以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还有就是组织煽动人肉搜索，非法公开别人信息隐私，会被拘留还要罚款。利用 AI 深度伪造技术制作、散布虚假影像、音频，侮辱别人人格，降低别人社会评价的，一律按照治安违法行为处罚。深度伪造行为情节严重，造成重大社会影响构成犯罪的，直接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深度伪造的侵权行为涉及制作者、传播者、平台三方主体，责任是层层绑定的，谁都别想甩锅。制作者是首要责任，没有经过别人同意，擅自用 AI 技术换脸、仿生、伪造信息，是侵权的源头，要承担主要的民事、行政甚至刑事责任。传播者要承担共同责任，明知道是深度伪造的虚假侵权内容，还主动转发或者帮忙扩散传播，就要和制作者一起承担共同的侵权责任。就算不知情，但传播之后没有及时删除，也可能要承担次要责任。平台要承担连带责任。短视频、社交、AI 工具这些平台，如果没履行内容审核、侵权投诉处理、虚假内容下架屏蔽的义务，导致侵权内容扩散，就要依法承担连带责任。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深度伪造不是什么娱乐玩笑。

0: 是碰触法律红线的高危行为，千万别因为好奇、报复、赚钱这些目的乱用这个技术，一旦越界，肯定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和法律责任。
1: 没想到深度伪造的后果竟然这么严重啊！不少人可能只是抱着好玩、恶搞的这个心态来试一试，殊不知啊，已经触碰了法律的底线，确实要引起大家高度的重视。在直播当中呢，大家如果有法律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叶主任为大家讲解第三个备受关注的问题。
0: 好的，下面我就来讲一下第三个问题，算法侵权，也就是俗话说的大数据杀熟、算法歧视的法律禁止与责任承担。首先说说这个算法侵权的核心表现形式。现在算法推荐技术在网约车啊、外卖啊、酒店预订、电商购物以及短视频推送这些场景里面都到处运用到，虽然提高了服务的效率，但是算法被滥用引发的侵权问题也越来越多。核心的表现形式有三类。第一个是大数据杀熟。这个平台它会根据消费者的消费习惯、手机型号、消费能力、历史订单这些数据，同样的商品或者服务给老客户、高消费群体报更高的价格，搞价格歧视。第二是算法歧视，根据性别、年龄、地域、职业这些因素，用算法对不同群体区别对待，比如就业招聘算法歧视女性，信贷算法歧视特定地域的用户。第三是算法诱导沉迷，用算法推送低俗、猎奇、过度消费的内容，诱导大家沉迷网络、非理性消费，侵害大家的身心健康和财产权益。算法侵权的本质就是平台利用技术优势和信息不对称，把算法变成了作恶的工具，侵犯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知情权、财产权、人格权。咱们国家也专门出台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给算法技术画了不可触碰的红线。核心要求可以总结成三句话：禁止大数据杀熟，根据消费者偏好、交易习惯定价格，搞差异化定价，属于价格欺诈加算法歧视，是明确的违法行为；禁止诱导沉迷，算法推荐不能诱导大家过度消费，看低俗猎奇内容沉迷网络，不能推送违法违规、违背公序良俗的内容。算法禁止暗箱操作，算法模型必须向监管部门备案，必须能解释清楚，平台不能隐瞒算法逻辑，不能用技术黑箱逃避监管。算法侵权的责任链条也很清晰，处罚力度还特别严，形成了平台主责、商家同责、监管严管的格局。平台和算法开发者如果没履行算法备案、风险管控、安全保障义务，监管部门会给予行政处罚，比如罚款、责令整改、停业整顿，造成用户损失的还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商家如果和平台串通，用算法搞价格欺诈、歧视消费者，要承担违约责任，情节严重的还会适用惩罚性的赔偿。监管部门方面呢，网信、市场监管、工业和信息化部门会联合执法，对算法侵权行为顶格处罚，绝不会姑息。这里我也想要强调一句，算法可以精准，但不能作恶，可以智能，但不能伤人。技术创新的前提一定要尊重法律，保护用户权益。任何平台都不能以技术中立为借口，去做算法侵权的事情。
1: 非常感谢业主的精彩解读。听完之后啊，我们对这个算法侵权也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啊。今后再遇到大数据的杀熟、算法的歧视等问题，也知道该如何的依法维护自身的权益。面对纷繁复杂的 AI 侵权的场景，咱们普通人啊，也不用死记硬背繁琐的法律条文。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叶主任还专门总结了一套极简责任的口诀，一秒就能判断责任的归属。
0: 这个口诀呢，其实特别好记，所以我给大家来念一遍啊。
1: 嗯
0: ，AI 不担责，人来担责。谁使用谁负责，谁制作谁负责，谁的平台谁审核，谁开发谁兜底，故意作恶屡教不改，从重处罚，直至刑责。结合咱们刚才讲的三大核心问题，具体责任对应应该是这样子的。AI 幻觉是使用者先担责，平台如果没有尽到审核提示的义务，连带担责。深度伪造是制作者主责，传播者同责，平台没履行管控义务的连带担责。算法侵权是平台、开发者主责，商家配合作恶的共同担责。国家对 AI 技术的法律态度特别明确，首先呢，我们是坚决的鼓励技术创新，但是绝对不纵容技术滥用。 AI 必须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只有守住法律底线，厘清各方责任，才能让技术和社会良性发展，让大家放心的享受 AI 带来的社会便利。
1: 好的，非常感谢叶主任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
3: 乡亲们，我跟大伙说说咱2026年的城乡居民养老险。年满16周岁，不是在校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没交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都能交。
4: 老村长，我在外头打零工，没交职工养老，这个城乡居民养老险我能交吧？
3: 当然能，不管是在外打工的，在家务农的，只要符合条件都能参保，咱村男女老少都能给自己的晚年攒份保障。
5: 没错，咱这养老险个人交一部分，政府还给补贴，现在年轻力壮的时候交一点，等老了干不动了，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靠子女，自己也能有底气。
6: 那我家儿媳妇在家带孩子没工作也能交不？
5: 能交的，大妈，只要符合参保条件，人人都能交，早参保多缴费，以后领的养老金就越多，咱老百姓的晚年就得有这份实实在在的保障。
4: 那我这就交，有个养老保障，在外打散工也放心。
7: 全民参保守晚年，人人有保享太平。安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守护每一个人的幸福晚年。
8: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9: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8: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9: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7: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10: 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

0: 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建伟合肥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叶茂林律师。叶主任现为中共安庆盈江区政协社会与法制委员会的副主任，合肥市律协维护律师职业权利顾问团的团员。叶主任主要从事房地产、建设工程领域、公司类业务等民商事诉讼相关的法律业务，此外还是数据合规、网络与 AI 法律实务的专家。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叶主任为大家重点讲解了 AI 幻觉、深度伪造、算法侵权这三大 AI 相关的法律问题，关于责任划分啊，也讲得清晰透彻、通俗易懂。那直播当中，大家如果有法律相关的问题或者是维权的难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节目后台给我们留言。那我们紧接着上半段的话题，那叶主任，其实啊，咱们普通市民最关心的是什么呢？是一旦真的遇到了 AI 的侵权，该如何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实在，我就给大家讲讲我们普通的民众遇到 AI 侵权的使用维权指南。 AI 侵权呢，有隐蔽性、技术性、传播快的特点，很多人被侵权之后，因为不知道怎么维权，有可能选择了忍气吞声、息事宁人。今天我结合实务经验，给大家三条最管用的维权建议，简单又好操作。第一步，一定要先固定证据，这是维权的基础，证据是维权的核心。遭遇 AI 侵权之后，第一时间把所有的相关证据固定下来。那么固定证据有哪些方式呢？具体包括把 AI 侵权内容截图、录屏，要清晰地显示侵权的时间、平台、账号、内容的细节。第二，保存好侵权内容的链接、二维码、分享记录，别等平台删除了，我们就没有办法举证了。然后是重要的证据，可以申请公证，让公证处出具公证书，这样我们的证据的法律效力会更高。还要保留好自己。

0: 及损失的凭证，比如我们的转账记录、就医凭证、精神损害证明等等。第二步呢，要依法投诉，快速的制止侵权行为。首先是平台投诉，直接向侵权内容所在的平台提交投诉的申请，要求平台马上删除、屏蔽、断开链接。如果平台没有及时处理，扩大的损失部分将由平台承担。然后是行政举报，向网信部门举报 AI 的违法内容，向市场监管12315举报大数据杀熟、算法歧视，向公安机关举报 AI 诈骗、深度伪造等等这些违法和犯罪行为。第三步，司法维权，追究对方的法律责任。如果投诉、举报都没有显著的效果，或者自己的损失比较大，也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可以主张以下权利：要求侵权人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要求赔偿受害人的财产损失、精神损失。如果涉及到了刑事犯罪，就配合公安机关调查，追究侵权人的刑事责任。最后再给大家三个安全提醒，提前防范 AI 侵权。第一是合规使用 AI， 只用正规平台的 AI 工具，发布 AI 生成内容要标注来源，不要用盗版侵权的 AI 工具。第二是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随便把自己的照片啊、人脸啊、声音啊，比如说身份证号码、住址啊，这些隐私信息轻易的上传到不明的 AI 工具上，防止被不法分子用来做深度的伪造。第三是警惕 AI 诈骗，遇到亲友的语音、视频借钱的时候，一定要通过电话甚至当面的方式核实清楚，千万不要轻易的相信 AI 克隆的声音和影像。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技术向上，法治为纲。AI 可以无限创新，但必须守住法律的底线。谁使用谁负责，谁开发谁尽责，谁侵权谁担责。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叶主任的精彩解读。如果大家有这个关于 AI 侵权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叶主任。他说啊，自己是一名自媒体的博主，上个月用这个某一个 AI 写作的工具生成了一篇科普的文章，发布在自己的公众号里。但是这个文章里面呀，有多处的事实错误，比如把某个科学原理的时间线给写错了，误导了不少的读者，有读者要求自己道歉并赔偿损失。现在想问一问这个叶主任，这种 AI 生成内容出现了这个幻觉导致的侵权，责任该由谁来承担？是 AI 工具的开发者承担，还是自己使用时就是自己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已经勾选了用户的协议，协议里面说生成的内容仅供参考，这样能帮自己免责吗？
0: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之前说到的典型的 AI 幻觉的问题。那么这里这个提问的人，他明显是使用了AI 的，就是自己看到的没有通过自己去印证的一些内容，他们可能名义上是科普，但是里面内容不一定科学。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可能一般的民众遇到了法律问题，他不会去直接问正规的律所和律师，而是直接去问 AI。 那么 AI 给了他答复之后，他就照抄。那么在这个里面，后果是有可能是比较严重的，因为这个内容我们必须要进行核实。那这个里面的责任承担呢，首先这个制作者肯定是有责任的，因为首先他这个内容就是不符的，那说明他制作的过程就是有问题的。那我们的使用者，就像我刚刚提到的，我们来使用，我们也要负责。我们不能够用一句话就来把自己责任全部撇清，这样的话，那么 AI 这种幻觉在实践中就会产生非常多的乱象，在这个里面，制作者和使用者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1: 好的，非常感谢叶主任的解读。也就是咱们这位这个博主，他在使用 AI 工具的时候，首先没有自己这关要有一个审核的一个过程，对吧？
0: 是的。
1: 特别他说到的是一个科普的文章，更应该在专业知识上应该进行一个准确的核实。
0: 对，是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自己经常购买的一家这个 APP 上买东西，最近发现同一个商品啊，用自己的账号登录显示是89元，用家人的这个账户新注册了一个账号登录，发现只要69元。想问一下这个业主人，这个算不算是大数据杀熟？如果遇到这个问题，自己该怎么来维权？
0: 这个问题也是很典型的一个算法侵权的问题。算法侵权、大数据杀熟的一个很典型的表现形式。对于这个用户提到的一个这个疑问啊，我相信大家在日常生活中都会经常遇到。比如说，我们在某一个页面，或者说在某一类商品，或者比如说我们在假期出去旅游订酒店的时候，在某一个页面停留过久的时候。可能他在你订过之后，他第二次推给你的，你的价格比第一次使用的用户价格还要高很多。那么这个呢，就是典型的一个大数据杀熟。在这个里面，我们要做的就是，首先就要向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 APP 的平台进行投诉。如果投诉无果，或者是说继续有这种大数据杀熟、算法侵权的情况，我们可以通过线下，通过12315，向这个 APP 的开发者要求他那个对他进行处罚，进行监管。
1: 其实咱们可以把这个不同价格进行一个截图啊，把这个截图先发到相关的这个平台，看这个平台投诉有没有结果。刚刚我们这个业主人也
0: 对，
1: 是说到，如果没有结果，咱们可以线下的找专业的这个渠道进行投诉。
0: 是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短信平台上，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业主人。他说啊，自己在公司工作了2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但是每个月的这个工资啊，都会这个有清晰的记录，足以证明自己在这里工作。自己从来没有在节假日和休息日，有过休息。现在想要离职，能否向法院申请工作期间每周一天的休息日的双倍工资，还有法定节假日的3倍的工资？
0: 好的，这个问题在实践中是非常常见也非常基础的一个劳资纠纷的一个问题。对于这位用户提到的问题呢，我做如下3点回复。首先，第一，工作2年，公司都没有与你签订劳动合同，那么公司肯定是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因为我国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者入职的次月，也就是你第一个月可以不签，但是从第二个月开始。就必须要与你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如果没签呢，你是有权利主张，从第二个月到第十二个月期间，一共11个月的双倍工资。但是在这个情况下面，你这位用户主张双倍工资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可能时间已经比较长了，因为过了2年了。那么对于他第二个问题提到的，能否向单位主张他没他。应当休没有休的假，在没有休假期间，应当主张的这个双倍工资啊，或者法定节假日期间的3倍工资啊，对于这个问题呢，首先结果呢是肯定的，你肯定是可以主张的，但是在过程上面，你必须要根据我们国家法律规定，谁主张谁要举证，你必须要有相应的证据，比如说你去仲裁的时候，你提供了你的打卡记录啊，显示你每天都在打卡。或者你的工作群聊天记录，在休息日或者法定节假日的时候，你依然在工作啊，那这个就是不争的事实，这个就是你加班的事实。那么用人单位要向你支付加班工资，这是肯定的。第三点呢，就是要提醒广大劳动者，就是要依法采用合法的方式去维护自己的权利，向劳动监察部门呐，或者是劳动仲裁委员会呀，去依法维权。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咨询，他说结婚之后啊，女方想用拿到的彩礼另外购置一套房子，想请问一下这个业主人，这个由彩礼购买的这个房产算是个人的财产，还是夫妻的共同财产？
0: 好的，主持人，关于彩礼购置的房产，它的性质问题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实践中比较多，但是呢， 不一定权属特别清晰的问题。首先，我们要知道彩礼它的性质。彩礼就是在双方结婚之前，我们说的结婚之前就是法律上的领证之前，男方一般是男方给予女方的，或者给女方家里的，就是一定的现金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贵重的物品等这些东西。那么这个彩礼，在婚后，这个听众他问的这个问题，那么可以推定，这个彩礼是婚后是女方带过来了，给到了女方自己在使用。那这个问题呢，就要考虑到你们两个双方婚前，女方能不能够证明这个钱就是她婚前已经有的财产？比如说我们的房子、车子呀，这个是有登记时间的，我们可以看到是不是婚前的。那么因为这个金钱嘛，它是没有登记时间嘛，但是它一般的你在你的银行卡里面或者你的存储工具里面，它一般是有时间。如果女方能够证明我是这个钱都是我婚前的钱、婚前的财产，那么购买的房子，可能大概率会认为是自己婚前的财产。那么如果说这个彩礼在婚后，比如说婚后1年、2年、3年，已经与男方夫妻共同存续期间他的财产发生了混同，那么这个彩礼就不一定是女方婚前的，有可能是双方被认定为双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那么这个时候购买的房子，原则上就应该是夫妻共同所有，所以这个还得看具体的情况。
1: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这个关注听众的留言。他说啊，自己和相恋5年的男友分手了，在此期间啊，同居了3、4年，前男友现在拒绝将个人的衣物等相关的物品寄还，还扬言要让自己身败名裂。想问一下叶主任，自己该怎么办？
0: 对于这个问题，属于一个同居关系期间同居期间产生的一个纠纷，而且是人身属性特别强。对于这种，同居期间归属于各自的物品或者是隐私物品啊，这个一方呢是有权要求另外一方进行一个分割，和返还。如果说对方不返还，那么可以通过线下的像，要求相关的部门调解，或者派出所部门，社区进行调解，甚至呢，如果说协商不成呢，可以向法院起诉这种方式来主张权利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对于这位听众提到的，对方扬言要让他身败名裂，那么对方的这个做法和行为明显是过激的，也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对于对方有可能，所做出的一些偏激的行为，那我们肯定是可以积极的采取合法的维权方式去维权，不能够被别人去摆布，听之任之。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位宝妈的留言。她说啊，自己是一名宝妈，现在孩子已经3岁了，一直是全职在家带娃，老公在外地工作，每月只给很少的生活费。最近半年啊，甚至不怎么给钱了，还经常夜不归宿，怀疑对方外面有人，想要离婚。现在想要孩子的抚养权，还要对方支付抚养费和补偿金。想问一下叶主任，就是全职宝妈争取抚养权有没有优势？还有合肥这个地方的抚养费大概能有多少？自己能向对方这个要经济补偿金吗？
0: 好的，主持人，对于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首先，不管是全职居家带娃的宝妈，还是说婚后有工作的女性，在涉及到离婚这个方面的时候，那么原则上肯定是夫妻的共同财产可以均分。那么对于宝妈在这个家庭工作中付出的比较多，她可以要求向法院主张说给他一定的赔偿，但是这个比例也是有限的。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对于他认为的，一个是抚养费的问题。那么抚养费的标准呢，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一般是，那个需要支付抚养费一方他每个月工资标准的20%到30%的样子。那谈到这个问题，那就需要我们先证明他的收入水平是多少。这个也是这位宝妈在考虑与另一方结束或者终止夫妻关系的时候，需要重点考虑的事情。因为对于现在来讲，他对于另一半他的收入情况、他的工作情况，他可能不是特别的清楚。所以说在离婚之前， 我们认为不应当操之过急，应该首先要把这些证据
1: 固
0: 先
1: 定好。
0: 固定好，找清楚，然后能够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权益。因为对于她一个全职宝妈，她不一定有自己的房子，就是住所，还有不一定有那个稳定的经济收入。那么对于在主张孩子抚养权问题上是一个非常不利的情况。所以说对于她来讲，首先要把这些她另一半这些收入的这个情况要进行固定。另外一个就是自己要有争取对自己孩子有抚养权的一个优势地方，比如说孩子达到了一定的年龄，愿意主动要求跟着妈妈生活，那么是一般法院会尊重孩子的意愿。或者说在这个宝妈有一定的物质条件给孩子成长和生活给予一定保障的时候，法院也是会优先考虑他的。
1: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4: 淮南 FM 103.6，
3: 滁州 FM 102.9，
4: 定远 FM 98.5，
3: 明光 FM 92.3，
4: 凤阳 FM 87.9，
3: 天长 FM 87.7，
4: 六安 FM 94.9，
3: 霍山 FM 94.2，
4: 霍丘 FM 105.1，
3: 金寨 FM 107.4，
4: 马鞍山 FM 91.3，
3: 芜湖 FM 99.2，
4: 无为 FM 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今日天气资讯，降水预报。昨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出现局地短时弱降水，6月3号之前，安徽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3号，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雨。4号，淮河以北和6号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29号到31号，全省最高气温普遍27到30度。6月1号到7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上升至30度以上，局部32到34度。省城合肥今天多云转阴，21到30度。周末两天都是晴天，温度在20到31度。近日，合肥、芜湖、阜阳部分中小学、幼儿园已明确，今年六一儿童节放假一天，6月2号周二正常上课。
7: 妈妈，为什么星星会眨眼睛呀？
8: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9: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7: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10: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11: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8: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9: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6: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傍晚的7点半到8点半又会和大家重逢。今天啊是六一儿童节特别直播啊，生动六一，欢乐成长，夏日缤纷，童心绽放，儿童节要到了。在这个充满欢笑和祝福的节日当中啊，首先呢要祝所有的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希望大家都能够快乐无忧，向阳成长。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也非常的热闹哈，来了3位小嘉宾，他们呢将用他们自己的声音来展示才艺，用智慧解锁知识，用童真来分享心声。那今天呢，不仅会欣赏他们带来精彩的才艺，还会一起开展一些趣味的闯关游戏，还会来学习校园安全、心理健康两大成长必修课。我们今天主打的呀，就是 快乐过节，展示自我，健康成长。那话不多说啊，接下来我们就让今天到来的三位小嘉宾登场，来进行自我介绍。谁先来？我们好，来开始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吧。嗯，
12: 大家好，我叫向一格，今年七岁了，我喜欢画画跳舞，我很善于交朋友。
6: 嗯，很擅长交朋友是吗？现在在学校朋友多吗？有多少个朋友？
12: 嗯，很多
6: 很多。你交朋友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征？你最喜欢跟什么样的人成为朋友啊？
12: 我平常伤心的时候会有，平常有一些小朋友来哄我的。
6: 嗯，就是会去关心你的是吗？
12: 嗯
6: 啊，难过的时候他们会去安慰你的是不是？嗯，好的，欢迎向一格同学。
13: 你真棒。
6: 好，那我们接下来到谁来给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
14: 大家好，我叫张佳瑞，今年七岁半，兴趣爱好是打羽毛球，我感觉自己比较厉害的优点是数学比较好。
6: 嗯，数学比较好是不是？那你现在的数学是大概是百位数能不能计算得出来？比如说200+300知道是多少吗？
14: 500。
6: 哦，真不错啊，好，给你鼓个掌啊，真棒。
13: 你真棒。
6: 嗯，好，欢迎张佳瑞同学。好，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直播间的第三位小同学。嗯。
15: 大家好，我叫李思杰。来自合肥市万湖小学洞庭湖芦校区4年级了，今年10岁。我喜欢主持、画画、唱歌，我觉得自己很擅长画画。
6: 嗯，自己很擅长画画是吗？那你平时最喜欢画什么样的画呀？
15: 画那种非常可爱的那种小动物。
6: 哦，可爱的小动物。那你最喜欢的小动物是什么小动物？
15: 企鹅。
6: 啊，是企鹅啊。那画小企鹅它有什么样的一些技巧吗？
15: 嗯，就感觉画的稍微萌一点就可以了。
6: 哦，画的可爱一点，萌一点就好了，是吗？嗯，好的。
13: 你真棒。
6: 好，再次欢迎我们三位同学啊，也欢迎我们屏幕前以及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大小朋友哈。大家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想说的，也是可以通过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还有我们安徽之声的视频号在这个对话框啊，把你想说的话发过来啊，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一起聊一聊。
9: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6: 热血各位，预备！
9: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6: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安徽综合广播收听陪你成长。今天六一儿童节特别直播，生动六一，欢乐成长。我想问一问我们三位来到直播间的小同学哈，第一次走进这么专业的广播直播间，然后又这么近距离的面对着镜头和麦克风哈，现在是有什么样子的感受？谁来跟我分享一下？嗯，如果谁说了可以举手。好，来，我们向一格同学。
12: 就是有点陌生。
6: 嗯，陌生是很正常的嘛，第一次过来，对不对？嗯，然后我们现在直播已经过去有5分钟了，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12: 害怕。
6: 还是就会有点害怕，有点紧张，是不是？好，紧张是正常的啊，没关系。嗯，好，那我再请这位女生。好，
15: 我觉得可能第一次来了这种非常专业的，会感觉非常可怕。
6: 非常可怕，都那么害怕呀。好，两位女生都表达了。
15: 当然是我觉得现在搞了将近5分钟了，我就感觉稍微好很多
6: 了。进行了5分钟就好多了是吧？我们对很多事情都是这样，一开始陌生的时候我们都是有恐惧的，对吧？然后慢慢的熟悉了，我们恐惧的心理可能不是说马上就消失，但是它会慢慢的下降，对不对？很正常哈。好，那我们再来听听今天唯一的一位小男生是什么样子的感受呢？
17: 我就是刚来到这里的时候确实有点紧张。
6: 有点紧张。现在呢？
17: 现在嘛，就是我从进到这里来，然后就开始好紧张。
18: 就还是紧张，没关系，我知道你们紧张。
17: 我录了我5分钟之后就觉得好点了。
18: 啊，就好多了，是不是？好，看来大家的适应能力都是很强的哈。没事啊，那我们这样，我们先来玩一个热身的小游戏，放松一下心情，好不好？
19: 好的。
18: 最近有一个很火的就是广播体操的手指操，你们知不知道？
19: 不知道。
18: 不知道吗？那你们先把你们的小手伸出来，我们一起来做一下啊。就是那个，你们在学校现在会做那个就是广播体操吗？1、2、3、4、5、6、7、8会做吗？
19: 我会做。
20: 我会做那种。
19: 那个我们下午还会做的武术操。
18: 哦，好，那你看，
21: 对，我们下午也是。
18: 也是哈，那你来听一下我的口令，就是1、2、3、4，这个简单吧？我说一的时候，大家把小手伸出来。我们伸这个往外伸一点哈，这样让我们的视频是可以看到的，好不好？1、2、3、4，这是五，这个是五，6、7，这个是七，这个是八。好，我们一起再来一遍，好不好？啊，1、2、3、4、5、6、7、8。好，我们跟着音乐来走一遍，好不好？觉得自己能不能这个挑战成功？
19: 可以试一下，
18: 可以试一下啊！那我们听好啊，
21: 可以试一下。
18: 好，我先给你们一个比较简单的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是不是很简单？
1: 嗯。
0: 啊，是不是觉得很简单？
1: 对。
0: 嗯，我们要不要来尝试挑战一下，稍微再快一点
1: 的？可以，可以，
0: 可以吗？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好，那我再来说一下啊。
1: 好。
0: 刚我看到我们的直播间《清凉的夏天》说哪个学校的？哪个学校的？啊，我们今天三位同学是来自于不同的学校哈，好像是有翠庭园小学是吗？
1: 对，翠庭园。
0: 还有62中。还有望湖小学好的啊，欢迎三位优秀的小学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好，那我们一起再来一遍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好，我们来挑战一下难的啊，能做成什么样就做成什么样好吗？啊，来准备开始啊。
1: 小学我们体操嘛，
0: 对啊，
1: 这第三这个就跟不上
0: 哦，就跟不上了哈，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但是太快了，没关系啊。主要的目的不是说我们要学会做这个广播体操，而是我们现在是不是感觉放松一些了，
1: 嗯、
0: 对吧？放松一些了哈，
1: 好一点了，
0: 心情就好多了哈。好，好多了，我们就来聊聊天啊。我。

0: 学一学新知识，下课尽情玩耍，有爸爸妈妈陪着，有朋友相伴，还有超多有意思的事情。
1: 举个例子给我们听听看，比如说什么样的事情对你来说是非常有意思的？
0: 有意思的事情吗？就是我在学校的时候每次都会发生一些不一样有趣的事情。
1: 还是没回答我的问题，什么有趣的事情呢？我还是很想知道。
0: 就是我觉得最有趣的事情就是和同学玩。就最近有好多不一样的剪刀石头布。
1: 就是玩不同版本的剪刀石头布，是不是玩得很开心哈？好的，好，来向一格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我的童年是自由自在、简简单单的，每天都没有烦恼。
1: 没有烦恼。现在是一年级，现在也没有写作业的烦恼，是吗？是不是？妈妈会额外给你布置一些作业吗？
2: 会，但是布置的比较少。
1: 好，看来现在还是整体来说是比较无忧无虑的哈。好，我知道李思杰是四年级的同学，对吗？那来说说看，作为小学高年级的同学来说，你心目当中的童年是什么样的？
3: 我觉得童年可能是就是给你一把糖，然后一开始是甜的，然后后面可能会变得有一点点苦涩的。
1: 为什么？为什么这么说呢？
3: 因为觉得后面可能会有一点点压力，但是要制服就更好了。
1: 我懂你的意思了，就是小学低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学习难度没那么大，是吧？所以是比较快乐的。但是到高年级的时候，我们能力要不断的去成长，所以我们学习的知识相对来说，也会更有深度，更难一些，对吗？但是你也说了，只要克服过去了就好了，是不是？好，刚刚大家都分享了自己心目当中的这个童年哈。那六一儿童节快到了，你们最期待收到什么样的礼物，或者有没有已经收到什么样的礼物了？好，来张嘉瑞同学给我们分享一下。
0: 我最期待的是那个我想收到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的礼物。我现在收到了爸爸给我的礼物。
1: 什么礼物？
0: 爸爸那礼物我比较喜欢玩，就是很大一盒的

0: 我买的，其实还有半个在我最好的朋友那块。
1: 哦，就是你的小手链是吗？哦，是妈妈买了给你的。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你送给那个好朋友的，还
0: 对
1: 哦，就象征着你和你那个好朋友最棒的一份友谊，是吗？
0: 是的
1: 啊，就像是很多人说，就像是闺蜜啊，好朋友，你有一个，我也有一个，是不是？嗯，好，那下一格呢？
2: 那种是闺蜜手链
1: 啊，对，闺蜜手链，你总结得非常好，是的，嗯。
2: 我最希望的礼物是爸爸妈妈在六一的时候呢都陪陪我们，因为平常上班都是出差，经常出差，然后呢就没有经常在家里面。我希望六一呢他们都陪陪我们，他陪在我们身边，他肯定会给我们买礼物的。
1: 你真的好聪明，人都不在怎么可能会给我买礼物，是不是？我们要的是他的陪伴，然后他在的时候他肯定会在六一儿童节怎么样也得对我们表示表示，是不是这样？
2: 对的
1: 啊。那相比礼物，你更看重的其实是爸爸妈妈对你的陪伴，是吗？啊，因为他们经常出差，是不是？好，我刚听了三位同学说了一下自己的童年以及自己期待的这个礼物啊，我们确实感受到了这个童年就是有很多的欢笑啊，然后很多的美好所组成在一起的啊。那六一呢，也是很多同学展示自我、绽放光芒的最好的舞台。你们在学校现在有这个六一儿童节的什么文艺晚会吗？
3: 没有。
2: 有
1: 啊，你们有。
2: 有，但是我妈妈她经常出差，没有给我报名，然后呢没有报名的也可以选，然后呢老师，然后呢自己在师妹表演自己的才艺，我表演的就是一个主持口才的那个绕口令，然后呢没想到没选上，然后呢我就没有上。
1: 好，没关系，今天在咱们直播间我们向全省的听众来表演一下我们的才艺，好不好？好，你有什么要说的？
0: 就是我们学校的不是才艺，我们学校的是跳蚤市场。
1: 跳蚤市场，集市活动，对不对？
0: 是的。
1: 好，张佳瑞同学。
4: 我们学校也是那个。
1: 跳蚤市场。对不对？好，那没关系。
4: 是他们把那个跳蚤市场好像是淘宝。
1: 是淘宝集市嘛，对不对？好，没关系啊，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少年才艺秀，好不好？那我们首先就先来圆一下我们这个向一格同学的一个展示才艺的梦想吧。你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样的才艺啊？
2: 彩色的梦。
1: 彩色的梦是一段小的朗诵，是吗？
2: 对。
1: 好，那我们就开始听你的朗诵吧。好，开始吧。
2: 彩色的梦，我有一大把彩色的梦，有的长，有的圆，有的硬。他们躺在铅笔盒里聊天，一打开，就在白纸上跳蹦。脚尖划过的地方，大片的草地绿了，大朵的鲜花红了，大片的天空蓝了，蓝的透明。我的彩色铅笔是大森林的精灵。
1: 结束了是吗？哇，非常的深情啊，给你一个大大的掌声。好，非常不错，带来的是彩色的梦的一段朗诵啊。好，那我再来问一下张佳瑞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才艺呢？
4: 小蜗牛的坚持
1: 啊。是讲故事吗？还是
4: 是个故事。
1: 好，是个故事啊。好，那你准备开始吧。
5: 春日的阳光暖洋洋的，森林里可热闹了。一只小小的蜗牛想要爬到高高的山顶去看一看最美的风景。我的名字叫曼曼，爬得不快，可是我有大大的梦想，我要爬上山顶。小兔子看见了，蹦蹦跳跳地说，小蜗牛，小蜗牛，你爬得这么慢，别白费力气了。小松鼠也摇摇头，你肯定爬不到山顶的，快放弃吧。我爬得慢一点没关系，只要不停下脚步，一直往前爬就可以。

0: 又歇一小会儿，歇好了就继续出发。一步，两步，三步，我不偷懒，不放弃，坚持到底。太阳慢慢向西走，功夫不负有心人，小蜗牛终于爬到了高高的山顶。春风吹过来，满眼都是漂亮的小花和绿油油的小草，风景美极了。我做到了，原来只要坚持不放弃，再慢的脚步也能到达想去的地方。不怕慢，就怕站，学会坚持，终会发光。
1: 嗯，非常精彩的小故事。好，也送给你大大的掌声啊，也是通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任何的事情要坚持，不怕慢，只怕你不去行动，是吧？嗯，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思杰要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样的才艺展示呢？嗯，李思杰同学给我们带来是什么才艺展示？
2: 长安的荔枝。
1: 长安的荔枝是唱歌吗？还是？
2: 是。
1: 也是朗诵，是吗？哎，好的，来，那开始准备吧。嗯。
3: 我是一颗荔枝，生长在岭南的枝头。你们瞧，我饱满红润，果肉晶莹剔透的。我可是荔枝园里的上等货。偷偷告诉你们，我马上就要被进贡到长安，成为杨贵妃的御用珍品啦，好期待呀！听说长安是天底下最热闹的地方，那什么都有，可唯独少了我们荔枝的踪迹。三八若离本枝，一日色变，两日香变，三日味变的我们运到长安，可不是一件容易事。为此，玄宗皇帝特意开设了一条荔枝专线，快马接力，日夜兼程，力求把最新鲜的荔枝送到贵妃案前。今日清晨，天还没亮，我和伙伴们就被小心翼翼地摘下。当我们被裹进棕榈叶，塞进湿润的竹筒时，就听见驿站外传来脆响的马蹄，终于要出发啦！从岭南到长安，要走5000多里路呢。我先美美的睡上一觉，等到了长安，我要用最好的气色面见贵妃。我要让长安城的春天因为我甜上3分。就这样兜兜转转，也不知过了几天，我突然感觉马停了下来，一定是到达长安城了。现在外面肯定热闹极了，百姓们夹道欢迎，期待能看看我的模样。然而，当我靠近竹筒，仔细聆听外面的声音，听到的却是人们的抱怨。听说为了送这荔枝，快马都跑死好几匹了，这一颗荔枝耗费的人力物力可够咱们10户人家辛辛苦苦缴纳1年的赋税啊。我心里猛地一惊，原来我这点田竟是拿这么多人的苦换来的。当我被送进梦寐已久的华清宫，它尝起来会是甜的吗？还是会尝到这一路的汗，百人奔波的累，还有10户人家的盼？这一路送的不是荔枝，是大唐的兴衰。
1: 哇，太棒了，我们现场把掌声送给他好不好？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啊。哇，真的是把我们带到了这个故事当中去啊，三位同学表现的都非常非常的精彩啊。我仿佛在这个直播间看到了三位未来的我的同行小主持。

0: 人和小小朗诵家啊，真的是非常不错，非常的精彩啊，会才艺又敢于去展示啊，真的是在成长路上特别闪光的品质。那刚刚呢，我们是一起聊了聊你们心中的童年，然后呢也欣赏了你们精彩的才艺表演。那么童年要想更加的快乐健康，除了培养兴趣爱好，学会保护自己，照顾好自己的情绪，你们觉得是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李思杰同学，是的哈。那在稍后啊，我们就一起进入成长知识大闯关啊，我要来再考一考大家对校园安全还有心理健康知识的一些了解。那我们现在呢就稍微的休息一下，我问问大家，这会儿还紧张吗？
1: 不紧张了，
0: 是不是？
2: 现在已经
0: 跟
2: 这里比较熟了
0: 啊，比较熟了哈，完全放松了，对不对？
2: 多长时间了？
0: 好，那我们上半段呢到这儿啊，我们就可以休息一下了啊，因为我们再过一分多钟，我们就要开始出广告了。那我们现在可以稍微的休息一下，下半时段我们来知识大闯关，大家有没有信心能够闯关成功？
3: 有。
0: 好，那我们现在就休息一下啊，一首《童年》送给大家。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1: 来嘞。
3: 这怎么还剩了？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
1: 哎，对嘛，
3: 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5: 广德 FM 100.9，
6: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 99.5，
6: 安庆 FM 99.5，
5: 岳西 FM95.3，
6: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安徽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那今天啊，是我们六一儿童节特别直播生动六一欢乐成长。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来了三位特别棒的小嘉宾啊，他们用声音展示才艺和智慧。那么我们在上半场呢，欣赏了他们精彩的才艺展示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闯关校园安全知识，来聚焦少年的内心世界，来探讨心理健康，一起学习如何和情绪相处，如何接纳自我，如何向阳成长。大家也依旧可以关注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以及视频号，随时留言互动。好，那接下来啊，首先就是我们的第一个部分的大闯关啊，我们进行的是校园安全小问答。因为六一嘛，我们说到的是孩子要快乐成长，那安全呢是快乐学习和玩耍的第一道防线哈。那接下来我们开始要闯关了，我想先问问我们三位小嘉宾做好准备了吗？有没有信心觉得说，哎呀，这些校园知识对我来说太简单了？
6: 可能会有一点点难。
5: 好，没关系啊，我们是重在参与，重在学习。好，张佳瑞同学说，
7: 是老师，就是这个校园安全第一题的时候，就是我们班主任不让我们下操场。
5: 哦，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说一说啊，问问大家啊，
6: 要是假如的话，
5: 好，那我们来问一下，下课铃响了，同学如果说往操场跑，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做？刚才张佳瑞同学说的是老师不让我们往操场跑，那我们现在说的是，如果大家下课铃不一定是要往操场跑了，就是下课了大家都要开始放学了，要走了啊，很多人，那这个时候怎么做？哇，都举手了，那都举手，那这样啊，你们先把手放下来，我说三二一举手，你们再举手好不好？如果我说三二一有人举手，那就输了啊，必须听到三二一举手才能举手好吗？啊，刚刚中途休息的时候有小同学跟我说，哎呀，体会了一下当主持人的不容易啊，是不是在直播间要时刻集中注意力哈。好，准备好了啊，我说三二一举手你们才能举手啊。好，三二一。哎，我说举手了吗？我没有说举手啊。好，我们再来啊，三二一举手。好，李思杰同学是最快的。好，我们请李思杰同学来回答一下吧。
8: 我会跟他们说，地上可能很滑，要用走代替跑，不要拥挤。
5: 不要拥挤，然后要慢慢走，不要跑，是不是？好，那香一哥同学呢？你的答案是什么呢？我来听听看。
9: 人多不能乱跑，自觉靠右慢行。不推搡，不拥挤，注意安全。
5: 好，非常棒啊，这也就是我们经常就是上下楼梯的时候要掌握的一个小规则，是吗？好，那我们来听一下张佳瑞同学。
7: 我会告诉周围的小朋友不要拥挤，注意安全。
5: 就是不仅是要关注好自己，对吧？我们也要去提醒别人啊。所以呢，我们说了，下课铃响了，大家一起往外走的时候，我们要上下楼梯靠右行，是不是？然后呢，不跑不跳不打闹，还有就是要提醒其他的小朋友避免摔倒啊。不错啊，大家完成的都很好啊，所以给你们一个大大的掌声。哎，好，再给一次你们的掌声啊。好，那接下来是第二题，第二题大家听好啊， 如果在校外遇到陌生人主动给你零食玩具，想要带你离开，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哇，张嘉瑞同学最先举手，我来听听看张嘉瑞同学的答案吧。嗯，
9: 陌生人给我零食玩具我是不会要的。妈妈给我看过很多防拐视频，我觉得陌生人给好东西都是骗子，想要带我离开，我也肯定大声说不。
5: 就是我跟你非亲非故的，是不是？我跟你都不认识，你为什么要给我好吃的呀？啊，所以你肯定是有不好的主意，是吗？啊，好，你就要补充什么？
9: 他要拉我的话，我就大声说不。
5: 拉你的话，你就会大声说不，是不是？啊，好，
9: 因为那里还有保安守着呢。
5: 对，就是我们可以大声的求救，是吗？好，李思杰同学，你说。
8: 我觉得我们是应该大声的说不，然后对他说，你赶紧走，不然我就告诉保安了，然后再跑过去告诉家长或老师。
5: 啊，是，就是我们要告诉他，我们可以威胁一下他，是不是？哎，你赶快走，不然我就要开始告诉老师或者是告诉保安，是不是？好，下一个同学呢？你是什么样的答案呢？
9: 拒绝陌生人给的任何东西，立马躲开，马上寻求大人的帮助。
5: 非常标准的答案啊。是的，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要坚决不要去接受陌生人给的东西，更不要跟对方走啊，第一时间要远离对方，然后我们去寻求大人的帮助，来保护好我们自己啊。好，你们的回答都非常的棒。
10: 你真棒。
5: 好，我们再来看第三题哈。在学校里边可能有时候免不了会和一些同学产生一些小矛盾啊。那你们如果跟同学发生了小矛盾，这个时候你们一般会去怎么做呢？张嘉瑞同学最先举手，我来问问张嘉瑞同学吧。
9: 首先冷静冷静。如果是我错了，我会跟对方道歉和好。将事情说清楚。如果是我对的，那么我也要跟对方说清楚缘由，让对方跟我道歉。
5: 好，那我们接下来听听向一格的答案。
9: 发生小矛盾先冷静，不争吵不动手，友好沟通，无法解决就请求老师或家长的帮助。
5: 好的，就是自己先去解决，解决不了我们再去寻求老师的帮助，对不对？好的，那再来听一听思杰同学的答案是什么。
8: 我觉得有的时候应该可以稍微退让一步，然后找找都有什么错误。然后呢，最好是两方都道个歉，这样能表达对对方的歉意。
5: 你很懂得换位思考和学会反思，是不是？就是发生了矛盾先来看看是不是我有哪些地方是做的不好的地方，是不是？如果有我做的不好，我们可以主动去承认错误。
8: 然后呢，最好是不要引起打斗和争执的。
5: 是能够用语言去解决的，我们就不要通过这个行为，是不是？好，也非常不错啊，听了大家的答案啊。
10: 你真棒，
5: 大家都是安全校园安全小达人哈。那接下来再出一个附加题，夏季来临，我们能不能私自的下河下水去游泳，为什么？好，那我们就按这个顺序，从李思杰同学先开始回答吧。
8: 我觉得是不能下水游泳的。因为我们老师给我们讲过一个课堂，就是防溺水的一个课堂。防溺水呢，它主要是你要是下水之前没有做好那种拉伸什么的，你脚有可能会抽筋，然后到时候想呼救都呼救不了了。
5: 好，张嘉瑞同学。
9: 就是其实就算做完了拉伸也不能下河，或者下哪里野生地方。
5: 对，是的，
9: 因为下野生地方有一些会咬东西的，比如在淡水里面会有一些

0: 品呀、之类的会扎脚。
1: 嗯，是的。
0: 要是实在想游泳的话，要去游泳馆。
1: 嗯，对，补充的特别好。
0: 安全水域。
1: 是的，所以他补充了四杰同学。四杰同学说，我下水之前先去做一下热身的。
0: 嗯，我的意思是不能下去。
1: 啊，好好好，知道。好，四姐同学急了是吗？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当然知道不能私自的下野塘这样的一些地方，是不是？
0: 那个不是，我们老师跟我们讲过是那种有六个规则
1: 啊，有六个规则。嗯，好好好，下一个同学很着急了要分享了，来。
2: 不能下去，不是你们说的那种扎脚或者抽筋。然后呢，如果私自不跟家长说的下水游泳，有可能会溺水。
1: 嗯，是的啊。好，我来总结一下，我觉得大家说的都非常好。首先，我们的观点一致，对吧？不能够随便的下水啊。然后我们不能够在没有大人陪同，然后不在一些正规的游泳场所去私自下水，对不对？这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啊。夏季来临，我们一定要注意了，不要看到这个天很热啊，我看到那小河啊，感觉好像没什么危险，但你不知道水底下是不是会藏着一些比如说扎脚的东西或者一些水草，是吧？所以我们要珍爱生命啊，远离野外的危险水域。不错不错啊。那今天我觉得大家的校园安全小问答大家闯关的都非常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心理健康的小课堂。好，大家有没有信心依然是闯关成功的？
3: 有。
1: 哦，看来真不错啊，是做好了这个准备啊，平时对这方面也是了解和掌握的很棒的啊。好，第一题，当你感到心情低落，学习有压力的时候，有哪些调节自己情绪的好办法呢？哇，像一个同学手举那么高，好，来跟我们分享吧。嗯，
2: 听听故事，放平心态，积极乐观的对待学习。
1: 好的，很爱学习，心情不好我们还要想着要乐观的去对待学习。嗯，好的。好，来，张家瑞同学，我们按这个顺序来啊。嗯，
0: 就是学习。
1: 嗯，
0: 就是学习的时候感到心情不好，对吧？
1: 不是，不，学习感到心情不好，你就是你生活当中感到心情低落的时候，或者是学习有压力的时候。
0: 那我会告诉我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1: 嗯，
0: 打打羽毛球，听听音乐，
1: 嗯，
0: 做深呼吸，
1: 嗯，
0: 去外面散步，休息一会儿。
1: 哇，非常棒啊！很多种的方式去调节自己的心理，有寻求大人的帮助，有自我的化解，然后有转移注意力。是不是？嗯，做点让自己开心的事儿。
0: 我很多都是寻求大人帮助。
1: 很多寻求大人帮助，很正常啊。你现在还是小朋友，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敢于张口寻求大人的帮助嘛，这也是非常棒的一个能力。嗯，好，四姐同学。
4: 我觉得我们可以出去放松放松，看看绿色，因为我觉得绿色可以让我们平静下来。
1: 啊，就是我们可以走进大自然，或者说我们去可以看一看绿色，对不对？绿色就是大自然，它很有活力，很有生命力，它会让我们可能会比较有压力或者烦躁的时候，会心情平静下来，是吗？嗯，好，非常不错。好，那接下来第二题啊，当你看到身边有些同学，比如说啊，他们表现比你某方面更优秀，那心里难免会有一些羡慕，那这个时候怎么去调整自己的心态？哦，那我们刚才是这么来的是吧？我们这次从这边开始吧，好不好？嗯，
4: 我觉得我们可以这样想，
1: 嗯，
4: 就是他，因为他们并不是与生俱来就有这种能力，他们也是从不会练到会，
1: 嗯，
4: 他们非常勤学苦练才获得的，
1: 嗯。嗯，
4: 所以我们不要羡慕，
1: 嗯，
4: 我们如果想得到的话，我们也可以努力的。
1: 嗯，就是我们不要去看别人的那个结果，是吗？我们要去学习别人是怎么做到的那个过程，对不对？哇，非常棒啊。好，张家瑞同学呢？
0: 我会下定决心一定要赶上去向优秀的同学学习，
1: 嗯，
0: 也会多发现自己的优点，
1: 嗯，
0: 定下小目标慢慢进步。
1: 嗯，是的，就是我要去看到自己的优点，我不要用我的缺点去跟别人的优点去比，是不是？我看到别人好，那我就去向别人学习，然后我也去想一想我在某方面也会有比别人好的地方，是吗？嗯，好，非常好。好，下一个同学。
2: 要学会欣赏他人的优点，努力提升自己，不盲目攀比，放平心态，做最好的自己。
1: 哇，非常好，我每次在听你在说话的时候，我就感觉像是一个老师在做一番总结一样，非常标准非常规范的这个答案啊。好，听了大家的答案，总之就是告诉我们说，哎，我们可以去羡慕，但是不要去妒忌，对不对啊？羡慕其实是我们想要变得更好的一份动力，然后我们要记住别人很棒，我们也不差嘛，是不是？嗯，好，
2: 对的。
1: 嗯，好，我们接下来再来一题啊。同学考试没考好，刚才我们这两题都是聚焦自己的情绪感受，对不对？现在是这样的，你的同学考试没考好，他被家长批评了，他觉得自己哎呀很笨，然后他不想去上学，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去开导和安慰他？因为我们说我们学了了解了怎么去管好自己的情绪，下一步就是什么样，就是我们可以去帮助别人。好，那我们这一轮我们从这边先开始好不好？好，像一个同学你先开始说吧。
2: 我们可以先跟他说，这次没考好不代表以后都不考好，你可以努力提升自己，然后呢再放平心态，多多练习，你以后肯定也会考好这个分数，不代表你这一次考不好就代表你以后都考不好。
1: 是真的像个小大人在说话一样，确实啊。哎，你有时候没有考好，爸爸妈妈是不是这么去安慰你的？
2: 不是，他是说，他都是平常会骂骂我，然后呢，我心里，然后呢就当没听见，然后呢就说，就自己心里在说，下一次我自己会努力的。
1: 哦，听你说完了，高老师都想抱抱你。我想你的妈妈听完了之后，她肯定回去也想抱抱你。其实你刚才那番话，其实可能就是当你没有表现好的时候，你听到妈妈在批评你的时候，其实你特别渴望妈妈用你说的那样子的方式来跟你说，对不对？
2: 是的。
1: 哇，非常棒啊！来，我来抱抱你啊，非常棒。好，那我再来听一听张家瑞同学。
4: 就是同学，同学他，我会安慰安慰他。
1: 你怎么安慰啊？对啊，我现在要说的就是你怎么去安慰他。
4: 就是，你现在比较伤心，我知道，就是你这次考试没考好的话，不代表下次考不好，你可以多复习复习知识，预习新知识。
1: 哇，我觉得我们这些同学
4: 写作业的时候认真对待。
1: 哇，我们这些同学啊，真的是情商小达人啊。刚刚张家瑞同学做的非常棒的一步，就是叫做接纳别人的情绪和理解别人的情绪，是吗？我知道你现在很伤心是因为你没有考好，是不是？然后接纳了别人的情绪，接下来又开始给别人去分析，说你下次可以怎么去努力，给别人提供方法。哇，太棒了啊，给你鼓鼓掌，特别好。好，来，我们时间关系，我们来听听思杰同学怎么说。
4: 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你是没有考好，但是我们下次可以一起复习。
1: 哦，
4: 你要是有不会的可以问我。
1: 好，就是你也可以去给别人去提供帮助，对不对？也是能够去理解别人的情绪，理解别人的感受，然后去给别人提供一些帮助啊。哇，你们都太棒了啊。
3: 你真棒，
1: 真的是太厉害了啊，非常非常优秀啊。看来今天的这个校园安全的知识还有心理健康的问答，你们都闯关成功啊，给你们再一次大大的掌声。好，那我接下来哈还有两个小问题我想去了解一下。假如你们现在拥有了魔法，你拥有了什么样的魔法呢？你的第一个魔法是你有一张魔法改造券，你最想改造谁，为什么？比如说你现在有一张魔法改造券，你可以去改造一个人，或者是动物，或者是什么都行，或者是世界，或者是什么样的都行，你们是最想去改造什么？想想谁可以给我来分享一下。
4: 好的，为啥要改造呢？
1: 我听到有的同学啊，你要回答是吗？好，那你离近一点说。
4: 我想改造一下学校，让学校不要给我们布置作业。
1: 希望作业少一点是吗？好，张家瑞同学呢？
0: 我想改造一下子作业，让作业稍微简单一点。
1: 嗯，哦，
0: 然后写的挺有意思。
1: 哦，好，
0: 写的很有意思。
1: 嗯，好，就是有时候作业会超出这个难度，是这个意思是吗？
0: 嗯，对，啊，有的时候。
1: 哎，但是你有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如果都是过于简单的，你的能力怎么去提升呢？
0: 就是我们那个数学学霸上面，
1: 嗯，
0: 就是那个我们的作业嘛，
1: 嗯，
0: 我们写的时候嘛，
1: 嗯，
0: 最后一般最后一题都好难，我爸爸检查的时候，有的时候都说我数学那一题对，不过我现在错的很少了，
1: 嗯，
0: 就那个最后一题错
1: 啊，哦，好的，理解了，
0: 现在我错的很少了，
1: 嗯，好，像一个同学呢。嗯哼，
2: 没想好。
1: 好的，那我接下来问第二个魔法。如果你现在有未来望远镜啊，你希望看到未来的自己是什么样的，或者是在做着什么样的工作啊？香一哥想好了是吗？
2: 我希望我跟我爸爸现在一样，也能开公司。
1: 哦，希望开公司。好的，
2: 就是跟你一样，你不也是开公司的？
1: 好，我们来听听张家瑞同学。
0: 就是我比较想当像你那样的主持人，
1: 嗯，
0: 比较觉得有意思。
1: 好的，那加油努力啊，学好普通话，成为一名主持人，好吗？
0: 就是那个，我想当那个嘛。然后，要是未来的话，我想让我知识多一点，
1: 好，学会更多的知识是吗？
0: 我现在就觉得我比较好。
1: 好，李思杰同学呢？
4: 我觉得
1: 离近一点，不然听不到你的声音。嗯，
4: 我觉得我可以当老师或者一个主持人。
1: 好的，老师主持人，希望你们的梦想成真。哎，我其实觉得很好奇的哈，就是我以为会给你们一个这个魔法改造券，你们会想要去改变爸爸妈妈。啊，你们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是不是？
2: 哎，我现在想了，我想把爸爸妈妈改造的温柔一点。
1: 哦，改造的温柔一点。
0: 不是，
1: 好，
0: 我爸爸妈妈本来就温柔。
1: 哦，本来就温柔，不需要改造，很完美是吗？
0: 我觉得他们也不用改造。
1: 嗯，
0: 怎么肯，我怎么忍心改造我家人呢？
1: 哎，我怎么忍心？好的，哇，真的是太有爱的一段话了啊。那你们知道吗，今天爸爸妈妈还送了你们一份特别的礼物，他们提前录制对你们的专属告白，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一格宝贝，六一儿童节快乐。爸爸妈妈平时工作忙，陪你的时间不多，但每一天都在牵挂着你，看着你在学校里慢慢长大，学到新知识，还交到好多好朋友，我们特别替你开心。愿你永远保有这份天真，尽情玩耍，自在欢笑，大胆地去探索，去感受童年的美好。爸爸妈妈永远是你最坚实的后盾，祝你每一天都快快乐乐，健康成长。
1: 听完了什么样的感受？很感动是不是？
2: 对
1: 啊。好，那时间关系啊，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思杰同学的。
5: 亲爱的女儿，六一儿童节快乐。十年时光匆匆，你从懵懂的小娃娃长成了落落大方的小姑娘，你的每一次进步，每一个笑容都是我们最珍贵的宝藏。
6: 童年短暂又美好，希望你好好享受这段无忧无虑的时光，对世界保持好奇，对身边人保持善意，活得温暖又坦荡。
5: 未来的路还很长，愿你既有孩童的天真烂漫，也有直面挑战的勇气，大胆去探索，去尝试，去追逐心中的小小梦想。
6: 累了就回头看看，爸爸妈妈的怀抱永远为你敞开，我们会一直陪伴你，陪你慢慢长大。
5: 愿你一生被爱，一生快乐，节日快乐，我们最爱的女孩。
1: 爸爸妈妈一人一段儿哈，像朗诵一样是不是？哎呦，我看你都哭了，你什么感受跟我们分享一下。嗯， 特别感动是不是？
4: 不是，我听他的时候就特别想哭了。
1: 听他的时候就想哭了。好，那我们再来抓紧时间，我们来听一下嘟嘟的爸爸妈妈给他的祝福。
7: 张嘉瑞宝贝，看着你一天天长大，越来越懂事，爸爸妈妈特别开心，也特别为你骄傲。一年级的你元气满满的，希望你的眼睛里永远闪闪发亮，对身边的新鲜事物一直充满兴趣。童年的时光特别美好，好好玩，认真学，尽情享受每一天的快乐吧。以后的路还很长，不用慌张，一步一步慢慢走就好。家永远是你温暖的小窝，爸爸妈妈会一直陪着你，爱着你。愿你天天开心，平平安安。
1: 也是非常温暖的话语哈，让我们的小朋友感受到了爸爸妈妈的爱是永远一直都在的哈。那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快要结束了，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啊。那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三位小嘉宾用声音展示了才华，表达了想法，我们也一起学习了守护身心健康的宝贵知识。那最后呢，也祝愿所有辛勤付出的教育工作者老师们工作顺利，全体同学儿童节快乐。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节目啊，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呢会重播。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最后几位同学一起说再见好不好？拜拜。好，我们明天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一棵树，
2: 一棵树
1: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3: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8: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0: 合肥 FM 95.5，
9: 淮北 FM 92.1，
10: 亳州 FM 101.3，
9: 蒙城 FM 102.7，
10: 涡阳 FM 88.9，
9: 宿州 FM 92.1，
10: 泗县 FM 92.5，
9: 砀山 FM 90.5，
10: 蚌埠 FM 87.9，
9: 五河 FM 90.0，
10: 固镇 FM 94.5，
9: 阜阳 FM 99.9，
10: 界首 FM 98.5，
9: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2: Yeah，come on。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0: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3: 好的，北京时间的17:0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你在路上，我是冬梅。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呢，我省是多云到阴天，局部落下了零星的小雨。截止到下午的3点钟，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达到29到31度，部分区域的气温在28度左右。整体啊，这个空气湿度还是偏大的，体感比较闷热。大家外出活动的时候要多多留意身体状态，及时的饮水补充水分。那么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呢，一直到6月3号，全省都将维持晴到多云的好天气，气温基本稳定在30度上下。啊，这样温和晴朗的气候，恰逢夏收的关键阶段，十分适宜小麦油菜的采收工作。在这也提醒田间劳作的农户们，要把握住这段有利天气，抓紧收割成熟的冬小麦，同时做好粮食的晾晒烘干与通风储存，用心守护田间收成，确保颗粒归仓。

0: 嘿，通勤路上别刷屏，热点打包十分钟，新鲜事态轻松聊。今日新鲜会，用耳朵解锁今日热搜。
1: 好了，来看看今天的新鲜会。我们首先来关注最新航天的动态，来自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权威消息。就在昨天，中国空间站完成了一次重要的太空交接工作。神舟21号、神舟23号这两个航天组乘组顺利完成了在轨交接仪式。在轨值守的航天员们正式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也意味着空间站的在轨值守任务正式交由新乘组接续完成。按照后续的任务安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完成了本次在轨的各项既定任务，将于近日搭乘飞船返回地球，着陆点为东风着陆场。
2: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表示，
3: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一系列于之前，神舟20乘组把这把钥匙交到我们手中，转眼我们就要离开中国空间站了，心中非常的不舍。这些天和大家在一起生活工作，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愉快。尤其是你们所展现出来的一加一加一等于一的这个团队精神，还有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工作能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阳柱说，
4: 好的，现在又接过了象征咱们中国空间站的接力棒。在这短短的几天里，21乘组为我们在生活工作各个方面事无巨细的对我们做了充分的交流和经验的传授。这几天来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激，也非常佩服你们的敬业精神。7个月来你们把工作完成的特别圆满，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谢谢你们的奉献，谢谢你们的工作，感谢。
5: 好。
2: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
1: 随着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程进入倒计时，地面着陆场的各项搜救保障工作也已经全面进入冲刺收尾阶段。为了稳妥应对返回舱着陆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类复杂环境与突发状况，航天搜救团队提前布局，周密筹备。针对全地形搜救作业的实战需求，队伍自主搭建了专业化、实战化的驾驶训练场地，同时呢，开展了长达数月的空地协同专项强化演练，全方位打磨搜救能力，全力筑牢航天员返程的安全防线，守护航天员平安归家。那么对于航天任务来说，从浩瀚的太空重返地球，最后的返程着陆环节，最能够检验配套保障的技术实力和团队的专业素养。这支汇聚多兵种的联合搜救队伍究竟是如何层层部署、精细筹备，搭建起全方位零疏漏的安全保障体系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各自注意，下面进入头返路训练场地。
2: 航天搜救队地面分队正在开展一场驾驶训练。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训练分队依托其自建的专项驾驶训练场，围绕全地形搜索需求，设置多种典型的地形地貌。随着神舟21号飞行乘组返回时刻的临近，他们的训练节奏也日益加快。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国栋表示，
7: 以往我们选择在着陆区进行驾驶训练，而此次启用的专业训练场设置了搓板路、坑洼地、软沙区、沙漠等多种地形 和砂石、沟壑、坡道、连续起伏等典型地貌，目的就是最大程度还原车辆在执行任务时可能遭遇到的极限路况。
2: 东风着陆场是一片约为13000平方公里的无人区，特殊地形地貌多，搜救机动要求高，并且此次返回面临昼夜交替的情况，一旦驾驶出现偏差，将导致地面分队无法第一时间抵达返回舱的附近，影响后续搜救任务。因此驾驶员们必须通过多项考核才能拿到执行任务的通行证。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5: 我们在执行任务前要完成起步控制、转向精度、速度匹配、突发情况处置等专业化考核，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2: 如果说地面分队是稳步推进的主力方队，那空中分队就是直插目标区域的开路先锋。这支作为返回舱着陆后最早抵达落点现场的队伍，承担着通信链路搭建、落点坐标测量、现场处置与管控等职能。在地面分队扎实推进训练的同时，他们也在同步开展多项适应性的训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8: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2: 目前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

0: 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神舟21号乘组即将返回的东风着陆场是一片戈壁无人区，通信保障极为不便，因此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航天搜救队通信分队在原有的通信保障基础之上，全面推进新一代无线通信的专网信号，以技术迭代升级进一步优化现场通信处置的效能，为航天员回家铺就一条更加稳健的无形信息通道。
1: 各号注意，我是猛士，今天组织神舟21号飞行乘组返回搜救任务，第一次全系统演练。
0: 这是神舟21号乘组搜救任务的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担负此次任务通信组网、指令传输、音视频回传职能的航天搜救队通信分队正在开展基站架设、信号调整、设备测试等工作。今年该分队将新一代通信设备正式投入东风着陆场，实现着陆场的搜救通信技术的新突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王国良表示，
2: 在本次任务中，我们新测试使用了通信设备，较以前的技术相比，优势比较明显，具有高带宽、低时延的特点，不管是通话质量还是通信稳定性，都有了显著提升，使我们的通信保障能力迈上一个新台阶。
0: 东风着陆场地形崎岖，沟壑纵横，沙尘、低温等恶劣天气频发，通信信号极易衰减中断，而载人航天搜救任务时间紧责任重，通信链路不容任何闪失。本次任务启用的新一代通信专网信号就如同在戈壁滩上铺设了一条高速公路，让信号指令和音视频图像一路畅通。王国良介绍，
2: 我们这次的通信专网信号相比常规的通信信号，它的抗干扰能力更强，即便是在风沙天气或者地形遮挡下也能够保持信号稳定，同时网络组网灵活度更高，可以根据搜救队伍的实时位置快速调整覆盖范围，更符合我们实战任务的需求。
0: 通信畅通是搜救任务的神经中枢，连日来该分队开展了多轮次的训练演练，制定了完备的应急预案，筑牢稳定高效安全的通信保障防线，全力以赴迎接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平安凯旋。

0: 在路上，听说大家都在听。
1: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2: 好的，我们聊完了航天动态，再来关注一项近期备受大家关注的民生用电行政。确实，用电关系着所有人。近期呢，多地陆续官宣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机制，引发不少市民的关注和讨论了。目前呢，我们所知道的贵州、湖北、陕西等多个省份已经落地了相关政策。简单来说，就是这次调整是打破了沿用40多年的传统模式，用电高峰低谷的电价标准呢，不再由政府统一划定固定时段和价格了，而是根据电力市场供需情况动态浮动，实现电价随行就市。这项延续了40多年的经典电价机制，为何会在今年迎来集中的调整呢？电价随行就市到底会带来哪些影响？还有，对于我们大多数普通居民而言，每个月的电费账单会跟着变吗？带着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呢，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深度报道。
3: 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简单的来说，就是政府部门根据用电规律，将一天中的用电分为高峰、平段、低谷等固定时段，并设定相应的固定价格浮动比例。高峰时段电价贵，低谷时段电价便宜，希望通过价格的手段引导用户错峰用电，从而更好地保障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表示，这套机制的设定跟电力的基本特性直接相关。
4: 电呢，它是即发即用的，需要供应和使用就要每时每刻都要匹配上。我们这个用电呢，每天呢24小时呢，比如说晚上可能就用电少一点，白天呢就可能用电多一点。那么高峰的时候呢，就需要有很高的这个供应能力，成本就会比较高。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就出台了这个分时电价，就是不同的时间呢，它价格不一样。比如高峰的时候，可能价格就稍微高一点，那鼓励大家呢，更多的把用电需求呢，在可调节的情况下呢，放到那个电价低的时候，这样的话呢，就是使得大家的用电的这个需求呢，能够相对全天呢能够均衡一些，这样的对系统的运行来好，对经济性来好呢也是比较好的。
3: 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表示，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在我国施行，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它都发挥着很好的电力调节作用。
5: 我们传统的电力供需它的规律是相对比较固定的，因为我们原来的供给主要是火电占比比较高，它供给比较可控稳定。那用户呢，相对这个高峰和低谷，它也有相对的稳定的规律。所以说呢，它其实这个固定的分时峰谷电价时段比较明确，也可以发挥比较清晰的引导作用。所以说我们过去这么多年也一直在坚持。
3: 今年以来，贵州、湖北、陕西等多地都宣布取消这种固定分时电价，电价依然会在不同的时段展现出不同的价格，但是电费何时贵何时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统一规定时段，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丁兆豪强调，供需关系决定电力价格，改变定价规则是因为我国的电力供应和需求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5: 从供给侧来看，电源的结构变了，因为原来我们主要是稳定可控的火电，但是现在呢，我们的风电、光伏它持续发展。原来我们的负荷比较高，然后电力供给比较紧张的中午，现在反而变成这个供给很多了，所以中午它反而变成一个供应相对宽松、价格较低的时段。晚高峰反而是因为光伏的出力下降，再叠加上居民和工商业用户负荷的增加，反而晚高峰的时候这个供给更紧张了。如果我们沿用原来的固定的分时峰谷时段呢，并没有真实的去反映出电力系统的供需的特性来，出现了该便宜的时候它反而不便宜，该贵的时候反而不贵的这种错位和价格的扭曲。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负荷也有一些变化，像我们的电动汽车啊，新的工业负荷，像数据中心啊，用户侧的储能等等，那这些负荷进入到系统。

0: 统当中，实际上它就改变了电力系统的供给和需求的时段分布，让它更不能真实的反映电力系统的供需的信号，就进一步的导致固定时段的真实电价呢，它有调整的必要性。
1: 刚刚说的跟着市场走，这个市场指的是电力市场。2015年，我国开启新一轮电力市场化改革，着力建设电力市场机制。去年底，我国省级电力现货市场实现基本全覆盖。丁兆豪说，电力现货市场如同电力股市，通过实时竞价形成准确反映当下电力供需情况的真实电价，引导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高效配置。
0: 现在我们有了现货市场，那现货市场呢，就可以按照1小时甚至15分钟甚至更短的周期来反映电力供需变化，然后形成一个更动态更精细的时段的价格信号，去反映系统的供需，让大家感受到的信号以及大家响应这个价格信号做出的一些反应啊，它是真实在帮助电力系统在改善电力平衡的。
2: 目前呢，国内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地区还在持续的增加，各地也会结合自身电力市场的建设进度，分步有序地推进改革，节奏并不完全统一。整体来看，沿用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模式正在逐步地退出，市场化分时电价将成为今后电力定价的主流。不过政策落地之后呢，不少居民都产生顾虑了，大家普遍都担心说，这个电价完全跟随市场浮动，会不会出现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况？不少家庭都害怕自己的月度电费会随之上涨。针对大家最关心的核心疑问，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究竟会不会影响居民日常用电和电费支出？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详细解读。
1: 针对这些疑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只针对进入电力市场的工商业用户，对普通居民用电没有影响。
3: 居民、农业，还有我们像一些公益性用电，学校啊、机关啊、医院啊，这一类呢，是我们国家是保障性的用电，这个政策对这些用电是没有影响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的电力中长期市场基本规则明确，只对市场化的工商业用户。现在还有一些中小用户由电网代理购电的这一部分，它的价格呢是由政府来核定的，变化也不会太大。比较有影响的就是真正的完全进入市场化的用户，规模比较大的一些工商业用户，他们是通过售电公司代理购电的。那这一类用户呢，他们的价格就随行就市了，跟那个市场的这个实际价格去挂钩了。
1: 那么普通居民真的完全感受不到变化吗？也不尽然。当居民开着电动汽车去公共电桩充电的时候，也会体验到市场化分时电价带来的不同。充电的电价不再按照固定的峰谷时段起伏，而是随着电力市场真实的供需波动实时变化。正如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所言，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意义，正是让用户响应电力系统运行状态发出的真信号，而非人为制定的信号，从而更好地促进新能源消纳和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
0: 进入市场的用户感受到价格信号呢，不再是传统行政制定的峰平谷固定时段固定电价，让这些更真实的电力系统的运行状态通过电价信号反映出来。它倒不是一个涨电价还是降电价的问题，它是说让大家对价格信号的响应啊，是对一个真信号做响应，可以更好的去帮助我们能源电力系统的发展建设，也更好的去帮助我们消纳新能源

0: 您好，打扰一下，我们是社区养老险宣传的，想跟您说下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政策。
1: 哦，养老保险呢？我是自由职业，没交过养老保险，这个我能交吗？
0: 当然可以，只要您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也没有参加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就可以在户籍地参加这个养老保险。您这种情况正好适合参加城乡居民养老险，给自己攒一份晚年保障。
1: 但是我平时接稿收入不稳定，怕缴费压力大。
0: 您放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档位非常灵活，从200元到9000元16个档，收入高的年份可以选高多交点，收入少的时候就少交一点，完全可以跟着自己的节奏来，而且线上就能缴，缓释通、支付宝、微信随时都能交，特别适合您这种时间不固定的情况。
1: 那交了之后老了能领多少钱啊？
0: 交得多领得多，交的时间越长以后的养老金也越多，现在每月少喝几杯咖啡攒下养老钱，等您不想熬夜加班的时候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担心收入波动，给自己一个稳稳的晚年。
1: 这确实挺实在的，你教我一下用手机怎么交，现在就把今年的交上。
2: 自由职业不裸奔，养老保障稳落地，为自己的未来投资，让自由人生更有底气。加油抽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逆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逆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4: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3: 哦，飞天说话了。
4: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3: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4: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什么？
1: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0: 爱是什么？
2: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3: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0: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0: 追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影驿站。光影世界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电影到底是怎么样去打动我们的？
2: 本周末即将上映的两部动画新片，不约而同的具备寓教于乐的属性，将中国传统神话中家喻户晓的守护神搬上大银幕，在冒险故事中自然融入民间传说和东方美学。
3: 有丧邪，生死一线。
2: 而电影《森林之声》中，小猩猩奥奇集结伙伴拯救森林的故事，不仅传递出勇气、亲情与守护的主题，也像是一堂关于大自然与责任的生命教育课。
4: 家和家人是值得去守护的。
2: 此外，还有《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筐出未来》以及《小马宝莉新时代》两部动画电影将以重映形式加入六一档电影市场，丰富大家的选择。
5: 我们的目标是
6: 做坏。
2: 如果说六一档动画电影更多承接的是亲子观众的节日需求，那么在接下来的暑期档，动画电影的观众覆盖面将进一步扩大。从国漫经典《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出品方时隔11年推出的《大圣崛起》，
7: 醒来吧，
2: 到继《长安三万里》之后，追光动画全新开启的国漫史诗《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从陪伴了几代观众的经典 IP《玩具总动员5》，到欢乐导弹永不缺席的《小黄人与大怪兽》，多部备受期待的动画电影即将陆续登场，开启一场贯穿暑期的动画电影接力赛，让这场动画盛宴持续点燃整个夏天。
1: 那今天我们要聊的呢，是这个六一档和暑期档的一些动画电影的亮点啊，包括这个即将上映的《钟馗》啊，和这个《森林之声》，包括我们也会给大家聊一聊这个暑期档有哪些让人期待的动画。
8: 听起来非常精彩，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今天的内容吧。
1: 我们先来聊第一部分，就是六一档的新片亮点啊，就是这个《钟馗》啊，这个动画电影到底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
9: 别怕。我们不是妖怪，我们是神。
10: 很久以前，降妖除魔者钟馗拯救众生，魁梧帅气，
11: 长得也不一样啊。
12: 我在捉妖，别来添乱。
13: 这是钟馗府，是地府最重要的机构之一。
11: 地府？在人间从来没听说过钟馗，也没听过你们这几位。
14: 诸位好啊，
11: 坐着。
12: 不能让人间知道妖怪和地府的存在，这是钟馗的规矩。
15: 钟馗，
16: 妖怪
11: 想跟你学法术，保护生命。
15: 正好拿你试试这法器。
17: 师
15: 父，
17: 师父放心。
18: 以钟馗之力，我要上天。
12: 谁是你师父？

0: 首先呢，这个钟馗啊，它是我们国内首部以钟馗为主角的一个动画大电影啊。然后它的这个故事呢，是结合了很多经典的神话传说，去全新打造的一个非常有东方暗黑美学的这样一个风格。那它这个里面的视觉特效啊，做的也是非常的精致啊，每一帧都可以截下来当壁纸那种画面，
1: 这么讲究，然后故事上有什么独特的设定吗？
0: 就是它里面不光是有这个少女初九和钟馗一起并肩冒险然后成长，它里面其实还颠覆了很多传统的角色形象，就比如说这个地府啊什么的，它其实也有很多烟火气，就是它的这个配角什么的也都很有戏，它的这个配音啊配乐都是非常非常加分的，就是它里面传递的一些守护啊责任啊正义啊这些东西都是很有共鸣的，而且它是一个适合全年龄段的这样的一个合家欢的一个国漫。
1: 哎，那这个森林之声呢，这个动画电影它又有哪些独特的看点呢？
0: 这个是由蒂姆·哈珀导演，然后他是由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参与制片的，他是一个英国和美国的一个合拍的一个作品。他的这个故事呢，是讲一只小猩猩啊，他在森林大火之后和家人走散了，他在人类的救助站里面长大，有一天他突然发现其实当年的那场大火并不是一个意外。
1: 哦，原来这里面还有悬疑的成分啊。
0: 对，没错没错。然后他就是不光是有这个小猩猩和他的动物朋友们一起冒险去守护自己的家园这样的一个故事，他里面其实也有很多关于环保的一些深意啊，就是他的这个角色的配音啊也是非常的大牌，整个的这个制作啊也是非常的精良，他是一个适合全年龄段的啊，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团结啊，以及用声音去改变世界这样的一个正能量的一个故事。
1: 这两部电影在类型啊和想要表达的主题上面有哪些主要的区别呢？
0: 一个就是很中国风的啊，一个就是很奇幻冒险，然后有很多传统的神话故事的一个新的演绎啊，它里面还强调了很多守护啊传承啊这种精神。另外一个就是很动物啊很自然啊，它是一个关于环保啊关于家庭啊关于团结这样的一个主题。那其实这两个电影其实就像我说的，一个是你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感受我们的本土文化的魅力啊，另一个就是你可以带着孩子去启发他们关心我们的地球，关心我们的家园，就是这两个其实都是非常好的选择，对于六一的这个假期来说。
1: 咱们来进入到第二个大的板块啊，就是暑期档的动画前瞻啊，咱们先来说一说这个最受期待的这个大圣崛起。
2: 千百年来，人们都认为《西游记》是佛祖安排的取经成佛的故事，其实这只是一个表象。
3: 这个可怜的人哪，神志都不清了，能力再大还有什么用？
4: 大圣，你还不知道吧，阿嬷明天要复活成千上万的人呢。
3: 我可能还真有病，不然我怎么舍得把六迷给打死？
5: 打死我，你也别心行；打死我，便随你回。
3: 我要找到给你戴面具的人，给你索命。

0: 啊，这个电影到底有哪些让人瞩目的地方？
1: 这个动画是距离《大圣归来》11年之后的又一部作品啊，然后它是属于这个大圣元宇宙的这个系列的啊，它的故事呢是承接了《西游记》的这个故事啊，但是它讲的是孙悟空在成为斗战胜佛之后的又一次全新的成长和自我救赎的这样的一个旅程。
0: 哦，原来这次是聚焦在大圣的内心世界啊。
1: 没错，没错，而且它就是不光是在剧情上面有很多的创新啊，然后在视效上面也是重金打造啊，就是真的是每一帧都可以媲美好莱坞的这样的一个水准啊，它里面的动作场面啊，包括一些神话的设定啊，都是非常让人眼前一亮的。它里面也有很多对于人性啊和自我成长的一些探讨，所以这个是非常值得大家去期待。
2: 东汉末年，外戚及宦官轮流掌权，互相残杀。
3: 宦官势力已有50年，无所不在，蔓延极广。
4: 要制衡宦官，只有依靠皇后的外戚一族。
3: 请大将军立刻发袭，召唤四方英雄之士，率兵来京，将所有宦官进行诛杀。
5: 我只怕洛阳马上要变成一个战乱之地。我欲废帝，立陈留王刘协为帝。敢有不从吾之大义者，斩！
3: 大战将临，请孟德兄为天下计，助我一臂之力。
5: 我等建功之日，勇者必胜。

0: 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啊，这部动画电影有哪些让人眼前一亮的独特之处？
1: 这个是追光动画集结了长安三万里的原班人马打造的啊，然后它的这个故事呢是聚焦在了东汉末年这个洛阳城的这样的一个权力的博弈，它这个切入点呢是非常的独特啊，它把这个三国的这个群雄并起的这个历史啊重新梳理了一遍啊，用一种非常新鲜的方式。
0: 所以说他在人物的刻画和这个视觉呈现上面会有哪些突破吗？
1: 就是他里面不光是用了很多的史料啊，然后去考据了很多的建筑啊、服饰啊，包括这个主题曲也是用的那个经典的那个三国的主题曲啊，人物上面也是把这些历史人物都做了一些复杂的人性的这样的一个展现啊，战争场面也是非常的磅礴啊，又很有细节啊，就是真正的让你看到这个三国的这个乱世啊，它的文化和它的这个情怀。
0: 你觉得今年这个暑期档的这两部动画电影会给观众带来一种怎么的新鲜感和期待？
1: 我觉得一个是把孙悟空这个经典的形象又重新做了一个大银幕的升级啊，然后用他的这个成长啊和他的这个神话给大家带来一种视觉的震撼。另外一个就是把三国的这个历史啊做了一个年轻化的创新啊，让这些历史人物都有血有肉啊，他们的命运的冲突啊、权谋的这种较量啊，都有很多新的看点。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两部其实都非常的可以代表现在的这个国产动画的这个高水准。
0: 嗯，
1: 对，就是你无论是喜欢神话冒险还是喜欢这种历史传奇的啊，都可以在这个暑期找到自己的心头好。
0: 我们现在要聊的是观众期待调查，大家最想看哪部动画电影？那么今年六一档和暑期档有哪些动画最受关注？不同观众群体的倾向又是怎样的？
1: 其实这个今年的这个六一档和暑期档啊，动画电影是特别多的啊，就光是六月一号当天就有五部新的动画上，然后整个这个暑假期间呢，国内外的各种类型的动画加起来有将近20部啊，就大家真的是选择非常多。
0: 这么多的选择，那是不是有一些动画就明显热度更高呢？
1: 对，像这个哆啦 A 梦，还有就是这个排球少年啊，然后还有就是这个蜘蛛侠纵横宇宙啊，就是都是一些非常有号召力的大的 IP， 所以他们在这个不同的年龄层当中都有非常多的粉丝啊，像这个低龄的观众可能就更爱这个哆啦 A 梦和这个巧虎，那青少年呢就可能更倾向于这个国漫的新的作品，或者是说这个日本的动画，那成年的观众呢就可能会对这个天空之城啊，还有这个头脑特工队二啊这种比较有口碑的，或者说有一些情怀的这种动画比较感兴趣，所以就是各个动画其实它的受众还是非常分明的啊，就各有各的观众缘。
0: 今年这个动画电影，大家在选择的时候主要会看重哪些因素呢？
1: 这个 IP 的影响力肯定是很重要的啊，就大家对于那些熟悉的有感情的 IP 肯定是会更愿意买单的啊，那这个也是一个票房的一个保证。然后再有就是技术和画风，就现在的观众其实对于这个视觉效果啊，还有就是这个独特的美术风格也是非常在意的，比如说像这个水墨国风啊，或者说这种很精致的 3D 啊，这些东西都会让你觉得这个东西很值回票价。
0: 确实现在大家都想在电影院里面看点不一样的。
1: 还有就是故事和情感的共鸣啊，就是你这个东西如果是一个有创新的剧情，或者说这个东西能让你思考一些成长啊，或者是亲情啊这种东西的话，那你就很容易引起大家的这个社交讨论啊。然后再有就是口碑和排片，就这个东西如果是好的话，它可能在这个假期里面就会逆袭啊，就会有很多人去看。那如果是大制作的话，可能大家也会观望一下，但是如果是这个宣发做得好，能激起大家的这个集体回忆，或者是说激起大家的这个共情的话，那可能也会吸引到更多的观众。
0: 今年这个六一档和暑期档的动画电影市场会有一些什么新的变化或者趋势呢？
1: 因为这几年这个动画电影的这个票房和这个观众的这个参与度都是越来越高的，那大家对于这个质量啊，还有这个情感共鸣的这个要求也是越来越高的。那所以就是这个类型的丰富啊，然后这个精品化啊，就成为了一个主流。那优质的原创和 这个经典 IP 的续作都是很有竞争力的。
0: 嗯，
1: 那同时就是这个口碑啊和这个社交平台的这个发酵啊，会直接影响到排片和票房。
0: 嗯，
1: 那进口的大片啊，虽然说有它的这个粉丝的基础，
0: 嗯，
1: 但是真正能够破圈的，还是要看这个国产动画的这个创新和表达。
0: 嗯，
1: 那整个这个市场，我觉得还是会在这种高要求和这个多样化当中继续的去成长。
0: 行吧，那今天我们就把这个六一档和暑期档的这些精彩的动画都给大家聊了一遍。
1: 嗯，
0: 啊，其实无论你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
1: 嗯，
0: 啊，总有一部是可以打动你的。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酱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4: 宣城 FM103.6，
5: 宁国 FM104.4，
4: 广德 FM100.9，
5: 铜陵 FM88.7，
4: 池州 FM99.5，
5: 安庆 FM99.5，
4: 岳西 FM95.3，
5: 宿松 FM106.8，
4: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8: 1950年11月8日，
9: 2024年1月7日凌晨，
10: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1: 今天是5月29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逝世。1893年1月27日，宋庆龄诞生在上海一个牧师兼实业家的家庭。作为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朋友和同志，父亲宋家树的爱国热情和民主进步思想深深影响了少年时代的宋庆龄。1908年，15岁的宋庆龄开始在美国接受欧洲式的教育，并受到民主主义的洗礼。1913年，宋庆龄大学毕业后，成为孙中山先生的秘书，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1915年10月25日，宋庆龄毅然决定与流亡中的孙中山先生结婚，以坚定的步伐跟随孙中山，踏上捍卫共和制度的艰苦斗争历程。1922年，陈炯明叛变革命，炮轰总统府，形势危急。危难之际，宋庆龄担心同行反让孙中山先生不便，于是坚持先送孙中山先生撤离。他劝孙中山先生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再三挽求下，孙中山先生顺利撤离，宋庆龄则留下吸引和牵制叛军。后据宋庆龄回忆，枪林弹雨之中，流弹好几次从他鬓边经过，后来与孙中山先生会合时感慨，真如死别重逢。但这也恰恰表明了宋庆龄坚强意志和卓越胆识。 1924年年底，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为和平统一全国泛南北上，宋庆龄也毅然随行。在孙中山先生抱病的日子里，宋庆龄精心护理。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逝。悲痛之余，宋庆龄含泪写下挽联：“先生先行，为求大功舍小我；后人后继，事变取境为通途。”再次表明他革命的意志和决心。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宋庆龄坚决维护、忠实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同违反孙中山革命原则的势力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不遗余力支持抗日救亡运动。抗日战争胜利后，宋庆龄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大量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公开的和秘密的工作，为建立新中国立下了特殊的功勋。1949年6月，毛泽东、周恩来亲笔写信邀请宋庆龄赴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宋庆龄欣然同意，并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从此，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0多年里，他参加了大量的国务活动，并深切关怀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同时，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先后出访了许多国家和地区。1981年5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接受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5月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授予他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称号。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因病在北京寓所逝世。遵照他的遗言，骨灰安葬在上海万国公墓他父母陵墓的东侧。1956年5月29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南沙群岛向来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重申对南海诸岛的无可争辩主权。世界历史上，1453年5月29日，君士坦丁堡陷落，东罗马帝国灭亡，欧洲中世纪历史走向终结。1851年5月29日，索杰纳特鲁斯发表《难道我不是女人吗》演说，成为美国废奴与女权运动的标志性事件。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6: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2: 好了，这个18点06分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爱你在路上》，我是冬梅。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天。明晨的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6到18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本省山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预计明天夜里到31号的白天，淮河以北晴到多云，淮河以南晴天。省城合肥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转多云，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9度。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好的，打开今天的锦囊，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平时我们日常居家做饭的食用油的用油安全。哎，确实食用油是咱们厨房里使用率最高的食材之一了哈。很多人买油的时候啊，都认准外包装上一看，哎呦，18个月的保质期，哎，我算一算它的出厂日期是多少，然后算算时间，觉得这个食用油啊耐储存，习惯性的入手大容量的桶装油，说慢慢吃慢慢存，觉得这样省心又划算。但是最近啊，食用油开封近2个月就变质这个话题登上了网络热议的榜单，也颠覆了不少人的固有认知。或许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包装标注的完整的保质期针对的是未开封密封保存的食用油啊，一旦是开封接触了空气，油品的品质保鲜周期就会大幅缩短了。有媒体援引中国油脂杂志的专业研究成果，给出了明确的数据，在普通家庭的使用范围中呢，大容量食用油开封之后仅仅42天到63天，油品的过氧化值就会超出国家限定标准，出现明显的品质裂变。也就是说哈，2个月左右家里的大桶食用油就已经悄悄变质了啊。对比之下呢，小容量油品的保鲜期就更短了，一升装的食用油氧化变速啊氧。

0: 化变质的速度就更快，大概算一下，28天就会出现品质问题。很多人疑惑呀，咱们平时吃得好好的这个食用油，为什么会变质速度这么快呢？其实啊，这个问题就出在我们日常的厨房的这个习惯上，就是灶台是长期高温的，还有窗台阳光直射，随意的分装储油，用完不及时的密封，这些呢最常见的居家细节都是加速油脂氧化酸败的关键诱因，让食用油在不知不觉中变质失效。这项专业的研究也让不少人产生了新的思考和疑问，实验室里的模拟储存环境和我们真实的家庭厨房的环境是否存在差距呢？轻微氧化的食用油持续吃会对咱们的身体产生影响吗？好，带着这些疑问呢，我们就带大家深入了解居家科学用油的知识点，避开日常用油误区，守护家人的健康饮食。
1: 食用油开封近2个月就变质的话题引发热议后，家住吉林通化的市民任先生在做饭时特意闻了闻家里的油壶，这一话题让他重新审视起全家人的日常用油习惯。
2: 我们家平时买油主要就是看有没有打折呀、促销啥的，然后买的一般都是大桶的，大桶的有活动的时候买都便宜嘛，比小瓶便宜。用油我们就是习惯把这个大桶的一般就到我们家那种小壶里面，然后随时都能用。一般就是用1桶5升的油的话，我们家能吃2-3个月，但是也遇到过就油油这个哈喇味儿怪味儿的情况，然后炒菜的时候能吃出来一点。我家反正老人都不舍得扔着。
1: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有类似用油习惯的消费者不在少数。辽宁鞍山的卢先生家里一共3口人，由于孩子爱吃花生油，家里日常消耗花生油较多。
3: 像这个大桶油开了之后吧，我就会把它装到那个小油壶里。油壶的话真没特殊清理过，就是看着它油渍特别重了，也快用完了，我们就把它洗一洗。一桶油从开封到吃完的话，我们怎么得用1个多月到2个月的时间。分辨油的好坏主要还是看颜色闻味道吧。
1: 也有市民表示，自己家习惯将大桶油直接放置在燃气灶旁，做饭顺手就拿，更加方便。有时候炸东西剩下的油也会过滤一下，收起来再次使用。那么各类家庭食用油开封后究竟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真的2个月就变质吗？记者查询发现，媒体关于食用油开封近2个月就变质的报道，源于2025年发表在《中国油脂杂志》上的《家庭用油条件下食用植物油的氧化酸败研究》一文。该研究通信作者、江南大学食品学院副研究员金俊昨天介绍了试验方法及结论。金俊介绍，研究团队从市场上采购了近100瓶涵盖不同品牌、不同生产工艺的4至5升大包装食用油，品类包括花生油、大豆油、葵花籽油、亚麻籽油。试验对室温环境进行了严格监测，白天控制在26至27摄氏度，晚上平均在20摄氏度左右，以真实还原普通家庭的用油场景和消耗周期。
4: 我们也是在这个用油的这个经验当中啊，就发现就是事实上很多消费者他包装上了18个月当做他一个保质期的，所以我们就觉得可能还是有必要就是来系统的做一个这样的这个研究，就是来告诉消费者怎么样用油。那么家庭用油，我们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他推荐的我们每人每天的这个用油量，那差不多呢就是换算下来每天一个三口之家每天差不多用油是80到90毫升啊。实验呢也是在中午和傍晚每天5、6点的时候开始取油，达到每天取这个80到90毫升的这个量，这个包括这个油量的减少，那么剩下的油与空气的这个接触可能又会进一步的这个交换会增加，所以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我们每天取样，那么取的这个样呢5到7天来测一次啊，测一下这个指标的变化。
1: 金俊介绍，结果显示在油脂酸败的过程中，4类油品的酸值均未超过限定标准，但反映油脂氧化程度的特征指标过氧化值却陆续超标。
4: 4种典型的用油呢它有明显的区别，过氧化值是我们监测这个油脂氧化最直接的这个指标也是国标里面强制推荐监测的这个指标，不饱和度最高的 这个亚麻籽油呢，它氧化事实上最快的啊，第42天啊，它就超过了这个限值了。那么这个葵花籽油差不多在这个第49天这个左右啊。那么大豆油跟花生油更加长一点啊，差不多在55天到60天啊，差不多2个月的时候啊，可能会超过这个限值。
1: 研究团队表示，油脂发生氧化酸败后，过氧化值随之升高，过程中会生成氧化自由基等物质，长期摄入可能会造成细胞氧化损伤，诱发机体慢性炎症与病理性损伤。
0: 不过呢，有不少网友也有困惑啊。刚刚说的是实验室里的这个模拟环境是不是过于严苛了呢？

0: 的一个什么启示呢？就是这个油吧，咱们在打开之后呢，它非常容易出现一些哈败，是吧？我们用食品化学的术语呢，它叫做食品的氧化酸败啊，油脂的氧化酸败。它这个论文呢，就模拟日常生活当中，是吧？打开之后呢，每天取一些，然后把它放在自然光下，结果呢，表现出来的油脂的酸价值啊，还有它的过氧化值啊，都是随着时间的延长嘛，它是一个快速的增多。
1: 当然，多位受访专家也表示，不必因此产生用油恐慌。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刘军表示，现实用油环境中变量繁多，油品的氧化酸败速度也取决于油脂本身的品种和工业加工工艺等多个条件。
2: 说我们市场上能买到的这些食用油，实际上都经过高度的这个纯化，杂质含量会很少，也得看你的油的这个品种，比如说像亚麻油啊等等这些，它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比较高，那它就容易氧化。一些这个饱和脂肪酸含量较高的油，那它氧化的这个速率就稍微慢一点啊。然后不要接触一些金属。一些金属离子也会诱发它的这个氧化啊等等。
1: 受访专家认为，家庭用油既安全又兼顾经济性，应把握以下几个核心维度。首先，改变采购策略，倡导小包装快运转，购置大容量食用油可以分装使用。金俊介绍，
3: 分装的瓶子很重要，倒新油的时候不要有之前残留的这个油啊，因为残留的油它里面的自由基的这个氧化啊已经开始了，就会像一个链条式的一个反应啊，不停地进行下去。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新油加进来呢，相当于给它提供了更多的这个氧化的这个原料，最好就是要把原来这个瓶子擦干净啊，不要有残留的原来的这个油。
1: 其次，要严控存放环境，牢记避光、常温、防潮、远离热源。孙立军，
0: 油脂打开之后呢，一定要尽量的避光保存。第二点呢，啊，油开封之后啊，尽量放到这个低温的环境当中，尽量不要放到这个灶台旁边，灶台旁边可能温度会高于其他的一些地方。
1: 针对部分网友提出能否将食用油放冰箱冷藏以延长保质期的问题，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刘军解释说，普通的植物油在冰箱冷藏的低温下容易发生凝固或浑浊，当反复从冰箱拿进拿出时，冷热交替以及冰箱内部高度潮湿的环境反而会促进油脂的氧化酸败。孙立军补充，一些特殊油品可以考虑放在冰箱冷藏室中保存。
0: 饱和补充的话，它可能需要摄入更多的不饱和脂肪酸，氧化酸败最容易发生在不饱和脂肪酸的那个阿尔法位上，所以说特别给宝宝添加的辅食，给老人增加的那些鱼油什么的，你就放冰箱里放。
1: 此外，专家提示，拧紧瓶盖后可以再用厨房常用的封口膜将瓶口进行包裹缠绕。刘军，
2: 盖完盖子以后再用封口膜封一下，比如说我买了一个2升的油，我可能倒了一次以后长时间没有用它的话，它这个瓶子它会发现，你会发现它瘪了，那就说明你封口封的其实挺好，其实你也不必过于担心它的这个氧化呀和其他的一些问题。

0: 菜、川菜、鲁菜、客家菜、浙菜、闽菜、湘菜、徽菜。
1: 听着还是那烩鸭腰、烩鸭条、清板鸭血丝、活心果，还有。

0: 在路上，
1: 爱你在路上。听说大家都在听，
2: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3: 好的，继续翻翻锦囊。高考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和高考相关的新规话题也持续引发网友的热议。其实在昨天节目中我们就关注到了哈，关注到什么呢？就是近期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禁用的相关讨论刷屏网络。针对大家的各种的疑问呢，记者就专门向多家主流 AI 平台进行核实，得到的准确信息是，这次管控并不是一刀切的全面禁用。高考期间各类 AI 平台不会整体关停服务，只是在正式考试时段对拍题、搜题、试题解析、在线答题等涉考作弊功能进行限时的锁定。还有咱们平时的日常的聊天、咨询、生活服务等普通的这些功能呢，依旧可以正常使用的。这种精细化分时段的管控方式能否有效杜绝 AI 助考隐患，守护高考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呢？有关细节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4: 记者以用户身份向豆包、文心一言、千问、元宝等多家主流 AI 平台客服咨询，均得到了明确答复，高考期间平台可以正常使用，但针对涉考场景的功能会进行专项管控。
5: 为了保证就是高考的公正公平，像什么拍照答题类似的，然后包括一些题目解答之类的，在高考考试期间将暂时关闭，等考试结束后豆包会重新开启此功能。
4: 除了 AI 平台，高考期间有中小学作业辅导工具也对答疑功能进行了限制。
6: 咱们在高考期间针对 AI 问答等相关答疑功能都是全部做了关闭，拍照搜题功能是无法搜索出高考中的题目的。
4: 记者了解到，各平台的这种管控实行分时段的精准限制，仅在考试时段对拍题试图、试题解析等功能进行临时管控，日常聊天、生活问答等非涉考功能不受影响。记者发现，此类管控并非今年首次，去年高考期间已经有多家 AI 平台对涉考功能实施管控。知情人士透露，平台相关举措是在落实监管部门要求。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深度合成服务从事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等活动。今年四月份，教育部、网信办、公安部等单位召开2026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安全工作视频会议，明确提出以更高要求做好考试组织工作，防范打击高科技作弊。腾讯一位工作人员对中国之声表示，去年高考期间旗下元宝平台就明确不答题，今年将按照监管部门要求继续做好相关工作。元宝 APP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高考考试时段将会识别拦截用户的涉考请求。
7: 在高考考试时段内，我不会提供任何当年高考试题的解答服务，也不会生成答案、解题步骤或相关内容。在高考考试时段，系统会自动拦截涉及疑似当年高考试题的请求。无论你是通过文字描述、上传图片还是代码转述，我都不会对当年的试题内容进行解析。
4: 这项管控措施在网络上引发讨论，不少人认为智能设备隐蔽化使用、 AI 解题、秒级响应等都让传统监考手段面临新挑战。不怕一万就怕万一，高考期间禁用相关功能可以最大程度地保障高考的公平性。江苏淮安市民陈慧认为，
8: 这个还是必要的，现在 AI 太发达了，不知道哪个环节就影响了考试的公平，这样的话可以最大程度保障考试的公平性。
4: 也有网友有疑问，当前高考的安检措施已经极为严密，限制 AI 功能是否必要？对此，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指出，如果考试组织环节存在任何微小的漏洞， AI 工具都可能将其无限放大，造成难以估量的恶劣影响。限制 AI 答题功能是为了堵住 AI 助考的可能，确保考试的绝对公平。
9: 因为这种 AI 在这种协助解答高考题方面，它肯定是非常强大的。我们虽然高考这种监管呢越来越严谨了， 但是呢，可能也不能说绝对的做到这个万无一失，所以我们采取等于说一切必要的措施啊，将这种风险降到最低，确保这种考试的公平公正，我觉得这个是一点都不为过的啊。
4: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晖提醒考生，即便是在考试间歇平台解除限制的时段，也尽量不要使用 AI 工具核对答案，以免影响后续发挥。
0: 因为这个几门考试是一个整体的过程，不要去关注他是不是做的对了错了。如果你受到这个影响以后，你感到哎呀，我这个做错了，又后悔了，又信心不足了，这个呢，反而后面的考试的质量呢受到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不建议考生关注这些信息，冷静下来应对下一场考。
3: 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1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1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1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1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1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1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16: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1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7: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1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16: 爸妈，我们都来了。
17: 爷爷奶奶。
1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9: 合肥 FM 95.5，
18: 淮北 FM 92.1，
19: 亳州 FM 101.3，
18: 蒙城 FM 102.7，
19: 涡阳 FM 88.9，
18: 宿州 FM 92.1，
19: 泗县 FM 92.5，
18: 砀山 FM 90.5，
19: 蚌埠 FM 87.9，
18: 五河 FM。90.0，
19: 固镇 FM 94.5，
18: 阜阳 FM 99.9，
19: 界首 FM 98.5，
1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神舟22载人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太空出差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即将踏上回家之旅；
2: 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超10%。
1: 筑牢幼儿食品安全防线，严控散装油盐糕点，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将实施。
2: 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买火车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夏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夏收、夏播、夏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撑出一片抢走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5: 农户买粮来，我们尽收尽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3: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面姿在姿。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6: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7: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建议我在5月21号之前就完成这个第一批勤种，养龄呢控制在20多天左右。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3: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8: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火苗期，今天插着，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蟹苗，能早撒婆蟹7到10天，婆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到10%左右。另外呀，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3: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9: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中卷叶螟潜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中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3: 仓廪实，天下安。“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
10: 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情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茬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2: 本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流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今天19点起，中国之声将直播神舟21号乘组返回全过程，敬请收听。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结构不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12: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1: 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日趋健全。1到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13: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2: 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4: 今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行宽46.4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15: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14: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15: 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运输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1: 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禁止幼儿园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王义群报道。
11: 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学龄前儿童自主辨识能力弱，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规定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16: 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如果确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确需从幼儿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要优先选择那些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
11: 孙慧川表示，针对幼儿园食材采购不得突破负面清单，
16: 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11: 新规明确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
2: 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今天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7: 为了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从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9折票价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折上折优惠。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员拉婷婷介绍道，
18: 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
17: 多项优惠也激发了银发族的消费热情。就在这个月，长三角之星、京和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截至目前，国铁西安局已成功开行庙会、赏花、康养等不同主题、东北、港珠澳等不同方向的银发旅游专列19趟。为了帮助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铁路的优惠范围也在不断升级。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客货营销中心营销员焦健说，
19: 即日起，凡购买十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火车票旅客， 可享受除特等坐席外全价船票8折优惠。此外，同步推出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船票7折、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坐席及三等 B 舱船票5折的惠民措施。
2: 另据报道，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
1: 水利部今天表示，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进入主汛期后，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增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
20: 5月15号到20号发生同期海界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100毫米、50毫米以上降雨，笼盖面积分别为38.4万、161.6万平方公里。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
14: 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6月1号起，我国即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20: 预计6月份，长江中下游干流、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节、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2: 最新预报显示，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红泉报道。
21: 6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天津、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山东、河南东北部等地气温偏高20摄氏度以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提醒公众，
22: 预计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
21: 监测显示，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高荣表示，
22: 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一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2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关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薇。
24: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关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25: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24: 关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 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六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0: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24: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4: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的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十一点回来，我得看到十一点。
24: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5: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24: 今年官屯乡麦克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5: 比如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稍微的故障，
6: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东西，这个该找我们。
24: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5: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手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无糖。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
1: 新疆独库公路将于6月1号起开放通行。
2: 针对稻城亚丁景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省道设卡等问题，四川省已组成省级调查指导组，启动调查及相关整改工作。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数据显示，日本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5年内增至3倍，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加，推高订单总额。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企图把军工产业打造为国家经济支柱，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8: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政府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该高度警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28号透露，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伊朗称相关说法不属实。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接近达成初步意向，仍有细节待敲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26: 当地时间28号，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据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以及在60天的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不过，伊朗谈判代表团28号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此外，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另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 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也称，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还有很多细节亟待敲定。
1: 法国国民议会28号正式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投票人数254人，有效票数254票，多数票128票，赞成254，反对0。国民议会已通过该法案。
9: 随着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普西埃温斯巴克宣读投票数据，这场在法国国民议会堪称罕见的全体一致投票结果出炉，黑人法典被正式废除。这份将奴隶定义为动产、允许买卖、烙印甚至处决的黑人法典颁布于17世纪，曾主宰法国殖民地140万非洲奴隶的命运，直到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才在实质意义上失效。法新社称，在法国竭力应对其殖民历史遗留问题之际，此举具有象征意义。来自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议员马克斯·马蒂亚桑表示，
10: 这份法案并不是要改写历史，也无法单凭一己之力抚平历史创伤。25年前，托比拉法认定奴隶贸易与奴隶制为反人类罪行。如今，我们再往前迈出一步，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及其衍生所有法令，以此铭记过往。

0: 伸张正义，正视历史。
1: 有观察人士认为，废除该法仍未触及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比如海外省的存在被认为仍是某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状态。来自法属留尼汪岛的左翼社会党议员菲利普·奈莱特表示，
2: 下一步该推进赔偿相关工作，这件事没法一蹴而就，也不能靠简单强硬的表态了事，要倾听民众的声音。我们主张的并非金钱赔偿，而是从公共政策、教育层面做出弥补。
3: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理事会28号发表声明，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该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
4: 日本政府29号批准2025年度农业白皮书，披露日本米价飙升的原因，包括政府低估大米的供需形势，以及没有及时投入储备米。去年日本大米类商品价格涨幅惊人，超市出售的5公斤装大米平均价格约合170元人民币以上。
3: 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总人口约为1.23亿，连续15年下降，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低。
4: 冰岛议会28号通过一项决议，批准于8月29号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3: 国际足联宣布，从28号开始发售新一批美加墨世界杯门票。同日，阿根廷男足国家队公布世界杯26人大名单，38岁的梅西担任队长，他将迎来自己的第6届世界杯。巴西国家队决定暂时不会将有伤在身的内马尔排除出球队大名单，将给他一段时间恢复。
4: 法国网球公开赛28号继续进行，男单赛场爆出大冷门，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一的辛纳不敌阿根廷选手塞伦多洛，止步次轮。中国选手吴亦丙不敌意大利名将科伯利，无缘32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程慧、赵初南，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5: 广德 FM 100.9，
6: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 99.5，
6: 安庆 FM 99.5，
5: 岳西 FM 95.3，
6: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爱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深夜来临的时候，是一个人心灵最脆弱，也是思绪最疯狂的时候。难眠的夜晚，灵魂深处最真实的自己会在悠悠的夜空中浮现，思绪也会在自由的氛围中漫游。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起在老歌中品味夜的魅力。夜晚，世界安静下来，让人仿佛觉得白天和夜晚其实是两个世界。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那英1995年推出的《白天不懂夜的黑》。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李克勤1987年推出的《月半小夜曲》。在月光的陪伴下，所有的情愫都如泣如诉。

有人说许美静的音乐是寂寞的方糖，甜蜜了孤独的苦涩和漫长之夜。我们来听许美静1997年推出的《都是夜归人》，倾听夜归人的心声。是。

0: 安静的夜很适合思考，每一片朦胧的光影似乎都有着欲诉未诉的言语。我们听到的是关喆2009年创作演唱的《想你的夜》。歌曲追忆的是一段伤感的爱情故事。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来吧，我等你。
1: 台湾音乐人陈升1992年创作的《北京一夜》，曾经是 KTV 的点唱金曲。陈升沧桑的声音像醉酒的低吟，加入刘佳慧的京剧吊嗓，体现了浓重的北京味。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年代金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

0: 信友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联军，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5: 妈，我饿了。
6: 饭菜马上就好了。
7: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6: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8: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6: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7: 妈妈，
9: 妈
10: 妈，
7: 妈妈，
4: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6: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11: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8: 哎，来了。
12: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4: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12: 妈，我来了。
6: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4: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

0: FM 八十七点九，
1: 天长 FM 八十七点七，
0: 陆安 FM 九十四点九，
1: 霍山 FM 九十四点二，
0: 霍丘 FM 一零五点一，
1: 金寨 FM 一零七点四，
0: 马鞍山 FM 九十一点三，
1: 芜湖 FM 九九点二，
0: 无为 FM 一百点一，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我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傍晚的7点半到8点半又会和大家重逢。今天啊是六一儿童节特别直播啊，生动六一，欢乐成长，夏日缤纷，童心绽放。在这个充满欢笑和祝福的节日当中啊，首先呢要祝所有的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希望大家都能够快乐无忧，向阳成长。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也非常的热闹哈，来了三位小嘉宾，他们呢将用他们自己的声音来展示才艺，用智慧解锁知识，用童真来分享心声。那今天呢不仅会欣赏他们带来精彩的才艺，还会一起开展一些趣味的闯关游戏，还会来学习校园安全、心理健康两大成长必修课。我们今天主打的呀就是快乐过节，展示自我，健康成长。那话不多说啊，接下来我们就让今天到来的三位小嘉宾登场，来进行自我介绍。谁先来？我们好，来开始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吧。嗯，
6: 大家好，我叫向一格，今年7岁了，我喜欢画画、跳舞，我很善于交朋友。
5: 嗯，很擅长交朋友是吗？现在在学校朋友多吗？有多少个朋友？
6: 很多
5: 很多。你交朋友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征？你最喜欢跟什么样的人成为朋友啊？
6: 我平常伤心的时候会有，平常有一些小朋友来哄我的。
5: 嗯，就是会去关心你的是吗？
6: 嗯
5: 啊，难过的时候他们会去安慰你的是不是？嗯，好的，欢迎向一格同学。
0: 你真棒。
5: 好，那我们接下来到谁来给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叫张佳瑞，今年7岁半，兴趣爱好是打羽毛球，我感觉自己比较厉害的优点是数学比较好。
5: 嗯，数学比较好是不是？那你现在的数学是大概是百位数能不能计算得出来？比如说200+300知道是多少吗？
7: 500。
5: 哦，真不错啊，好，给你鼓个掌啊，真棒。
0: 你真棒。
5: 嗯，好，欢迎张佳瑞同学。好，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直播间的第三位小同学。嗯。
8: 大家好，我叫李思杰，来自合肥市万湖小学洞庭湖。

0: 校区四年级了，今年10岁。我喜欢主持、画画、唱歌，我觉得自己很擅长画画。
1: 嗯，自己很擅长画画是吗？那你平时最喜欢画什么样的画呀？
0: 画那种非常可爱的那种小动物。
1: 哦，可爱的小动物。那你最喜欢的小动物是什么小动物？
0: 企鹅。
1: 啊，这是企鹅啊。那画小企鹅它有什么样的一些技巧吗？
0: 嗯，就感觉画的稍微萌一点就可以了。
1: 哦，画的可爱一点萌一点就好了是吗？嗯，好的。
2: 你真棒。
1: 好，再次欢迎我们三位同学啊，也欢迎我们屏幕前以及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大小朋友哈。大家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想说的，也是可以通过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还有我们安徽之声的视频号在这个对话框啊，把你想说的话发过来啊，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一起聊一聊。
3: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4: 各就各位，预备。
3: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1: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安徽综合广播收听陪你成长。今天六一儿童节特别直播，生动六一，欢乐成长。我想问一问我们三位来到直播间的小同学哈，第一次走进这么专业的广播直播间，然后又这么近距离的面对着镜头和麦克风哈，现在是有什么样子的感受？谁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如果谁说了可以举手。好，来，我们向一哥同学。
5: 就是有点陌生。
1: 陌生是很正常的嘛，你第一次过来对不对？然后我们现在直播已经过去有5分钟了，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5: 害怕。
1: 还是会有点害怕，有点紧张是不是？好，紧张是正常的啊，没关系。好，那我再请这位女生。好，
0: 我觉得可能第一次来了这种非常专业的会感觉非常可怕。
1: 非常可怕，都那么害怕呀。好，两位女生都表达了。
0: 但是我觉得现在搞了将近5分钟了，我就感觉稍微好很多
1: 了。进行了5分钟就好多了是吧？我们对很多事情都是这样，一开始陌生的时候我们都是有恐惧的对吧？然后慢慢的熟悉了，我们恐惧的心理可能不是说马上就消失，但是它会慢慢的下降对不对？很正常哈。好，那我们再来听听今天唯一的一位小男生是什么样子的感受呢？
5: 我就是刚来到这里的时候确实有点紧张。
1: 有点紧张。现在呢？
5: 现在嘛，就是我从进到这里来然后就开始好紧张。
1: 就还是紧张没关系，我知道你们紧张。
5: 我录了我5分钟之后就觉得好点了。
1: 就好多了是不是？好，看来大家的适应能力都是很强的哈。没事啊，那我们这样，我们先来玩一个热身的小游戏，放松一下心情好不好？
0: 好的。
1: 最近有一个很火的就是广播体操的手指操，你们知不知道？
0: 不知道。
1: 不知道吗？那你们先把你们的小手伸出来，我们一起来做一下啊。就是那个，你们在学校现在会做那个就是广播体操吗？1、2、3、4、5、6、7、8会做吗？
0: 我会做
6: 那种。
0: 我们下午还会做的武术操。
1: 好，那你看。
6: 对，我们下午也是。
1: 也是哈，那你来听一下我的口令，就是1、2、3、4，这个简单吧？我说一的时候，大家把小手伸出来。我们伸这个往外伸一点哈，这样让我们的视频是可以看到的好不好？1、2、3、4，这是5，这个是5、6、7，这个是7，这个是8。好，我们一起再来一遍好不好啊？1、2、3、4、5、6、7、8。好，我们跟着音乐来走一遍好不好？觉得自己能不能这个挑战成功？
0: 可以试一下。
1: 可以试一下啊。那我们听好啊。
6: 可以试一下。
1: 好，我先给你们一个比较简单的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是不是很简单？
1: 嗯
0: 啊，是不是觉得很简单？
1: 对。
0: 嗯，我们要不要来尝试挑战一下，稍微再快一点
1: 的？可以，可以，
0: 可以吗？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好，那我再来说一下啊。
1: 好。
0: 刚我看到我们的直播间《清凉的夏天》说哪个学校的？哪个学校的？啊，我们今天三位同学是来自于不同的学校哈，好像是有翠庭园小学是吗？
1: 对，翠庭园。
0: 还有62中。还有望湖小学，好的啊，欢迎三位优秀的小学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好，那我们一起再来一遍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好，我们来挑战一下难的啊，能做成什么样就做成什么样，好吗？啊，来，准备开始啊。
1: 小学广播体操嘛，
0: 对啊，
1: 这第三这个就跟不上
0: 哦，就跟不上了哈，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但是太快了，没关系啊。主要的目的不是说我们要学会做这个广播体操，而是我们现在是不是感觉放松一些了，
1: 嗯、
0: 对吧？放松一些了哈，
1: 好一点了，
0: 心情就好多了哈。好，好多了，我们就来聊聊天啊。我想问问大家，在你们心中啊，这个童年是什么样的？好，哎，张嘉瑞最先举手，嗯，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我的童年甜甜的、
0: 嗯、
2: 每天都超开心、
0: 嗯、
2: 上学学新知识，下课尽情玩耍，有爸爸妈妈陪着，有朋友相伴，还有超多有意思的事情。
0: 嗯，举个例子给我们听听看，比如说什么样的事情对你来说是非常有意思的？
2: 嗯，有意思的事情吗？
0: 嗯，
2: 就是我在学校的时候每次都会发生一些不一样有趣的事情。
0: 嗯，还是没回答我的问题，什么有趣的事情呢？我还是很想知道。嗯，
2: 就是我觉得最有趣的事情就是和同学玩。
0: 嗯，
2: 就最近有好多不一样的剪刀石头布。
0: 哦，就是玩不同版本的剪刀石头布，是不是、
2: 嗯、
0: 玩得很开心哈、
2: 嗯、
0: 好的，好，来向一格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我的童年是自由自在、简简单单的、
0: 嗯、
1: 每天都没有烦恼。
0: 嗯，哇，没有烦恼。现在是一年级，现在也没有写作业的烦恼是吗？是不是、
1: 嗯、
0: 妈妈会额外给你布置一些作业吗？
1: 会，但是布置的比较少。
0: 哦，好，看来现在还是整体来说是比较无忧无虑的哈。好，我知道李思杰是四年级的同学对吗？嗯，那来说说看，嗯，作为小学高年级的同学来说，你心目当中的童年是什么样的？
3: 我觉得童年可能是就是给你一把糖、
0: 嗯、
3: 然后一开始是甜的、
0: 嗯、
3: 然后后面可能会变得有一点点苦涩的。
0: 啊，为什么？为什么这么说呢？
3: 因为觉得后面可能会有一点点压力、
0: 哦、
3: 但是要制服就更好了。
0: 哦，我懂你的意思了，就是小学低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学习难度没那么大是吧，所以是比较快乐的。但是到高年级的时候，我们能力要不断的去成长，所以我们学习的知识相对来说也会更有深度，更难一些对吗？但是你也说了，只要克服过去了就好了，是不是？嗯，好，刚刚大家都分享了自己心目当中的这个童年哈。那六一儿童节快到了，你们最期待收到什么样的礼物，或者有没有已经收到什么样的礼物了？好，来张嘉瑞同学给我们分享一下。
2: 我最期待的是那个，
0: 嗯，
2: 我想收到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的礼物。
0: 嗯，
2: 我现在收到了爸爸给我的礼物。
0: 什么礼物？
2: 爸爸那礼物我比较喜欢玩。
0: 嗯，
2: 就是很大一盒的磁力枪。
0: 哦，小男生都很喜欢这种枪是不是？
2: 就可以、嗯、就是可以拆散了之后不是固定一个形状，可以随便拼的那种、
0: 嗯、啊，我知道，就是它可以，你可以自己创意的把它变成不同的一些形状是吗？
2: 嗯，
0: 嗯，好的，已经收到了自己很喜欢的礼物了。然后我看到李思杰同学一直在看着我，是用眼神告诉我说赶快让我回答是吗？那你来回答、嗯、
3: 就是我觉得我收到的最好的一个礼物是这个。
0: 哦，这个嗯，怎么说，
3: 我妈给我买的、
0: 嗯、
3: 其实还有半个在我最好的朋友那块、
0: 嗯、哦，就是你的小手链是吗、
3: 嗯、
0: 哦，是妈妈买了给你的、
3: 嗯、
0: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你送给那个好朋友的。还
3: 对
0: 哦， 这就象征着你和你那个好朋友最棒的一份友谊，是吗？
3: 是的。
0: 啊，就像是很多人说就像是闺蜜啊，好朋友，你有一个我也有一个，是不是？嗯，好，那下一格呢？
1: 那种是闺蜜手链
0: 啊。对，闺蜜手链你总结得非常好。是的。嗯，
1: 我最希望的礼物是爸爸妈妈在六一的时候呢都陪陪我们。
0: 嗯，
1: 因为平常上班都是出差，经常出差，然后呢就没有经常在家里面。我希望六一呢他们多陪陪我们，他陪在我们身边，他肯定会给我们买礼物的。
0: 你真的好聪明，人都不在怎么可能会给我买礼物，是不是？我们要的是他的陪伴，然后他在的时候他肯定会在六一儿童节怎么样也得对我们表示表示，是不是这样？
1: 是的。
0: 啊，那相比礼物你更看重的其实是爸爸妈妈对你的陪伴，是吗？啊，因为他们经常出差，是不是？
1: 嗯，
0: 好，我刚听了三位同学说了一下自己的童年以及自己期待的这个礼物啊，我们确实感受到了这个童年就是有很多的欢笑啊，然后很多的美好所组成在一起的啊。那六一呢，也是很多同学展示自我、绽放光芒的最好的舞台。你们在学校现在有这个六一儿童节的什么文艺晚会吗？
3: 没有。
1: 有。
0: 啊，你们有。
1: 有，但是我妈妈她经常出差没有给我报名，然后呢没有报名的也可以选，然后呢老师，然后呢自己在上面表演自己的才艺，我表演的就是一个主持口才的那个绕口令，然后呢没想到没选上，然后呢我就没有上。
0: 嗯，好，没关系，今天在咱们直播间我们向全省的听众来表演一下我们的才艺，好不好？
1: 好。
0: 你有什么要说的？
3: 就是我们学校的不是才艺，我们学校的是跳蚤市场。
0: 跳蚤市场，集市活动，对不对？
3: 对的。
0: 嗯，好，张家瑞同学。
2: 我们学校也是那个
0: 跳蚤市场。
2: 嗯，
0: 对不对？好，那没关系。
2: 是他们把那个跳蚤市场好像是淘宝
0: 啊，是淘宝集市嘛，对不对？好，没关系啊。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少年才艺秀，好不好？啊，那我们首先就先来圆一下我们这个向一格同学的一个展示才艺的梦想吧。你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样的才艺啊？
1: 彩色的梦。
0: 彩色的梦是一段小的朗诵，是吗？
1: 对。
0: 好，那我们就开始听你的朗诵吧。好，开始吧。
1: 彩色的梦，我有一大把彩色的梦，有的长，有的圆，有的硬。他们躺在铅笔盒里聊天，一打开，就在白纸上跳蹦。脚尖划过的地方，大片的草地绿了，大朵的鲜花红了，大片的天空蓝了，蓝的透明。我的彩色铅笔是大森林的精灵。
0: 结束了是吗？哇，非常的深情啊，给你一个大大的掌声。好，非常不错，带来的是彩色的梦的一段朗诵啊。好，那我再来问一下张家瑞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才艺呢？
3: 小蜗牛的坚持。
0: 啊，是讲故事吗？还是？
3: 是个故事。
0: 好，是个故事啊。好，那你准备开始吧。
2: 春日的阳光暖洋洋的，森林里可热闹了。一只小小的蜗牛想要爬到高高的山顶去看一看最美的风景。我的名字叫曼曼，爬得不快，可是我有大大的梦想，我要爬上山顶。小兔子看见了，蹦蹦跳跳地说，小蜗牛，小蜗牛，你爬得这么慢，别白费力气了。小松鼠也摇摇头，你肯定爬不到山顶的，快放弃吧。我爬得慢一点没关系，只要不停下脚步，一直往前爬就可以。小蜗牛不理会大家的嘲笑，一步一步稳稳当当慢慢往前爬，累了就歇一小会儿，歇好了就继续出发。一步，两步，三步，我不偷懒，不放弃，坚持到底。太阳慢慢向西走，功夫不负有心人， 小蜗牛终于爬到了高高的山顶，春风吹过来，满眼都是漂亮的小花和绿油油的小草，风景美极了。

0: 做到了，原来只要坚持不放弃，再慢的脚步也能到达想去的地方。不怕慢，就怕站，学会坚持，终会发光。
1: 非常精彩的小故事。好，也送给你大大的掌声啊，也是通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任何的事情要坚持，不怕慢，只怕你不去行动，是吧？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思杰要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样的才艺展示呢？李思杰同学给我们带来是什么才艺展示？
2: 长安的荔枝。
1: 长安的荔枝是唱歌吗？还是？
2: 是。
1: 也是朗诵，是吗？哎，好的，来，那开始准备吧。
2: 我是一颗荔枝，生长在岭南的枝头。你们瞧，我饱满红润，果肉晶莹剔透的。我可是荔枝园里的上等货。偷偷告诉你们，我马上就要被进贡到长安，成为杨贵妃的御用珍品啦，好期待呀！听说长安是天底下最热闹的地方，那什么都有，可唯独少了我们荔枝的踪迹。三八若离本枝，一日色变，两日香变，三日未变的我们运到长安，可不是一件容易事。为此，玄宗皇帝特意开设了一条荔枝专线，快马接力，日夜兼程，力求把最新鲜的荔枝送到贵妃案前。今日清晨，天还没亮，我和伙伴们就被小心翼翼地摘下。当我们被裹进棕榈叶，塞进湿润的竹筒时，就听见驿站外传来脆响的马蹄，终于要出发啦！从岭南到长安，要走5000多里路呢。我先美美的睡着一觉，等到了长安，我要用最好的气色面见贵妃。我要让长安城的春天因为我甜上3分。就这样兜兜转转，也不知过了几天，我突然感觉马停了下来，一定是到达长安城了。现在外面肯定热闹极了，百姓们夹道欢迎，期待能看看我的模样。然而，当我靠近竹筒，仔细聆听外面的声音，听到的却是人们的抱怨。听说为了送这荔枝，快马都跑死好几匹了，这一颗荔枝耗费的人力物力，可够咱们10户人家辛辛苦苦缴纳1年的赋税啊！我心里猛地一惊，原来我这点田，竟是拿这么多人的苦换来的。当我被送进梦寐已久的华清宫，它尝起来会是甜的吗？还是会尝到这一路的汗，百人奔波的累，还有10户人家的盼？这一路送的不是荔枝，是大唐的兴衰。
1: 哇，太棒了，我们现场把掌声送给他好不好？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啊。哇，真的是把我们带到了这个故事当中去啊，三位同学表现的都非常非常的精彩啊。我仿佛在这个直播间看到了三位未来的我的同行小主持人和小小朗诵家啊，真的是非常不错，非常的精彩啊，会才艺又敢于去展示啊，真的是在成长路上特别闪光的品质。那刚刚呢，我们是一起聊了聊你们心中的童年，然后呢也欣赏了你们精彩的才艺表演。那么童年要想更加的快乐健康，除了培养兴趣爱好，学会保护自己，照顾好自己。

0: 的情绪，你们觉得是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李思杰同学，是的哈。那在稍后啊，我们就一起进入成长知识大闯关啊，我要来再考一考大家对校园安全还有心理健康知识的一些了解。那我们现在呢就稍微的休息一下，我问问大家，这会儿还紧张吗？
1: 不紧张了
0: 是不是？
2: 现在已经对这里比较熟了
0: 比较熟了哈，完全放松了，对不对？
2: 多长时间了？
0: 好，那我们上半段呢到这儿啊，我们就可以休息一下了啊，因为我们再过一分多钟我们就要开始出广告了。那我们现在可以稍微的休息一下，下半时段我们来知识大闯关，大家有没有信心能够闯关成功？
3: 有。
0: 好，那我们现在就休息一下啊，一首《童年》送给大家。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1: 来嘞。
3: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
1: 哎，对嘛，
3: 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
5: 你好，您的快递。
6: 好的，谢谢。
7: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8: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9: 好看。
10: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我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安徽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那今天啊，是我们六一儿童节特别直播生动六一欢乐成长。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来了三位特别棒的小嘉宾啊，他们用声音展示才艺和智慧。那么我们在上半场呢欣赏了他们精彩的才艺展示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闯关校园安全知识，来聚焦少年的内心世界，来探讨心理健康，一起学习如何和情绪相处，如何接纳自我，如何向阳成长。大家也依旧可以关注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以及视频号，随时留言互动。好，那接下来啊，首先就是我们的第一个部分的大闯关啊，我们进行的是校园安全小问答。因为六一嘛，我们说到的是孩子要快乐成长，那安全呢是快乐学习和玩耍的第一道防线哈。那接下来我们开始要闯关了，我想先问问我们三位小嘉宾做好准备了吗？有没有信心觉得说，哎呀，这些校园知识对我来说太简单了。
6: 可能会有一点点，可能会有一点点难。
5: 好，没关系啊，我们是重在参与，重在学习。好，张佳瑞同学说，
7: 是老师，就是这个校园安全第一题的时候，就是我们班主任不让我们下操场。
5: 哦，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说一说啊，问问大家啊。
7: 因为假如的话，
5: 好，那我们来问一下，下课铃响了。同学如果说往操场跑，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做？刚才张佳瑞同学说的是老师不让我们往操场跑，那我们现在说的是，如果大家下课铃不一定是要往操场跑了，就是下课了大家都要开始放学了，要走了啊，很多人，那这个时候怎么做？哇，都举手了，那都举手，那这样啊，你们先把手放下来，我说三二一举手，你们再举手好不好？如果说三二一有人举手，那就输了啊，必须听到三二一举手才能举手，好吗？啊，刚刚中途休息的时候，有小同学跟我说，哎呀，体会了一下当主持人的不容易啊，是不是？在直播间要时刻集中注意力哈。好，准备好了啊，我说三二一举手，你们才能举手啊。好，三二一。哎，我说举手了吗？我没有说举手啊。好，我们再来啊，三二一举手。好，李思杰同学是最快的。好，我们请李思杰同学来回答一下吧。
8: 我会跟他们说，地上可能很滑，要用走代替跑，不要拥挤。
5: 不要拥挤，然后要慢慢走，不要跑，是不是？好，那香一格同学呢？你的答案是什么呢？我来听听看。
9: 人多不能乱跑，自觉靠右慢行。不推搡，不拥挤，注意安全。
5: 好，非常棒啊！这也就是我们经常就是上下楼梯的时候要掌握的一个小规则，是吗？好，那我们来听一下张佳瑞同学。
7: 我会告诉周围的小朋友不要拥挤，注意安全。
5: 就是不仅是要关注好自己，对吧？我们也要去提醒别人啊。所以呢，我们说了，下课铃响了，大家一起往外走的时候，我们要上下楼梯靠右行，是不是？然后呢，不跑不跳不打闹，还有就是要提醒其他的小朋友避免摔倒啊。不错啊，大家完成的都很好啊，所以给你们一个大大的掌声。哎，好，再给一次你们的掌声啊。好，那接下来是第二题，第二题大家听好啊， 如果在校外遇到陌生人主动给你零食玩具，想要带你离开，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哇，张嘉瑞同学最先举手，我来听听看张嘉瑞同学的答案吧。
7: 陌生人给我零食玩具我是不会要的。妈妈给我看过很多防拐视频，我觉得陌生人给好东西都是骗子，想要带我离开，我也肯定大声说不。
5: 就是我跟你非亲非故的，是不是？我跟你都不认识，你为什么要给我好吃的呀？啊，所以你肯定是有不好的主意，是吗？啊，好，你要补充什么？
7: 他要拉我的话，我就大声说不。
5: 拉你的话，你就会大声说不，是不是？好，
7: 因为那里还有保安守着呢。
5: 对，就是我们可以大声的求救，是吗？好，李思杰同学，你说。
8: 我觉得我们是应该大声的说不，然后对他说：“你赶紧走，不然我就告诉保安了。”然后再跑过去告诉家长或老师。
5: 是，就是我们要告诉他，我们可以威胁一下他，是不是？哎，你赶快走，不然我就要开始告诉老师或者是告诉保安，是不是？好。下一个同学呢？你是什么样的答案呢？
9: 拒绝陌生人给的任何东西，立马躲开，马上寻求大人的帮助。
5: 非常标准的答案啊。是的，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要坚决不要去接受陌生人给的东西，更不要跟对方走啊，第一时间要远离对方，然后我们去寻求大人的帮助，来保护好我们自己啊。好，你们的回答都非常的棒。
10: 你真棒。
5: 好，我们再来看第三题哈。在学校里边可能有时候免不了会和一些同学产生一些小矛盾啊。那你们如果跟同学发生了小矛盾，这个时候你们一般会去怎么做呢？张嘉瑞同学最先举手，我来问问张嘉瑞同学吧。
7: 首先冷静冷静。如果是我错了，我会跟对方道歉和好。将事情说清楚。如果是我对的，那么我也要跟对方说清楚缘由，让对方跟我道歉。
5: 好，那我们接下来听听向一格的答案。
9: 发生小矛盾先冷静，不争吵不动手，友好沟通，无法解决就请求老师或家长的帮助。
5: 好的，就是自己先去解决，解决不了我们再去寻求老师的帮助，对不对？好的，那再来听一听思杰同学的答案是什么。
8: 我觉得有的时候应该可以稍微退让一步，然后找找都有什么错误。然后呢，最好是两方都道个歉，这样能表达对对方的歉意。
5: 你很懂得换位思考和学会反思，是不是？就是发生了矛盾先来看看是不是我有哪些地方是做的不好的地方，是不是？如果有我做的不好，我们可以主动去承认错误。
8: 然后呢，最好是不要引起打斗和争执的。
5: 是能够用语言去解决的，我们就不要通过这个行为，是不是？好，也非常不错啊，听了大家的答案啊。
10: 你真棒，
5: 大家都是安全校园安全小达人哈。那接下来再出一个附加题，夏季来临，我们能不能私自的下河下水去游泳，为什么？好，那我们就按这个顺序，从李思杰同学先开始回答吧。
8: 我觉得是不能下水游泳的。因为我们老师给我们讲过一个课堂，就是防溺水的一个课堂。防溺水呢，它主要是你要是下水之前

0: 前没有做好那种拉伸什么的，你脚有可能会抽筋，然后到时候想呼救都呼救不了了。
1: 好，张嘉瑞同学。
2: 就是，其实就算做完了拉伸，也不能下河或者下哪里野生地方，
1: 对，是的。
2: 因为下野生地方有一些会咬东西的，比如在淡水里面会有一些垃圾瓶呀之类的会扎脚。
1: 是的。
2: 要是实在想游泳的话，要去游泳馆。
1: 对，补充的
2: 要
1: 特
2: 去
1: 别
2: 安
1: 好。
2: 全水域。
1: 是的，所以他补充了思杰同学。思杰同学说："我下水之前先去做一下热
0: 不
1: 身
0: 是，
1: 的。"
0: 我的意思是不能下去。
1: 好，知道。好，思杰同学急了是吧？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当然知道不能私自的下野塘这样的一些地方，是不是？
0: 那个不是，我们老师跟我们讲过，是那种有六个规则。
1: 有六个规则。好，像一个同学很着急了，要分享了，来。
2: 不能下去，不是你们说的那种扎脚或者抽筋。然后呢，如果私自不跟家长说的下水游泳，有可能会溺水。
1: 是的啊，好，我来总结一下，我觉得大家说的都非常好。首先，我们的观点一致，对吧？不能够随便的下水啊，然后我们不能够在没有大人陪同，然后不在一些正规的游泳场所去私自下水，对不对？这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啊！夏季来临，我们一定要注意了，不要看到这个天很热啊，我看到那小河啊，感觉好像没什么危险，但你不知道水底下是不是会藏着一些。比如说扎脚的东西或者一些水草，是吧？所以我们要珍爱生命啊，远离野外的危险水域。不错不错啊，那今天我觉得大家的校园安全小问答，大家闯关的都非常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心理健康的小课堂。好，大家有没有信心依然是闯关成功的？
2: 有，
1: 哦，看来真不错啊，是做好了这个准备啊，平时对这方面也是了解和掌握得很棒的啊。好，第一题，当你感到心情低落、学习有压力的时候，有哪些调节自己情绪的好办法呢？哇，像一个同学手举那么高，好，来跟我们分享吧。
2: 听听故事，放平心态，积极乐观的对待学习。
1: 好的，很爱学习，心情不好，我们还要想着要乐观的去对待学习。好的，好，来，张嘉瑞同学，我们就按这个顺序来啊。
2: 就是学习的时候感到心情不好，对吧？
1: 不是，不，学习感到心情不好，你就是你生活当中感到心情低落的时候，或者是学习有压力的时候。
2: 那我会告诉我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打打羽毛球，听听音乐，做深呼吸，去外面散步，休息一会儿。
1: 哇，非常棒啊！很多种的方式去调节自己的心理，有寻求大人的帮助，有自我的化解，然后又转移注意力，是不是？做点让自己开心的事儿。
2: 我很多都是寻求大人帮助。
1: 很多寻求大人帮助很正常啊！你现在还是小朋友，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敢于张口寻求大人的帮助嘛，这也是非常棒的一个能力。好，思杰同学。
0: 我觉得我们可以出去放松放松，看看绿色，因为我觉得绿色可以让我们平静下来。
1: 就是我们可以走进大自然，或者说我们去可以看一看绿色，对不对？绿色就是大自然，它很有活力，很有生命力，它会让我们可能会比较有压力或者烦躁的时候，会心情平静下来，是吗？好，非常不错。好，那接下来第二题啊，当你看到身边有些同学，比如说啊，他们表现比你某方面更优秀。那心里难免会有一些羡慕，那这个时候怎么去调整自己的心态？哦，那我们刚才是这么来的，是吧？我们这次从这边开始吧，好不好？
0: 我觉得我们可以这样想，就是因为他们并不是与生俱来就有这种能力，他们也是从不会练到会，他们非常勤学苦练才获得的，所以我们不要羡慕，我们如果想得到的话，我们也可以努力的。
1: 就是我们不要去看别人的那个结果，是吗？我们要去学习别人是怎么做到的那个过程，对不对？哇，非常棒啊！好，张嘉瑞同学呢？
2: 我，
0: 我会下定决心一定要赶上去，向优秀的同学学习，也会多发现。

0: 己的优点，
1: 嗯，
0: 定下小目标，慢慢进步。
1: 嗯，是的，就是我要去看到自己的优点，我不要用我的缺点去跟别人的优点去比，是不是？我看到别人好，那我就去向别人学习，然后我也去想一想，我在某方面也会有比别人好的地方，是吗？嗯，好，非常好，好，下一个同学。
2: 学会要学会欣赏他人的优点，努力提升自己，不盲目攀比，放平心态，做最好的自己。
1: 哇，非常好，我每次在听你在说话的时候，我就感觉像是一个老师在做一番总结一样，非常标准非常规范的这个答案啊。好，听了大家的答案，总之就是告诉我们说，哎，我们可以去羡慕，但是不要去妒忌，对不对啊？羡慕其实是我们想要变得更好的一份动力，然后我们要记住别人很棒，我们也不差嘛，是不是？嗯，好，
2: 对的。
1: 嗯，好，我们接下来再来一题啊。同学考试没考好，刚才我们这两题都是聚焦自己的情绪感受，对不对？现在是这样的，你的同学考试没考好，他被家长批评了，他觉得自己哎呀很笨，然后他不想去上学，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去开导和安慰他？嗯，因为我们说我们学了了解了怎么去管好自己的情绪，下一步就是什么样，就是我们可以去帮助别人。好，那我们这一轮我们从这边先开始好不好？嗯，好，像一个同学你先开始说吧。
2: 我们可以先跟他说，这次没考好不代表以后都不考好，你可以努力提升自己，然后呢再放平心态，多多练习，你以后肯定也会考好这个分数，不代表你这一次考不好就代表你以后都考不好。
1: 是真的像个小大人在说话一样，确实啊。哎，你有时候没有考好，爸爸妈妈是不是这么去安慰你的？
2: 不是，他就是说，他都是平常会骂骂我，然后呢，我心里，然后呢就当没听见，然后呢就说，就自己心里在说，下一次我自己会努力的。
1: 哦，听你说完了，高老师都想抱抱你。我想你的妈妈听完了之后，她肯定回去也想抱抱你。其实你刚才那番话，其实可能就是当你没有表现好的时候，你听到妈妈在批评你的时候，其实你特别渴望妈妈用你说的那样子的方式来跟你说，对不对？
2: 是的。
1: 哇。

0: 次考试没考好的话，不代表下次考不好，你可以多复习复习知识，预习新知识。
1: 哇，我觉得我们这同
0: 写作
1: 学，
0: 业的时候认真对待。
1: 哇，我们这些同学啊，真的是情商小达人哈、啊。刚刚张嘉瑞同学做的非常棒的一步，就是叫做接纳别人的情绪和理解别人的情绪，是吗？我知道你现在很伤心，是因为你没有考好，是不是？然后接纳了别人的情绪，接下来又开始给别人去分析，说你下次可以怎么去努力，给别人提供方法。哇，太棒了啊！给你鼓鼓掌，特别好。好，来，我们时间关系，我们来听听思杰同学怎么说。
2: 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你是没有考好，但是我们下次可以一起复习。你要是有不会的，可以问我。
1: 好，就是你也可以去给别人去提供帮助，对不对？也是能够去理解别人的情绪，理解别人的感受，然后去给别人提供一些帮助啊！哇，你们都太棒了
3: 你
1: 啊！
3: 真棒！
1: 真的是太厉害了啊，非常非常优秀啊！看来今天的这个校园安全的知识，还有心理健康的问答，你们都闯关成功啊！给你们再一次大大的掌声。好，那我接下来哈，还有两个小问题，我想去了解一下。假如你们现在拥有了魔法。你拥有了什么样的魔法呢？你的第一个魔法是你有一张魔法改造券，你最想改造谁？为什么？比如说你现在有一张魔法改造券，你可以去改造一个人，或者是动物，或者是什么都行，或者是世界，或者是什么样的都行。你们是最想去改造什么？想想谁可以给我来分享一下？
0: 考好了，为啥要改造呢？
1: 我听到有的同学啊，你要回答是吗？好，那你离近一点说。
0: 我想改造一下学校，让学校不要给我们布置作业。
1: 希望作业少一点是吗？好，张嘉瑞同学呢？
0: 我想改造一下子作业，让作业稍微简单一点，然后写的挺有意思，
1: 好。
0: 写的很有意思。
1: 好，就是有时候作业会超出这个难度，是这个意思，是吗？
0: 对，有的时
1: 但是
0: 候
1: 你
0: 作
1: 有没有
0: 业
1: 思考过一个问题？如果都是过于简单的，你的能力怎么去提升呢？
0: 就是我们那个数学学霸上面，就是那个我们的作业嘛，我们写的时候嘛，最后一般最后一题都好难。
1: 最后一题挺难。
0: 我爸爸检查的时候，有的时候都说我数学那一题对，不过我现在错的很少了，不是，就那个最后一题错，
1: 好的，理
0: 现
1: 解
0: 在我
1: 了。
0: 错的很少了。
1: 好，像一个同学呢？
4: 没想好。
1: 没想好，好的，那我接下来问第二个魔法。如果你现在有未来望远镜啊，你希望看到未来的自己是什么样的，或者是在做着什么样的工作啊？像一哥想好了，是吗？
4: 我希望我跟我爸爸现在一样，也能开公司。
1: 希望开公司。好，我们来听听张嘉瑞同学。
0: 就是。我比较想当像你那样的主持人，比较觉得有意思。
1: 好的，那加油努力
0: 然
1: 啊，学
0: 后，
1: 好普通话，成为一名主持人，好吗？
0: 就是那个，我想当那个嘛。然后，要是未来的话，我想让我知识多一点。
1: 好，学会更多的知识，是吗？
0: 我现在就觉得我比较好。
1: 好，李思杰同学呢？
5: 我觉得。
1: 离近一点，不然听不到你的声音。
5: 我觉得我可以当老师或者一个主持人。
1: 好的，老师、主持人，希望你们的梦想成真。我其实觉得很好奇的哈，就是我以为会给你们一个这个魔法改造券，你们会想要去改变爸爸妈妈。你们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是不是？
0: 我现在想了，我想把爸爸妈妈改造的温柔一 点。
1: 改造的温柔一点。
0: 不是，
1: 好，
0: 我爸爸妈妈本来就温柔。
1: 本来就温柔，不需要改造，很完
0: 再
1: 美，
0: 说
1: 是
0: 了，
1: 吗？
0: 我觉得他们也不用改造，怎么可能？我怎么忍心改造我家人
1: 哎呦，
0: 呢？
1: 怎么忍心？好的，哇，真的是太有爱的一段话了啊！那你们知道吗？今天爸爸妈妈还送了你们一份特别的礼物，他们提前录制对你们的专属告白，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6: 一格宝贝，六一儿童节快乐！

0: 爸爸妈妈平时工作忙，陪你的时间不多，但每一天都在牵挂着你，看着你在学校里慢慢长大，学到新知识，还交到好多好朋友，我们特别替你开心。愿你永远保有这份天真，尽情玩耍，自在欢笑，大胆地去探索，去感受童年的美好。爸爸妈妈永远是你最坚实的后盾，祝你每一天都快快乐乐，健康成长。
1: 听完了什么样的感受？很感动是不是？
2: 对
1: 啊。好，那时间关系啊，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思杰同学的。
3: 亲爱的女儿，六一儿童节快乐。十年时光匆匆，你从懵懂的小娃娃长成了落落大方的小姑娘，你的每一次进步，每一个笑容，都是我们最珍贵的宝藏。
4: 童年短暂又美好，希望你好好享受这段无忧无虑的时光，对世界保持好奇，对身边人保持善意，活得温暖又坦荡。
3: 未来的路还很长，愿你既有孩童的天真烂漫，也有直面挑战的勇气，大胆去探索，去尝试，去追逐心中的小小梦想。
4: 累了就回头看看，爸爸妈妈的怀抱永远为你敞开，我们会一直陪伴你，陪你慢慢长大。
3: 愿你一生被爱，一生快乐，节日快乐，我们最爱的女孩。
1: 爸爸妈妈一人一段儿哈，像朗诵一样，是不是？哎呦，我看你都哭了，你什么感受？跟我们分享一下。嗯，特别感动是不是？
2: 不是，我听他的时候就特别想哭了。
1: 听他的时候就想哭了。好，那我们再来抓紧时间，我们来听一下嘟嘟的爸爸妈妈给他的祝福。
5: 张嘉瑞宝贝，看着你一天天长大，越来越懂事，爸爸妈妈特别开心，也特别为你骄傲。一年级的你元气满满的，希望你的眼睛里永远闪闪发亮，对身边的新鲜事物一直充满兴趣。童年的时光特别美好，好好玩，认真学，尽情享受每一天的快乐吧。以后的路还很长，不用慌张，一步一步慢慢走就好。家永远是你温暖的小窝，爸爸妈妈会一直陪着你，爱着你。愿你天天开心，平平安安。
1: 也是非常温暖的话语哈，让我们的小朋友感受到了爸爸妈妈的爱是永远一直都在的哈。那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快要结束了，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啊。那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三位小嘉宾用声音展示了才华，表达了想法，我们也一起学习了守护身心健康的宝贵知识。那最后呢，也祝愿所有辛勤付出的教育工作者老师们工作顺利，全体同学儿童节快乐。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节目啊，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呢会重播。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最后几位同学一起说再见好不好？拜拜。嗯，好，我们明天见。

0: 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一棵树，
2: 一棵树
1: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
3: 是灶台中的。
4: 天气开始变冷，他们总说：“
5: 哎，你忙你们的就行，我们这不是都挺好的吗？”天气凉了，你们也得记得多穿件衣服啊。
6: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总说：“
7: 哎，妈，咋了？
8: 饭菜都做好了，啥时候下班啊？就等你们回来吃呢。”
7: 我这还没忙完呢，还得等会儿。
8: 等着你们啊。
4: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9: 我们回来了，
10: 回来了哈，怎么又买东西了？都说了，我们啥都不缺，不用老往家拿东西，人回来就行。”
6: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11: 这个，来，把这些都带上，路上吃啊。”
4: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12: 哎呀，我知道你忙，有时间呀，就给我们打个电话就行了啊，不用总往家跑。”
4: 哎，
10: 长大了呀！
1: 时光匆匆，珍惜幸福每一刻。
13: 温情陪伴，让爱如影，紧相随。
1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5: 合肥 FM 95.5，
14: 淮北 FM 92.1，
15: 亳州 FM 101.3，
14: 蒙城 FM 102.7，
15: 涡阳 FM 88.9，
14: 宿州 FM 92.1，
15: 泗县 FM 92.5，
14: 砀山 FM 90.5，
15: 蚌埠 FM 87.9，
14: 五河 FM。90.0，
15: 固镇 FM 94.5，
14: 阜阳 FM 99.9，
15: 界首 FM 98.5，
1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一书越见，一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梅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推荐两本书，《至上的权利：近代女性家庭诉讼困境》，《道德推脱：千秋家训》中，一起聊聊王旦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欣赏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散文诗《门槛》。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首先向您推荐的是《至上的权利：近代女性家庭诉讼困境》，作者刘凯月，上海三联书店2026年2月出版。亲是一个奇妙的字眼儿，有时它是退路，是绝望时最后的依靠，有时它又是伤害的源泉，源源不断地涌出人性的懦弱、狠戾与酷烈。可惜的是，法律不但默许了它的存在，甚至为其提供了空间。100年前，理想主义者为了中国女性的权益奔走，法律的近代转型的确令他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泛权利，但他们的生活也因变革的法律颠覆。法学博士作者刘凯月在翻阅四川荣县档案馆收藏的近代司法档案时，发现了女性在家庭诉讼中的困顿。得知女儿被法律赋予了继承权，朱刘氏决定从继子处抢回家产。左州市过门时才得知自己是妾，谋划要拿重婚罪大做文章。不堪忍受家暴而私逃的周玉林，不仅没有脱离苦海，反倒承受了吃官司的痛苦代价。漳州市试图通过家庭革命摆脱残疾丈夫做新女性时，才发现一切并没有想象中容易。聚焦继承、重婚、离婚、诱拐、堕胎、赡养这样的生命事件，刘凯月重述五位基层女性的真实人生，便与更大的法律史变迁结合起来，再现女性的生存处境，并理解制度性的婚姻家庭与情感性的爱之间存在的差别。

今天向您推荐的第二本书是《道德推脱》，作者是美国的阿尔伯特·班杜拉，由徐建吴翻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5年出版。《道德推脱》，即人们选择性的摆脱道德自我约束的心理机制，尤其在实施恶行时。美国当代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指出，当人们赋予有害行动高尚目的，通过责任一致与分散免除自身罪责，忽视淡化行动的结果或否认其危害性，剥削受害者的人性并归咎于其自食其果时，道德推脱就会容易发生。在大多数道德推脱的情况中，个人秉持的道德信念并未相较原先发生任何改变，也没有显示出与他人的不同。这意味着即使是本性体贴善良的人，也会由于某些特殊情境做出坏事。班杜拉举出具体案例，详细论证道德是如何被独裁者、军队、工业、娱乐，还有人类疏离的本性系统性的摧毁的。在社会惯例和法律施加的恐惧控制手段外，发挥道德能动性进行自我约束，是道德推脱实现过程中需要突破的最后一道门槛。发挥道德能动性既能包括抵制不人道做法，也意味着主动地共情关怀他人。班杜拉提醒人们，道德的本质不在于追求的目标，而在于采取的手段。

当人们怀疑自己无法成功而打算放弃道德束缚时，守住自己的道德准则就需要勇气，需要一种在个人原则上抵御脆弱和疲惫，坚定承诺的不懈精神。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王旦，当务减速，保守门风。我家盛名清德，当务减速，保守门风，不得恃于太迟，勿为厚葬，以金宝置旧中。这段话的意思是，我们家族历来以清誉美德传家，你们要勤俭节约，保持这种门风。我死之后，不要奢侈，不要举办隆重的葬礼，不要厚葬，不要把金银宝物放在棺材中。这段话中，王旦告诫子弟们要致力简朴保守家族的门风。王旦字子明，北宋名相，绍兴阁24功臣之一，谥号文正，后世称为王文正公，配享真宗庙庭。宋仁宗题其碑首为全德元老。这段话是王旦在弥留之际写给儿子的家训，虽然简短，但对官宦人家来说，真正要落到实处实属不易。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惠文。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我是梅兰。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欣赏德国作家屠格涅夫的散文诗《门槛》。

0: 胡格涅夫生于1818年，于1883年去世。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早年就读于莫斯科大学、彼得堡大学，后到德国柏林大学学习。1843年发表叙事长诗《巴拉莎》，开始文学生涯。19世纪60年代后，大部分时间在西欧度过，曾参加巴黎国际文学大会，被选为副主席。主要作品有《特写集》《猎人笔记》，长篇小说《罗亭》《贵族之家》《父与子》，中篇小说《阿霞》《鄙视石科甫》，散文诗集《散文集》等。
1: 朗诵王波，文佳。我看见一所大厦，正墙一道狭窄的门敞开着，门外阴沉的浓雾一片迷蒙，在高高的门槛前站着一个姑娘，一个俄罗斯姑娘。
0: 那咫尺莫辨的浓雾里寒流滚动，同时随着冰冷的气流从大厦里传来了缓慢的阴哑的声音。
2: 你想跨进这道门槛，你知道等待着你的是什么吗？
0: 知道，姑娘回答说。
2: 知道寒冷、饥饿、憎恨、嘲笑、蔑视、侮辱、监狱、生病，甚至死亡吗？
0: 知道。
2: 你知道你会同人世隔绝，完全孤零零一个吗？
0: 知道。我准备好了，我愿意经受一切苦难，一切打击。
2: 知道不仅要躲开敌人，而且要抛弃亲人，离开朋友吗？
0: 是的，都可以离开他们。
2: 好吧，你情愿去牺牲吗？
0: 是的。
2: 去做无谓的牺牲吗？你将会死去，而且任何人都将不会知道你的名字，不会把你纪念。
0: 我不需要任何感激，也不需要任何怜悯，我不需要名声。
2: 你情愿去犯罪吗？
0: 姑娘低下了头，也准备去犯罪。
1: 不一会儿，门里边的声音又重复自己的提问。
2: 你知道吗？他终于说道，你可能不再想念你现在信仰的东西，你可能会领悟到你是受了骗，白白地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吗？
0: 这我都知道，反正我要进去。
2: 进来吧。
0: 姑娘跨进了门槛，随后在她后边落下了沉重的门闸。
2: 一个傻瓜，
1: 有人在后边咬牙切齿地骂了一句。
3: 一个圣洁的女人，
1: 从某处传来一声回答。

0: 蔷薇花多美丽，多鲜艳。不知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已经很久了很久了，我读过一首诗，它很快给我遗忘了，可是诗的第一行却留在我的记忆里。蔷薇花多美丽，多鲜艳。现在是冬天，冻霜遮盖了窗玻璃，在黑油油的房间里点燃一支蜡烛，我蜷坐在房间的一角，脑子里老是回想着蔷薇花多美丽，多鲜艳。于是我仿佛看见自己站在城郊一个俄罗斯农家的矮窗前，夏日的黄昏静悄悄地消失着，融入了夜色。温暖的空气里散发着木犀草和菩提树的芳香。窗口坐着一个姑娘，一只手托着脸腮，头靠在肩膀上，是在默默地凝视着天空，好像在等待第一批星星的出现。他那凝神沉思的眼睛，蕴藏着何等的真诚和激动。他那半起欲语的嘴唇，饱含着何等动人的天真。他那还在发育、尚未被万事烦扰的胸脯，呼吸得多么平静。他那年轻的脸庞有多么纯洁，多么温柔。我不敢和他说话，可是他在我看来是多么亲切，我的心又跳得多么厉害。蔷薇花多美丽，多鲜艳。但在房间里，光线渐渐暗淡下去了，暗淡下去了。快燃尽的蜡烛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跳动的影子在低低的天花板上颤动，风雪在屋外怒吼呼啸，仿佛老年人发出的寂寞的絮语声。蔷薇花多美丽，多鲜艳。我眼前又浮现着另外的景象，听到相居生活的愉快的嘈杂声，两个亚麻色的头彼此靠在一块儿，他们闪着亮光的眼睛在机灵地瞧着我，他们红润的脸颊因为忍住了笑而在抖动，他们的手亲昵地交叉在一起，彼此发出时而又打断着充满青春气息的幸福的说话声。稍远一些，在一间舒适的房间深处，另一双同样年轻的手在迅速移动，手指在紊乱地按着旧钢琴的键盘，而兰娜的华尔兹曲没能够压倒古老的茶吹的孤独声。蔷薇花多美丽，多鲜艳。蜡烛熠熠抖动的火光快熄灭了，谁在那儿发出如此嘶哑阴闷的咳嗽声呢？我的老狗蜷曲着身体，依偎在我的脚边颤抖。它是我唯一的伴侣。我感到寒冷， 我冻得发抖，而他们全都死了，死了。蔷薇花多美丽，多鲜艳。
1: 门槛是屠格涅夫晚年的作品中思想境界较高的一篇，通过描写一个俄罗斯的姑娘执着地要跨进高高的门槛的梦幻情景，表现了她的坚强意志和高尚的品格，表现了革命事业的艰苦卓绝，表达了作者对女革命家的无比崇敬。

0: 蔷薇花多美丽多鲜艳，是一篇优美的写景散文。这篇散文语言优美凝练，结构清晰，层次分明。作者通过一个独特的视角，表现了蔷薇短暂而艳丽的一生。用蔷薇象征了寒冷和黑暗对美丽的虐杀，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的同情和赞美。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梅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你阅读吗？
1: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0: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2: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0: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2: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3: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4: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三二一，发射！
2: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0: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5: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0: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1: 来嘞。
3: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
1: 对嘛，
3: 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6: 淮南 FM103.6，
5: 滁州 FM102.9，
6: 定远 FM98.5，
5: 明光 FM92.3，
6: 凤阳 FM87.9，
5: 天长 FM87.7，
6: 陆安 FM94.9，
5: 霍山 FM94.2，
6: 霍丘 FM105.1，
5: 金寨 FM107.4，
6: 马鞍山 FM91.3，
5: 芜湖 FM99.2，
6: 芜围 FM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8: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9: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5: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9: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近日，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4个月、分2个阶段推进、聚焦14类突出问题的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整治行动，旨在规范 AI 服务和应用，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中央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本次专项行动分2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为清朗 AI 应用服务典型违规问题专项治理行动，强化 AI 技术源头管理，第二阶段为清朗整治 AI 信息内容乱象专项行动，坚决清理违法不良信息，依法处置处罚违规账号、 MCN 机构和网站平台。中央网信办要求各地网信部门充分认识专项行动对于推动 AI 应用规范有序发展、维护网民合法权益的重要意义，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职责，督促网站平台对照整治重点，深入自查自纠，全面排查问题漏洞，完善长效治理机制，有效提升技术防治能力，确保专项行动取得实效。第一阶段重点整治7类突出问题，一是未按规定履行大模型备案登记义务，二是 AI 平台安全和审核过滤能力不足，三是大规模训练语料安全问题，四是 AI 数据投毒问题，五是生成合成内容标志落实不到位，六是滥用 AI 技术开展违法违规活动，七是开源模型安全管理不到位。其中，未按规定履行大模型备案登记义务，是指未按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向网信部门履行备案登记程序，存在应备未备情形。第二阶段同样重点整治7类突出问题，分别是利用 AI 魔改经典，生成数字泔水，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假冒仿冒他人，制作发布暴力低俗等不良信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利用 AI 托管从事网络水军活动， AI 产品服务和应用程序违规。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公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从源头研发到临床使用，从生产供应到支付保障，全面提高儿科供药用药能力，让儿童用药更有保障更安全。实施意见将创新研发支持摆在首位，直击源头短板，一系列政策将重点为儿童专用创新药、罕见病用药、重大疾病防治用药以及符合儿童特点的新剂型、新规格研发提速。根据实施意见，探索组织建立全国儿童临床实验协作网和跨机构伦理审查机制，集中资源协同招募研究参与者，整体提升儿科临床实验机构规范化管理水平，同时引导医疗机构对适宜儿童使用但缺乏儿童用药信息的药品开展协同研究，将已有中国成人数据的药品安全外推至中国儿科人群，进一步激活现有药品的儿童应用潜力，填补信息空白。实施意见着力深化儿童用药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支持小品种药、短缺药集中生产基地的定点生产品种纳入更多儿童用药，不断丰富中央和地方两级储备中的儿童用药，尤其是季节性传染病流行高发期，加强抗病毒、解热镇痛等儿童常用药品的供应保障。生产质量监管也将进一步强化，优先支持儿童用药生产企业开展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强化儿童用药全流程追溯监管，逐步实现一物一码全链条追溯，一系列硬举措守住安全底线，让每一粒儿童用药都有迹可循。此外，要与新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做好衔接，对临床确有需要的儿童用药品种，市场上没有供应或者没有供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的，制定儿童常用医疗机构制剂清单，支持医疗机构配置使用。在医疗机构端开展儿科医疗服务的2级以上医疗机构定期对药品供应目录中儿童用药进行评估和调整等，为更多适宜的儿童专用药进入医院打开大门。近日，安徽省市场监督

0: 管理局印发统筹优化产品质量监督抽查若干措施，从强化统筹协同、坚持问题导向、深化结果运用、创新工作举措四个方面推出多项具体举措，旨在深度整合全省监督抽查资源，提升产品质量监管效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措施明确，将大力推进全省统筹，推动省市县三级抽检计划科学衔接，上下互补，各有侧重，对检验技术要求高、流通领域及舆情关注度高的产品以省级抽查为主，市县则重点聚焦本地生产企业、农村市场及专项整治产品。同时，省局将整合省级监督抽查、质量合格率调查、能效水效检查等各类任务，统一发布抽检目录，从源头避免交叉重复抽查。为严控重复抽查现象，措施提出采用人工精准比对加系统智能预警双重模式，确保各级市场监管部门不重复抽查同一产品。此外，还将深入推进监检结合，探索生产许可证获证企业双随机检查与监督抽查同步实施，最大限度减少对合规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对于抽查发现不合格的产品，措施强调严格闭环处理，责令下架并依法采取查封、扣押等措施，严禁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对连续两次不合格或拒绝接受抽查的企业，将开展现场核查，约谈主要负责人，并依法严肃处理。同时，强化行刑衔接，加大典型案例曝光力度，并实施信用联合惩戒，将不合格信息记于企业名下，并向社会公示。为有序推进安徽绿电直连项目建设，安徽省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就关于推动绿电直连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明确支持有条件的一般工商业分布式光伏等通过集中汇流向用户专线供电，鼓励民营企业参与我省绿电直连项目的投资建设。2025年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文，有序推动绿电直连发展，要求省级能源主管部门加强对绿电直连项目的统筹规划，确保绿电直连模式有序发展。国家能源局近日也发布消息，目前全国已有84个绿电直连项目完成审批，新能源总装机规模3259万千瓦。绿电直连是指新能源项目不直接接入公共电网，通过直连线路向单一电力用户供给绿电，可实现供给电量清晰、物理溯源的模式。绿电直连不仅可以更好地满足企业绿色用电需求，提升新能源就近就地消纳水平，还可以为用户降低用电成本提供更多选择。绿电直连项目按照负荷是否接入公共电网分为并网型和离网型两类，绿电直连的负荷范围包括新增负荷和存量负荷，存量负荷中有降碳刚性需求的出口外向型企业可开展存量负荷绿电直连，国家级及省级零碳园区内的企业、长三角算力枢纽节点数据中心项目以及我省重点支持产业领域内企业，也可以利用周边新能源资源探索开展存量负荷绿电直连。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

0: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1: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芜湖听众邹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几个月前自家房屋下方的水塘开始散发刺鼻的臭味，严重影响日常生活。接到了邹先生的反映之后，芜湖台记者范典、王旭翔前往现场进行了解，请听报道。
2: 芜湖市民邹先生家住芜湖市旧江区松园小区14排。记者来到现场，看到邹先生房屋下方的水塘水体浑浊发黑，水面漂浮大量悬浮物与杂质，空气中弥漫着腐臭味。邹先生告诉记者，因为小区自来水改造工程施工，周边污水管道出现脱落破损问题，房屋下方水塘成为生活污水直排点位。随着时间的推移，臭味越来越重。市民邹先生，
3: 最后的话，这个管道呢，到了铁丝扣在我这个房子上面呢，造成了掉下来了，导致后果，它就粪便就不畅通了，就不走污水，这到了就掉到塘里了，每家每户都就掉塘里了，这不就造成这个污染特别大了吗？
2: 附近居民告诉记者，即使是在通风条件较好的天气，异味依旧浓烈。家中窗户上还吸附着很多虫子，密密麻麻。针对居民反映的问题，记者第一时间联系了属地关斗街道南阳社区。南阳社区工作人员，
4: 他不是管我的，但是呢，他是吸水管子，就是以前拖了这房子作为租户的没有维修，也组织过人在干了，把停这几家的污水管网接到整污水管道里去，整污水管网就是这些就是几就是。
2: 据了解，本次管网整治并非单一修复作业。社区结合民生规划，在污水管道全面修缮完毕后，将充分利用闲置地块，盘活闲置土地资源。南阳社区工作人员，
4: 我有启动了一个抽水沟抽水塔呢，这个已规划成那个停车位，今年的6月份应该就能完成，就给进行工作。
5: 全镇是5个小时，
4: 在工程施工这块肯定对这边的居民会有影响，望居民多多谅解。
2: 截至记者发稿时，南阳社区工作人员向记者反馈，邹先生反映的污水管网问题已得到解决。
0: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1: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近期蚌埠的桑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蚌埠怀远到高庄的公交车长时间不发车，经常几个小时都等不到，出行很不方便。接到了桑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交通运输厅取得了联系。安徽省交通运输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目前怀远至高庄的公交线路，根据线路客流情况，怀远发车时间为9点16点40，高庄发车时间为5点20、12点30，桑先生可以通过怀远县城乡公交交通有限公司微信公众号公交查询一栏查询车辆发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同时也可以乘坐怀远城乡公交高庄至包集专线，从高庄至包集，再换乘102路怀远至君王公交，从包集至怀远。近期泰和的宋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他是

低保户，当地农商行贴息扶贫贷款贴息优惠没有享受到，前期已反映，但是一直没有收到该行的回复，要求协调。接到了宋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将此事反馈给了安徽省金融监管局。安徽省金融

0: 2024年7月8号在该行再次申请办理脱贫人口小额贷款5万元，期限为一年。该行按照小额贷款贴息政策，于2023年12月20号为其名下贷款进行了结息，结息金额为1069.38元，结息资金来源为脱贫人口小额贷款贴息账户。由于2024到2025年小额贷款贴息比例调整到70%，贷款利息补贴采取先结后贴的模式。该行于2024年12月7号和2024年12月31号分两次将2024年应贴息资金389.08元和367.94元转账至宋先生个人账户，于2025年12月9号将2025年应贴息资金773.94元转账到隋女士个人账户。综上，宋先生及其家属隋女士在该行办理的脱贫人口小额贷款贴息资金已经全部到位，不存在未享受贴息政策的问题。关于宋先生反映前期已反映，但是当地的银行没有任何回复的问题，经过调查，针对前期该客户反映相同事项，当地银行已于2025年11月4号下午上门开展解释工作，有面谈照片。宋先生表示近3年均收到脱贫人口小额贷款贴息资金，所以本次反映情况不属实。针对此次反映的投诉情况，当地银行已再次就相同事项上门解释，有见面照片，宋先生对解释表示认可。在这儿，正丰行丰热线也是提示收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各位网友，您在给我们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属实全面，避免浪费不必要的行政资源。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的，我们接下来就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我早晨打开水龙头的时候啊，有时候会出现白色气泡，还会有一些漂白粉的气味，想要问一下这是什么样的原因啊，对身体健康有没有影响呢？想要告诉一下您啊，有的时候啊，水龙头放出来的水呈乳白色，感觉是有白色的气泡，这是因为啊，自来水管道当中有压力，空气溶解在水中，放水的时候就与自来水一起释放出来，会形成微小的气泡。当您把水放置一会儿之后呢，这些气泡就会自行的消失，不会影响正常使用。如果您发现静置后仍有浑浊，就可以直接向供水运维的公司来进行反映。同时呢，为了保证自来水的水质，根据生活饮用水的卫生标准的规定，生活饮用水必须消毒。那我不知道给我们发微信的这位网友啊，是城市的还是农村的？据我了解呢，这个农村的供水工程啊，当前一般还要采用次氯酸钠来进行饮用水的消毒，主要呢就是为了消除水中的细菌、病毒以及原生动物胞囊等致病的微生物，防止通过饮用水传播疾病。次氯酸钠的加入会导致有的时候水中啊会有一定的氯味，但多数情况之下，自来水闻起来或者喝起来不会有明显的味道。自来水中的消毒剂的含量呢是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的，不会对身体产生危害，所以请您放心。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发来的这个微信咨询。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我想要咨询一下，我家的房屋与邻居所建的楼房啊，只有一条 1.55米左右的东西小道相隔，两个房子啊离得太近，他所建楼房啊会影响我的采光，遮挡我的视线。目前呢他正在盖楼，我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维权呢？那国家有没有相关的这个规定两栋楼之间的距离呢？想要告诉一下您啊， 对于您邻居修建自建房影响您采光的问题啊，其实是需要分情况来看的。首先呢，如果这个自建

0: 房没有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那农村地区呢是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者没有按照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则构成违法建设。那么这个时候啊，您就可以向当地的住建局、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进行投诉，由相关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正。其次，如果这个自建房不属于违法建设，那么这个建楼的业主呢，仍然可能会侵犯了您的相邻权。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啊，建造建筑物不得违反国家的有关工程建设的标准，不能妨碍相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照。如果这个自建房确实严重影响到了您的通风、采光和日照，则超出了您的容忍义务。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您是有权要求您的邻居将其自建的房屋呢进行调整至不影响您合理采光的范围。在此呢，也是要提醒一下您，您首先可以与邻居自主来进行协商，也可以通过街道办事处、居委会、村委会等相关的组织来调解。那如果调解不成的话呢，您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向法院提起诉讼。但是啊，一定要提供相应的证明，自家的采光权受到侵害。那么您可以在起诉之前啊，聘请有资质的专业机构来进行鉴定，也可以在诉讼中向法院来申请进行鉴定。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5: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4: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100.9，
6: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 99.5，
6: 安庆 FM 99.5，
3: 岳西 FM 95.3，
6: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

0: 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2: 破难题促发展，
3: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搞了应急洞，下水不畅，
4: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2: 办实事解民忧，
5: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6: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2: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一位网友留言咨询说，我买药的时候都会看到药店的工作人员扫一下药盒上的条码，我听说这是药品追溯码，是监管部门要求采集的，那我想要问一下，那么这个药品追溯码的采集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目前进展的情况怎么样啊？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医疗器械流通监管处副处长郭瑞来回复一下。
7: 省药监局联合省级医保、人社、卫健等部门印发关于加强药品追溯码在医疗保障和工伤保险领域采集应用的通知，推动药品全品种生产流通使用过程追溯和药品追溯码在医疗保障和工伤保险领域的全流程全量采集以及全场景应用，逐步实现全部医药机构药品追溯码采集应用全覆盖。在这个通知里明确了，原则上定点零售药店、定点医疗机构需按要求扫码后才能进行医保结算。2026年1月1日起，所有医药机构应实现药品追溯码的全量的采集上传，零售药店还要在购药小票上显示出药品追溯码的信息。目前监管部门也在积极努力推动药品追溯码的互联互通，形成数据关联，实现药品生产、流通、使用和医保结算等全过程来源可查、去向可追，最大限度地发挥药品追溯数据的价值。
1: 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是阜阳的，如果想去申请宅基地使用权，这个需要什么步骤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农业农村厅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处的周策处长回复一下。
8: 根据我们现行的这个政策规定啊，农村的宅基地分配实行的是农户申请、村主审核、乡镇审批，是按照这么一个流程。那么农村村民申请宅基地时，应当以户为单位向所在的村民小组提出书面申请，如果没有分设村民小组的，或者是宅基地和建房申请事项已经交由统一由村里面办理的，那么农户呢可以直接向村基地经营组织或者是村委会提出申请。申请的时候呢，要提供以下方面的材料，一个呢就是宅基地和建房的申请表，这个申请的时候可以到村里面去领一份，把它认真的如实的填写清楚。第二个呢，要签订一个农村宅基地使用的承诺书。第三个，家庭的户口本和户主以及申请人的身份证要带着，并且带着个复印件。一般情况下呢，农村村民的申请只有经过乡镇依法批准以后

0: 能获得宅基地的批准书和乡村规划的许可证。我们取得了这两个证以后，我们就可以正式的建房子了，我们也就取得了宅基地的使用权。
1: 有位网友发来留言问，他说呢，我的家属有精神方面的问题，要常年服药，听说呢有一个服药的补贴，能补贴一点药费，想咨询一下精神残疾人的药费补助怎么申请。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残联康复处三级调研员郭建红来回复一下。
2: 我们全省计划是为全省这个10万名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按照这个标准补贴的这个补助标准呢，是每人每年1000元，这个申请呢是要这个本人或者是监护人要到这个户籍所在地去这个街道那残联这个去申请，填报这个困难精神药费补贴的这个申请表，需要提供材料的就是一个是精神类别的这个残联证，第二个就是精神这个病门诊或者是住院这个病例，这两个材料，其中呢要有当年或者上一年的这个诊断这个记录，要到这个信产领局去这个进行临审，审核完以后，可以这个领到这个补贴。
1: 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我参加的是农村的新农合，不是说普通门诊可以报销吗？为什么我上次在县医院看感冒的时候就没有报销呢？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星来回复一下。
3: 说说新农合啊，现在的叫法叫城乡居民医保，我们省呢从2019年起，我们将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整合为城乡居民医保，为引导咱们群众患感冒之类的这些小病、常见病就近就便就医呢，目前呢我们城乡居民医保普通门诊的报销范围主要是限于基层的定点医疗机构，比如说咱们身边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村卫生室等，在县级、市级等高级别医院发生的这个普通门诊费用呢，暂时没有纳入我们城乡居民医保普通门诊的这个报销范围。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在县医院看感冒，这个门诊没有报销呢，就是这种原因。
1: 有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咨询说，现在自驾游越来越多了，浙江那边把不少的公路沿线都打造成景点了，还有很多的驴友去打卡，想问一下我们安徽会不会打造这些网红公路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的处长郑凤生来回复。
4: 安徽地处长三角腹地，城东起西，连南接北，既是交通大省，更是旅游大省，特别是皖南地区，这片呢集黄山、九华山等世界级山水资源与徽文化等深厚人文底蕴于一体的沃土，正是我们践行交旅融合、探索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阵地。我们着力构建这个快近慢游的交通网络，让游客进得来、游得畅、留得住。在快近方面呢，目前我们建成了黄千、德上、吴黄等高速公路，打造这个五山联动精品旅游高速，推进这个皖南五市机场建设，加密国际国内航线，提升远程游客的通达性。在慢游方面呢，一个是根据这个线路的特色与这个路侧的一些旅游资源的品质，我们建立了先那个旅游风景道的一个标准体系，明确了分级的推进机制，实现这个资源的精准配置。二是推动皖南五市旅游风景道建设，形成了重点突破、梯次推进的一个建设格局，构建这个干支联动、快近慢游的出行体系。三是我们会同这个文旅林业部门出台安徽省旅游风景道的认定基础条件，分两批，我们现在已经认定了18条省级旅游风景道，有效促进了这个交通加文旅加生态的一个多业态的一个融合发展。接下来呢，我们也将持续深化交通加文旅，实施这个淮河安徽带文化旅游大环线的体制升级，打造皖南交旅融合发展的样板，推动合肥都市圈、沿江城市群交旅融合的高质量发展。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 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破难题，促发展。
6: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7: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5: 办实事解民忧，
8: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9: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5: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航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

0: 来关注一下我们书里的听众的咨询。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有一位淮北的听众发来微信咨询说，我想问一下中药材和中药饮片这两者有区别吗？那哪一种更好一些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中药和化妆品监管处的处长陈颂红陈处长和我们这位微信公众号上的网友回复一下。
1: 首先呢，中药材啊，它是指来源于药用植物、药用动物等资源，那么经过规范化的种植、养殖、采收和这个产地加工以后，符合国家药品标准，用于生产中药饮片、中药制剂的药用原料。在严格意义上说，药品范畴内的中药材仅仅呢是指经过静置处理后的药材，对于没有经过依法静置处理的原药材呢，不能够列为药品概念下的中药材，只能是农副产品，不能够直接入药。那么关于中药饮片呢，主要是指这个中药材啊，经过炮制后可以直接用于中医临床或者是制剂生产使用的药品。炮制呢，是指按照中医药的理论，根据药材自身的性质以及这个调剂啊、制剂和临床应用的需要所采取的一项独特的制药技术。那么方法呢也比较多，主要分为呢像静置啊、切制啊、炮制等等，作用呢主要是有这个消除或者是降低药物的毒副作用，改变药物性能啊，便于贮藏，消除杂质和引药入津等。那么中药材和中药饮片呢，两者啊在来源、外观形态、药效、生产的要求、执行标准啊，以及这个经营的要求、质量标准与监管，还有这个标签标注、使用方法等方面呢，都存在一定的不同。那么其中呢，在药效方面，中药材的药效呢是较强，但因为它没有经过这个炮制，或者是仅仅是经过简单的炮制，可能存在着毒性啊，或者是刺激性较大的这种情况。而中药饮片呢，经过炮制后毒性会降低，那么其他的药效呢可能会这个增强，而且呢更容易啊被人体所吸收和利用。在质量的这个标准和监管方面呢，中药材主要关注它的这个品种、产地等这样一些因素，那么管理上呢相对较为宽松，市场上呢也存在一些中药材质量参差不齐的这种情况。而中药饮片呢则是有更加严格的质量标准，对于炮制的工艺啊，以及外观性状啊、含量测定等等方面都有具体和明确的要求。中药饮片的生产和经营等也受到有关部门的严格监管，以确保其具有这个质量和疗效。在使用的方式方面呢，中药材通常呢是需要经过进一步的加工处理才能够使用。中药饮片呢可以直接用于煎煮，通过煎煮或者是制成其他形式的中药制剂。那么调剂人员啊可以根据医师的处方要求选择合适的药物进行调配，没有特殊说明的呢都可以用中药饮片啊，不用中药材。
0: 好的，这里还有一位网友咨询说，想问一下高标准农田建成之后在管护方面有什么政策和举措呢？这问题我们请省农业农村厅农田建设管理处的陈威东处长来回复。
2: 高标准农田三分建七分管，建是一时的事情，管是个长远的事。2019年以来，我们省在高标准农田建设方面累计修建了村级民区45450公里，收浚了沟渠68374公里，新建农田灌溉基井69672座，还有这些田间的一些塘坝、小型拦河坝、泵站等等这些设施啊，12825825座，持续建筑物121826个，啊，这些工程设施啊，都分布在我们这个2595万亩，也是2019年以来建设的高标准农田这些田间。成本上千的这些工程分布在几千万亩的这个耕地上，所以我们这个管护工作啊，这个责任和压力是非常大的。党内要管委员应该是高度重视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工作， 中办、国办印发的这个。

0: 部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里面就提出来了，项目建成验收后要及时明确工程设施所有权，由政府投入形成的这些这个资产呢，原则上归项目处土地集体所有，按照责权一致责能一致的原则，要在乡镇政府立制清单中要明确高标准农田这些设施的运营管护方面的一致责任。所以啊，从这个从国办中办国办这个文件上这个方案上来说啊，那么我们乡镇政府就要依法依规的履行好这个高标准农田这些设施的管护的这个职责。而省农业农村厅呢，也是非常重视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工作。高标准农田建设职能转递过来以后，在第一年承担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任务的2019年，我们就同步制定了安徽省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的实施细则。啊，今年呢，农业农村部又出台了实施方案、实施细则。我们目前呢，我们正在结合农业农村部的这个相关规定，修订完善我们省的高标准农田建设这个建后管护的相关的一些政策和一些规定，建成一亩，管好一亩。那么我们的主要工作呢，一个就是啊，建章立制啊，刚才我说了，就是来修订我们的这个办法、实施细则。第二个呢，就是拓宽渠道，加大投入，啊，我们积极会上省财政厅。我们省财政每年安排1亿的管护资金啊，这个在全国是走在前列的。
1: 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的父亲今年得了脑梗，瘫痪在床，想咨询一下这种情况能不能办理残疾人证？如果能办的话，要怎么去办呢？”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残联组联处次级调研员方阳来回复一下。
2: 根据安徽省残疾人证发放和管理办法。我们申请人啊，或者法定监护人可以持申请人的身份证、户口簿原件到户口所在地的乡镇街道残联的办事窗口提出办证申请，也可以通过皖事通的高校办城残疾人服务夜市入口按照系统提示在网上申请，申请后按照县区残联统一安排到指定医院进行鉴定。您父亲瘫痪在床的情况呢，可以申请上门评定，由评定医师到您家中开展鉴定。
1: 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听说医保结算最近又有一些新的变化，能介绍一下具体有哪些便民利民的改革措施呢？这个问题啊，请省医保局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的主任于存宝来回复一下。
3: 为了让参保群众享受更加便捷高效的医保服务，我们省啊不断推动医保结算模式的改革。一是呢，开展医保基金及时结算，省医保局创新建立与定点医疗机构的日拨付、月结算和年清算的计算机制，参保患者办理出院时，医保的信息系统实时的获取了患者的医保结算信息，自动按照医保基金支付金额的60%就拨付给医院，剩余的费用呢，月度再进行结算，年度做集中清算。实施及时结算的好处是，医保基金的拨付时限由原来的最长60天，现在压缩到1个工作日，大大的缩短了医保基金的回款周期，缓解了医疗机构的垫资压力，让医院啊能够更好的提供服务。另外呢，我们还推行了基本医保与惠民保的同步结算，全省统一启动了基本医保与惠民保的同步结算模式。以前申请惠民保理赔需要将病历资料、发票等逐项逐章拍照上传，现在经他个人授权以后，商保的理赔系统可以直接获取参保人的医保计算信息，无需再重复的提交就医的材料，解决了这个惠民保购买人的看病理赔周期长、理赔的材料繁琐、票据啊容易丢失等问题，极大的便利了参保人。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 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2: 照顾好自己，世界才会属于你。风雨由天，快乐由己，保重身体，健康第一。各位亲爱的老友朋友们，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左霞。
7: 养老动态，
2: 今天节目一开始，养老动态呢，先给我们的老友们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从今天开始，也就是2026年的5月29号，铁路部门呢正式推出了老年旅客淡季火车票优惠。简单说呢，就是在非节假日、非高峰期的淡季，咱们60周岁以上的老年朋友乘坐火车能够享受专门的折扣。那么具体怎么打折，咱们老年旅客又该如何购买优惠车票呢？我们首先一起来了解一下。
8: 记者登录铁路12306网站看到，部分列车车次已经标注了绿色的净字，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
9: 在每周一的中午到周五的中午这个周中时段出行，给予动车组列车只行票价9折的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呢，还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优待对象的折上折。
8: 这个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优惠。同时需要注意的是，6月18号至22号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那么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购买镜子头车票到底可以省多少钱呢？一张原价100元的动车票，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仅需支付90元。如果这名旅客同时持有残疾军人证，还可在9折基础上再享9折优惠，实际支付81元。
2: 镜子头的列车推出的这个长者优惠啊，对于咱们老年旅客来说呢，一方面是提升了购票体验，另一方面也是降低了我们的出行成本。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啊，就在这个月，各地的旅游列车也是换新上线，优惠升级，激发了游客的消费热情。
8: 就在这个月，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长三角之星、泾河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成都、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登上列车，记者看到车厢就是流动的酒店，锦绣天府号18节车厢46个房间只载客92人，住宿条件堪比星级酒店。车厢里还设计了多种文化体验活动。
10: 南北疆很难一次完成，这很适合我们可以白天玩，然后晚上休息，又有美景。
8: 长三角之星从上海到新疆全程17天，团费24999元起，涵盖了全程食宿和所有景区的门票。对于旅客来说， 经济实惠、舒适便捷是最。

0: 最大的卖点。
1: 它不同于以往的跟团游，它不需要频繁的更换酒店、搬运行李。这次的全新改造也非常的舒适，它有独立的卫浴。
0: 各地游客奔赴新疆，也带动了新疆本地的铁路旅游热。今年新疆第15趟银发专列日前组团发车，开启了为期11天的新疆深度游。
2: 新疆太大了，还是坐旅游专列方便，一路上食宿区间啥的不用自己操心。
0: 不仅是线路上新，优惠也在不断升级。国铁济南局依托铁水联运，推出铁路旅客专属乘船优惠，特别针对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试行船票7折等优惠措施。铁路12306客户端铁路旅游专区，5月31号前持续发放5.19元、51.9元、519元3档满减券。专区上架的全部旅游专列产品都享受这一优惠。旅客在购买相应价格旅游专列产品时，可以直接抵现。
3: 那喜欢出去玩或者是要跨省去看儿女的，这可以说是一个实打实的福利了，省钱又方便。其实啊，咱们的晚年生活就该走得更远一点，您说呢？
4: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拿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3: 听众�朋友，今天29号是世界肠道健康日。咱们很多的老朋友啊，平时都关注心、关注脑、关注血压、血糖，但肠道这个幕后英雄往往是被忽略了。那今天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一起来关注。肠道呢，被誉为是人体的第二大脑，也是重要的免疫器官。结直肠癌发病形势不容乐观。依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筛查方案监测数据，2022年我国新发结直肠癌是51.71万例，占全部恶性肿瘤新发病例10.7%，发病数量逐年攀升，现在呢已经成为发病率仅次于肺癌的第二大恶性肿瘤。
5: 该病早期症状隐匿，仅会出现排便异常、便秘等表现，容易被忽视。待到便血症状出现时，大多已发展至晚期。
6: 其实我们指的这个肿瘤呢，它是指黏膜层的这种病变，它是黏膜隆起，隆起以后呢，我们就会考虑它是一个息肉。那我们指的这块呢，还是一个腺瘤性的息肉。如果这个息肉它再往上生长，我们没有及时的去发现，那它就会发展到一个肿瘤进展期。它整个的一个发病的时间长到大概10年到15年长，其实我们中间任何时间去干预它都是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治疗作用的。
5: 专家表示，结直肠癌主要由息肉恶变、肠道炎症、遗传因素3类原因引发，多数病例可防可控，定期筛查能有效降低患病风险。
7: 70%以上的结直肠癌，它可能都是因为这种腺瘤性的这种息肉，它长期的增长出现了一些异形，最后变成了癌。但还有一些部分病人，比如说20%左右的患者，他可能是炎癌途径，就从炎症变成了癌。那这一类病人其实也是特殊的人群，它包括溃疡性结肠炎和克罗恩病。那还有很少的一部分，可能不到1%人，那可能一开始就比较严重。那这类患者很多可能也是基因突变或者有家族史。
3: 听众朋友，您知道吗？结直肠癌现在年轻化的趋势也是愈发明显。如今啊，30、40岁的中青年患者也是十分常见。 20多岁的患病案例也屡有出现。不良的饮食作息、精神压力、遗传因素等，让年轻群体也面临患病风险。
5: 饮食是发病关键诱因，过量食用红肉、加工肉制品、烟酒摄入以及糖尿病病史，都会提升患病概率。
8: 我们吃的太精细，缺少膳食纤维的这种精致的主食加红肉这种搭配，其实膳食纤维是我们菌群的一个食物，只有它有食物了，它才能够保证它非常完好的在我们菌肠道里生活。加工肉类它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明确定为一级的致癌物，它里边的一些亚硝酸盐含量啊，它肯定是超标的。高脂和高糖的这种食物的摄入，高脂是引起肠道黏膜损伤，那高糖呢，它其实是刺激我们一些条件致病菌的增加，它和肠道健康之间是成剂量效应关系的，你喝的越多，你的这个的肠道肿瘤的这个风险是越高的。
5: 长期久坐同样危害肠道健康，会减慢肠道蠕动，代谢废物堆积，刺激肠道黏膜，损伤肠道机能。
8: 做不光你的肌肉活动减少，其实你的肠道蠕动也会减慢，有害的东西在你的肠道停留的时间长，会导致你的肠道这个不健康的。
3: 通过刚才专家的介绍呢，我们也知道结直肠癌早期呢是难以察觉，80%患者确诊的时候已经是中晚期，治疗难度大幅增加。不过听到这儿您也别紧张，其实这个病呢是可以通过早筛有效防控的。专家建议啊，咱们市民40岁起就可以首次开展肠镜检查。
7: 40岁到44岁，我们的这种发病率较35岁到39岁这个年龄段能增加58%。就如果呢家里有这种家族性息肉病，比如说有年轻的亲戚40岁就发病了，可能他的筛查时间就要往前再提个5年甚至10年。比如严重肠病10多岁就发病了，那这类患者呢也应该警惕。
5: 肠镜是筛查肠道病变的金标准，可精准排查息肉、炎症等早期问题，还能同步切除癌变前兆息肉，阻断病情发展。
7: 金标准是肠镜，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粪便的潜血试验，也比如粪便的甲基化的一些检测，但是跟我们肠镜对照来说都没有我们肠镜的一个精准。我们处理的这些息肉往往都是相对的比较小，那我们术后的并发症可能会比较少的一些患者，比如说这个息肉呢小于1公分或者是小于0.5公分，这类患者呢我们有可能在门诊就会给予一些处理。
3: 肠道健康的核心呢是在于维持菌群平衡。人体肠道内啊栖息着海量的微生物，分为有益菌、有害菌、中性菌3类。三类菌群保持动态平衡的时候呢，肠道就可以正常完成消化吸收、免疫调节等生理功能。其实在我们日常的养护肠道过程当中啊，有不少常见的认知存在着一定的误区，我们一起来了解。
5: 饮用酸奶能够调节肠道菌群，
8: 它的消化吸收比纯牛奶会好一些，但它的菌群含量不足以到达你的结直肠，所以它对调节肠道菌群理论上它是没有什么作用的。
5: 肠道内完全无菌才更健康，
8: 肠道就没有细菌的一个状态，其实我们也是不健康的，它会造成严重的腹泻，就是那种吸水样便，很难去止住。
3: 好，听众朋友，以上呢给大家介绍的是结直肠癌早筛早治是关键，专家教您科学守护肠道健康。
4: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你那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1: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接下来啊，要给大伙儿讲一个特别提气的故事。湖南呢，有一位110岁的奶奶，身体好得让人羡慕，没有高血压，没有高血糖，没有高血脂，更厉害的是能够自己做饭，自己遛弯，自己洗衣服，基本呢不用儿女伺候。那记者问他有啥长寿秘诀，他说啥也没有特别的，就是一些老习惯坚持了一辈子。那么他究竟有哪些习惯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位110岁奶奶的故事。想问问收音机旁的您，有没有想过哈，真正的人生赢家是什么样的？其实啊，不是手里握多少财产，而是到了110岁依然声音洪亮，自己能做饭遛弯，去医院一查血糖血压血脂全正常。她呢，就是来自浙江台州的严桂凤奶奶，今年有110岁，可以说是硬核长寿的代表。尽管严奶奶已经是110岁高龄，但是她说话依然中气十足，走路呢也不让搀扶，吃饭也不用人帮忙，生活基本自理。去年家人带她体检，结果也是让人羡慕，各项指标基本正常，没有糖尿病、高血压，平时呢也很少感冒生病。她的每一天规律得很，也是非常朴素。晚上呢8点上床，一觉睡到早晨的7点。起床后呢，自己洗漱、梳头、整理床铺。爱热闹的他，每天上午呢都要到附近学校门口老年协会去转一转，跟人唠几句。走路的时候呢，不爱让人扶，喜欢自己啊拄着拐杖慢慢走。天气好的时候，他还有个特别的习惯，就是躺在家门口洗手台的台面上，安安静静的晒太阳。饮食上呢，他从不挑食，也不吃太油腻的东西，平时以炖的软烂的稀饭、面条、馒头为主，有什么吃什么，从来不浪费粮食。有时候啊，子女白天出门工作，他就自己动手烧柴火，把小米粥往土灶上热一热，一炖就能喝一整碗。子女们这样总结母亲的长寿密码，说性格耿直，坚持劳作，没跟人家拌过嘴，吵过架，对亲戚邻居呢都很和气，烦心事儿也不往心里放，从不生。

维生素 D 的自然方式，而维生素 D 呢，又是促进钙吸收的关键，能够有效地预防骨质疏松。每天累计晒20到30分钟就可以满足身体的需求，不用一次性完成，碎片化积累也更容易坚持。这是第一个好习惯，爱晒太阳。那么第二个习惯呢，就是喜欢聊天，这也是防止我们的大脑衰老。严桂芳奶奶啊，特别爱热闹，每天呢都要出门跟其他人聊聊天。其实多出去和别人交流，多面对面的聊天，尽量的少在家里发呆，这样做呢能够降低认知功能衰退的风险。因为我们在面对面交流的时候啊，大脑也在飞速的运转，快速的做出反应，这对于大脑来说呢，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锻炼。咱们别小看唠嗑这件事儿哈，它能够让你的脑子一直在线。而第三个习惯呢，就是喜欢走路，这样做呢对心脏也好。严桂凤奶奶每天啊都会出去走一走，虽然只有方圆几百米的范围内，但是走路呢是最适合咱们全民的一个心脏保护运动。不需要复杂的装备，长期坚持能够显著地降低心脏病、高血压、高血脂等风险，堪称是心脏友好型运动的天花板。走路为什么能够养心脏呢？首先啊，它能够让心肌收缩力增强，静息心率变慢，心脏负担减轻。而其次呢，它能够促进血液循环，让血管的弹性变好，还能够调节胆固醇水平。此外啊，它还能够有效地控制体重，调节血糖，降低血压，从根源上减少心脏疾病的诱因。第四个习惯就是早睡早起，帮助身体修复。严桂芳奶奶每天作息啊非常的规律，晚上8点上床，一觉能够睡到隔天早晨的7点。睡觉可以说是我们能够找到的最低成本的一个身体修复的方式了。生活当中不少情绪和健康问题，靠好好睡觉就能够得到缓解。我们说睡眠从来不是浪费时间，而是身体的修复时刻。深度睡眠的时候，大脑会清除导致认知衰退的代谢废物，同时呢巩固记忆，免疫细胞活性也会提升，能够修复受损细胞。而充足的睡眠还能够稳定我们的情绪，让你不容易烦躁焦虑。第五个好习惯就是从不挑食，保证营养均衡。严桂凤奶奶在饮食上啊从不挑食，不舍得浪费一点粮食。如今呢，很多人进食不规律，这样呢会引起代谢紊乱，增加肥胖、糖尿病等疾病的发病风险。我们说早餐是很重要的，应该做到每天吃早餐，并且要吃好。暴饮暴食、偏食、挑食，还有过度节食，这些都是不健康的饮食行为。建议呢，早餐用餐的时间在15到20分钟，午晚餐的时间呢在20到30分钟，细嚼慢咽，享受食物的美味。第六个习惯就是少吃油腻，帮血管减负。严奶奶呢，平时不吃太油腻的饭，饮食清淡。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治医师赵月彤就表示啊，过量的油脂呢，可能会引发血脂异常，加速动脉粥样硬化，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同时呢，还可能扰乱内分泌代谢，导致胰岛素抵抗，形成三高的恶性循环。我们知道油脂过量摄入呢，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肥胖，而肥胖本身也是诱发多种慢性病的危险因素。第七个好习惯啊，就是不生闷气，远离癌症性格。严桂凤的子女们认为，母亲的长寿密码中好心态是很关键的，烦心事不往心里放，从不生闷气。我们知道经常生闷气的人啊，更容易得癌症，因为心理因素在肿瘤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胃癌、肝癌，甚至是颅内恶性肿瘤等等，与易怒、小心眼、过度的压抑自己情绪有关。那么这种爱生闷气的性格，在心理学上又被称作是 C 型性格。
这部分人呢，内分泌。

0: 更容易紊乱，器官功能活动易失调。随着机体免疫功能的下降，免疫系统识别和消灭癌细胞的监视功能就会大打折扣，因此呢，容易患上癌症。好了，刚才给大家讲述的是严桂凤奶奶的长寿七个好习惯。第一呢，爱晒太阳；第二是喜欢聊天；第三，喜欢走路；第四呢，是早睡早起；第五是从不挑食；第六是少吃油腻；第七就是不生闷气。其实我们知道长寿啊，从来不是玄学，更不需要昂贵的灵丹妙药，它呢就藏在日复一日的好习惯里。晒过的每一次太阳，走出的每一步路，吃下的每一口踏实饭，以及放下烦心事后每一个安稳的觉。严桂凤奶奶的故事告诉我们啊，最好的养生一直都很简单，也从来都不贵。您看，在这七个习惯里头，没有一条是要花钱买的，全都是生活当中最朴素的一些小习惯。难的不是做不到，而是坚持不了。所以从今天开始，建议我们收音机旁各位老友们也从中间挑个一两样，您也试着做一做吧。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频率 FM95.5 收听我们的快乐老友记。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2: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3: 嗯。
4: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5: 好，好，好。
2: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6: 哎，好。孩子，
2: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7: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8: 知道了。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9: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8: 哎，好好好好好。咱们呢，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9: 哎，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这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8: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10: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11: 哎，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12: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遵纪守法。

0: 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0: 啊，飞天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4: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 100.9，
4: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 99.5，
4: 安庆 FM 99.5，
3: 岳西 FM 95.3，
4: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6: 各位听众朋友，
7: 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8: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9: 三号桌的串好了。
10: 将军，
11: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5: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8: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9: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2: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5: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13: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回到快乐老友记，我是左霞。《红楼梦》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百科知识的总集，也蕴含着养生与长寿的智慧之光。在《红楼梦》的钟鸣鼎食之音里，贾府的餐桌是一卷活色生香的养生宝典。金池银柱间，每一道肴馔都被赋予以食为药的玄机，而每一场宴席都暗藏着以礼养生的深意。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这部经典，一起来听经典里的养生《红楼梦》第三集，贾府餐桌上的饮食密码。
14: 在《红楼梦》的钟鸣鼎食之音里，贾府的餐桌是一卷活色生香的养生宝典。看那茄鲞微透九蒸八晒的酱心，枣泥山药糕千锤百炼的绵密，荷叶莲蓬汤栩栩如生的精细，贾府人咽下的何止是珍馐，分明是五行相生的天道，是五味调和的世道。这近乎苛刻的饮食秩序里藏着养生智慧。
15: 哎呀，我这满院子找你，这干什么？怎么都吃上了？这可是我给大家伙带的，
16: 这不怪我，怪就怪你做的太香了。
15: 既然吃都吃了，那我得考考你了。你要答对了啊，一会儿这食盒里的好吃的还有你的份儿。
16: 太好了，
15: 那你猜猜这是一道什么样的美食？
16: 我能尝出来里面好像放了一些豆腐，茄子的味道，还有一些坚果，是不是？
15: 我给你一个友情提示。这是贾母啊招待刘姥姥吃的一道美食。
16: 这么说你这提示跟没提示一样，因为贾府里面的山珍海味多了去了。让我硬猜。我
17: 好大厨，干嘛呢？在这儿
16: 秋玲姐，你可算来了，我的救星。他考我呢，这到底是

0: 吃到什么菜啊？说是《红楼梦》里面贾母用来招待刘姥姥的美食。
1: 有茄子吧？
2: 看兄妹的样子啊，已经是胸有成竹了。
0: 这道菜我也没吃过，但是有茄子，我在《红楼梦》里见过这道菜。
2: 贾母笑道：“你把茄想间歇喂他。”
0: 凤姐听说一言间歇茄想送入刘姥姥口中，阴笑道：“你们天天吃茄子，也尝尝我们的茄子弄得可口不可口。”刘姥姥笑道：“别哄我了，茄子跑出这个味儿来了，我们也不用种粮食，只种茄子了。”众人笑道：“真是茄子，我们再不哄你，我知道了。”
1: 他说：“茄子都能跑出这个味儿来，你刚才吃了吧？”
3: 我能尝出来，里面有一股鸡肉的味道。
4: 没错，说对了。
1: 但是你知道吗？书中说，这岂不是要用十只鸡来配方？又这么复杂吗？这个工艺。
4: 实话说啊，做这道菜确实有点复杂。说十只鸡呢，实际上用这个鸡去熬的汤。这个茄子呢，晒干之后把它泡发，用鸡油炸，再用鸡汤煨透，用糟酒一拌，封好。吃的时候呢，拌上那个野鸡瓜子儿。原文当中记录是凤姐把茄想的制作方法说给了刘姥姥听，由此可见，这凤姐啊，在这饮食方面有她的造诣，而且在这营养搭配方面，按现在话说啊，就是营养专家。
0: 我真没想到她还是个营养专家，不过她这说的靠谱吗？
1: 不知道啊。
4: 哎，这样啊，我带您二位啊，找我那两位朋友，他们是既懂养生，又懂红楼。
1: 好，
3: 走
1: 去吧。
5: 钟旭老师尝一下。枣泥山药糕哈，我也拿一块。
6: 好的，
5: 你看上面桂花酱和这应该是玫瑰瓣。
6: 红楼梦里的美食。不错，您带来的吗？
5: 这不是人郝大厨做的，那山药其实最好了，山药
6: 里边还有红豆吗？
5: 脾肾。
7: 两位老师好。哎呀，
1: 老师，
7: 哇，你们又歇我们在这品尝美食了。
0: 我给你们又带了一道红楼美食，你们猜猜这是什么？
6: 猜猜看，
5: 这可能就是传说中的茄想了。哎，
0: 对，这就是《红楼梦》里面特别有名的一道美食，叫做茄想。刚刚郝大厨也跟我们介绍说了，茄想的制作工艺非常非常的复杂，而王熙凤也是对这道菜了然于心的。王熙凤她可以称得上是红楼里面大名鼎鼎的营养师吗？
5: 孔子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凤姐还真懂。
6: 王熙凤他这位管家奶奶对这个制作的菜品，就是您说的了然于胸，说明他是懂得营养的，懂得如何来吃的。菜的制作工艺极其的繁复，但是食材都是平常的茄子、鸡肉来配它，这体现了贵族之家的饮食的高妙之处。与此相关还有一个，就是晴雯爱吃的豆腐皮包子。第八回的时候，贾宝玉到东府去，看见了这个豆腐皮包子，知道晴雯爱吃，给他带回来，结果被李奶奶吃了啊，惹得大家生了一通气。豆腐也好，茄子也好，都是非常简单的食材，所以古代啊，贵族之家的饮食啊，并不在于用多么珍稀的食材，用平常的食材，经过繁琐的制作技艺，做出不寻常的菜肴。这才是彰显他们的贵族气质。
7: 可以说在《红楼梦》里面有很多这样的菜肴，这样的美食，而且还体现了他们的一种养生之道。这次重新再读这部著作，去感受这种饮食文化，这种养生文化，我就觉得特别佩服曹雪芹。因为我知道您说他爷爷就是个真的是一个美食家，
5: 曹寅是一个康熙年间的官员，他确实是一个收藏家、美食家。
7: 所以其实曹雪芹也是把他所知道的这些落入到了他这些字里行间。其实《红楼梦》就是一个以食养生的一个百科全书，
8: 真的是
7: 不得不这么感叹。
6: 曹雪芹呢，把这种家族的文化积累都描述在了《红楼梦》中。刚才我们说到营养师凤姐，她在《红楼梦》里已经发明了这种自助餐的这个方式。刘姥姥一进荣国府的时候，摆了一桌子这个鱼肉，凤姐呢，在这个吃的时候，不过略动了几筷子。整个的文本中的描写啊，可以体现出这几个方面来：一是我们的老祖宗啊，很早就发明了这种分餐制自助餐，这是一；第二个呢，就是种类非常的丰富。今天我们也提倡每天要吃多少种食材。第三个呢，虽然种类丰富，但是每个呢，不过略尝了几口，吃的东西要有节制。可见，凤姐确实是懂营养的。
5: 对，《红楼梦》中的养生呢方法非常多啊。我呢在研读。

0: 《红楼梦》过程中呢，把里面那些养生的规律呢，哎，总结了一下啊，我分别给大家几个折子啊，这给琼林老师啊，
1: 我先开啊，
0: 女士优先。
1: 贾府的饮食密码之一是，早九晚三。
2: 早九，这是不是和我们说的朝九晚五可能有一定的相通之处啊？
1: 是时辰吗？
2: 应该是时间。哦，
1: 这个怎么讲？
0: 我们在研读过程中呢，发现贾府里的用餐习惯是一日两餐。那就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啊，
2: 所以这个就是早餐是九点吃，晚餐是三点吃。
0: 对，我们发现这个规律，哎，
1: 跟这个现代太不相同了。早饭是不是出的有点晚啊？他们是怎么考虑的呢？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一个时间？
0: 我觉得是贵族家庭的体力劳动很少，所以呢，他一日三餐呢，他也代谢不了，逐渐的养成了一日两餐的习惯。
3: 对，原文里啊，第十四回，王熙凤料理宁国府，起来说是。某正二刻点卯，实际上就是六点半上班。四正吃饭，四正呢就是现在上午十点。晚餐呢，写贾母午休。午睡起来以后没多久开始晚餐，实际上就是第二顿饭，基本上也就在三四点之间。这个今天的三餐制啊，基本上是宋以后才开始的。那么这个三餐呢，主要是劳动人民，两餐制是旧时大家的规矩。虽然是两餐制啊，但是有时候会吃一些点心呐、零食啊，晚上还有夜宵。
0: 它其实呢，有点像我们现在说的少食多餐。
1: 说到这儿，我想起好像《红楼梦》里有一回，贾母感了风寒，就请太医来诊脉，结果太医推荐他这个方法，就是叫做禁饿，
0: 有点像我们现在说的轻断食，说白了就是您控一控肠胃，先别吃。
1: 饥饿疗法啊，
0: 那尤其人生病的时候，脾胃运化不好，这时候再吃东西啊，容易让疾病啊绵延，所以其实就是控控肠胃。
3: 是不是今天的人也是，不是吃的太少，是吃的太多了？
1: 我觉得从食材上就是利于消化运化，从这个饮食的次数上、时间上、控制的这个分寸上、这个度上面都是有讲究的。
0: 对对对。
4: 哎呀，今天特别恰巧，我也给大家准备了这个贾府当中非常有名的茯苓霜。哦，
1: 这属于茶点吗？
4: 对。来，我们看一下。
2: 哎，上面还撒了玫瑰花瓣，是不是？嗯，
1: 好香。
0: 咱先尝尝。
4: 就按照我们现代人理解呢，这茯苓霜，我们就可以给它理解成面茶，它是有一定的黏糊度。
1: 啊，刚才我觉得喝了这碗茯苓霜好舒服。这茯苓霜对人来说有什么样的好处吗？
0: 这个茯苓啊，真是一个宝，它是生在千年的松柏底下。中医包括传统文化有一种象思维，它这种千年的松柏底下是很近的，所以长期吃茯苓呢，可以宁心安神，同时对我们润肺啊、化痰呀、健脾胃特别好。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对我们的肾好，比如说小便不利啊、水肿啊，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这个茯苓啊，真是一个宝。
3: 在《红楼梦》里，还有一个特别著名的桥段，送的就是茯苓霜，叫“玫瑰露引出茯苓霜”，是讲这个大观园里边的厨房，刘嫂子的女儿刘五儿，给她的好朋友闺蜜方官送礼，方官是宝玉房里的丫鬟。为什么要给他送礼呢？其实呢，是刘五儿想通过方官也在怡红院谋一份差事，所以送什么就不能送一般的东西，送了茯苓霜。茯苓霜是哪里来的呢？是他妈妈的哥哥在贾府当差，那么外地来的官员到贾府去拜见，送了两篓子茯苓霜。哪里来的官员呢？当时是粤东的广东的官员。原文里说广东那个地方啊，千年的松柏树特别多，茯苓霜特别难得。淮南子里说啊，千年松柏下有茯苓，这个才能得到，所以他们送过来非常珍贵。
1: 哇，好精彩，好精彩！
2: 想听，想听后续。刚刚看完了琼林姐的第一招养生密码，接下来看看我的吧。
1: 好，
2: 我这招叫做过午不肥甘，过了中午这个点之后就不吃肥肉的意思是吗？
0: 这个肥甘呢是个总称啊，这也叫肥甘厚腻。
2: 我特别想问问老师，肥甘它到底是怎么定义的？因为这对我 选择什么样的夜宵

0: 特别重要。
1: 这个肥呢是指肉食，油腻的咱们说的啊，干呢就是甜的，
2: 其实就是高热量食物，我觉得啊。
1: 凡是这种肥甘厚味的食物呢，都不容易消化，增加脾胃的负担。那我们知道古人他们睡得是很早的，
2: 是的，
1: 天黑了就睡了。那么现在医学研究说是临睡前4-5个小时啊，就不要进太多的食。那如果是肉类呢，就更不好消化。你看像妙玉，他都过午不食。那其他人呢，咱们说的这顿晚饭呢，以清淡为主。
3: 确实如各位所说，过午不肥甘在文本中也有特别明显的体现。第54回，因为过节嘛，晚上啊就这个熬得比较晚，这个时候夜长啊，贾母就觉得饿了，于是上了鸭肉粥，肉的不吃，然后红稻米粥，甜的不吃，最后吃了什么呢，来了碗杏仁茶，这就是过午不肥甘的典型表现。
2: 杏仁茶有什么功效吗？
1: 这个杏仁你看那是白色的啊，当然用的是甜杏仁，它是入肺经，肺和大肠相表里，特别适合像贾母这样的老年人，又好消化，又满足了胃肠有一些饿的这种感觉。
0: 贾母真的好会爱护自己，把自己养得很好，
3: 所以高寿。
2: 还有第3个折子呢，
4: 来我们看一下啊，
1: 这个特别适合好大厨啊。
4: 以食代药，
0: 哦，就我们说的药补不如食补是吧？
4: 药食同源。
1: 对，
4: 那这里边不得不提这枣泥山药膏了，这可以说是典型的一个以食代药的例子哈。
1: 对，在《红楼梦》中呢，这样的点心很多。我们先拿枣泥山药膏作例，人们印象最深的呢，就是秦可卿生病的时候，贾母让王熙凤送去这个枣泥山药膏，她当时已经吃不了饭了啊。秦可卿其实思虑很多嘛，思伤脾，那这时候呢，别的可能都吃不进去了，枣泥山药膏她反倒能吃，
3: 她说能吃，哎，她说刻化得动，
1: 对，这意思是消化得了。再有就是它这个食材，大枣和山药，先说是大枣，女士们可能都很喜欢，它主要是健脾胃、养气血。山药呢，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药食同源的食物，它是入肺脾肾三经，而且还不上火，所以人劳累的时候啊，你像清代专门有一个方子叫一味属玉饮，就是吃山药，它能够增力气、养肺、养脾、补肾，还不上火。这个一综合呢，就增强了它的补气血的还有健脾胃的功效。其实在《红楼梦》里面啊，我发现在不同的场合，哎，有不同的食疗。您还记得有一次贾宝玉挨打以后吃的什么吗？
3: 宝玉挨打之后也有以食代药的一个典型的案例。挨打之后，王夫人心疼儿子，问宝玉想吃什么，宝玉说我就想吃小荷叶小莲蓬汤。王熙凤说那个东西不算金贵，但是做起来特别麻烦，实际上不是真的用这个荷叶莲蓬，应该是一种面片汤，这个可能得请教郝大厨啊。
4: 确实啊，我当时复刻了2版，第一版呢，我是按照我自己理解，小黑莲蓬汤从字面上，这里边得有荷叶，得有莲蓬，因为他挨打之后呢，我觉得需要一些食材去调理身体嘛，所以当时我用到了鸡小胸肉，然后加上这个新鲜的海虾，把它打成蓉之后，专门用定制的模具做成了莲蓬的形状。汤底用的是高汤，吊这汤大概花了7-8个小时，颜值我觉得挺好的，但是也有很多网友也好，包括很多红迷，说这个你说原文不符。后来我一想呢，原文当中记录呢是面片，他用银模具去把这个面做成荷叶的形状，那后来我又用我们传统面塑的方法捏成了荷叶的形状，同时呢配的还是这一碗高汤，
2: 太棒了，我觉得。
3: 不仅是继承，这就是今天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根据郝大厨复刻的这2个版本啊，其实从中医角度也都解释得清楚啊。一个是如果是真的用的这个荷叶，荷叶呢在中药里面啊，它有解毒生阳、止痛、活血化瘀的作用。宝玉刚挨完打，所以需要清热排毒、止血活血。那另一个版本可能就是一个面食，《黄帝内经》讲五谷为养，包括这种粮食类的，它都养人的精气，再配上鸡汤，都是一个滋养。那现在也发现，反正这种碳水类的能让人快乐，吃一些这个能让他快乐起来。
0: 压力大的时候吃甜的，简直幸福到上天。但是光听您这么描述，我觉得总差了那么。

0: 点意思。
1: 你是想亲自看看尝尝？
0: 你不想吗，姐？
1: 我想跟他学一学，但是我觉得我没有这个能力。
0: 想吃想吃。
2: 那其实我觉得，你看我们面前摆的这个两道美食呢，且想这制作工艺相对来说比较繁复啊、哦，但是枣泥山药糕，我们可以真的去复刻一下，
1: 而且对我们女同志特别友好。嗯，
2: 这不难，咱们现在就开始做。
1: 那我就去跟郝大厨做这个枣泥山药糕了，一会儿尝尝我做的。
0: 好啊，
1: 好不好？
0: 去吧，小姐，我们等着呢。
1: 啊，郝大厨，这个料都备好了，
2: 食材都备好了。这个是我们用三种枣做的枣泥，哦，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用山药去皮之后蒸熟，然后把它过筛，让它口感变得更加细腻。但是这里边呢还要加一些炒熟的糯米粉，第一呢是让增加一些拉力，第二呢让它的口感呢变得更加糯一些啊，搭配一些咱们的玫瑰花、桂花蜜，让它口感更丰富。
1: 就是说现做可以现吃了，
2: 现做现吃。
1: 好。
2: 那我来负责做馅料，您来负责把这个枣泥咱们做成15克的小剂子，这个手上的功夫。
1: 您做第一个，我看着样估摸大小。
2: 其实呢，它就跟我们说的这个药丸的那个大小差不多。
1: 那我就现学了。
2: 嗯，这个大小啊、
1: 哦，比它大一圈。
2: 嗯啊、哦，然后呢，我们把它稍微的捏一下，捏一下之后呢，这样呢，让它中间呢厚一点，边上薄一点，
1: 明白。
2: 然后把这个馅料放进去，收口收口收口。那接下来就比较简单了。
1: 哎呦，还行哎，我自己捏的剂子的大小，你看。
2: 来，把这个咱们这个模具底下呢稍微铺上一层干粉。嗯，咱把这个比较厚的地方放下边，然后用手掌的这个部位轻轻去压。嗯，压的时候呢不能让它这个面皮儿出到这模具外头，压实之后中间发力，然后敲的时候呢，来轻轻一敲，这样就一个就可以做好了。来，您试一下。
1: 这是我自己做的啊。
2: 对，可以塑形了。先把四周找好，然后最后中间压实。嗯，
1: 还是比较简单哈。
2: 是，
1: 我敲了。
2: 可以。哦，不是啊啊，这个敲的时候是这样，因为它有粘连，所以我们
1: 从侧面敲。
2: 侧面。最后呢，我们在手上去接住它。
1: 哦，哎呀，好漂亮！给我看一下，
2: 看一下，非常完美。
1: 但是郝大厨挑出来的，但是我做的。
2: 您看，刚才我们说重点就是剂子的中间一定要厚，里面有凹凸，这样才不会露馅儿。
1: 对，
2: 如果中间太薄的话，这馅儿就露出，就颜值就没了。
1: 好，
2: 漂亮
1: 啊！太好了，好嘞，大功告成，
2: 大功告成。那这会儿呢，我们就可以给它稍做一些味道上的调整。嗯，可以配一点这个桂花蜜，哎，这个做好之后可以放到冰箱，稍微冷藏一下，夏天吃的这口感特别好。这个，您来吧。
1: 这是玫瑰花。
0: 玫瑰花，
1: 嗯。嗯，好香。
2: 好，大功告成。
1: 漂亮啊！哇！
2: 来，让他们去尝尝。
1: 好的，
2: 走。
1: 我们来了，
0: 哇，终于等来了。
1: 我觉得看着还是不错的哦，尝尝吧，来。哎，
3: 好好好，
1: 拿一个。
3: 哎，好，我先来了啊。哎，
0: 这卖相真不错，
4: 我再来一块。
0: 姐，哪个是你做的？
1: 都是我们做的，在郝大厨的带领下。哎呦，
2: 确实手很巧啊。哎呦
1: 呦呦呦呦，谢谢谢谢。嗯，
3: 相当不错，
0: 和那个您做的我觉得没有什么差别，太棒了，姐。
1: 跟郝大厨做的还是有差距的，但是对于我来说已经是一次跨越性的进步。
3: 现代人做这个红楼美食啊，做得好的其实很少。
4: 我已经迫不及待吃完了，
2: 口感非常细腻啊。
1: 您觉不觉得你也通过这个红楼梦对您的厨艺有一个进一步的学习和提升？
2: 对，确实啊，就是因为你在这个不断的复刻当中，你要融会贯通的是什么，他书里边提到的这些食材也好，包括他当时这些烹调方法，再结合我们现在的一些理念，我觉得这个菜嘛还是要赋予它一种灵魂。
1: 是的，今天跟着大家一起呢，可以说是揭开了《红楼梦》里面贾府的这个美食的神秘面纱哈。在郝大厨的带领下，在专家的解读当中，我们也复刻了红楼美食。我觉得虽然我们研究的是美食的制作，其实我们学习的是这个舌尖上的这种养生哲学。
0: 是的，我们也特别感谢三位专家今天带我们一起体会了来自于枣泥山药膏的温补，还有茯苓霜的这种清润。我们也是真真切切的把老祖宗的饮食有节的养生智慧熬成了我们餐桌上的三菜一汤。
2: 啊。

0: 就像《红楼梦》当中的人生百态，少不了柴米油盐的铺就。人生实得红楼宴，似活一世，贵为人。
1: 看从古到今的很多养生智慧，包括饮食有节，过午不肥甘，药食同源的等等。那我们呢，要秉承着这种养生智慧，活得更健康、更快乐。
2: 《红楼梦》啊，是集传统文化之大成，饮食在《红楼梦》里不仅仅是饱口腹之欲，每一道精彩的菜肴之后，都是精彩绝伦的红楼故事。每一个精彩的红楼故事之后，呈现的又是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那么古人说，开坛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今天我们尝了红楼美食，那我们要说，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啊。
3: 谢谢各位，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也希望您继续关注我们经典里的养生，下期节目再见。
4: 听众朋友，刚刚呢我们通过《红楼梦》中的贾府餐桌上的饮食，感受到了一饮一啄皆学问。贾府餐桌也提醒我们，最好的养生就藏在认真对待每一顿饭的烟火气中。好，听众朋友，快乐老友记今天就陪您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明天见。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2: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心诚先烈生命，发扬科普精神。
0: 风云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滚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3: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4: 你们是什么人啊？
5: 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0: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龙，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
6: 哎，总的说来，第四军对我的邀请还是有所保留的。怎么说呢？有些羞羞答答的。
7: 在中共广东省委，
8: 羞羞答答。
7: 负责同志正在听着徐恩的会
8: 谈，理直气壮的去。北伐的目标是两党的根本，借此机会，我党将进一步加强在叶挺团的力量，使其完全成为我党领导下的武装。这次北伐绝不只是一次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是一次轰轰烈烈的人民解放运动。
6: 我明白了，藏好。
8: 哎，等等，这里有你一封信。苏俄同志转过来的。哎，这个莫斯科的杨丽华是谁？我怎么没听说过？
6: 啊，国民党籍的，原先是中央党部的一名职员。
7: 徐恩拄着拐杖坐在家中的椅子上，看着丽华的来信。
9: 徐恩，广州一别已有数月，时常想念相处的那些日子。莫斯科的冬天果然严寒难耐，夜也显得格外漫长。此间国内的消息时有传递，中山舰一事让人揪心，同学中也分成了两派，彼此争论不休，也使我更加迷茫。原以为飞越重重关山，置身异国他乡可以清静一些，却不料梦中行他千万里，醒来依然在床上。丽青怎么样？我最担心的是我这个弟弟。待问你母亲及瞿霞好。又急，去过了普希金墓，只是私。

0: 人已逝，落叶凋零。此间推崇的红色诗人为马雅科夫斯基。
1: 什么？
0: 脚伤是否好转？念念。丽华，于莫斯科中山大学。
2: 这个丽华还是那么忧伤，一点也不像生活在红色之都。哥，给丽华回信吧，要不然她快愁成林黛玉了。
3: 几页纸就能改变一个人吗？
2: 几页纸是不能，可是爱能啊。
3: 咱们换个话题吧，你和李青谈的怎么样了？
2: 他老是躲着我。
3: 我不信，这事你办不了。
2: 你不知道这家伙搬起来的样子多可恨，有什么了不起？
3: 我已经和叶挺团参谋长周世弟谈过了，争取把丽青分到叶挺团，响鼓必得用重锤。
2: 那你是要我还去找他呀？
3: 三期的军官生就要毕业了，这个时候他最需要帮助。曲霞，这是工作。
4: 丽人在办公室撰写着文件，楚才从外边走来，手里拿着一手册，
5: 是
4: 犹豫了一下，还是走到了丽人面前。丽人说：“
6: 什么事
7: 啊？三期毕业的军官生分配去向已经确定，你们家丽青被四军要去了，我想看看你这个当哥哥的有什么想法没有？
6: 怎么会分到第四军去了呢？
7: 完全是因为东征时的表现，董建昌对他的印象深刻，点名要他去，给了个独立团上尉排长的头衔。
6: 叶挺独立团？
7: 是啊，所以我想听听你的想法，想不想让他进那个红色染缸？哎，我可告诉你啊，我这一拿进去，校长签了字，可就改不了了。
6: 你知道，我们两个从小就尿不到一个壶里去。今天我又替他改了过来，日后他要是知道了，他得恨死我。
7: 你们这兄弟俩呀，
6: 天道之术，顺其自然吧。
7: 哎，话不能这么说，人生重要的关口就那么一两步，你现在不拉他一把，将来兄弟细强之事不是没有可能。
6: 你是说现在的和是暂时的，将来的分才是永久的？
7: 但有一条是肯定的，合久必分。
6: 怎么就不能有一个长期稳定的政策呢？
7: 我可以等你一小时，你去找丽青谈谈，看看他自己的想法。记住，就一个小时。
4: 在黄埔课堂上，一位挂了将军衔的客座教官在台上振振有词：
8: 各位就要结束军校的学习，前往军中任职，要带兵了。在结束我们的步兵战术学习之前，我送大家几句话。一句话，
4: 丽人在课堂外踌躇着，不久他离开了课堂，朝办公区走去。丽人心思重重地路过，偶然瞥见瞿霞站在教室门口，不由得站住了。
9: 你好。
8: 总之作文要找文眼。
2: 你好。
8: 打仗要找准打眼。
9: 你怎么在这儿？
8: 水无常势。
2: 对了，三期的军官生对步兵教材的翻译提出一些意见，我来征求一下。
8: 最后一句话，敌人是最好的老师。
9: 我没什么事儿。要不坐坐。
8: 你们要记住，军人
2: 对了，你妹妹来信了。 你知道吗？
9: 真的，他怎么样了？
8: 姜文人，日本人，
2: 他没写信给你啊。
8: 最好的例子，日本是谁把他打败了，他就佩服谁。这一点，
9: 我妹妹啊，我们学习打小，
8: 军人
9: 他和李青就是一伙的，
8: 他就学谁。
9: 没什么，各走各的路呗啊。
2: 你们一家人怎么闹成这样？
9: 哎，我父亲啊，他有一个大蒜理论。哎，对，父亲是蒜柱，母亲呢就是那个蒜衣，兄弟姐妹就是那个蒜瓣儿。
2: 嗯，
9: 我母亲去世比较早，大家一分胜负，衣服就破了。
2: 哎，你今天这神情，跟那天在党部大楼，
9: 嗯，
2: 可不一样了。
9: 我今儿没什么区别呀。

0: 自己如果没有阴谋的时候，还挺可爱的。
1: 我那弟弟跟你们家挺亲的哈。
0: 这话怎么听起来酸溜溜的？
2: 不，进来。
3: 哎呦，玉清。
1: 对。
0: 玉清。
4: 我是不是走错地方了？是这儿吗？
0: 没错，你进来吧。是我找你们区队长，想听听你们对教材翻译上的。
4: 哦，
5: 哎，我没事，你们谈。
6: 丽青拿眼角余光瞥着自己的哥哥，瞿霞感觉到了。
5: 哦，
6: 丽人看了丽青一眼，走了出去，神情似乎有些不甘。
5: 哦，曲小姐，再见啊，再见。
7: 见你弟弟了吧？
5: 看见了。
0: 进来呀你。
4: 他怎么来了？
0: 我怎么知道？
4: 有进步。不往校长办公室钻，跑这儿来。
0: 什么意思啊？
4: 哦，没什么意思。现在谈战术教材是不是晚了点儿？
0: 战术教材是理由。你干嘛躲着我呀？
4: 我没躲你啊。干嘛要躲你啊？躲得了你？你觉得我在躲你啊？
0: 你还没学过撒谎呢。
4: 你怎么认识他的？
0: 我怎么就不能认识他呀？
4: 行，说吧，究竟什么事儿？
0: 徐恩对你的处境很关心。
4: 哦，徐教官让你来的。
0: 他不让我来，我就不能自己来看看你啊？
4: 别在这儿放电，这是不对啊。
0: 哟，我们杨少爷不纨绔了。
4: 这是革命军队的光步摇篮，没有少爷，只有战士。
0: 觉悟还挺高的。说真的，你考虑过自己毕业之后的去向吗？
4: 考虑有什么用？由不得你去考虑。
0: 曲恩想推荐你去夜挺独立团，你得有个思想准备。
4: 是吗？
0: 意外吧？
4: 我这样的人才，你上哪儿找去啊？
0: 内疚啦，自我评价还挺高的。
4: 我真的想去。我喜欢那支光荣团队，他们真的肯要我吗？啊！
0: 就算发生过320那种事，我们一家人对你从来都没有失去过信心。
7: 哎呦，稀客，曲小姐来了。
0: 你好。
8: 报告长官，376班军官生杨丽青奉命来谈教材。
7: 啊。你们聊，我还有两个文件要处理一下，啊。
0: 你们三区军官生对新教材意见独到，教材委员会慎重考虑的。
4: 那，曲老师，我现在是不是可以走了？
6: 在黄埔军校的操场上，正举行着三期军官生的毕业典礼。 操场。

0: 党军第一师第一团少校连长。
1: 是。
0: 遵命。
2: 不容。
1: 到。
0: 喂，党员第二师第二团中尉排长。
1: 是。
0: 遵命。杨立兴。
3: 到。
0: 喂，党员第二师第二团上尉排长。

0: 在广州的一个酒楼内，由范希亮做东，原六班军官生除穆振峰外都到做酒宴。
1: 旅长，嗯，上酒吗？
2: 当然上，这些酒可来得不易，以后别叫我旅长，叫连长，听起来我也年轻点。
1: 哎，给大家倒酒。
3: 好嘞，
1: 这是我当旅长时候的小警卫，人实在的呢。
3: 哎，老范。
1: 今儿绝对是旅长派头啊，咱哥几个今儿也跟着沾沾光啊。哎，
4: 老范，你说，这毕业了，各奔东西了，你今天可得告诉大伙儿，你为啥放着旅长不当，偏到这儿来当连长？
1: 哎，就是就是，
5: 你们知道什么呀？鱼不过塘不当，
1: 老范是什么人呢？那从连长再杀回旅长的宝座，那就是抬抬腿的事，对吧？
2: 对，
6: 没错没错。
1: 到底是大夫，会号脉。
6: 要说遗憾呢，也就属我了。三个人东征，只有我去了第四军，老范、李青都去了第一军。
1: 刚刚还在讲鱼不过塘不大，你去四军不就是过个塘吗？改天你调来一军，个头肯定比我们这儿都大。<笑>

0: 已经，
1: 我说你们怎么都冲我来了？这样，你来看唱杯，怎么样？哎，
2: 别，有秩序的，尊卑有序。
1: 你来，就你来，我已经不再是班长了，大家说呢？哎，
3: 对，
1: 兄弟，
3: 行，
1: 前线来都一样，
4: 老贩子发话了，你就执行吧。
5: 我今天就做这个执酒令，借范旅长的酒，好酒啊！向各位同窗们表表我的心意。
6: 哎，这就对了，
7: 说说。
5: 今天咱们三七六班的人没到齐，唯独老穆没到。 花未全开，月未圆，不能不说是个遗憾。不管老穆对我杨丽卿有什么看法，他今天没到，我就是心里难受。一块烂泥地里头，摸爬滚打，一间教室里上大课，这什么缘分？这前世修来的缘分。 咱们班每一个人有一头算一头啊，不管你是少校，是上尉、中尉也罢，比起老穆怎么样，都比他花哨，威风凛凛。其实呢，这算什么呀？依我看，一概等如比履，视同浮云。比起咱们同窗的缘分来讲。 通通都不算什么，所以我提议，为咱们同窗一场的缘分吧。举杯，
1: 来，
5: 等会儿，这杯酒一定要带上老穆。啊，我要说的话，就是校歌里要唱的：“同学同道，始终生死，
8: 勿忘今日本相。”
5: 将来天涯海角。 要是遇见了，千万不敢忘了，咱们曾经是同学。干杯！
1: 来，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

0: 把酒倒上，倒上。李菁，你刚才讲的都没错，只是没收到抵押。
1: 你看看，你看看，哎，大伙儿听听。
0: 我让他说，他不说；他让我说，现在说我没收到底。来，大家一块儿欢迎班长。
2: 来来来，班长一个，班长一个，班长一个，
1: 来来来，班长一个。
0: 收到这抵押，我给大家唱首匪歌吧。好，好。匪歌？什么匪歌？
3: 土匪的匪啊。
0: 吃菜要吃菠菜头哎，跟了没有个？我给大家念念词儿吧，说是。
4: 吃菜要吃白菜头，跟狼要跟大贼头。睡到半夜钢刀响，没穿绫罗，割砍头。
5: 这都什么呀，老范？还没喝多呢。
6: 啥？打架劫舍呀？
0: 我老范今天就一句话：咱谁又一天就是做了匪了？咱钢刀归钢刀，情谊归情谊，同学是同学。
7: 来，干！来来来，干！来来来，干！来，喊一声吧，班长，一块儿喝。
8: 丹青，干！
7: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在黑暗。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抵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1: 一方面接受了你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2: 你们是什么人呢？
1: 大共产党
3: 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0: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龙，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在徐恩家，徐妈妈端着饭敲着徐霞卧室的门。
4: 妈，怎么了？
5: 哟，你回来了。你管管你妹妹吧，一天不吃不喝的。
4: 妈，别管她，饿了她就会吃的。
5: 那你吃了吗？
4: 我吃过了，在叶家祠堂。
5: 叶家祠堂？
4: 叶挺独立团先前北伐，路经广州。今天晚上，叶挺把排以上的干部都集中在他家里，我陪恩来去的，去做战斗动员。
6: 哥。我来。看见李青了吗？
4: 原先啊，叶挺的独立团点名要他，不知最后怎么回事换成了谢雨石，他去了第一军。
6: 这家伙真的分道扬镳了，叫都不回头。
4: 怎么能这么说呢？他去了第一军也不代表从此决裂。吃你的饭吧。
6: 有希望吗？
4: 怎么会没有希望呢？世间的事情就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以前不是有首诗吗？
7: 两个泥人打碎了，用水调和，再捏成两个泥人。
4: 于是呢，你的这个里面有我，我的这个里面有你，现在的局面就是这样。
6: 可他现在去的是蒋介石的第一军，
4: 要打仗了。蒋介石后悔了，
7: 自从他撵走共产党代表以后，
4: 第一军的战斗力明显的下降。
6: 那他们会让你回第一军吗？
4: 妈啊，有件大事，领导上决定我们要去上海工作。
6: 去上海？
4: 是，马上就要北伐了，已经成立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专命北伐。
7: 组织上考虑我的腿伤，决定我不随队参加军事行动，而是去上海做敌后的工人运动，配合北伐。我们一家都去，也算是工作上的一个借口吧。
5: 那什么时候动身呢？
4: 等我把第四军的我党同志都安排好，我们就走。
6: 走吧走吧，越快越好，反正广州我是不想再待了。
5: 慢点吃。
0: 在党军二师驻地，二团六连一排全体全副武装列队迎接他们的新任排长杨立青。
8: 报告排长，二团六连一排全体集合完毕，接受点验，请指示。
9: 稍息。
8: 稍息。
9: 我叫杨立清，杨家将的杨，立正的立，青天白日的青。作为党军二师新任排长，尤其是能够带领各位即将踏上光荣的北伐之路，我倍感荣幸。废话少说，下面我们将点烟。点烟就是我们相互了解的一种方式。把你们的随身装具放下，打开。打开。拿出来。

0: 情书。
1: 小海是情种。
0: 真行了，装订成书了。怎么着，打算背着他去北伐？
1: 小海行，认识个女的，识文断字，鸿雁传书。
0: 出发前给我处理掉，两斤负重，腾出来可以多带30发子弹。
1: 可是排长，
2: 不是什么？什么？
0: 你我是去拼命的，搞他妈什么酸溜溜的名堂？
1: 是排长。
0: 打算怎么处理啊？
1: 枪毙了他。
0: 好主意。要想活着回来见他，就得枪毙了爱情。
1: 是，枪毙爱情。
0: 都有了。
2: 枪毙爱情。
3: 枪毙爱情。
2: 枪毙爱情。
3: 枪毙爱情。

0: 我说你这人呢，这都要开拔了，连声招呼也不打，还让我派人去请你。在广州董建昌的公馆内，一条长桌两头，立新和董建昌各坐一端，面前摆了份饭，两人边吃边说。我看你就是娇气盛气，但凡从学校里跨出来的，都是盛气凌人。其实带兵很简单，没那么多道道。 得心贴心，肉贴肉。可我总得训练他们。<笑>怎么训呢？你自己训练好了没有？儒家训练人的办法就是去其娇气、盛气，造其呆气。呆气懂不懂？呆若木鸡的呆。
1: 报告长官，我不饿。
0: 不是因为你姐姐，我跟你扯得上吗？犯得着把你找来说上一通？我是想让你活着回来，真正有出息。

0: 我姐来信了吗？你姐这人你还不知道？宁可给我的敌人写信。那你还管我干嘛呢？这人就怪了，他越拒绝，你就越倾心。你姐的一根头发，能拉得动我的八匹骏马。
1: 你笑什么？我可是认真的。尽管他不怎么喜欢我。来之前，我刚刚骂了我一个病。
0: 怎么骂的？
1: 嫌这小知识分子太酸，送了他四个大字：枪毙爱情。

0: 你真他妈像我，咱俩顺脾气。李兴，我告诉你，原来我是坚持要把你要到第四军来的，可不知道后来怎么又闹到第一军去了。也好，一军就一军，老蒋的嫡系打仗不吃亏。不过我告诉你，无论在哪儿，你真正要有出息，没别的窍门，还是那句话。 多做事少言语，不论吃什么苦，你都得忍住。
1: 明白，长官，我可以走了吗？

0: 沥青徘徊在徐恩家门外，敲了几次门，屋内毫无动静。
1: 哎，你找谁呀？那家没人。
2: 不会，他们家老太太总听不见我敲门，敲一会儿就听见了。
1: 告诉你了，没人，几天前搬走了。
2: 搬走了？搬哪儿去了？
1: 不知道。

1926年9月，武昌城下，第一军二师奋勇队集结处，沥青手持短枪，身背大刀，云梯搭在手边，面色严峻。紧挨他身后，全部一色打扮的奋勇队员，汤沐雨、吴荣也在场。一名北伐军团长在对他们做着动作。

0: 你想喊什么呀？
1: 我想喊总司令万岁。
2: 马屁精，至死都不忘你这个本事。

0: 方向，怎么回事？应该是兵阳门方向吧，攻城了。那边不是叶挺独立团负责的吗？怎么先打上了？是想抢头功？
1: 再不动，黄花菜都凉了。
2: 他四军是四军，咱一军是一军。你废他妈什么话？他叶挺团敢死，咱们就不敢死啊？
0: 那也得听集合号啊，他不追号，你急什么呀？
2: 哎，这李青啊，已经做了营长，他是想让哥一个跑的，做营长。放什么没味儿的屁！
0: 现在后悔来得及，别一会儿到了城墙上，要裤子。谁要裤子？啊！你现在是咱奋勇队的连长，你连长敢死，我们这小排长还敢苟活？行，
3: 李青，你带头，咱们死前。
0: 各位，是我，
3: 四军夜挺独立团。 攻城遭受，遵党指示。
0: 好，明白。

0: 在二师驻地，杨立新以及吴荣、汤沐云围坐在篝火处烤着地瓜。
1: 没想到今天还有洋芋吃呢。昨天晚上我眼皮一直跳，以为今天非得死在武昌城上。现在好了，不用强攻了，改围困了。
2: 围困好啊，让吴佩孚连洋芋也吃不上，水也喝不上，那还不得投降啊？
3: 朝令夕改，你要是事先就能想出来围困，这也算是你兵家高明。打不下来，再去围困，你说这算什么呢？
0: 正说着，一支队伍从村舍前通过，带了十几副担架。
1: 哎，四军独立团呢？
0: 果然，是独立团往后撤送伤员。
4: 大宝，雷大宝，
5: 立青，我的哥哥，你想死我了，你！李青，
4: 大宝，打仗了。
0: 李青、吴荣、汤沐雨围着魏大宝在听着情况。
5: 你们二师的刘司师长也太操蛋了吧！为了抢功去报战果，我包二师金角前攻金城，和一军团长接报，从二营、三营全力向边疆的攻击前进，攻到城墙下，全他妈是北洋兵。哪有你们二师的影子啊？
3: 大宝，你们独立团伤亡大吗？
5: 咱一营曹营长战死，二营伤亡也不小，四五个连排长却在丁四桥、贺胜桥都没死，却死在了武昌城下。你说冤不冤的，可气不可气呀？
1: 哎，我给你打听个人呗，你们团有个叫谢雨石的吗？
5: 谢连长，我们团一路血战，连排长都换了四五茬了，我都走连副了。我
3: 谢雨石怎么样，大宝？
5: 不知道。
4: 我问你，谢雨石怎么样？是死是活？
5: 你问我，我问谁去呀？
0: 立青猛地一把把他推开。

0: 你少进青楼啊！我可没这富家生活。我想去没敢进，手榴弹。快点！
1: 平复了一些后，他上前抱住魏大宝。
2: 大宝，对不起啊。
3: 杨立仁在总司令机要科门前下马，走了进去。
4: 告诉你们刘师长，
3: 机要科长楚才在接着电话。直接通知司令的意思，不要让我们转了。对，不是我的意思，是蒋总司令的意思。
4: 怎么样，独立团的情绪？
5: 也听愤怒之极，他要控告刘志，假造军情之罪，陷害同志之咎，一定要严肃处理。
3: 没那么恶劣。 刘志那王八蛋，也就是立功心切罢了。好了，这事你不用管了。总司令让刘志致电叶挺，道个歉也就行了。连报告也不用写了，给第二师留点面子吧。
4: 开饭了，
3: 李云呐。 刚刚接到的命令，你又有新任务了。什么新任务？汉口汉阳已被我军拿下，攻取武昌虽然暂时受挫，不过没他十天半个月也没什么大问题了。总司令已经把目光转向了。 孙传芳系的吴省联军，往下江发展了。不错，江西目前的攻势已经有了进展。可总司令尤其关心上海，已经决定派你随吴先生、钮先生以江苏特务员的身份进入上海。
4: 去上海？
3: 你的老乡是周世农。 也在上海混着呢，是吗？人家改换门庭，跟了上海文人黄金荣、杜月笙做了。你的任务有两项：一是对孙系上层军官的策反；二是与上海滩的江浙财团建立联系。总司令急于向他们筹谋军费，你抓紧交接，马上动身去上海。
6: 立青在检查阵地。立正。
1: 二排长，机枪的冷却水备好了没有？别再打红了，往上浇尿。
7: 不敢了，那尿也不好找啊。得一个班的战士掏家伙往上浇。
1: 眼睛打红了，就是他妈尿不出来。连长，给他们布点子弹吧。你小子平时就偷了。
8: 子弹不肯带走，马上要打仗，也让我上哪弄子弹去？
9: 连长，你就帮帮忙，打完仗我请你客。
8: 赵伟亮就会说大话，请我客。半个月的薪俸没了，老婆孩子怎么养啊？
10: 团长陪着丽人顺着交通壕走了过来，
11: 拿着。
8: 看着那边的丽青，团长也笑了。
9: 你弟弟不错，带兵有一套。
12: 谢谢你多关照了，不过去看看。不过去了。哎，替我把这个交给他，别说我来了，别说我送给他。好，我照办。
13: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 人间正道是沧桑，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在黑暗与黎明。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2: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1: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2: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1: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3: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4: 懵懵懂懂，今则好进总啦。
5: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6: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1: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7: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8: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7: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祖国吴老庄，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4: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5: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

0: 救啊。
1: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境，
1: 公司将根据
0: 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
11: 性命监管等方面，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5: 你那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制呀。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车为什么能够帮你呢？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决定把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弗宣，祈愿和平。
5: 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6: 谁知道
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2: 电影院不能拍摄，
5: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7: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8: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9: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0: 没没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石材队。
11: 电脑无记账，电话卡、银行卡没有实名制假账，随便怎么买卖，不见也不行。
12: 上海家可无实名诈骗嘞，
13: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4: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5: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4: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5: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4: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一

0: 那五百本
1: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0: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0: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 不行，违反电影法。
0: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0: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0: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4: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3: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5: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6: 我是阎维文，
7: 我是吕继红，
8: 我是陶虹，
9: 我是哈辉，
10: 我是张燕，
11: 我是刘媛媛。
12: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5: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3: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4: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3: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5: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6: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17: 干杯！
18: 来来来来！
19: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16: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5: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2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4: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3: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6: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5: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8: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9: 海南，我来了！
7: 欢迎来到海南。
8: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5: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8: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8: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0: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8: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了，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8: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9: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9: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8: 我上的是互来网。
10: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2: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1: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2: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3: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1: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4: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40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5: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6: 不去。
15: 哎，
16: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5: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6: 哦，你说说。
15: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6: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5: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6: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7: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占个座，等一下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7: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8: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9: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
8: 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

0: 小人。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

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5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5: 那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万同学送上礼物。
0: 中心就是考得非常好。
7: 学校体育老师说话知道吗？好，OK了吗？你乖啊！
8: 生日快乐！
6: 你们
9: OK OK。哎呦！吃了3块。
0: 吃了3块呀！
10: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1: 开心。
12: 开心。
13: 刘飞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4: 我想。
13: 你想爸爸妈妈是吗？
14: 因为什么？是是会。
13: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肖建平来，
15: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6: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7: 起火啦！救命啊！
18: 着火啦！
1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0: 啊，这么严重啊！
2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2: 熊侠科普时间到，
1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8: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1: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2: 啥？
18: 你若被吓
12: 到，啥？
18: 电避不了。
24: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8: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8: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24: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8: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8: 先让赚钱多，大

0: 遭罪。
1: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5: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6: 我想试试。
7: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8: 让一下，让一下。
9: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0: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十才对。
11: 别老拿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2: 可不识别诈骗嘞，
13: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4: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5: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4: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5: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4: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5: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4: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5: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4: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5: 不行，违反电影法。
14: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5: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4: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5: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4: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5: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

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

0: 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1: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2: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1: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0: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1: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亿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句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啊！
16: 来来来来来！
17: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0: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9: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0: 海南，我来了！
0: 欢迎来到海南。
19: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9: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1: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9: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2: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9: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5: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5: 我上的是互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9: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0: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9: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0: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9: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2: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3: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4: 不去。
13: 哎，
14: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3: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4: 哦，你说说。
15: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4: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3: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4: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6: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4: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2: 哎，
4: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小人。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9: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0: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1: 讲文明树新风。
12: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无论工作再忙，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7: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6: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
1: 过年好。
2: 回家过年喽。
0: 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我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3: 妈，我们回来了。哎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1: 妈，我回来了。闺女，回来
4: 了。妈妈，
1: 妈，
2: 妈，妈，哎。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江姐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这个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0: 玩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 快，跟上！
2: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3: 跟上我们的卡路，
4: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5: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坐一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说不尽，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

0: 万呢。
1: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0: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真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也。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
1: 境，公司将
0: 跟进
1: 制定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性命
11: 监管等方面，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抚养。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车友是我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将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6: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7: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8: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7: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8: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7: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8: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 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1: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0: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2: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3: 过来认我说说走走。
4: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0: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5: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0: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6: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家属请。
0: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7: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0: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8: 在呢，在呢，在。
0: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9: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0: 我在。
1: 我都还是没有同感的，担架担架。
0: 我不怕四百摄氏度的烈火。
2: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一。
0: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3: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4: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0: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5: 一袋50斤，不停的抬，
6: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0: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5: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又接到命令了。
7: 很得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走了。
0: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8: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爬，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0: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9: 女儿是我们的夜红命，我这是不能干。
0: 警铃就是命令。
10: 在那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0: 时间就是生命。
2: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一点。
10: 我要对得起我们这位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11: 消防员他们会救出来了，
12: 他们消防员来了，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0: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13: 火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长风可浪？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用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5: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越能带来勇气。
6: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0: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7: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0: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1: 去热爱，去奋斗，
3: 去拼搏，去冲刺，
8: 去造梦，去担当，
9: 去创新，去突破，
10: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0: 每个人答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4: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5: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6: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7: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8: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7: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
9: 同学们，接下来有请杨毅可同学为大家。
7: 你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10: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11: 能。
7: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10: 做得不错，
7: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10: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2: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7: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3: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4: 记得红领巾是
13: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8: 抬头挺胸。
13: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5: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3: 喜欢你的责任。
16: 三个手指轻轻的。
13: 喜欢你的陪伴。
10: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3: 也喜欢你的关心。
10: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3: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17: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7: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8: 春雷惊蛰。
13: 爽好乘凉，
1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3: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3: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4: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8: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4: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9: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20: 我是阎维文，
21: 我是吕继红，
22: 我是陶虹，
23: 我是哈辉，
24: 我是张燕，
25: 我是刘媛媛。

0: 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他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3: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4: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5: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6: 海南，我来了！
7: 欢迎来到海南。
2: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7: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8: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9: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的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啊，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好，
2: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猪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3: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天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不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13: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2: 咋个又那个多？
3: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塌方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2: 妈，我们回来了。哎，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嗯，我回来了。

0: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1: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广阔。
0: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缢。

0: 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1: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0: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呜，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2: 罪过，罪过。
0: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眼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后卫，跟着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1: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2: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3: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1: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

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嗯，你会想他是吗？
7: 那你写了啥？
8: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

0: 周迅就是考得非常好。
1: 学校体育老师的话知道吗？嗯。好。不考了吗？乖啊。
2: 生日快乐，得了。
3: 你们
4: OK OK。哎呦。吃了三块
0: 呀。
5: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6: 开心。
7: 开心。
8: 林飞是怎么啦？
9: 嗯？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0: 我想。
9: 你想爸爸妈妈是吗？
10: 因为说是在会。
9: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陪着你们，好吗？
11: 大队，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肖建平，来，
12: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11: 好，保护好了。
1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4: 起火啦！救命啊！
15: 着火啦！
1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7: 灭火器呢？
13: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9: 啊，这么严重啊！
2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1: 熊强科普时间到，
1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3: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24: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5: 啥？
26: 你若被吓
25: 倒，啥
26: 骗避不了。
27: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23: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6: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一个无底洞。
27: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3: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6: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24: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7: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3: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24: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6: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7: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24: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7: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8: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9: 谁知道
28: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30: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31: 我想试试。
32: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3: 让一下，让一下。
0: 里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和十才对。
2: 给我打五 G 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绝对不能买卖，不借也不行。
3: 买家客户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4: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5: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4: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5: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4: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5: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4: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5: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4: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5: 不行，违反电影法。
4: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5: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4: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5: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4: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5: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梅拉克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意味着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地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半雾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

刻我在16岁遇到了你，遇到了小时就计较的你，遇到了分开前和开始前那一个开心的你，遇到了分享你心里的底，遇到了分开后心里的你。可惜我16岁心高气傲，你分开的迫不得已。我16岁相信了感情是永远，相信到白头才是终点。他不敢相信我，分手的剧情在晚上重演。 Please 让我再动点心，我们懂对方也懂眼睛，你照常打开了冬眠厅，现在我换上了恋爱的红眼冰。其实我12点想要睡觉，为了你熬到3点。我们是注定要分开的，对恋爱不同的观点。那天我躺在了沙发上，提不起兴趣的半点。现在我不奢求爱情重

0: 戴上了手铐，虐伤心灵的有效。我并不完美，没那么周到，不能把破损的心给修好。现在我赚到了钱，但是能祝福你我，哼，都好都好。
1: 李欣啊，我要结婚了。
2: 和我们想象的一样，有鲜花拱门，有红地毯，
1: 有白婚纱黑礼服，但就是没有。可我。

尽量你在。我已经习惯了平淡，我感受不到你的脉络，可能这是我最大遗憾。我知道除了痛以外，以前经历过的幸福那也算。这个世界没。

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CTDHBLK，
1: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 哦，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天气开始变冷，他们总说，
6: 哎，你忙你们的就行，我们这不是都挺好的吗？天气凉了，你们也得记得多穿点衣服啊。
7: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总说，
8: 哎妈，咋了？
9: 饭菜都做好了，啥时候下班啊？就等你们回来吃呢。
8: 我这还没忙完呢，还得等会儿。
9: 等着你们啊。
5: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8: 我们回来了哈。
10: 怎么又买东西了？都说了，我们啥都不缺，不用老往家拿东西，人回来就行。
7: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11: 这个来来，把这些都带上，路上吃啊。
5: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12: 哎呀，我知道你忙，有时间呀就给我们打个电话就行了啊，不用总往家跑。
5: 哎，
13: 长大了呀。
14: 时光匆匆，珍惜幸福每一刻，
15: 温情陪伴，让爱如影紧相随。
16: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7: 妈妈，我饿了。
18: 饭菜马上就好了。
17: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8: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19: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18: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7: 妈妈， 妈
5: 妈，
17: 妈。
16: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18: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19: 哎，来了。
4: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16: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4: 妈，我来了。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95.5，
6: 淮北 FM92.1，
7: 亳州 FM101.3，
6: 蒙城 FM102.7，
7: 涡阳FM88.9，
6: 宿州 FM92.1，
7: 泗县 FM92.5，
6: 砀山 FM90.5，
7: 蚌埠 FM87.9，
6: 五河 FM90.0，
7: 固镇 FM94.5，
6: 阜阳 FM99.9，
7: 界首 FM98.5。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4: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0: 爱生活，爱健康，
21: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20: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21: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肖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今天的生活新知当中跟您说说，睡了一夜 为什么起床之后还不饿。在约会健康当中给您介绍92岁的名中医的一周的食谱，照着吃肠胃好生病少。在生活小妙招当中跟您说说，夏天冰箱结冰太厚不用铲，用一个塑料瓶5分钟冰块快速去除。
0: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21: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我们要说的是睡了一夜为什么起床之后还不饿。很多人都能够意识到早餐的重要性，但是起床之后不饿，没胃口，甚至有点恶心，让一部分人不得不省掉早饭。为什么早起之后食欲会降低呢？专家教您几个技巧培养食欲。您或许有过这样的体验，白天没过几个小时就饿了，而经过一整夜的睡眠，早上起来却没有胃口。美国健康医学网站分析了人们在早上食欲不佳的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激素水平变化。研究表明，肾上腺素水平在早晨比较高，它可以通过减缓胃排空、增加肝糖原和肌糖原的分解，为身体提供能量，从而抑制食欲。生长素释放肽，也就是饥饿激素的水平可能低于前一天晚上。瘦素水平，也就是说促饱腹感的激素水平。

0: 在早晨可能更高。这些激素呢，在夜间和早上的波动，导致醒来之后不怎么饿，这是正常的，无需紧张。如果食欲突然发生巨大变化，应该及时就诊。此外呢，女性在排卵期间，雌激素水平会升高，也可能抑制食欲。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负面情绪的影响。抑郁会引起睡眠障碍，容易产生疲劳感，做什么都缺乏兴趣等等。由此呢，增加压力激素水平，从而降低食欲。第三是病菌感染。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注意力会转移，导致食欲和饥饿感减少，特别是感冒、流感和肺炎等呼吸系统疾病。这些感染呢，可能会限制味觉和嗅觉，由此降低食欲。即使没有食欲，生病时仍要摄入足够的水分，并为身体补充能量，可以喝点汤、热茶等，吃点香蕉、饼干等。第四个原因就是晚餐或宵夜吃得太多。如果前一天晚上吃了丰盛的晚餐或夜宵，第二天醒来也不会饿。不要经常吃夜宵，但是偶尔在一顿丰盛的晚餐之后推迟或不吃早餐也是可以的。不过呢，要确保全天能够获得足够的营养和水分。第五个原因是药物因素。许多药物，比如说利尿剂、抗生素等，都可减少饥饿感和食欲。第五个原因是衰老。食欲下降在老年人群当中很常见，可能是能量需求、激素变化、味觉或嗅觉下降以及社会环境变化造成的。如果老年人食欲下降，可以少食多餐，保证足够的营养。第七个原因是慢性疾病。食欲不振通常见于甲状腺功能减退，一些慢性疾病，比如说肝炎、心力衰竭、肾病、癌症等，也会导致食欲减退。最后一个原因就是怀孕。孕吐呢，在一天当中的任何时间都可能发生，但是在早上尤为严重。同时呢，孕吐会显著降低食欲，建议孕妇要饮水充足，少量多餐，保证充足的睡眠，保持空气流通等等，以减少恶心症状，保证营养均衡。如果孕吐一直持续，导致难以进食，应该立即就诊。那么，如何循序渐进地培养早餐习惯，同时让自己吃得健康呢？首先呢，我们要从简单的饮食开始。长期不吃早餐的人，早上起床之后呢，一般都胃口不佳，很难接受一下子吃得丰盛。建议呢，从简易的早餐开始，比如说燕麦片、水煮蛋等等。这些食物呢，不仅容易消化，还能够提供一定的能量和营养，让人慢慢适应早餐的节奏。如果还是吃不下，不妨试试奶酪棒、苹果等等。先养成早上进食的习惯，然后再逐步加量。第二呢，就是调整喝咖啡的时间。咖啡当中的咖啡因可能会抑制食欲，让人们更吃不下早餐。因此呢，建议选择低因咖啡，以减少其对食欲的影响，或者是将喝咖啡的时间挪到早餐之后，既不耽误补充营养，又能够起到提神醒脑的作用。第三，早餐经常换花样。如果日复一日的以包子、粥、咸菜等作为早餐，可能会变得越来越没有胃口。建议可以时不时的换换花样，选择自己爱吃的健康食物，比如说富含蛋白质、健康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的酸奶碗等等。这类食物一般呢都是用酸奶打底，加上坚果、燕麦、水果等配料，花式搭配呢能够刺激味蕾，让人重新找回吃早餐的乐趣。最后一点呢，就是提前准备好早餐。很多人会因为早上时间紧张而不吃饭，针对这部分人群，建议提前规划早餐， 可以在前一天晚上准备好食材，或者是购买一些方便携带的食物，比如说三明治等。那么三类人各有最佳的早餐方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早餐食物呢应该包括谷薯类、蔬菜水果、动物性食物和奶豆坚果等等四类。不同人群对早餐的需求不太一样，建议尝试下面的早餐搭配，是开胃又营养。首先是学生，由于正处于生长发育期，而且呢要应对繁重的学业，学生的早餐要保证足够的能量和营养，可以选择一杯牛奶或豆浆，搭配一片全麦面包和一个鸡蛋，再加上一些新鲜的水果，比如说苹果、香蕉等。上班族呢，工作压力比较大，可以选择一份加了坚果的麦片，搭配一杯低因咖啡，这样呢，既节省时间，又能够享受健康的早餐。老年人的消化功能比较弱，可以选择一碗小米粥，搭配一个水煮蛋和水油焖的青菜，这样呢，能为老年人提供足够的营养，同时呢，易于消化，有助保护老年人的肠胃健康。
1: 生活百科近万家，
2: 健康你我他。
1: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3: 易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今天要给您介绍的是92岁名中医益州食谱，照着吃肠胃好，生病少。92岁还出诊一上午也并不感觉疲惫，而且思维始终清晰。他就是首都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教授，第三届首都国医名师高益民。他呢是眼不花耳不聋，还能蹬自行车打乒乓球，还有个钢肠铁胃，臂力也惊人。他曾介绍说，自己的养生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把中医的理念融入到日常生活的一点一滴，顺其自然。那么有哪些养生方法值得大家借鉴呢？高益民从医已有60多年，尤其擅长治疗肿瘤和肠胃病等各类疑难杂症。在吃的方面呢，他有着自己的见解和坚持。总结多方采访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个就是吃好一日三餐。90多岁的高益民还可以喝咖啡、吃生菜、吃冰棍儿。这样的钢肠铁胃离不开平时对脾胃的养护。脾虚百病生，很多疾病的根源呢，其实都是脾胃虚弱。要想养好脾胃，首先呢，要吃好一日三餐。早上是丰富多彩的，一定要有一个鸡蛋和一杯牛奶，保证蛋白质的充足。再搭配一点山药、玉米、红薯、南瓜等一些粗粮，既能够提供能量，又能够补充膳食纤维，预防便秘。午餐呢是最讲究的，要荤素搭配，有菜有肉，还要吃一点水果，或者是生吃黄瓜、西红柿。蔬菜和水果呢都以当季的为主。晚上是比较简单清淡的，有的时候是一碗清汤面，有的时候是一碗杂粮粥。第二呢，就是要吃的杂一点。高益民介绍说，合理膳食运用到我的身上就是杂食。他呢是从来不会天天吃大米白面，而是有意识地增加自己吃粗粮的次数。吃的杂对身体非常有好处，可以让人体吸收各种食物的营养，做到营养全面。高益民呢喜欢米粉口感顺滑的感觉，此外呢贴饼子也是他最喜欢的粗粮， 每隔几天就要吃上一次，煎饼也是他经常吃的。第三呢，就是饮食要有所节制。高一民介绍说，吃东西的原则就是不要吃得过饱，一个煎饼吃下去胃就满了，就会与平时七八分饱的原则相违背，所以呢，他从来都是分两次吃，在量上有所节制，才会在补充营养的情况下不伤害自己的身体。第四呢，就是晚上吃的比较少，晚上一般都会吃的比较少，往往呢会吃一点干的米饭。吃粥呢虽然容易消化，但是呢会因为其分解的快而导致夜尿，为了避免夜尿，吃完晚饭之后他就不再喝水了。除了吃的少，晚上吃饭还有一个原则，那就是吃的早，一般呢7点钟之前就吃完晚饭了，这样呢吃完之后呢还有充分的时间可以活动一下，让食物消化好了之后再睡觉。第五，不要随意忌口。高一民曾经在采访当中说，来找我看病的患者，在我给他开完药之后，几乎100%都会问我有什么忌口，而我呢都会对我的病人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没关系。之前认为吃中药不能吃发物，比如说羊肉、鸡肉、鱼虾等等，都是被禁止的。但是随着现代营养学的发展，慢慢地淡化了这种观点。他想吃，证明身体需要这个东西，只要不吃会让自己身体过敏的东西就可以了。比如说有的人吃虾就会得荨麻疹，那么就不要吃。还有一个就是不要吃会加重自身疾病的东西，比如说有痔疮的就不要吃辣椒，有高血脂的就少吃点肥肉。另外高一民还提醒我们，运动也很重要，推荐这些养生方法。第一个，生活就是健身房。高一民介绍说，他更喜欢在生活当中运动，他习惯手洗衣服，因为在他看来，手洗衣服是一项很好的锻炼，用搓衣板搓衣服可以锻炼双臂和背部的肌肉，用手拧衣服则可以锻炼双臂的力量，增加手部的血液循环。家里的床可以成为他的热身器械，窗台呢也可以成为他锻炼上肢肌肉的健身器械。他每天呢都会做5组锻炼，这样呢坚持锻炼有助于预防老年人的肌少症。第二呢，早起做做养生操。高一民有一套自己的养生锻炼法，每天早上起来都会做一遍。第一个呢，就是要拍手，拍手呢可以刺激到掌心的方宫穴，方宫穴是心包经上的一个穴位，具有清心安神的作用。第二，干洗头，双手呢从发际线开始向后干梳头，然后呢用指尖敲打头皮。第三，拍打经络，双手握拳依次拍打胸部、胯部和臀大肌，促进全身的气血经络畅通。最后一点就是原地跳跃，原地向上跳，然后甩甩手，使全身放松。如果是腿脚不太好的，就不建议做了。
4: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5: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4: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5: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4: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5: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6: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生活百科近万家，
2: 健康你我他。
1: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小妙招，
0: 好，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是我们的生活小妙招，要跟您说的是，夏天冰箱结冰太厚，不用铲，用一个塑料瓶，5分钟冰块快速去除。冰箱结冰太厚的问题，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方法解决。在夏天，当我们往冰箱里放入冰镇水、饮料、瓜果蔬菜等，冰箱呢容易结冰，这不仅影响到冰箱的使用寿命，还降低了保存条件。所以呢，我们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呢，我们可以使用一个塑料瓶来消除冰箱中的冰霜，准备一个水杯，加入1000毫升的温水，并且加入1大勺的盐，搅拌均匀溶解，然后呢，将温盐水倒入到一个塑料瓶当中，注意水的温度不要太高，40度左右就可以了，以免瓶子变形。在瓶盖上扎几个小孔，方便温水流出。在操作之前呢，请务必拔掉冰箱的电源。接下来将装有温盐水的矿泉水瓶放入冰箱，特别是厚冰块的地方多挤一些温水。盐水呢能够促进冰箱的融化，类似于冬天撒盐解冻的原理。只需要大约3分钟，冰块呢就会融化并且往下掉落。在融化冰块的时候，可以在冰箱的底部垫上一块毛巾，方便吸收融化后的水。最后呢，用干毛巾从上到下擦洗一遍。这个方法呢，不仅简单快速，而且不会损坏冰箱。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放入冰箱之前还需要做保护措施呢？直接放进去不就好了吗？实际上，冰箱只能提供一个低温环境，抑制食材细菌的生长，并减缓食材的变质速度。但是冰箱呢，并不能够杀菌。尤其是在夏天，人们喜欢在冷藏柜当中冰冻一下水再喝，但是如果杯子密封不好，细菌容易进入水中，导致人们拉肚子。因此呢，保护食物和及时的清理冰箱都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在冰箱放入一些卷纸、半个柠檬或柚子皮等东西，可以吸附异味。通过这个简单的方法，我们可以轻松地解决冰箱结冰太厚的问题，并保证食物的安全和冰箱的正常使用。记得定期清理冰箱，并且合理放置食材，让我们的冰箱更加的健康环保。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萧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3: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4: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3: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5: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4: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3: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6: 老板，结账
4: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3: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4: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3: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

0: 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北京晴，35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2: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20万亿元。
1: 2026电影总票房破155亿，暑期档超50部影片定档。
2: 伊朗称尚未与美方达成最终共识，美国媒体称美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下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撑出一片抢出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5: 农户买粮来，我们尽收尽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3: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6: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下拨下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7: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搁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3: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四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8: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蟹苗，能早撒禾蟹7到10天，禾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呀，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3: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渝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9: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中卷叶螟迁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中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渝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3: 仓廪实，天下安。“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2: 广东、贵州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十五五”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广东省省长孟凡丽，
11: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一引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10: 未来5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7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贵州省省长李炳军，
12: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0: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6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13: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14: 长城报告，轨返分离。轨返分离。
13: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14: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15: 推返分离。
13: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14: 返回舱着陆。
13: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16: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17: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13: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18: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13: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19: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13: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20: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13: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21: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13: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

0: 人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记录，期间进行了三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一至四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其中，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一到四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一到四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3: 今年一到四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一到四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29.2%。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4: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5: 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6: 昨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7: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6: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7: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然后它的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1: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举行，全景展现人工智能加速与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相融合，赋能千行百业的强劲动能与光明前景。总台记者杨玉报道。
8: 本届智博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6个主题展馆，共有740多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在展会现场，一款新发布的智能眼镜吸引了不少参展者的目光。这款智能眼镜内置大模型和智能算法，能够实现纯动捕捉、实时翻译、信息处理等功能。参展商董斌，
9: 它可以支持中文和122种语言实时翻译，它通过混动识别多模态的算法解决方案， 可以实现在嘈杂环境下精准的识别，大幅提升跨国语言沟通的精准性。
8: 国际客商在展会现场深度体验各类智慧产品，共同探讨智能产业发展新模式，寻求发展新机会。德国采购商严斯·德布尔，
10: 这里科技感满满，让人看到了无限希望，人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交流平台，将会带来更多进步。
8: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研究室主任沈毛毛介绍，展会期间还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
11: 很多呢都是国内乃至全球首发，让这些智能科技的产品技术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促进呢科研人员迸发更多的灵感，实现零到一的突破，同时呢促进企业之间加强交流合作，实现更多一到 N 的场景转化和应用落地。
1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13: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经，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慕容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14: 我每次操到脚农转弯的地方容易堵死。
15: 你操过年都免力的呢。
13: 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14: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伏了，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13: 3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车厢，攥起一把麦粒在手心细细端详。
14: 今天麦子确实品质很干净，还有保密度啊，它颗粒还是比较可以的。
13: 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集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14: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40亩，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做完了。
13: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14: 小麦秸秆用来热电厂，用来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13: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14: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
1: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14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到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 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2.76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四，并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1: 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昨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到半小时以内。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谈判立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了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据美国媒体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美军29号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当天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表示，随着以色列在黎巴嫩全境加大空袭力度，过去一周内，黎巴嫩平均每24小时就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5: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过去7天，俄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26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针对俄罗斯关键能源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1: 日本防卫大臣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日本外务省当天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
5: 约1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预计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将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1: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截至29号，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该组织此前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1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7: 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155科技谱新篇。围绕10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155、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冲击冠军。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都将开战。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潘荣，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维护全省社会大局稳定。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2: 成千年文脉，创振兴新篇，淮河流域文明振兴思客会在淮南市举行，梁延顺致辞并宣布开幕。
1: 王清县在省政府专题会议上强调，以高质量现代物流体系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
2: 安徽小麦主产区迎来抢收高峰，各地优化服务保障，确保颗粒归仓。
1: 安徽采取系列暖心措施，吸引青年学子来皖就业创业，在高质量发展中成就青春梦想。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安徽台消息，5月29号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听取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及其主要负责同志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情况汇报。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切实维护全省社会大局稳定。会议指出，要深入开展矿山安全整治，盯紧勘涝、瓦斯灾害、动火作业、设备运行等安全风险，举一反三，强化烟花爆竹、消防、危化、建筑、交通、能源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要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严格落实应急值守制度，聚焦水库堤防、地质灾害点、城乡低洼区域等。

0: 关键部位，强化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应急备勤，提升小范围、小流域灾害防御能力，确保全省安全度汛。要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一竿子插到底，强化督查督导，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查清找准问题上持续用力，注重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做到见人、见事、见思想，要以抓实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为重要切入口，聚焦重点，统筹兼顾，动真碰硬，真刀真枪，持续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推动整改整治一抓到底。要把整改整治同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结合起来，以绣花功夫把工作做扎实、做到位，努力让群众可感可及。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不断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对整改整治过程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及时以制度形式固定下来，做到标本兼治、常态常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安徽台消息，5月29号上午，以成千年文脉创振兴新篇为主题的淮河流域文明振兴思客会在淮南市举行，省委书记梁延顺致辞并宣布开幕，新华社党组成员、副社长刘健致辞并发布《大河兴邦新时代淮河生态文明发展之路智库报告》，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周树春做主旨演讲，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钱三雄主持，省委常委秘书长单向前出席。梁延顺指出，淮河是一条文明之河、奋斗之河、开放之河，镌刻着华夏起源的历史印记，见证了战天斗地的治淮壮举，激荡着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淮河治理和文化保护传承，做出一系列重要讲话指示，引领淮河流域发生全方位精彩蝶变。我们要坚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以淮河生态经济带建设为牵引，深挖淮河文明密码，统筹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治理，加快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努力让流域经济更具活力，城乡面貌更有质感，人民生活更加殷实。新华网思客会是智者云集的高端平台，希望大家积极投身安徽高质量发展，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献计出力。刘健表示，淮河流域积淀了底蕴深厚、多元交融、生生不息的文化瑰宝，是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新华社将与安徽省委、省政府及各方一道，进一步讲好淮河流域文明振兴故事。一是深化智库研究，依托新华网思客智库、淮河智库联盟，深耕淮河文化与流域发展研究，推出更多高质量研究成果。二是强化传播赋能，统筹全媒体平台资源，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报道好淮河文化传承发展成效、流域振兴实践成果。三是助力产业合作，吸引更多资源、人才、技术汇聚淮河两岸，共绘振兴蓝图。会上播放了主题视频《千秋淮河》，举行了主旨演讲和合作对话等。淮河文化研究知名专家、国内上市企业、侨商代表、安徽、河南、江苏、山东省淮河流域城市有关单位与企业代表、上海市闵行区政府有关部门与企业代表等共约300人参加。
0: 安徽台消息，5月29号上午，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现代物流体系建设工作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及省委有关部署，抢抓国家加强物流网规划建设机遇，注重前瞻谋划、系统设计，着眼融入和服务新发展

0: 和区域，旗帜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和区位交通优势，完善通道加枢纽加网络的现代物流体系，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参加。会上，省有关部门、相关市和专家学者讨论了现代物流体系建设及有关规划编制情况。 王清县指出，要顺应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需要，构建供需适配、内外联通、安全高效、智慧绿色的现代物流和供应链产业体系，打造链接长三角和中西部地区，服务全国面向全球的物流枢纽市场枢纽。王清县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 一要强化开放发展，以江淮海联运通道为主体，协同陆运空中通道，打造现代物流网络；二要推动物流与产业深度融合，加快产业集群加物流枢纽协同发展；三要建设以消费为引领的物流和供应链体系，抓好冷链物流集散中心、商贸流通体系等建设；四要。 提升物流数字化水平，建设一批智慧枢纽、智慧运输、绿色物流项目。五要深化双招双赢和对外交流合作，推动高能级物流运营主体建设和相关高端服务业态引进培育，加快提升国内国际供应链服务能力。安徽台消息，5月28号。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东伟主持召开全省安全生产督察动员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紧压实地方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坚决守住安全底线。 要聚焦当前安全生产工作中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深入一线发现问题，进一步堵塞制度和管理漏洞，提高本质安全水平。要落实为基层减负要求，主动接受监督，确保督察工作取得实效。我省于2024年起对市级党委和政府、省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开展安全生产督察。 今年将实现地市全覆盖。安徽台消息，5月27号 ，RCEP 成员国心智生产力合作交流对接会在合肥市举行，副省长孙勇出席并致辞，中国东盟中心秘书长史忠俊、中日韩合作秘书处秘书长李希谢出席。会上。 中国安徽东盟科技创新合作应用中心揭牌，举行相关推介和发布活动，展示了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领域创新成果。安徽台消息，5月29号，省政府副省长何纯宽赴六安市检查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实地查看霍山县洛尔岭镇朱佛安镇地质灾害点。 详细了解风险防范和工程治理情况。安徽台消息，5月28号 ，2026 RCEP 成员国地方政府暨友城合作黄山论坛的主宾国活动 ，RCEP 成员国教育交流合作对话会在黄山市举行。马来西亚上议院副议长努尔贾兹兰。 安徽省政协副主席、安徽省中华职业教育社主任李和平出席活动，活动精准搭建起安徽与 RCEP 成员国之间科教经贸交流合作平台，共达成16项务实合作项目。安徽台消息，5月28号，2026 RCEP 成员国智库媒体对话会在黄山举行。安徽省政协副主席马传喜。 越南副受省人民委员会副主席郭碧莲，中国东盟中心秘书长史忠俊等出席。会议希望与会嘉宾积极发挥作用，共同构建开放包容的行动共同体，搭建互联互通的传播朋友圈，深耕学用贯通的研究新高地，共同培育相亲相知的人文连心桥。
1: 三峡第一线专题报道。
0: 麦浪千层激起轰鸣，目前安徽小麦主产区正抢抓晴好天气，组织开展联合抢收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请听报道。
1: 麦熟一晌，贵在争抢。这里是阜阳市颍上县江店子镇的优质小麦基地，一望无际的麦田里一片金黄，沉甸甸的麦穗也迎来了最佳收获期。前来参与机收的农机手张帅杰，虽然驾龄不长，对智能农机的操作却特别熟练。今年夏收，他通过操作一个个加装在收割机上的设备，能比操作传统收割机效率更高，粮食损耗更小。记者和他攀谈起来。
2: 收割机前面有一台这样的屏幕啊，上面很多数据，这是干嘛的呀？
3: 我看到我们的发动机的这个转速，我可以能智能计亩的。我现在就是一天大概就是收割150亩，就是每亩地平均下来就是减损这个3斤粮食，就也就是说一天的话呢，增收个400多斤。
1: 看到这么多农机高手在自家农田里忙活，种粮大户宋廷洲格外高兴。今年他种植了2000亩优质小麦，单通过机收减损一项就增收了6000多斤粮食。阜阳市颍上县江店子镇种粮大户宋廷洲：
2: 冬季人员顶粮一次喽，我们去天天管理，今年的产量非常理想，估计能达到1200斤左右。
1: 今年颍上县小麦种植面积达到150万亩，计划投入联合收割机6500台，力争机收率达到99.9%以上。阜阳市颍上县农业机械化管理中心副主任郑多春：
4: 当前啊，我们已经全面进入了麦收攻坚阶段，全县农机资源、技术力量全部下沉一线，实行分片包干、全程跟进服务，预计1周内完成收割任务。
1: 包括颍上县在内，今年全省小麦种植面积约4350多万亩。夏收全面开启后，陆安、淮南等地也将迎来大面积开镰。今年夏收期间，全省投入大型高性能联合收割机16万台左右，机收率将稳定在98.5%以上，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预计6月10号前基本完成小麦收获任务。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农机化局副局长张勇：
4: 抢收期间，我们将重点聚焦各项服务保障，完善抢收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及时呢做好细项信息的跟踪和发布，确保在不利的天气等突发情况影响下，能够立即有效的补位进行抢收。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一体推进学查改，在筑起发展、为民解难中积极担当作为，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实际实效。请听报道。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滁州明光市统筹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坚持两手抓、两促进，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俯下身子深入一线，推动经济发展、社会民生各项重点工作任务落地落实。目前，全市党员干部已经走访了269家企业、258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户，收集了136个诉求，并已解决了111个。明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郑辉：
7: 坚持以学促干、一线落实，统筹推进房企入村、街访下访，破解民生难题，以实干实际、树牢为民导向，以过硬作风保障高质量发展。
6: 亳州市利辛县以十字破题、干字作答，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与民生实事、筑起纾困、项目建设等深度融合，以项目落地见成效、企业纾困见温度、民生改善见实效为标尺，让群众所盼、所思、所忧、所急之事成为干部必答之卷、必解之题、必破之难，以优良作风凝聚起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亳州市利辛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志广：
8: 围绕防止复种和高端绿色食品两大主导产业，牢固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持续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实干担当的行动自觉。
0: 重点项目建设是稳定经济运行的压舱石，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更是产业发展的强引擎。今年以来，安徽各地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以项目建设的扎实成效为“十五五”开局起步夯实基础、蓄势赋能。安徽台综合报道。
6: 作为安徽省重点交通项目，四奔高速公路项目截止目前完成投资约11亿元，路基、桥梁以及房建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已全面进入路面施工阶段，将于10月份通车运营。四奔高速公路办公室负责人熊黎：
9: 项目建成后，能够实现安徽和江苏之间的快速连通关系，带动沿线城市和产业发展，加快长三角地区交通运输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6: 在滁州市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供水保障工程引江入滁工程三标段项目高位水池土建工程前不久顺利完工，这一全线最高点节点的建成为后续全线通水打下了坚实基础。项目技术负责人张正明：
10: 目前主体工程已经完成70%，接下来我们会抢抓有利天气，保质保量完成施工任务，尽快让滁州融入区域大水网，为区域供水安全以及提升我们应急保障能力贡献一份力量。
6: 眼下黄山市涉县经济开发区富爱园区基础设施及产业提升项目、绿色智慧园区一期项目正在加快推进，项目经理胡彩霞：
11: 我们一期项目总投资2108万，至3月底施工，已经完成了1至4轴一层顶梁板混凝土浇筑，现在进行的是1层5至11轴顶梁板混凝土浇筑，按照目前的项目进度，12月前完工。
6: 涉县开投集团涉县开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胡浩：
12: 倒排工期，挂图作战，高标准、高效率推进项目落地实施，全力确保2026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亿元，扎实筑牢全年发展根基，为15五开局起步蓄势赋能打好坚实基础。
6: 滁州市抢抓两重两新政策机遇，坚持体量与质量并重，统筹投资结构与综合效益，全力推进省市重点工程及5亿元以上制造业重大项目建设，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向上突围，争先进位。截至目前，全市57个省重点项目完成投资64.1亿元，投资完成率33.4%，超蓄势进度8.4个百分点。滁州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何娜：
13: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市始终坚持项目为王理念，深入实施有效投资上台阶行动，聚焦省市重点项目，定期开展要素保障会商，加快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的问题，推动重点项目应开尽开，能开早开，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5: 稳就业、助创业、促发展专题报道。安徽各地密集开展主题招聘会、招才引智高校行等活动，以暖心服务吸引青年英才来晚就业创业，为高质量发展积蓄青春动能。请听报道。
14: 这段时间，来自北京大学集成电路学院的20多名博士研究生受邀来到合肥，开展为期3天的社会实践活动。他们先后参观了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人工智能研究院、尊界超级工厂、国敦量子等科研院所和企业，直观感受安徽蓬勃的发展态势和良好的人才招引政策。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宋冰瑞：
15: 安徽包括合肥的人工智能产业，我觉得都是布局的非常有前瞻性，现在发展的也确实非常好，在创新创业方面以及人才引进方面的一些非常有力度的政策非常有吸引到我。
14: 为吸引更多青年学子来晚就业创业，今年以来，安徽针对高校毕业生专门安排招才引智高校行、国有企业招聘周、民营企业服务月等系列招聘活动，各地也密集开展青年学子家乡行、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等，积极吸纳各类毕业生留晚就业。六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才和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朱寒超：
16: 今年是合肥大学组织六安籍家乡学子走进六安经开区的第3年，通过座谈交流、企业宣讲、参观企业等形式，实现了政、校、企三方的深度合作，有力地促进了高校毕业生的充分就业。
14: 以高质量充分就业为目标，今年安徽将挖潜提供政策性岗位18万个左右，拓展市场化岗位60万个以上，分行业、分类别，助力青年学子尽早就业。不久前，安徽省2026届财经类毕业生就业市场在安徽财经大学举办，200多家优质用人单位带来了5200个岗位，吸引了全省3000名毕业生到场求职。安徽财经大学应届毕业生 朱振阳。
17: 我今天呢主要瞄准了几家银行和证券公司的管培生岗位，目前呢已经投递了5家了。非常感谢政府能够为我们搭建这么好的平台。
14: 截止今年4月底，全省线上线下共举办各类主题招聘

0: 听报道。
1: 这趟班列将穿越欧亚大陆，在20天后抵达德国汉堡。今年以来，合肥中欧班列延续强劲增长势头，共发运399列，同比增长14%。铁海联运协同发力，今年共计发运超46000标准箱，货值近11亿美元。货物品类结构持续优化，智能家电、高端装备制造占比超60%，其中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液晶显示屏等产品成为出口主力。合肥国际陆港副总经理任昭仲：
2: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合肥中欧班列从5000列突破到6000列，进一步夯实了合肥在中欧班列网络中的核心枢纽优势，也代表着安徽制造的蓬勃发展。为了进一步服务本地企业，4月我们开通了合肥本地企业的专列，为合肥制造走出去创造了便利。
1: 合肥中欧班列不断完善通道布局，从最初单一线路到如今已通达20个国家、183个国际站点，通道网络越织越密。目前中欧班列高质量开行欧洲、中亚方向公共班列和企业定制班列，南通道方向实现稳定常态化运行，不仅有利沪杭本地产品扬帆出海，还辐射长三角地区，带动区域协同开放。
3: 榜样，
1: 从平凡女工到全国技能冠军，从一线操作工到劳模匠人，安徽京九丝绸股份公司缫丝车间工人崔真真演绎指尖匠心，用一根银丝织就了不起的平凡。请听报道。
4: 这是一场全国纺织行业缫丝工技能大赛，曲剪缫丝控温，崔真真沉着冷静，动作精准，最终斩获冠军。这份行云流水的操作背后，是崔真真15年如一日的坚持与打磨。安徽京九丝绸股份公司缫丝一车间职工崔真真，
5: 接头理丝、控温、车速调节，每一个细节都直接影响生丝品质。速度不能过快过慢，隔离接也不能过长过短，这就要求我们在工作中要经常规律巡回。
4: 高速运转的缫丝机将蚕丝从蚕茧中抽出合并，再稳稳卷绕在轴上。崔真真目光始终紧锁丝线，任何细微的卡顿或断裂都能立刻捕捉，快速复位。在缫丝技艺中，穿磁眼是至关重要的操作，磁孔直径仅0.18厘米，比绣花针眼还要小。崔真真：
5: 刚开始工作的时候真的是手忙脚乱，为了练好这项手艺，我就长时间盯着小小的磁眼和蚕丝练，眼睛经常酸得直流眼泪，双手天天反复操作，累得吃饭都握不住筷子，就觉得别人能练好，我也一定能行。
4: 日复一日勤学苦练，崔真真练就了3分钟完成19个穿刺眼的最高纪录，还能独手70序大型缫丝设备，而一般挡车工只能操作40序。安徽京九丝绸股份公司缫丝一车间职工许娟娟：
6: 姐姐哥姐，初临年前每一个关键工序都反复练习，精益求精，手法又快又稳，对于丝的质量要求特别高，再细的活都一丝不苟，我们都以她为骄傲。
4: 为了吃透缫丝工艺设备原理，崔真真业余时间反复钻研，主动创新。针对传统操作手法效率低、次品率高的问题，他和班组反复实验，总结出一套专属的标准化高效操作技法，提出10多项改进建议。车间生丝品质平均提升20分，整体产量稳步增长5%。崔真真先后获得全国纺织行业技术能手、安徽省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安徽京九丝绸股份公司缫丝一车间车间主任赵月：
7: 他不仅自己能干、会干、干得好，还主动做好穿绑带，把技术经验毫无保留传给新员工，正实际行动诠释了工匠精神。
4: 崔真真：
5: 把简单的事情重复做好，把重复的工作做到精细，用心对待每一缕蚕丝，每一道生产环节，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0: 中央媒体看安徽，新华每日电讯5月29号以一脉怀孕灌古今为题， 报道了安徽守文脉之魂、强产业之基，以淮河文化为源头活水，打造更多

0: 具有标识性的文旅融合新业态、新场景，为沿淮地区构建独具特色的全域旅游发展新格局注入源源不断的文化动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许鹏，主播静书言心。
1: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这些常见问题请注意。
3: 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2: 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3: 参保人按什么标准缴费？
2: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标准一共有16个档次，最高每年9000元，最低每年200元，由高到低分别为9000元、6000元、5000元、4000元、3000元、2000元、1500元、1000元、900元、800元、700元、600元、500元、400元、300元、200元。
3: 那么缴费渠道有哪些？
2: 一、皖市通办理，进入城乡居民粮险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应缴金额，跳转缴费。二、支付宝办理，搜索安徽税务，点击社保缴纳，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缴费。三、安徽税务微信公众号办理，点击安徽税务公众号，进入社保缴费，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最后确认缴费。四、线下办理，您可以到合作银行、办税服务厅，已部署城乡粮险代征代办系统的村组、社区、乡镇、街道等进行办理。
3: 缴费时间安排是怎样的呢？
2: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期限原则上为每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天气，服务站。
6: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聊一聊6月1号到6月7号安徽的天气会怎么样？
7: 好呀，那我们赶紧来看看吧。
6: 咱们先来聊气温的趋势。你觉得这个6月初安徽的气温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起伏？
7: 下周的话，其实安徽的气温整体是一个上升的趋势啊，就6月1号到5号，大部分地方都会升到30度以上，然后有的地方可能会冲到32到34。就是淮河以北的话，6月4号到6号这几天，有可能会摸到36度。那淮河以南的话，可能就是31到33，但是7号开始有雨，所以淮河以南的温度会跌下来，就会到30度以下。但是淮北的话还是会继续热，南部的话就是靠近江西这一带，还有就是大别山区，它可能会比北部和中部要低个2到4度左右，因为它会有一些弱的降水，然后加上它的海拔的影响。像合肥的话，它下周最高就是29到31，最低的话是18到22，所以南北的跨度还是挺大的，就是体感上会有很明显的差别。
6: 下周这种气温的变化， 对大家的日常生活会有哪些影响？
7: 就是下周初的时候，因为温度回升得很快，所以大家会感觉一下子就闷热了起来，然后尤其是4到6号这几天，所以大家出门的话要注意防晒补水。
6: 周末的时候就会凉快一些，
7: 7号开始的话，因为有降水，所以淮河以南的话会稍微降降温，但是淮北的话还是会高温持续，所以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所在的区域来灵活地调整自己的出行和衣着。
6: 那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降水的情况了。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就是六月初这几天安徽到底哪些地方会下雨。
7: 就是从6月1号到4号，其实只有大别山区和江南这两个地方会有一些零星的小雨，而且都是在局部地区，所以其他地方比如说像江淮之间啊，或者说淮北啊，基本都是以晴天或者多云为主，所以出行啊，包括一些户外活动都是比较适宜的。但是如果遇到降雨，还是要注意一下道路湿滑对交通安全的影响。
6: 然后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天气对我们生活出行的影响啊，这个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六月初这段时间天气到底会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出行带来哪些麻烦，或者说带来哪些便利。
7: 前半周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以晴天或者多云为主，所以这个时候温度会比较高，尤其是在午后会比较闷热，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出行啊，或者说上下班的路上一定要注意防晒和补水。然后这个时候呢，空气的质量也会比较好，所以也很适合大家去安排一些户外的活动。
6: 那如果要是说遇到降雨，或者说遇到这种强对流天气呢，那要注意什么？
7: 这个时候呢，路面积水啊，包括能见度降低啊，都会影响交通，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关注一下天气预警啊，尽量的避免在这个强降雨的时候外出。这就是本期全部内容啦，然后祝大家都能够舒舒服服安安全全的度过这个六月初，咱们下期再见吧。
8: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9: 1950年11月8日，
10: 2024年1月7日凌晨，
11: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2: 今天是5月30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841年5月30日，广州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爆发，民众自发组织包围英军，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民众自发反侵略斗争。清道光21年，也就是公元1841年5月29日上午，盘踞广州城北四方炮台的小股英军窜到三元里抢掠并调戏妇女，杀人放火，甚至盗坟掘墓，搜劫陪葬品，激起乡民的奋起反抗，打死英军数名。为防英军报复，乡民随即在三元里古庙前集会，宣誓齐心御敌，以三星旗为令旗，旗进人进，旗退人退，打死无怨，并向南海、番禺、增城、诸路各村发出飞简，请各村集合壮丁，准备战斗。下午，附近103乡代表汇聚牛栏港，议定诱敌围歼之策，以三星旗为总指挥旗，各乡自成一个作战单位，不正面进攻，诱敌深入至主力埋伏的牛栏港围歼。5月30日晨，一队武装乡民佯攻四方炮台，1000多英军下山反扑，被诱至牛栏港。埋伏在此的数千群众手持刀矛锄耙，从四面八方包围英军，展开厮杀，妇女儿童送茶送饭，呐喊助威。中午时分，大雨倾盆，英军枪支火药湿透湿淋，加以满地泥泞，步履艰难，仓皇逃窜。31日，番禺、南海等县数万人与三元里乡民包围四方炮台，英军派汉奸向清廷求救，当地地方官员强迫群众解散队伍，英军才得以解围。此役显示了中国人民绝不屈服和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对后来的反帝斗争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1925年5月30日， 五卅惨案发生，上海工人学生在租界游行抗议日本资本

0: 家枪杀工人顾正红，英国巡捕开枪镇压，死13人，伤数十人，引发全国性五卅运动，掀起大革命高潮。1933年5月30日，中日签署塘沽协定，国民政府事实上承认日本对东北及热河的占领，华北门户洞开。1938年5月30日，毛泽东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系统阐述游击战争在抗战中的战略地位。1983年5月30日，中国首台国产回旋加速器研制成功，标志核物理基础研究进入新阶段。1986年5月30日，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首演《一无所有》，开启中国摇滚乐时代。世界历史上1942年5月30日，英军出动千架飞机轰炸德国科隆，开启大规模战略轰炸模式。1945年5月30日，美军攻占冲绳岛首府首里，日本本土防御体系瓦解。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安徽大地文脉悠长，
3: 淮河奔涌，涵养质朴风骨，
2: 长江浩荡，吞吐人文气象，
3: 徽州流韵，写就商儒传奇，
2: 运河千载，贯通南北文脉，
3: 黄梅婉转，唱尽江淮情长，
1: 五脉同源，一脉相承，共筑皖魂。欢迎走进皖韵长歌，听见安徽，品读安徽五大文化的千年回响。大家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皖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是徽州文化篇。今天我们一起漫步徽派建筑，品读粉墙黛瓦的东方美学。

听众朋友，一入徽州便入水墨，山水为墨，流水为弦，粉墙如纸，黛瓦如墨，翘角飞檐似飞鸟展翅，高墙深巷藏岁月悠长。徽州建筑是中国传统民居的巅峰之作，每一处细节都藏着徽州人的匠心与审美。它依山而筑，傍水而居，天人合一，藏风聚气，造型古朴，意境悠远，将自然山水与人文建筑完美融合，历经千年风雨，依旧惊艳世人。今天我们就走进徽州古村，漫步宏村西地，品读牌坊祠堂，触摸徽州三雕，感受徽派建筑里的东方美学与千年文脉。徽州建筑的灵魂在于天人合一，风水宜居。古村落选址极重山水格局，背山以挡风，面水以聚气，俯阴抱阳，枕山环水，让建筑从自然中生长，让人居与天地相融，形成村在景中，景在村中的水墨意境。宏村被誉为中国画里的乡村，是徽州村落营造的巅峰典范。村落依牛形而建，雷岗山为牛头，参天古木为牛角，月爪为牛胃，南湖为牛肚，蜿蜒水镇为牛肠，引清泉入村，绕户穿堂，形成家家门前有流水，户户开窗见青山的绝妙意境。这套水系

兼具防火、灌溉、洗涤、观景之效，是中国古代人居智慧的奇迹。无论成婚情侣，都宛若一幅流动的水墨丹青。西地则是桃花源里人家，村落依山傍水，两条溪流环抱川村。 99条高墙深巷纵横交错，200多座明清古民居错落排布，村中曲折通幽，马头墙连绵起伏，粉墙黛瓦与青山绿水相映，古朴中透着雅致。漫步其间，高墙映天光，深巷藏岁月。 仿佛一步踏入明清徽州的烟火旧时光。如宏村西地，徽州古村不仅仅是居所，更是儒道哲学的空间表达。排水、防火、采光、通风，处处藏巧思。街巷、水口、庭院、天井，件件有讲究， 尽显徽州人内敛谦和、顺应天地的生存智慧，以及东方传统建筑的哲学理念。如果说粉墙黛瓦是徽州建筑的素雅外衣， 那么木雕、石雕、砖雕，徽州三雕就是徽州建筑的灵魂。这三项技艺巧夺天工、细腻传神，将徽州建筑的美学境界推向极致。木雕多用于民居梁方、斗拱、门窗、隔扇，题材涵盖戏曲典故、花鸟鱼虫、山水人文，刀法细腻，层次丰富。 宏村的承志堂木雕被誉为徽州木雕第一楼，整座宅院雕梁画栋，富丽精巧，人物神态栩栩如生，场景构图疏密有致，一凿一刻都藏着匠人的心血，堪称民间木雕艺术的绝唱。石雕多见于牌坊、祠堂、石栏、门框、住处。 取材坚硬青石，气韵雄浑庄重。唐乐牌坊群的石雕龙凤呈祥，麒麟献瑞，花鸟走兽，刀法刚劲，线条流畅，于厚重中见灵动，于威严中显雅致，是徽州石雕的集大成之作。砖雕多用于门楼、照壁、门楣、檐下。 以精选青砖精雕细刻，题材多为吉祥瑞兽、历史典故、田园景致。徽州人常以砖雕彰显门第品味，方寸之间雕出万千气象，细腻精巧，古朴温润，是低调中的奢华，含蓄里的讲究。徽州三雕不上奢华，重在意境。 将儒家文化、民间信仰、山水情趣全都藏进一刀一凿间，让每一座徽州建筑都成为可看、可触、可读的文化艺术品。

在徽州建筑体系里，民居是烟火日常，牌坊与祠堂则是精神地标，是徽州宗族文化、礼教文化、忠义文化的具象化身，堪称徽州人的心灵图腾。徽州牌坊多为石制，造型庄重，雕刻精美，按功用分为道德坊、节孝坊、科举坊、忠义坊，每一座牌坊都在无声诉说一段传奇，或为表彰忠君报国，或为颂扬孝悌节义，或为纪念科举登科，是刻在石头上的家风与荣耀。唐月牌坊群七座牌坊连绵成镇，古朴威严，保存完好，为全国罕见，默默见证着徽州数百年的礼教传承与家族荣光。祠堂则是徽州宗族的核心与象征，规模宏大，布局严谨，享堂、寝殿、天井错落有致，是祭祀祖先、议事教化、凝聚族人的神圣场所。祠堂的建筑规格、用料工艺、雕刻等级都代表着家族的声望与底蕴，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庄重威仪，这里藏着徽州

0: 人的根与魂，精神脊梁。粉墙黛瓦藏古韵，一砖一瓦皆匠心。徽州建筑以山水为纸，以匠心为笔，勾勒出东方美学的极致意境，承载着徽州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从水墨村落的天人合一，到三雕艺术的匠心独运，再到牌坊祠堂的精神守望，徽州建筑把东方美学的含蓄、内敛、雅致、高远演绎到极致。它不只是遮风挡雨的居所，更是徽州人耕读传家、忠孝礼义、天人共生的生活哲学，是凝固的史诗，是立体的文脉，是刻在中华建筑史上的永恒经典。徽州建筑粉墙黛瓦里的东方美学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本期撰稿张海龙，制作周岩，播音慧文。
1: 五大文化汇江淮，千年文脉耀安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建筑是有形的风骨，文脉是无形的灵魂。徽州这片土地还孕育着影响深远的思想大家与学风。下期节目，我们将走进徽州文脉，探寻朱子、戴震与新安理学的传奇，品读徽州的书香底蕴。敬请期待。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 95.5，
10: 宣城 FM 103.6，
11: 宁国 FM 104.4，
10: 广德 FM 100.9，
11: 铜陵 FM 88.7，
10: 池州 FM 99.5，
11: 安庆 FM 99.5，
10: 岳西 FM 95.3，
11: 宿松 FM 106.8，
1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